0: 我是拄啊好耳机，那会敢那怎么落皮的感觉，所以我用紧敲一下耳机，袂记你旧名哪起。久无唱，有哪会雄雄的背记哩？
1: 安尼哦，我其实你伫咧欣赏家己啦。
0: 啊，你看有啦，你看讲，原来伊你当阵的头毛较好看，
1: 伊吹了
0: 头毛，我感觉伊吹了。
1: 哦，哎呦，有弧度的啦。

0: 轩大哥、简爱妈妈、秀儿姐、祝芳姐、泽敏大哥、陈妈妈、志成大哥、怡峰大哥、美云姐、墨子大哥、大嫂、阿秋姐、啊、金雄爸爸，谢谢大家，竹霞姐、彩珠妈妈、阿香姐、瑞华姐，谢谢哦，那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来，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哦，
2: 花哦。
3: 哦，所以你准备打歌？
2: 啊，那你想要打歌？
3: 要
2: 哦，是讲要上迄个新名要来画咧。
3: 无啦，就规个物件拢甲打落，就要唱袂出。
2: 你是你想一定爱一届那个踏踏落？
3: 就啊，我是想讲啊，要上这无啊，啊无等下咱两点钟后要来食。
2: 哦。
3: 啊，走走。
2: 不要炸落来就好啊，放个边啊嘛。
3: 哦，你就
2: 浪芳加几
3: 两。无啦，你就知迄杯今麦较无用，迄杯砍麦冻，迄杯炸来是唔即嘛，我即惊拢破，你都唔知。
2: 哦，
3: 哦，就规碗拢甲吞吞落。哦，哦，我讲哦，都积起来。哦，你个看，我是食剩饭，啊，这是也阁还好。
2: 我还好，系啊。
3: 因为你拢等下才过会食嘛。
2: 不对啊，我袂安尼。一直煮落去，你因为吼要唱歌，这个巴肚袂使煮伤饱。
3: 嗯，
2: 啊，食伤饱有无？你个气有无？
3: 歹，
2: 就歹出力的啦，你个运作袂顺，你知无？
3: 骨拢冻掉。
2: 嘿啊，啊嘛加艰苦的。
3: 嘿，骨拢甲冻掉。
2: 这肚条的很不舒服啦，所以你咧唱歌，你讲像讲有的人，
3: 嗯，
2: 就拢讲哦，要食吃到饱有无？较早嘛少年，我现在就爱食吃到饱。
3: 我现在嘛是去食吃到饱。
2: 哦，
3: 张海清跳滚。
2: 哦，
3: 啊，就找公布啊。
2: 哦，是煞去庆祝母亲节
3: 对啊，煞去食啊，阮母啊食三喙，就食饱。
2: 对啊，
3: 煞伫遐吼，坐伫遐看阮食。
2: 我是讲坐伫遐运动。
3: 无啦，坐伫遐吼，啊，就唔知坐伫遐啊头一只就一只头十五分就讲伊食饱啦。
2: 安尼哦。
3: 啊，食饱就坐伫遐看阮四个食，坐伫遐坐真久。
2: 安尼吼。
3: 嘿，坐真久。哎，因为即卖火锅它是不是现在都大部分就是你点一个餐？
2: 嘿。
3: 啊，比如说。

0: 点什么肉，它是肉来嘛，
1: 哦、对对对
0: 或者海鲜来嘛，
1: 对对 对, 对、
0: 啊。其他一些东西是不是很多？让你自己去夹、啊。
1: 自助吧，一头就是其他是自助吧，菜你要偌济拢无要
0: 紧。
1: 对哦。啊，然后主餐会另外一个放过来，对啦。
0: 对对，我感觉迄时阵哦，我感觉对咱这较无遐好食呀，我感觉袂使好。
1: 其实这是少年那咧食较好啦。
0: 啊，你若讲，我唔知讲今麦来拢改安尼呢？
1: 今麦拢安尼啊。哦，对啊。
0: 迄间哦，伊早要十、要十。十多年前要去哦，无安尼啊，即摆来怎去？搁去讲？
1: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流行这样子。
0: 对。
1: 啊，伊的价位刚才就管。
0: 阮叫砂锅呢。
1: 嘿。
0: 两人套餐呢。
1: 两人套餐。
0: 两人套餐要到1000。
1: 哦。这样也算还好，伫台中嘛是刷啦。
0: 无啦，阮刷啦。哦。啊，搁叫一锅，嘛是400外。
1: 哦。
0: 啊，搁叫四。四只金嘛，
1: 哦，
0: 两百，
1: 四只金嘛才两百，
0: 嘿，也是母亲节特惠有活动，所以昨
1: 天还有母亲节特惠活动
0: 啊，
1: 不可以收得掉啊，
0: 啊，就等开头2000块，我唔过我感觉哦，那实在开头2000块，我感觉现在到头我食较无1000块，今麦无法搞食啦，啊就都不知道哦，感觉因为那个平常时有咧节制吼，
1: 嘿，
0: 我啊忽然间去食一种物件拢艰苦，只要来放松哦。
1: 你
0: 就感觉足寂寞。
1: 你那是看到遐尼侪物件，你感觉讲、哦，我开钱的，就是要甲食。嗯。然后你硬甲丢到尾，是你胃艰苦。
0: 对。
1: 等到胃艰苦，跟到足艰苦。嗯，
0: 因为平常时我们就有在节制的啦，
1: 就是你的胃啦，无经较大啊，已经有缩小啊，啊，你嘛唔通搁甲经大啦，经大你就会高食啦。
0: 嗯。
1: 就是其实你看会瘦的人，他食量都很少。
0: 对。
1: 真正你要瘦，你就是食量
0: 少，控制啦，
1: 爱控制，然后甜点那些不吃啦。
0: 对嘛，我常在讲这边，每礼拜都拢控制好啦，一礼拜，但是若破功一天，迄天就较艰苦。
1: 你啥不要家己艰苦一个？
0: 啊，你去食一种食材，就算你没有吃很多，但你看到冰淇淋，你也会想要吃啊。啊，你看到那个红豆，煮那个红豆紫米，
1: 哦，
0: 冰冰凉凉，你也会想要喝。真的啊，挂了一些饮料，你哦，食脆蛋，你想要吃，哦啊啊，你叫遐肉啊遐菜，啊那些东西，哦，遐豆腐皮做的薄薄的很薄，然后用那个虾米自己包嘛，啊再下去煮，那个又好吃，啊平常那就无食，到这，啊你看到遐你就想，遐是
1: 要来
0: 吃
1: 一下。
0: 我迄你唔免讲一直食啦，迄干那冬菜你干那弄一边你就弄袂完啦。
1: 对，
0: 咩好吃啊？
1: 就是安尼啊。
0: 哦，我食艰苦。哦，平常时那我们没有再这样暴饮暴食的。
1: 对。
0: 啊，过年间你够食迄款啊？我回来哦，我就深深体会。我到9点外，9点外要爬去楼顶要困哦。哦，9点差不多快要9点上去。我无要，我你知影我讲安怎哩？我还佫我面床较悬，我还佫。腳跪在土下，出土一面床安尼，跪的嘛，
1: 跪的，
0: 因还佫真饱嘛，还佫饱嘛，还佫饱，啊想讲要甲做一个运动舞，我讲个运动个腰迄项运动迄啊，做啥就滴要饿出来，因为真的吃的
1: 吃太饱，不能运动。
0: 我昨天算没有吃很多，但因为平常有在节食，已经习你在习惯
1: 就是这样子了。
0: 啊，只要你来消化，食比平常更加多淡薄啊，你就觉得就
1: 度掉，
0: 度掉呀，就度掉呀。真的啊，我昨昏跪伫涂骹啊跪，我跪有啊120分嘞。涂骹是用一种草坪地板，
1: 哦、
0: 我来跪下就安尼看，安尼看，啊就摄天啊，无看一下手机啊，来看一下册啊，就涂安尼啊。啊，不然你敢要水倒落去，你怎么办？
1: 对啊，所以你无感觉吃到饱，食到尾也是顿来是加艰苦的。
0: 对，
1: 啊，人拢艰苦啊。
0: 所以我就昨下底，我就深深体会讲后边不要，我去到遐问，是哪今晚来拢用这种方式。
1: 嗯。
0: 哦啊，我就带吼，家己食了了，我就家己检讨，我讲以后啊，让我若要带，因为我喊你昨刚好学生请假啦。
1: 哦。
0: 哎，那拄好喊你拄好请假啦。
1: 礼拜二呢？
0: 因遐拄好有代志啦。
1: 在台内
0: 啊，对，哎，对嘞，我昨天在，
1: 该不会就是去参加我们昨天去的那一场吧？应该有可能哦。
0: 我再来看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搞成这样。
1: 对
0: 对对对，
1: 因为昨天他们发动了很多人、真的，因为昨晚那个台内永兴宫嘛，180年的宫庆啊，那个冰冰姐带着她所有的子弟兵都去现场作秀嘛，对啊。
0: 我搞不好是哦，
1: 嘿啦，所以讲， 所以讲，我昨天也是有去那边，我是去吃饭呐，嘿呀啊。就是很热闹，来天牛戏戏霸归队的哦，
0: 对啦，因为淡雅永兴宫有福宴餐会啦，有多位同学要参加活动啦，所以当天停课也是的。对啦，
1: 啊你看，
0: 对啦，我想，所以你搞公永兴宫，我来讲闽西闽西，你在迄个来搞公，你讲去什么永兴宫？那以前真系闽西闽西啊，我才真正看得到啦。
1: 哥哥你看，你嘛咧停课，啊我为着嘛要去参加这个，我嘛停课，我嘛停课，啊不，阮中华是无，就是没有关系啊，但是
0: 中华是也无关得到台面。
1: 对啦，是无安尼啦，
0: 对啦，啊，
1: 昨天就是。昨天哎呀，冰冰姐，去遐作秀嘛，啊，其实这是这段故事是，我有时候讲人家唔在相信无，可是这也就是事实嘛，就是讲，把冰冰姐较早咧车衫的时阵，16岁，
0: 哦，16岁啦，
1: 等于基隆被俘一个纺织厂咧做女工，然后我妈妈也16岁，所以伊差我妈妈是当年，哦，然后两个人拢拄好伫迄个所在咧做咧车衫，啊，因为因迄他们里面其实员工1-2000人，啊，唔过因咧车衫是啥物一个倒立啊，扛一个安怎一个车啥物，三个一脚，
0: 三个
1: 算一组嘿，就是因安尼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咧车衫3年呐，3年的冬书，所以讲。因为伊讲冰冰姐较早做店的，然后她就是跟我妈妈是最好的，因为
0: 同
1: 一组啊，跟我迄个三个拢袂歹，然后冰冰姐迄当阵就是在车三的当中，伊就想要去学歌戏，伊就招阮妈甲伊去学歌戏，结果啊，阮妈讲我都无兴趣，嘿，伊就无兴趣啦，啊，就冰冰姐家己去学歌戏，啊，等来过会当时过会搬互因看，
0: 安尼哦，
1: 就是过会有当时有无？
0: 好
1: 时间就嘿，伊会加减，就是安尼，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早囡仔的时阵，就是算袂歹啦。啊，但是过来是不是都哦离开啊嘛？就各自去发展嘛。对哦，啊，因为发展那种像阮老母的算。哦，嫁人做19岁都嫁啊嘛，等于讲，
0: 啊，拄好底下早就是嫁啊。
1: 底下阮伊就熟识着阮爸爸。哦。嘿，啊，其实伊是算阮妈妈吼，伊较早有一个国同学。那个同学是他们那个镇内底吼，算蛮有钱诶。啊，那个男生成绩也非常好，家里面家境也很好。啊，算有点两个人算拢有艺术，那个男生有艺术，阮妈妈嘛有艺术，可是都没有办法开始。啊，阮爸爸去做兵。
0: 挺歹势
1: 啦，经过遐，啊，就是拄好电视歹去，阮阿妈因兜电视歹去，啊，阮老爸是学电子的嘛，啊，就伊阿兵哥当阵驻地的时候，就会去我去装诶，是毋是？拢1到3天，
0: 对对，
1: 啊，就去阮阿妈因兜修理电视，啊，结果伊看到阮妈妈，
0: 嘿，安尼哦，
1: 对，是安尼来的，啊，阮妈、阮阿妈甲阮阿姑，就是一直鼓励，讲阮爸爸做故意的，鼓励伊嫁互伊啊。所以他那时候就是阮妈咧车山，有的拢会去伊车山遐，有当时也落去催伊嘛。就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在交往了啦，所以到尾也就3年了后，真正伊到尾阮老母就嫁阮老爸嘛。对啊，然后冰冰姐就是。耳刮起料，他也就是去发展他的部分，所以他们就都就是没有见到面呐，都无个见面。啊，刚好一届，我在土城的时候，差不多小学嘛，我们在几年级？啊，有一届冰冰姐去作秀，啊，伊伫台顶，啊，我妈妈唔敢介绍恁啦，伊伫台卡咧看，结果冰冰姐行落来，等到我妈妈，伊迄当阵佫有甲我妈叫，她还认得她，
0: 认得。
1: 啊，我妈妈的，因为那时候做过得很不好嘛，她都不一直不敢。就是就都无够甲伊加讲啥物，囡仔出来就走安尼啦。对，啊，然后其实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是一种，就是咱家己过了无好，啊，咱就感觉讲咱无爱去甲人交攀，咱毋知安怎看咱。对，然后是一直到现在，就刚好有昨天就有这个机会。啊，所以讲我就你看他把我专程请进来。
0: 对啊。
1: 就是带我妈妈去，有机会可以跟白冰冰冰冰姐。在见面，然后在见面的那一刹那，因为阮是真正是一个透过一个贵人，传阮去的啦。啊，无你讲实在，冰冰姐伊嘛无一定要，那有机会甲伊讲的话。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四百几块度嘛。
0: 对啊。
1: 然后人家他是在后台嘛，过来就是准备上节目啊嘛。啊，阮就是迄个人就先带，伊要上节目，因为阮到的时间，伊已经准备开始呀。然后伊就紧的讲带阮，就直接对后边入去工作人员，因为。 那个人走前面，我常问妈妈，我妈妈搁扛我妹妹都惊做班的嘛。
0: 对对对。啊

0: 拢搁后台是毋是拢会电线牵足济有无？那个工作人员搞阮两个，算搞阮砸起来。嗯，伊就讲哦，不可以再拍照了哦。嗯，我讲没有，我没有要拍照。嗯，我只是要讲几句话而已。然后那个人就很不高兴啊。然后因为冰冰姐就伫头前啊，啊，阮就紧来看过，然后。就开始就底下讲话，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徛咧，吼，跟他徛卫兵哦，徛咧一直甲阮看，你知道？对，然后阮就是谈冰冰姐开讲，然后伊就问，阮妈妈问伊讲，你敢过会认得我？嘿，阿姨就讲你是谁？然后了后，阮妈就甲讲，啊，就咱伫基隆北埔车站，伊就甲讲，你阿霞哦，阮妈感动甲，嘿，我这边看袂到啦，啊，到尾因为迄个。就是那个好那个贵人那个大哥伊的阿公，他有看到我妈妈眼光都泛泪了，足欢喜，因为竟然经过五十几年呢。嗯，
1: 爱过会记恁妈妈的名，
0: 居然记得。我就甲我妈问讲，啊，另外迄个叫啥物名，你敢袂记？我妈讲伊袂记哩啊。我讲你看，你就讲放袂记，那偏偏是无简单，过会甲你的名都叫会出来，
1: 叫会出来，
0: 对，
1: 无简单啦。
0: 嗯，不简单，他很高兴。
1: 啊，那个应该是哦，少年的时候，你少年做捧只唱会真够侪，
0: 对，
1: 那早前也不能捧只唱嘛，对吧？啊，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冰冰姐的第一份工作了，
0: 应该是。然后一个讲，一个伊就讲十六岁呢，我十六岁，迄当阵十六岁的时阵做苦工呢，迄当阵够可怜，足艰苦的。他自己就在那边讲。
1: 伊家己嘛厉害，
0: 伊家己都讲，伊就想起来呀，完全就想起迄当阵的记忆。
1: 对，
0: 因为
1: 三人一组哦，我相信应该是感情都很好。
0: 对啊。
1: 啊，有当时啊，讲正经，有当时啊，哎，早起哦，做女工真的是蛮苦的，
0: 蛮苦的，
1: 真的是蛮苦的，
0: 一直吃衫啊。
1: 对，所以你像讲早起有足侪人拢做女工的哦，
0: 对哦，
1: 啊，捧只枪啦，啥话拢啊，有当时啊，拢规台车来载去的，然后真侪，那嘛是，嘛是拢安尼啊。
0: 对
1: 哦，哎，到二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迄时阵，啊，过捧只枪，那个时候都还有纺织厂，
0: 对，
1: 阮阿姐嘛拢也有咧做，啊，孙啊拢有当时会拖阮早孙啊，因倒做。哦、我也会去跟他倒走、我在旁边就一人要顾几台车啊，还是从啥有的没的，什么鞋啊，我爱胖啊，都会去看织布啦，干嘛的很多，哦，啊都觉得那个，哎、欸，那阵应该是24小时的，我也是，旁边我也是利用24小时
0: 一直在走掉，
1: 教练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哦，所以不简单，你看看，经过了五十几年了，
0: 56年，对，哎呦。
1: 五十年，安尼这个共算，安尼七十二岁，
0: 系对啊。
1: 白冰冰，冰冰姐72岁，啊，你不讲很美，
0: 对啦，
1: 还是对美，
0: 对啦。其实你个查，你嘛怎样规划呀？属羊的。
1: 哦，羊，哦，属羊的，
0: 对，
1: 属羊。嗯，一个龙哥，给龙哥去请你，
0: 嘿，
1: 给龙哥去请你，
0: 对啊，所以那是一个。就是年轻时的回忆啦。
1: 哎，嘛叫我演吼。
0: 对，就是怎么会那么刚好？就这么刚好。
1: 这么刚好。
0: 嘿呀。
1: 嗯，啊，所以吼，我跟你讲，你还叫白冰冰冰冰姐给你捧一下。
0: 哎，咱这个年纪啊，你讲要红，够可怜。啊，就是讲，我觉得昨天算是圆了我妈妈她的
1: 梦啊，
0: 一个心愿呐。对，刚好有这个机会，要不然以我是没有办法接近到冰冰姐嘛，对不？的圣屋那么不难啊，那没人去供啊，就是要怎么去讲。所以昨天我很感激，昨天就是带我们去的。
1: 那我跟你讲哦，那感谢冰冰姐。哎。今天是冰冰姐还认识你妈妈，如果不认识的话，
0: 哎，对我妈，其实我妈要去，我妈长规工足紧张的，伊佫讲伊袂规，阮早起甲讲，我妈规工一直放尿，足紧张的嘛，足期待，因为伊就讲啊，我若去，伊若袂认的，我袂安
1: 那，就很尴尬，
0: 对，
1: 就很尴尬。
0: 啊，不过其实因为有可能名袂记哩，啊，可是你若讲到迄件代志，
1: 应该是会记的，
0: 因为三年嘛，
1: 惊名袂记的啦，
0: 对啦，名字可能会袂记哩啦，
1: 对嘛，因为上苦的嘛，
0: 对啦。对啊，
1: 你当初
0: 上测路工作艰苦，底下艰苦三年。
1: 啊，过少年应该是第一份工作啦。
0: 对啦，这十六岁嘛，
1: 对，第一份工作啦。
0: 系啊，啊，所以就是讲，人应该是会知，但是名啦会袂记哩。我感觉嘛，足正常个。
1: 对啦。
0: 我家己去想者，哎，我较早老师叫啥物名，我嘛敢若袂记。
1: 嘛拢袂记个呢。
0: 对啊，除非你特别有记得个。嗯。我国小的老师，我目前只记得。两个老师的名字，
1: 国小哦，
0: 国小哦，你敢想国小差不多嘛？ 嘛差不多对咱来讲差不多四十年左右啊，尔，你着讲你要甲老师的名放袂记哩啊。
1: 然后我们再着放袂记袂。
0: 啊，对，着放袂记哩。啊，我有两个。
1: 要想嘛想袂起。
0: 对，我感觉会记恁两个。你看小一到小六的拢当年换老师嘛。嗯。我记得两个，一个是那个老师对我非常的照顾，就是对我做照顾的。啊，另外一个老师，因为伊的名太特别嘞。所以啊，因为一个迄个外省人，啊，腔足重，伊咧上课其实听较无。嗯。对啊，然后但是伊名足好记的，叫牛林，卢宁啊，所以我拢叫牛林。
1: 安尼无怪好记。
0: 啊，就是安尼会记哩。啊，无你其他你无啥物特色的名无？你即马要想，你想袂起来啦。
1: 嗯。所以。你袂记，你莫讲干那老师啊，哎，有
0: 阵时同学，
1: 踮你的囡仔伴。
0: 足好诶，你敢袂记？
1: 国中、高中诶，就是这个囡仔搬啊，二三十年过了，
0: 我还记得，就是你也特别好迄几个，嗯，就是那几个可能还记得，虽然拢无联络啊，阿哥就是那个名字，你可能还会有一点印象。可是你放袂记嘛，足正常诶呀，
1: 很正常啊。
0: 啊，所以伊我们在讲伊当下叫出妈诶名诶时阵。哦，真的很感动，他已经忐忑一整天的啦，他就怕他自己的放回去了。
1: 你看范冰冰的头脑有没有好？
0: 真的很好，
1: 的头脑
0: 很好。
1: 你看他的头脑，对，
0: 你
1: 看范冰冰也没有什么读的什么高知识，一些学问也没有，可是他讲出来的话哦，
0: 人生的道理，
1: 我觉得真的都比那些高知识的有读高知识的人讲的话还更有条条有理。
0: 对，因为他用人生走过的路，
1: 对，
0: 伊家己亲身行过，比你读册，
1: 对，
0: 是不是？你佫较感同身受，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1: 我每次在听他在讲什么废死刑啊，或是一些比较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些事情，他在自己在凭他自己的感觉，然后一感也观感，一点家己讲出来的想法啦，我都觉得好像读书读很高的感觉。
0: 对，没有，因为吼，你会发现他就是他的人脉非常的广，政治人物什么人得红林书，因为一定跟这些人接近的时候，他的讯息来的资讯其实都会很丰富，然后交流到的消息都是最新的消息，所以他的见解都会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咱们说就是接近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挖到你跟这些，而且他其实他很认真的嘛，他一定是很想学习嘛，他从一个这样子然后可以翻身到现在这个，他已经红了几年，跟这个年纪还够会红的，真的是也不容易啦，所以一定他有他很过人之处啦。这个
1: 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增进自己。
0: 对，
1: 我你讲话一直十六岁在遐咧
0: 做传记，
1: 啊就想讲要去学歌，
0: 学歌戏。
1: 啊，你看看，就想要去学歌仔戏，那也不简单的，学这个歌仔戏也很苦哎，
0: 很苦哦，他在
1: 学歌戏，身段都要吊啊，干嘛的那个都就很苦哎，
0: 对，
1: 哎，真正是不简单呐。
0: 对，
1: 所以你看有的人一世人就一直在遐咧吃啥？
0: 系啊，我妈就是
1: 遐咧，一直人在遐吃
0: 啥？伊的晓就是。车衫，啊，佫生着阮妹妹安尼，所以拢伫厝个咧车。伊到尾啊，伊就是爱伫厝车衫，去工厂车衫，工厂内再互伊带阮妹妹去，就带去。啊，有当时啊，因为佫有囡仔坐嘛，拢无人顾。啊，有当时啊，就会当就是讲，那个厂长若讲 OK， 就换倒来厝个咧车。所以较早我嘛是拢爱到家线厝上面冰衫冰安领有无？那个迄领有无？就是很多的部分呐，咱拢。拢有做过，但是我就是不爱穿衫。啊，我是使加加衫仔，底下改加布无？迄布当时啊，
1: 对啦，
0: 并车过是不是？你要并过，你迄布伤济，爱加掉嘛。我所有遐小妹的工课，我拢会晓做。
1: 拢爱做。
0: 嘿，我就是不爱穿，因为我会惊迄个针去拄到我的手。我唯一的就是惊迄台车。
1: 以前咱车签车的时阵，公斤斤的，有阵时有那手抓车落
0: 来。对啊，就是嘛是会安尼，你也无说哩。
1: 以前阮那四个大姐，大家嘛拢车签签。真的啊，啊真正车签签，啊有阵时呐，有阵时阮大姐有阵时呐，咧搭水果呐，咧讲的时阵呐，哦以前吼，我来签线来撑袂过哦，吼，阮大姐有够夭寿的，啊。他目睭皮都，你个准了嘞！
0: 那安尼啦，
1: 哦，伊就是讲啥，你目睭是 安尼好，伊在讲我食车安尼，好，你装床线你装袂过，好就安尼，伊说目睭皮你目睭皮你啊爬有几秒，啊是啥，你做装袂过，安尼好，讲伊在拢食歹咯，一寡你若咧翘蛋的时阵，若咧讲的时阵，当时啊拢安尼好，会气伊在的时阵好，伊在安尼好，我咧装袂过三万，安尼，对，目睭皮你目睭皮个咧假咯，安尼哦，就是很多回味啦，
0: 回忆啦，就是
1: 很多回忆，
0: 可能有一些痛苦的啦，啊有一些。过往啊，过来你，但即马想起来，你可能感觉讲，就是其实人生当中嘛是一个

0: 一个回一个回忆呀、啊，
1: 过程啊，这个过程啊，东阿可能也真够气啊。
0: 会啦，对，东阿一定足气
1: 的嘛。真足气啊！现在规世人都为这个车衫都车不出头顶啊。你知道东阿嘛真够气嘛，就很气嘛。啊，现在要回味以前，就今嘛回忆以前的一寡事情列来讲，
0: 对
1: 啊，其实也是过来了。
0: 对啊，
1: 其实嘛是过来。
0: 时间安尼。你当下的时阵足痛苦、啊、然后但是你
1: 过经过，哎，就过啊。
0: 对啊，对今妈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啊。你像我妈长足感动的，她昨天会真的很高兴呐、啊，哎呀、啊，非常的开心。终于，因为我觉得她其实也不敢去奢求，伊拢也想讲，人也不一定会认伊啦。
1: 对啦，
0: 她一直会有这个想法啊。昨天就是你看忐忑了一整天之后，
1: 哎。
0: 想不到她还记得。
1: 哎呀，紧张噶，遐里我拢结巴。对我唔了解棒啊，水果加冲几啊，变无晒准时。我今日讲了放三步，迄间结果怎啊加放六步？哦，加冲六变水，无晒水。其实哦，这嘛是啊，这个哪里讲啊？完成林布埃的心愿、啊。
0: 对啦，他就刚好就是也可以，哎、嗯，这怎么样？跟自己很久的朋友、好朋友见个面、啊，就是。啊，那尴尬都搞啊嘛！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个很当下会很温馨，很感动。
0: 很温馨，他说他很感动。
1: 十六岁做路刚三个人过去做，那个都互相扶持啊，互相扶持，你知道？因为拢艰苦囡
0: 仔，
1: 拢艰苦囡仔，啊，去上阵啊吼，啊做人个路工，嘿，啊三个一做三个一做，有当时啊班长，有当时啊毛，有当时啊买。有人较变态嘛，是对你这座卡巴，对你做啥
0: 位模，
1: 也是都会有勾心斗角。
0: 就三个，他们三个就最好的，
1: 對啊、
0: 三个一个，就是三个相处都非常好。
1: 嘿，三个哦，一定要想什么人扶持啥，什么人扶持啥，什么人扶持啥，
0: 一部分嘛。一人嘿，
1: 每家。啊，你若有人来较有轻分的，真正三个嘛袂下。
0: 哦，对啦，嘛是有影。
1: 真的嘞，所以我感觉。不简单，
0: 对，不简单。无啊，上好笑是啥物？我每入去，不是工作人员讲炸嘞，啊，迄个不是哪，迄个贵宾徛伫遐哦。然后，因为我是背对伊嘛，我都不爱甲看，我嘛唔知道，我就想讲话嘛。结果冰姐讲，啊，紧来，咱来拍一个合照啦。啊，我讲，啊，我伊被李白唔敢砸咧，讲不能拍照咯。
1: 对。
0: 然后我就讲，我也无被拍照啊，我无被拍照，我要讲话啊，你也无被拍照，我安尼甲讲嘛。结果就讲，冰姐讲要合照嘛，啊，大家我手机也摕出来，啊，阮拢要合照嘛，啊，就无人要，无人我都甲阮翕嘛。我头我就看到伊，我就讲，拜托，啊，无你甲我拍一个照片。面就哇吵，你敢知呀？
1: 我就吵
0: 哎，因为我头下甲讲，
1: 我冇被拍照，
0: 我冇被拍照啊！我今嘛，甲尾下佫要拍照啊！
1: 你佮讲那个冰冰姐出来拍的，
0: 我伊就徛伫遐看，可是他脸还是很臭的，徛伫遐
1: 还是很臭
0: 啊！但是他有拍啦，他也不敢说不嘛。
1: 我这阿仔还是很臭，
0: 还是很臭，
1: 臭臭的拍。
0: 重点还把我拍得很丑，因为我站在最旁边嘛。搞到去熊猫熊啊，算了，无差，我一点仔都不重要，我哪不话较重要啦？啊，就看下面足臭的。
1: 你来甲伊讲啥？你讲安尼想加啥？我来甲换做机器人。
0: 我唔敢。
1: 我做机器人来听，即马人机器人你惊？
0: 做笑诶，然后，
1: 哎呦，然后我相信了，我如果看到现场那个气氛，应该都很感动。
0: 对啦，会很感动。
1: 五十几年，
0: 啊，迄个人也唔知道，迄个工作人员他不知道啦，伊嘛无人想到这件代志，啊，伊徛底下一直看，啊，唔知阮在创啥，啊，阮底下在讲，对啦，对啦，人家那也是他的工作职责啦，嘿，啊，就是讲我们在那里这样聊。聊了可能有五分钟有啦，
1: 对，你要上台啊咩？
0: 伊讲要上台啊，有啊，人冰冰姐甲要阁讲，啊不，一起来拍个合照，系啊，哦，啊，即马甲我翕八摆，我唔敢发啦，啊不，我要甲我家己骂掉，
1: 你看我都用夹的无，伊我节目甲夹起，摕一张你较水相片，啊角度拄啊好个，啊个企你个边啊个盖起伊位哦，盖起，
0: 不是
1: 上，顶时个我翕起，
0: 不是上好笑，上可能是阮翁，迄张相片发去阮家有人家人的群组嘛，因为我们家人都在期待说，到底冰冰姐会不会认得我妈，他们都在问，
1: 问嘿，
0: 然后后来那个照片传到我们群组的时候啦，然后阮早间也跳出来。这个一定是爸爸拍的，你把妈妈拍那么丑，
1: 给玩弄了，
0: 给我们怎么给玩弄啊？我讲讲，我讲吼，这个爸爸气死
1: 了。啊，是恁，你
0: 阿母，阿母
1: 去吗？
0: 但是因为现场足差的，啊，因为时间足紧迫，我甲叫伊无听到，我们很快就一直跟着那个人进去了嘛，啊，伊无对来，我袂赴，我甲叫嘛，啊，甲叫啊嘛走一堆啊，找无人啊，气死啊，
1: 啊，重要时间，
0: 爸爸

0: 迄时讲想讲，明早我都搞不死八百啊，结果就袂搞，搞迄工作人个一路
1: 卖。哇，你讲华语，讲华语很开心哦，
0: 对啊，
1: 讲好所以你个看。对啊，你看，老公真正少年时阵，老公一个跟你最好的、真紧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啊，大哥咧修炼吼，无简单
0: 的话，训练得出来。
1: 你的五十年，你五十几年的人生，你个看，啊，伊的五十几年的人生截然不同。
0: 哎，真的截然不同。
1: 白白拢
0: 是对这路刚开始，嗯，啊，拢白白当刚进的年纪，
1: 对，截然不同，
0: 真的是天差地，真的，
1: 对啦，啊，即马天地相逢啊。啊，怎样呢？你差天甲地啊！即摆唔是天地相望啊？
0: 有接到啦！
1: 啊，一切都接到，圆满啊啦！
0: 有圆满，安尼就好啊啦！
1: 系啦，好啦 ，OK 啦，进入咱个生活之次王吼。来，今日要讲个即个，哎呦，足侪人说应该足侪人大人嘛爱食，囡仔嘛爱食啦。哦，每天啊多吃一包啊洋芋片。
0: 嘿，
1: 洋芋片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0: 哦，真正，那食落是拢食袂停。
1: 哦，迄真正几包食落啊，食袂停嘞。
0: 嘿，
1: 真正来奇怪吼，安尼感觉安尼足爽脆个，你个看。来，你若每天加吃一包这个洋芋片哦，20年内底啊，这个失地的这个风险大增。
0: 哎呦，
1: 哦，这个食安专家吼，伊就透过这个平台发布了最新的这个研究哦，吼，超加工食物啊，哦，加工食物咯，
0: 嘿，
1: 哦，对这个大脑的健康的威胁啊，哦，远超于预期啊，你甲看，哦，即便啊日常的饮食吧当中啊，吼，以这个地中海。饮食为主轴的，哦，就是讲那种假假健康，哦，这样 OK 为，只要增加10%的加工，加工过这个食物的摄取哦，
0: 对，
1: 相当于每天多吃一包洋芋片，哦，就足以导致你的注意力，跟这个处理的这个速度啊，明显下降，哦，并增加未来20年来这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在这个澳洲啊，吼，这个大学研究啊，吼，针对2192人哦，2192名的这个年龄哦，在40岁到70岁之间哦，目前啊，无失智症的病例啊，澳洲人啊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研究人员啊收集哦，在试验的这些人的饮食习惯的资料哦，
0: 对，
1: 并对其进行认知功能的测试，对。对这样这个功能的这个测试啊吼，测验啊吼，发现这群人啊，受试者的当中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占每天总热量摄取的42%，这太高了吧？哦，研究结果显示，这个饮食当中的这个超加工食品，每增加10%，哦，这个受试者啊，哦，在这个视觉的注意力。甲处理的这个速度哦，测验的这个得分啊，都下降约差不多0.05分啊 哦，所以失智风险评分则在20年内上升约差不多0.24分。研究这个团队啊，以这个日常的饮食举例来讲哦，10%的这个超加工食品啊，哦，这个增幅嘛
0: 吼，哦，
1: 约等于啊每天啊额外。多吃一包这个洋芋片
0: 哦，
1: 所以一直脸书分享啦吼，这个一共就超加工食物啊，那影响人的代谢，人体的代谢，导致体重增加。
0: 对，
1: 最新的研究啊，哦，伊嘛讲啊，可能对你大脑的健康造成了隐性的危害啊。哦，强调啊，不应该吼日常生活当中哦，卖常常吃那些加工食品啊，一些饼啊，别说洋芋片啊，有很多饼太多了，
0: 对，
1: 有很多加工的产品太多太多，别说也是洋芋片，啊，我也是把它做成那一个卷的，
0: 哦，就这种
1: 的，洋芋片太多，三角的几块，就，哦，现在没有一些好咸的，
0: 哦，我像饼干啊，
1: 那叫什么东西啊，很多啦，
0: 对对对，
1: 哦，你看那些都是加工食品啊，哦，对身体健康都是负面的这个影响啦，哦，所以值得咱关注的是啊，研究发现啊，就是这个受试家人呐，啊，家人的饲养的家人哦，饮食符合地中海饮食的营养原则哦，只要增加超加工食品摄取比例啊，认知表现仍会明显的变差哦。就是我像我逐天拢食一只营养，啊，老夫两天一天食一只物件了，毛差哦，
0: 嘿，
1: 哦，毛差哦，哦，这个研究团队啊，吼，问题根源伊就讲到啊，吼，这个缺乏 这个特定的营养素啦，
0: 对，
1: 超加工食品啊，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添加的各类哦各类的添加物啊，以及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啊，对这个食物的哦食物原有的结构啊破坏嘛，对不？才是影响大脑功能的关键机啊这个机制啊，
0: 哦，
1: 所以伊毛讲到啊，这样研究啊，哦。这个研究啊，属于在观察性的研究了哈，无法做直接证明啊，这个证明这个因果啊，这个因果关系啊的存在。
0: 嗯，
1: 但是现在手术下哦，以这个白人女性为主啦，
0: 哦，对，
1: 研究这个样本啊，仍存在一定的限制啊，
0: 对，
1: 一定为未来啊，仍需要更多的这个设计的那个谨慎啊，哈，来控制啊这个变数，这个环境的这个研究啊。在当进一步厘清超加工食品对认知功能的具体作用转机啊，这个机转啊，
0: 哦，
1: 我想讲这不可能啊，因为那些饼啊类啦吼，
0: 就是拢加工食品啦，
1: 你个看得很贵哦，哎后边要不要些材料嘛，
0: 啊
1: 那个这个成分嘛，
0: 对哦，
1: 棕榈油就是一定就是第一种就是棕榈油，一定就是棕榈油，
0: 嗯，
1: 还有加什么伪色素。你老公为加有色素诶，
0: 暗诶，
1: 有啥物为那个色素，他们说几号几号几号几号几号，
0: 对
1: 哦。啊，这种物件，你看看，你平常时拢食健康的人，忽然间食一包，
0: 对，
1: 他就对你有影响了哦。
0: 对，其实应该是说，如你长期一直吃下，你像我刚一杯一个毛豆调味的毛豆，就是冷冻的有无？冷冻的，啊，你就开开就使现
1: 食，那好吃啊，
0: 那更好吃。问题你去看它后面的成分。它一定会加一点点微量的防腐剂
1: 啊，对，哦，
0: 然后那哪去菜市啊买无掺防腐剂啊，不过伊那是伫外口捡里头吸过，有可能有产生一些黄曲毒素。我早间甲我讲，你要加一点点的防腐剂，还是要加到一点点啊？迄个黄曲毒素，讲好来讲，如果你只是偶尔吃。记得咱的肝肾我都给带下，
1: 对，
0: 所以讲，那你就选择吃这个，好不好？然后，这两个毒素看都一个较严重嘛。
1: 人家不是拢买吃，
0: 啊，就是啊，啊，有当时啊，你就是去，你想要买，你想要吃的时候，你两行咧比较，啊，但是你平常时啊饮食内底，咱也尽量偏买，拢买去吃到这物件。
1: 嘿啦，
0: 你的肝跟油脂都唔免去带，不用常常需要去帮你代谢这些毒物出来。啊，不过你若一直吃，逐工吃足济，你逐工拢一半以上拢是吃这种有毒素的物件。嗯，你身体一改倒了，改袂好，
1: 改袂好啦，
0: 才会有很多的后续身体的问题，一定是真的啊。
1: 对啦，我等下传，我昨天来去看电视，身边啊拢有彩色的爆米花，
0: 爆米花。
1: 啊，咱嘛是安尼直接吃，那都实在是还无好，嘛是
0: 对啊，
1: 嘛是低价
0: 啊。对啊，你看那个是
1: 那个气氛嘛，
0: 那个什么油
1: 气氛，
0: 你看那它一定都是放那种
1: 好多
0: 嘛，那个奶油下去做的嘛，对啊。
1: 好细果型，什么细动物彩色的爆米花嘛，先里面一直直吃
0: 啊。所以那就是加工食品嘛，
1: 那就加工食品啊，
0: 没办法啦，你怕变袂掉，但是只好定吃啦，安尼就好啊。
1: 有影真起来吼，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注意，边啊大家厝拢食侪，要注意哦。OK， 甲大家分享。到这来，时间的关系，来，咱听歌来，谢谢。
0: 来，我们南屯的金玉姐要听这个《一剪梅》，谢谢我们的秀儿姐、春菊姐，卡多让我收的猎棚花香，谢谢你哦。守春姐、桂霞姐、素贞姐、竹霞姐、明华姐、赖两妈妈、金玉姐收的猎棚花香，方玉姐、慈云姐、昌达大哥。秀珠姐、茂童大哥、含笑妈妈、辉家大哥、源泉大哥、志成大哥、雅慧姐、

秀座妈妈、淑婷姐、吴爱妈妈、李龙妈妈、丽学姐、志成大哥和妈妈、美春姐、方玉姐、金玉姐、美桃姐、雅思姐、雅慧姐、玉超妈妈、美香姐、明华姐、李龙妈妈、志成大哥、阿龙大哥、素云大哥、大嫂、龙娟姐。

0: 谢谢赖良妈妈、吕干妈妈、樱花姐、守春姐、阿段妈妈、玉慧姐、雅慧姐、美凤姐、春菊姐、玉妹姐、瑞霞姐、竹霞姐、辉家大哥、阿段妈妈、文敏大哥、美云姐、茂彤大哥，谢谢大家，雕野秀英姐。
1: 来，淑媛姐，同心走同路。哎，淑媛姐，看到你的伴声，谢谢，感谢。来，茂彤大哥，谢谢，感谢。文明大哥大嫂，谢谢。淑媛大哥大嫂，谢谢。辉霞姐，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你。竹霞姐，谢谢。雅慧姐，明香姐，顾王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碧红姐，谢谢阿端姐啊，谢谢你玉超妈妈，谢谢西曼姐，谢谢你秀碧姐，谢谢富美姐，谢谢你感谢风鸣大哥大嫂，谢谢云泉大哥大嫂，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美香姐，谢谢方玉姐，感谢

0: 春菊姐，谢谢金花姐，谢谢你，感谢秀姐，谢谢淑芬姐，谢谢你，淑芬姐收到你的破声咯，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破声，碧霜姐，无念着歹势哦。
1: 来，一首这首歌叫《困孤单》，谢谢。祝元杰、秋生大哥、明田大哥、明田大哥，我在看不？碧霜姐、方玉杰、墨子大哥、大嫂、金玉姐、明渊大哥、桂霞姐、守春姐、月儿妈妈、安雄大哥、秀儿姐、亮马妈妈、雪晴姐。

谢谢秉瑶大哥大嫂梅林妈妈怡华姐秀爱姐赖两妈妈丽学姐竹霞姐雪琴姐泽明大哥日英姐钟宇大哥乔佑杰金雄爸爸慧玲姐桂玉杰来哟爱丢啊谢谢黄水妈妈秉瑶大哥大嫂美香姐日英姐雪琴姐纯智姐茂桶大哥秀云姐桂霞姐廖马妈妈秋兰姐彩珠妈妈慧玲姐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八三六的新朋友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默默关心乔珍姐春菊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木通大哥、春菊姐、赖良妈妈、美香姐、瑞华姐、秀凤姐、雅慈姐、墨子大哥、大嫂、雪琴姐、方玉姐，谢谢大家。
1: 哎，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另外，这个表情哦，和尚没有先讲好，没有先对好。
2: 哎，
1: 那后面呢？阿金啊，转那个音。
2: 哦，没有，我没有关系，我就当作就当作有点不一样的和声
1: 啦。你也才搞公买张，
2: 阿内晓。
1: 搞了嘛袂变卦，我买搞了嘛袂变
2: 卦。我今嘛唱歌，我当下也较随性，就是有时候我有像我现在很喜欢练和声，会想要学学和
1: 声，
2: 就和声
1: 不好练耶，
2: 很难练啊，就很想要，因为两个人要合唱起来的味道会更好。
1: 对，嗯，哎，哎，黑不好练呐，黑然后练就没有小天使啊。
2: 哦，对嘛，
1: 我们合音天使就没有了。
2: 对，
1: 那个不简单
2: 啊，
1: 合音合起来真的很好听。
2: 对，
1: 嗯，你来一般哦，像我们在录唱片哦，一般比如说你这首歌，
2: 对，
1: 我有打算做主打。
2: 对，
1: 哦，它主打哦，一定有当时啊，哦，好几台这首歌会当更加丰富的编曲啦，
2: 对，
1: 哦，还是讲合音啊，专程叫合音来合。
2: 对。歪秀，谢谢你的屋啊！
1: 对，就变成这个样子。
2: 叫那个合音要多花两万，
1: 对，
2: 不是我花的。
1: 一般哦，你这专辑十首歌，
2: 对啊，
1: 就是那其他没有要当专辑的，没有当主打歌的，他可能就没有叫合音来，
2: 因为很贵，
1: 很贵，
2: 很贵，真的很贵，
1: 很贵。对，然后阿奶讲，我一两首我要做主打，伊就讲，哎，你做主打袂当伤心菜
2: 啊？对啊，
1: 哎呀，伊就爱唱合音来去，
2: 唱较丰富
1: 诶，较丰富，
2: 甘味搁较好啦。
1: 对，哇，合音不简单
2: 啊，对啊，
1: 合音不简单哦。OK， 来，我到礼拜三，哦，咱要来五人星哦，注意听哦。
2: 好，
1: 这来听听你呐，你心情会较快活。
2: 哦好，
1: 哦来五人星，来一共这个，济呀，济佛慈悲啦，哦，济佛慈悲啦，人生智慧啊，不争啊是慈悲，哦不争啊哦是慈悲，不变啊是智慧啦。
2: 对。哦
1: 啊，不闻呐，哦，不闻，是清净，是清净呐，哦，啊，那卖看呢，不看，就是自在，哦，这东西嗯，从啊这个黄泉路上的预约课了，哦，你个看，哦，何必为难每一天呢？凡事啊，看得太透，哦，你那凡事呢，看得心清楚，哦，看得太透了，人间啊，并无趣味咯，哦。要懂得放下，下一段啊，有更加好的这个前行啊，前行啊，
2: 哦，
1: 世间万物啊，哦，环绕人心的物件，算不清啦，千千万万行啦，哦，来环绕的心哦，足侪啊，物件足侪啦，哦，未少人啊，因为啊，吃呀，这烦人的心，这事件，搞得啊，无家安尼痛苦不堪啊，哦。身心啊疲惫，心嘛、啊、爱简单，人爱糊涂哦，得失哦，得失爱看淡哦，才会活得自在顺遂啦。那、哦、我所以有当时哎，我应该真正，起码侬刚刚吼，那哎慢慢的吼、哦，年纪比较年长之后吼、哦，你会选择吼阿麦看，哎，因为以前阿麦看。卖瓜不是公堂就唔知影哦，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经历过了嘛。
2: 对，
1: 啊，经历过。啊，你愈看哦，啊，你愈气，哦，啊，愈看哦，你用啊愈硬，哦，一个是有当时来看恁，那这个有哪里倒回海时吼，有当时哦，所以有当时人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对啊，
1: 啊这边听啊这边个放个出去就好啊，
2: 哦，
1: 所以如果你看得太透的话，讲真的，对自己都是很困扰啦。
2: 对啊，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当自己。
2: 放下，对，放下，对，看淡。
1: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2: 对，
1: 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不要运动了，来，
2: 来的，
1: 来背起来哦，来，谢谢。

0: 换我。来哦。
1: 好嘞，等一下。今晚我跟他上这部，就跟来等这个时间。
0: 哎呀，运动。
1: 哎呀，
0: 很期待哦。谢谢大家的捧花声哦，来哦。
2: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0: 啊，没来，哎。本来的情的千金哦，不要发挥，那那自己休息。
1: 哎呀，
0: 我们的热情在这里，那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嘞？
1: 来哟、哦。

0: 看小可会甜呢。
1: 哟，你昨食伤饱。
0: 我透早搁食足饱。
1: 哦，无怪啊，食伤饱真正会，啊我就还好哦。

0: OK，
1: 好，来，感谢大家。好，来，时间的关系，算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好，来呀，这个物件讲真的吼，起码这个年纪哦，上需要保养，因为真的哦，因为这个东西啊，真的对我们人体非常非常的好哦。啊，咱算了哈，那么进行重要时间段啊，爸爸妈妈你莫走吼，你莫重要时间段你就那么走去，我讲过无巧，爱听龙哥啊，讲一寡这个健康的知识。你叫我都安啦，要怎样讲安啦，照顾家己嘛。好，来，这什么款的好物件，来，咱进单元，唔好走哦，来，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

0: 不负咱的人生。
1: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饮食每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
2: 啊
1: 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1: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
3: 姊妹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一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胭脂梅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胭脂梅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胭脂梅阁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胭脂梅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梅，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梅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两粒胭脂梅，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胭脂梅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胭脂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胭脂梅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胭脂梅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 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

脑萎缩，因阿吼疼，他个疼，疼个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枝梅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枝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个卡伫咧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吼，啊若是塞伫咧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欧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今麦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即咱个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着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个，脚手尾冰冷个、麻个，还是熬喘个，阿妈滚滚硬食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个，或者是坐久脚会麻个，你有即款症状个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枝梅。这银枝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枝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伫日本啊，银枝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枝梅，本地无银枝梅进行，伊才坐轮椅哦。食银枝梅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枝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枝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枝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枝梅、纳豆枝梅，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

0: 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让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下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优待你偌济，五千块，三十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七盒，大组的炸十三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好。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我小组一
0: 组。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庄、小庄，小庄，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陈太太。
4: 好啊，这手法有效无？
0: 做有效，手法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法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5: 好，小庄。
0: 好，来小庄，小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庄小庄。
5: 小庄。
0: 好，来五十三线三千，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小庄。好，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
5: 对。
0: 大庄小庄。
5: 小庄。
0: 好，来三千个甲下者，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
6: 嗯嗯。
0: 大庄小庄诶。
6: 对，庄
0: 小庄。好，来，我来八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庄甲下者，三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小庄诶。
7: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8: 嘿。
0: 大庄小庄诶。
8: 大
0: 庄。大庄，我讲，小庄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你好，阿咪啊。
7: 你讲当时要
0: 我收啊？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一来。瑞祥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9: 尹志梅大庄。
0: 好，来四线尹志梅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
7: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诶，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诶，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庄先做，好来啦，七转大庄先做，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先做。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12: 哎。
0: 要大庄小庄诶。好，来啦，七十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3: 你也专算卡。
14: 好了，谢谢您，0800-0019-19-0800-0099来，爸爸妈妈要演技美，赶紧卡电话吼，来，小组七压三千，大组诶。13盒5000块，这种小组啊、大组拢讲拢给你一送你一盒吧吼。来，咱这有开放一盒，内底有30粒，爸爸妈妈大个大细，要互恁试食。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加加减减吼，血管内底加加减减拢有一万血管啊。这一寡这个物件吼，你爱甲清清楚楚的。我讲过吼，恁到嘴讲爱通，咱个血管爱通无爱通啦。食到这个年纪上惊就是中风啦吼。来，0800-0019-19来，为你要让崔英杰，你好，崔英杰。
15: 哎、欸，你好，我尹志梅。
14: 你尹志梅哦，好，你稍等下后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所以你呐吼，讲爸爸妈妈，你若讲三高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袂人家时代，爸爸妈妈爱做一个保养吼。所以你讲即摆现在足侪人心脏到紧哎，吼，有可能讲心脏啊，你心脏为人讲心脏啊，几大条啦、细条啦吼，有小寡去脱条的。所以爸爸妈妈食尹志梅，吃尹志梅是将即摆即个中国医生食的人上好的即个保养品吼，因为有些。哦，你食到这个年纪来讲，正经食一寡这个一寡这个较无好的这些食物，吼，有可能拢卡排油啦，吼，卡伫你心血管内底，你拢唔知影，年久月深，讲正经会有斑块，吼，啊，尹志梅就是要甲扬掉，所以这年纪讲正经，这个中国医生大概同讲就是吼，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吃尹志梅有够好的吼，来，喂，你好，让这个冰晶姐，你好，冰晶姐，
16: 哎、
14: 欸，你好，嘿，你不是尹志梅吼？
16: 啊，我来大包。
14: 好，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一下，好、啊，来，也是讲你。那检查有一寡红利的吼，那讲存心过关的啦吼，啊讲一寡啊，这个人有当时啊，卖讲啥，你啊耳也叽叽叫的吼，爸爸妈妈啊，心中有当时啊，安尼胸闷的，会痛痛的，啊，站久脚趾会麻的吼，这拢爱特别细腻，啊，行起来都会喘的哦。这个来吃尹志梅非常非常的好，我讲过，先安尼讲，食到这个年纪，讲这个爸爸妈妈，我就唔敢讲你个话，正常的这个血管是安尼足清的，我就唔敢讲，我50出头的，我唔敢讲我会。 会更会当像安尼啦。哦，因为咱有当时啊食一寡加工食品，有诶无诶，食一寡无好诶油，食一寡外食，无可能啦。那我感觉加加减减应该是爱安尼啦，有可能是安尼啦。啊，甚至若更加严重啊，你甲看，规个拢要擦掉诶，食胭脂梅吃。

这隐肌美吼，你甲看，你有当时啊，他伫闹，你会闹中风，他伫心中心肌结弹哦，所以咱内底吼，爸爸妈妈有我们的隐肌美，还有我们的纳豆肌美吼，伊这有当我列会更有弹性哦，诶，有弹性，以当修复血管内皮啊，这个细胞吼，内底个起了红曲跟精氨酸，也当促进你会更啊哦扩张吼排哦排除去脱掉的吼，来内底个加上咱的这个 Q10， 让你心中啊吼血循环会更加好，心中会更加有力。哦，所以没关系，夏天或是冬天，最大家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年纪的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哦。所以我拄只有讲过，现在就这人讲囡仔倒几啊支的哦，爸爸妈妈，你若会去倒囡仔是也阁无代志哦，但是有就这人讲正经的哈，嫌要倒囡仔机会都无哦，所以中风是让爱。要预防的哦，电工为什么你的心肌梗塞、公斤梗，无你再来一次诶，马上就走了哦。像我这位，我亲家两个电工，一个已经过往去啊，一个今麦也搁咧请外劳，已经五六年啊，外劳一个月爱三四万块，爸爸妈妈你甲看五六年，你看开偌济钱啊？这一组、四组七合才三千块，大组十三合才五千块。我跟你讲，你一年公斤梗，爸爸妈妈接一组啊，接两组啊，来做一个预防，这是一定爱哦，这是一定爱。我讲啊，尤其是这个年纪哦。更需要隐肌美哦，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啊！你都免惊，让这当骑三年，加上起码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哦，让一定爱公斤的爱八百哦，你起码马上买三千就折三百，马上你若买大组五千就折五百，这五百三百拢会给你嵌伫公司的电脑内底，七个月你买物件就扣掉哦，全额都可以抵掉的，所以非常非常的优惠哦。所以你若有咧食，爸爸妈妈，你要买开顿的哦，真欢迎你哦。啊，你若无咧食，长期间有咧看咱大力电视台，觉得这样产品真正你有需要，我是讲食到这个年纪来，大家拢有需要啦。因为你唔敢保证你血管内底公斤的有血加到无，你不敢保证，我就唔敢保证啊，接去吼，我就唔敢保证啊，何况是恁家己，我咧食预防的啦，我公斤的，我咧食预防的，这个年纪真的要吃，我不骗你，那唔是少年囡仔，那唔是十七八岁，那拢五十外岁、六十外岁、七十外岁、八十外岁，公斤的食太侪这个垃圾，有伫咱的心血管内底啊，吼，所以真的要清清楚楚的，吼。真的，尤其是今晚满千送百的活动，非常非常的优惠吼！来，麻烦赶紧支持，赶紧过来接待，线上介绍部0800-0019-19来，谢谢，感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就好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梦心歌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全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梦心歌想看卖。

来哦，头拄啊无把握到的吼，计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啊，华人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歌曲《苦心地》，谢谢桂霞姐、丽雪妈妈，我看到你的宝宝声，辛苦大哥守春节，丽慧姐水仙哥音节，大哥秋兰姐孙妈妈素月节，明田大哥婉玲姐淑珠节。

0: 谢谢雅琪姐、金雄爸爸、德妹姐、美惠姐、玉惠姐、素清姐、美华姐、财政大哥玉超妈妈、美珠姐和大哥阿秋姐啊、惠佳大哥、丽雪妈妈、惠雀姐、德妹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
1: 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2: 谢谢大家。
1: 时间都过真紧哦，你看看，手机嘞，过几啊？
2: 对，
1: 好快，好快哦。
2: 对，
1: 你看看，今天13号，27，
2: 13号，
1: 礼拜就农历四月啊。哦，农历的四月一号了，礼拜天哦，四月哦，四月好快哦。你看看哦，应该讲啊，今年啊，又过了3个月了。四分之一了啦，
2: 过了四分之一
1: 了，以农历的楼省为
2: 了
1: 哦，来以农历的楼省哦，加到紧了哦，淑芬姐你不上班了，
2: 还是讲手机来给你偷
1: 看，两个人，只有那两个生啊，查甫缘投，查甫水啦，啊，两个人偷看的，安尼
2: 嘛，今去有偷鸡，等下看咱为了看咱啊无偷咯，看
1: 偷鸡食醋，因为咱太好看的。
2: 叫
1: 主席，没主席，没坐一架，对吧？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 ，OK 啦。哦，啊，都讲啦，为八点拍波啊，拍波到这阵呢，哦，来，恁的资料拢直接咧胖啊，你看无？哦，你看，胖了，胖了，胖了，胖了，胖了。等下哦，啊，今个啦，画落去哦，画到你哦，那画到你，上进来对这两通电话爱卡起来，怎敢不来哦？
2: 怎不来啊？
1: 怎不来哦？
2: 怎迄个是啥？我不晓嘛，袂记啊。刘和妈妈，我晓得啊，哦，对不？
1: 他安生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嘿啊，刘和妈妈。
2: 你今天冇来，
1: 今天冇来，
2: 我今天没有看到他。
1: 搞不好人冇拍波来。
2: 哦，你哦。
1: 哎呀，哦，怎冇来啦？哦，啊，今日看挑到什么人哦，爱来。

0: 哦吼，好来，现在个火嘞，
1: 好来，五、四、三、二、一，裂开。哎、欸，这个、欸、
2: 這怎么会？
1: 一七
0: 南岛关南岛七
1: 南投市立慧杰，
0: 立慧杰来，
1: 立慧杰这个算是比较新的朋友，
0: 立慧杰来，
1: 对一七一二六八应该是很新吧，嗯，
0: 来立慧杰，
1: 立慧杰哦来了哦来了来了
0: 哦，好快啊，哎、来立慧杰
1: ，Hello。
3: 恭喜你，恭喜你，
4: 恭喜
3: 恭喜！好，来，我今麦给你转回啊，吼。
4: 好。
3: 好，来，快转就上，好来。喉糖。
1: 喉糖五包。
3: 五包。
4: 哎
3: 呀，送给你哦、喔啊，等一下那个客服人员会打电话给你哦、喔，
4: 好，
3: 好 ，OK， 好，好谢谢，感谢，
4: 谢谢，
3: 谢谢，
0: 哎，不错嘞，
1: 那来念啊，嘿呀、啊，
0: 上出去啊，上出去啊，终于送出去了啦，
1: 对，
0: 哦，从今天无公司就期待这个单元嘞，那一直都摇袂着嘛，就想要摇安尼送出去嘞，
1: 啊，都嘿呀，
0: 摇安尼送出去，摇安尼送出去，对，俺来拢袂着，好来 ，OK 啦，快紧啦。啊啦，无抽到哦，后边还有七盘吼，后面还有七个时段，对吧？吼，七个嘛，
1: 七个时段，
0: 七个时段，这就不怕啥个拍落去。
1: 哦，
0: 啊那啊那抽到你啦吼，我想我嘛唔知，你嘛唔知抽到你，
1: 抽到你。所以有当时要出去，
0: 要出去嘛不一定。
1: 啊，就只准，那要出去啊，就对。就奇怪。
0: 就要几个月啊，无出去未抽到啊，你这工作有代志出去啊，就抽到。
1: 对，奇怪，唔代志啊啦。
0: 奇怪，就是常常都这样。
1: 对啊，好奇怪。对啊，我嘛唔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0: 这不要紧啊，这随缘呐，这随缘呐。哦，这有当时啊，讲真个，你有当时啊，有人家第一遍卡的人就钓到啊，嘛不一定啊。
1: 钓啊。
0: 啊，为安尼卡真久嘛也不一定，嘛起码过就真人唔捌钓过。
1: 嘛是有哦。
0: 还是很多人没
1: 中过。还是很多人没中过。
0: 哦，啊这没有办法，这电脑咧竞啊，唔是讲咧竞。
1: 嘿。
0: 哦，那我咧竞，我来讲叫白。
1: 嘿。
0: 啊，大家拢希望大家拢会当钓到。
1: 对啊，大家拢来钓。
0: 这袂当用讲的，袂当用话的，你来当用话的，唔介简单。
1: 对。
0: 哦，无得，没办法。哦，这电脑在跑，公平公正嘛。哦，电脑，哦电脑，话落去啊，都电脑里落去。多什么人聊起来，
1: 对，
0: 多好哦。OK， 好啊，时间到站嘛，阿姑奶奶落站嘛，好。
1: 是。
0: 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到十点，这对阮两个支持甲鼓励哦。甲阮陪伴啊，甲阮实质上的甲阮支持甲阮鼓励，拢总非常非常的感谢吼。
1: 对。
0: 时间到站嘛，好。来，这个时阵抄阿福的电话最重要的吼。来，拄则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吼，而且大力吼在大风吹嘛吼，你们咧卖产品有当时较无同哦，啊，所以你若顶顶下有看到任何产品，要阿福来服务的吼，麻烦你再敲我吼，来阿福。外电话超级贴心，然后来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级贴心，拢总可以，也是加我的 line 可以哦。啊，加我的 line 吼，啊，你咧搞点一下，我知影讲你是哪里的会员吼，啊，无很多人加来，我嘛都唔知虾米人哦。啊，是啊，那卡电话好我无跟你接到，我就用咧桥都买吼，啊，你稍等我一下吼，我等桥都买较方便，无都随卡了就随接。哦，没有办法，我当时就我咧徛里面来接，
1: 哦，
0: 啊，不然你去停停到路边嘛，就碎裂呢，要切出去，要送啥，
1: 对啦，
0: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1: 没有桥的话，就真的不要接，除非你刚好停红绿灯，
0: 对，
1: 要不然就不要接电话了，
0: 对啊。哦，啊，你再麻烦你那边有服务，你再靠我，吼 ，OK， 好，来，谢谢，来，不然进下电话来，
1: 谢谢啊，我的电话嘛，给我抄一个哦，吼，来。0903-97528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哦，感谢今天是一个挺立服饰，
0: 嗯，
1: 这一件衣服我觉得很棒，
0: 你会对
1: 看我今天比较瘦，
0: 对，
1: 因为一边要加这两抓吼，
0: 哦，
1: 加这两抓起来有
0: 无？散会记
1: 得，哇，你看，刚才美术规个人拢较散，所以这个这个设计你看很巧思吼，对不？然后个这夏天的布这边啊呢，
0: 这个差就这一
1: 点。少年开，哦，你有少年开哦，所以功劳卡也买晒卡来询问啊吼。
0: 你少年的啦吼。
1: 当然哦，那对公司的产品有无？你有介意？
0: 嗯。
1: 愈麻烦，拜托一定要搞阮卡者，好不好？好，阮一个服务的机会啦。
0: 哦，好，
1: 阮两个安尼，哦，搞阮两个小斗听谈一下啦，斗帮忙安尼一下吼，谢谢大家哦。
0: 谢谢。那呢，那个光线满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罗志祥的《玉清姐》，来听歌。阿哈休息吧。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啾啾啾啾啾！是的呀。啊。我饲的鸟吼叫得较大声，还甲你吵着，嗯，甲你叫起床嘛吼。你会叫叫起我？你是做恶梦吗？
1: 不是啊，鸟嘛分几落种啊，有的叫声是好听，有的是可爱的啊。
0: 你是去学鸟啊，惊精神的吼？嗯，那有法度？啊，敢有法度？
1: 哪会无法度？嗯，你看，所以你看，伊是鸟啊，计是大雕，迄有差。哦，
0: 所以你历史也想，一直在想迄、那个。想迄、那个看有鸟会当甲你叫起无？
1: 好啊，安尼伊尽量唔好饲。
0: 所以你讲出你的心内话。
1: 是还好啦。啊？是还好啦，因为咱曾经捌看过鸟啊，水水啊，有无？嗯。哎呀，白色的那种，那是不是白头翁？那是叫什么鸟？我有点忘记。你要去参，
0: 你有拍算讲要去参加到这个会长，赏鸟协会会长？
1: 唔免啦，我唔免赏鸟协会啦，阮兜就一个啊。
0: 啊，恁兜？
1: 阮仔咧毕业考个，就规工嘛咧赏鸟，上班就咧赏鸟啊。哦。我讲啊，你看
0: 这里。我是讲真实的啦，迄那即摆的这个外口吼，参就台湾冬天的时阵，差不多十一月份吼，就这些候鸟也来个台湾过冬
1: 了。我阁真正曾经捌去看到迄比较特殊的鸟啊，因为那时候刚刚等于高雄，啊，家去开车就是，到阮家的人就开车出去踅踅绕绕的。
0: 特殊的鸟啊是。
1: 真的
0: 去到。恁姐也带你去看下。
1: 不是，阮出去佚佗，然后伫个敢那红门港迄、那个，就是咱之前有介绍的，就是它的对面那个什么渡船厂那边。然后阮就伫遐，啊，一堆人哦，即底下阮就想奇怪些创啥？
0: 嘿，啊，佫提相机
1: 吼，大炮你知道？
0: 哎呦，足长的迄种
1: 诶。大炮，我想啊，当时咧看啥？啊，我就慢慢，阮就念诶念诶念诶过遐，啊，就看到一只鸟在那边，就很漂亮，它是好像是橘色的。嗯，对，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啊，就人家举大炮诶，因为因咧这样放大很大的倍数嘛。然后讲，哎，刚刚叫我看一下，然
0: 后叫你看一下，然
1: 后你叫我干
0: 嘛？你安尼光明正大，
1: 太空诶，遐大机，同人看大机，看小机，敢看有？
0: 你光明正大，敢安尼讲，讲你咧，咱叫我看一下，你去咧鸟啊？
1: 我你看，叫我看一下呢，看一下好啊，遐大机有，同人看大机，小机敢看有？
0: 嗯，结果伊有互你看无？
1: 有啊，好，伊就开始，来，你等我一下。
0: 那你有受惊吗？
1: 当然不可能啊，这种
0: 就吓到。你有吓一跳吗？
1: 不会。
0: 因为迄放大起来，看起来是
1: 哦，足水的，真正足水，
0: 就大只
1: 啊，而且很清楚哦，因为你远远看它就是一只橘色，好像身体是橘色的，还是头是橘色，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橘色的鸟。他说，这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鸟类，对啊，然后因的照起啊翕，然后就快点，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0: 所以伊敢有甲你收钱？
1: 无啊，
0: 看一届100块。
1: 无啊，因为拢就是很多人都在那边拍啊，因为拢会收招。他们都会小揪，比如说，就是身边人有伫堆蹲点啊，然后有看到不错的风景啊，或者说值得他们去拍摄的啊，他们就会有群组啊，在上面说，都有都有五项，五项，五项，然后他们就会一起集合这样
0: 子，对，
1: 然后在那边拍。
0: 其实咱台湾的这个保育湿地很多了，阿妈有就这个爱好，喜爱拍照的，
1: 喜爱骄傲的，
0: 也不一定啊，有一些人是真的就是很爱。拍照啊，
1: 有
0: 拍风景啊，
1: 然后拍什么准啊？
0: 对啊，
1: 但是吼，军舰来啊，什么他们。
0: 即马吼，你那讲到摄影吼，即马唔免举大炮。现在摄影机很厉害诶。像最近出了这个 iPhone 17，
1: 不行啊，那就没有摄的感觉了。
0: 不是，你不知道它的厉害程度。我曾经去这个手机店，我讲哇 ，iPhone 17，啊，跟我的 iPhone 14到底是差偌济
1: 啦？
0: 结果我去甲看，已经差三年了嘛。啊，这三年的这个中间已经进步到非常的神速，它可以放大到好像不知道几倍，好像17倍。

0: 啊，你照小胖的看了，知影小胖迄期就十七个呀。
1: 哦，十七哦。
0: 伊就迄天跟我讲一个话，啊，落雷了，伊就换新的。
1: 我真正不夸张哦，伫遮，迄间差不多一公里远的物件，
0: 拢看得到，
1: 迄个清清楚楚，一公里呢，一公里呢。
0: 三爽牌更强，怎么说？
1: 哦，可是我觉得 iPhone 十七真的是太厉害了。对呀、啊，是让，因为我也去给他最高到30倍嘛，它是可以到100倍啦，还是不知道几倍。那个镜头哦，起来还够清清楚楚啦。哎呦，哦，你甲看，那手机啊，遐尼啊细，遐尼啊细哦。
0: 嗯，你的镜头
1: 真的很精密啊，够会当做个，遐尼啊这个厉害。
0: 很精密啊，应该是这么说。
1: 啊，现在有很多那种科技大厂哦，啊，包括手机啊品牌嘛，就这样。哦，老师说三星的，
0: 三爽牌的很厉害。
1: 三星的，对呀、啊、，HTC 还够有无？我也跟你讲哦，我欠到人生的第一届这个钱啦，我买一支手机啊，就是买 买 HTC 的。
0: 是哦。嗯。你讲智慧型手机啊？
1: 对啊，那时候人生第一台手机，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还活着哦。
0: 恭
1: 喜恭喜恭喜！哦，对啊 ，HTC 现在越来越少人在用这种 HTC 哈、嗯，可是三星也蛮多人去迷恋。起码有一个镜头，头前迄个仪就大诶，手机啊哦，仪就大，啊，但翕起来吼，真的就很像类单眼相机拍摄的，迄个画质啊，那翕起来就水啊。啊嘛有人用手机啊，落去翕这个 MV。自己拍摄的那种 MV， 像前一阵子有一个这个艺人也是啊，他就是因为吼你若要开机要去做音乐，是开足侪钱的，但是吼你要爱甲这个变作是你的歌曲变作是一个影片，变作是一个 MV， 你就爱啊叫这摄影师啦，叫一挂这个专业的摄像机啊
0: 团队啦，
1: 但是哦有的人真正用手机啊落去翕。哦，比如讲拍 MV， 拍一挂这个戏剧，或者是有人去拍电影，
0: 有啦，
1: 用手机去拍电影的，你个看，那真正足厉害吼、哦。对啊，既然哦，对啊，之前啊嘛有一出电影叫做《大佛 Plus》哦，这是一个国片啦。伊听讲伊是真正是用这个 iPhone 手机啊落去翕的、把它制作成那种电影。真的太厉害了，那画质也都看不出来哈。
0: 但应该是说他本身拍摄的手法就比较跳痛一点了。对了，伊欧贝较侪啦，
1: 对啊。
0: 所以你基本上你无感觉伊有啥咪太大的落差啦。但是你如果真心要去比较的话，他还是有差啦。
1: 但是这部片哦，这部片应该是十几年前的这个电影
0: 啊。
1: 但是即马。那卡如果用 iPhone 6再去拍摄，可能没有办法去跑那个记忆体了。
0: 它可能
1: 你哪被输送到电影院那个高画质的，你有看到一粒一粒这样，一格一格的马赛克。啊，这看到不清楚。你起码你这个影像好像最高到6K 了哈，
0: 6K。我对这卡不。
1: 4K 已经高画质了。对呀，咱起码看的电视可能是拢是 HD 啦。拢是 HD 高画质，但是高画质啊，够进阶变作是4K， 4K 的那个清晰度又更好，还有颗粒啦，颗粒感就减少很多，对呀、但是有就是包括我最近去看一部电影，虽然讲是用动画的就是那个马里奥马里奥电影版，去看的那个进去到电影院，你看到那个大荧幕，你就规个。放松啊，心情都
0: 松快，
1: 就愉快啊。
0: 对啊，
1: 还佫看这个影像吼，即摆做的这种处理特效都是很厉害，
0: 当然
1: 就厉害。哎呀，包括拜科技所赐，现在 AI 产业已经发展到非常的蓬勃了。包括 AI 哦，听讲 AI 还佫会当甲你变作是你的这个律师啦。你要去拍官司，你用 AI。然后，不好意思，我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他会帮你做一些分析啦，然后分析你的胜算有多少啦，然后要教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啦。

0: 哎呀，你即摆即摆人吼是太过依赖的科技，太过依赖科技，可是没有科技，好像哦什么样事情都做不通吼，哎、欸，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哦，这是每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啦。哦，但是咱也是爱靠家己啊，也是爱靠家己。
1: 当然了，自己脑子有装东西真的比较重要啦。
0: 什么代志拢是靠家己
1: 去完成。你看我都出门在外先临时有法度去应变
0: 啊。对啊，像就阮阮一家口罩四个人，我就足遗憾的。嗯。遗憾就是讲哦，无翕到一个这个全家福。
1: 你现在叫伊翕啊？
0: 结果我真正去做这件代志啊。哎。我甲阮家四个人的
1: 照片、
0: 相片，包括阮家的迄只狗啊，嗯，我讲。可不可以带我去日本的哪一个场景？然后我想要穿着西装笔挺的这个西装，然后女生穿着这个漂亮的婚纱，非常长裙的，小朋友呢就是可爱的那种感觉，
1: 小礼服，
0: 哇，给变出来了，变成一张的这个高画质的那个可以高画质输出变成是海报的那种那种婚纱照啊。哦，然后人也帮你修得非常的漂亮，嗯、对呀、啊，你根本就没，起码啦，有人在上面用摄影棚的嘛，嗯、哦，不是我还可以，可以什么拍什么婚纱啊，哦，然后拍什么全家福啦、
1: 啊，对啊，
0: 还有拍什么什么特别的东西，现在都不用了嘞，
1: 哦，
0: 你只要把人逗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张照片，
1: 但我还是觉得少了一点情感。
0: 当然啦、啊，就像就以前有人下配，现在没人下配啊。
1: 基本上都是用赖啊，也蛮 OK 啦，因为至少也是文字上面的东西
0: 啊。对啊，就少了一点点温度哦，就是可能会有直接可以满足你现在的这个需求。
1: 对啊，但是你无法度体验讲，
0: 哎，体验讲哦，这里贵点啦，哦，这个过程。好，
1: 来。我人爱前一阵啊，不是，不知是日本来倒位啊。哦。有一个女生啊，伊拢一直跟 AI 聊天啊，聊啊聊啊聊啊聊，然后伊跟迄个 AI 迄个对象有无过登记结婚的。啊。我想讲，你啊电脑宕机的时阵，哇塞啊，恁翁都无去。啊，唔该，爱找一个。
0: 登记结婚是有成功吗？是可以吗？
1: 有啊，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啊，但是问题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啊，他真的是跟 AI 结婚啊。
0: 哦，那是 AI 伴侣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结果因。因伊哦，必然有这种代志，
1: 就是足奇怪。我妈刚刚讲，哎、欸，我觉得这样其实有点太沉迷，
0: 错乱吧？
1: 他有点太沉迷了，我感觉安尼有问题呢。因为你啊，只成为我记得国外还有几些案件，我觉得他们这样控管是对的。他们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也是跟 AI 对话，可能心情不好，然后因为你的三阿囡啊，当当摸几个泥回旋，他不太愿意跟家人分享他的。状态，对，也可或许是他比较叛逆的时期，或者是他自己比较有想法的时候的时期，然后也得跟 AI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然后就有写到比较负面的东西，你知道吗 ？AI 竟然跟他讲说他可以怎么样去离世，应该要那去死呢。啊，在冲啥？
0: 没有，
1: 真的啦。然后那时候，这件事情，这个小孩子就真的不见了。
0: AI 是有点情绪吗？有点不耐烦。
1: 没有，因为你一直问，你
0: 一直为什么要一直问我？
1: 跟他对话，然后他们可能就是，然后到最后就有很多地方就开始被管制了。你像好像我没有记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是西班牙还是澳洲还是加拿大，我都忘了。他们就有规定说，你大概16岁以下的小朋友禁止使用这些软体。哦，还有手机
0: 有管制啊？
1: 对，有一些他们的手机的那一些东西，他们通通都不能使用。我忘记是哪一个国家了。我那时候看完，我就。也合理啊，因为你那资讯就是太丰富了，然后别人说导致于说，哎，你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那当然 AI 某人伊不可能无法度判断你起码到底低谷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怎么样嘛，那他当然就会有的可能会就跟你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话，哎，那你可能就觉得，哎，对呢，我们平常跟他聊天的是安内嘛，哎，给我去洗哎，跟他嘛洗耶塞，
0: 结果就听
1: 他就真的去了，哎，所以他们就开始管制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合理啦，现在观察不对，因为毕竟他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去判断任何的是非，
0: 所以爱一挂这里限制啦，像就阮家嘛是同款啊，小朋友吼、哦，伊嘛有一台迄个平板，也是要让他有管制的这个限度啦，哦，比如讲，即卖我们是拢就流行什么抖音吗？TikTok， 像 现在那种它的限制没有到很严格，
2: 对，
0: 所以它有时候会在里面讲一些
2: 有的没的，

0: 较粗俗的话，哦，比如说美那个三字经的啊，也是讲安怎啦，小朋友是学样看样啦，哦，你讲啊，这句也无啥，伊嘛在讲
1: 啊，
0: 伊唔知影讲这句的严重性嘛，
1: 好的歹的，
0: 所以伊啥物物件拢学起来。所以现在有一些的这个制度啦，就是说有分年龄层，像小朋友，我是觉得 TikTok 哦，它应该要限制在15岁以上，你才可以做使用，不然现在，手机人手一机拿了就看，然后就看了很多一些
1: 有诶无
0: 诶，嘿，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你都 OK 来啊，嘿，你个 OK 来，所以这个网络的世界是很复杂。所以爱挂这个关节。当然啦，台湾即卖目前也无这个规定嘛。但是你做别人的时代，参像咱电视机头前有就是阿公阿妈，是就疼孙的无唔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应该要有一些限制啊。比如讲你要看这个影片，它有什么样保护的这个级数啊，或者是看这个影片啊，你就要在边啊吼。到啥工去给叮咛啦，也不是说让他就是拿到手机就一直去玩，然后看什么你也不管，你只要卖来搞啊差，安尼就好啊。
1: 无啦，你也是爱关心
0: 者。对，你至少要知道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哎呀，参像就是小朋友啊，甲阿公阿妈做伙啊，吼，讲阿姨无来搞啊差就好啊，阿会
1: 自由
0: 水灾啦，可以去冲啊，啊，有一届吼真正是点子钱啊。一个是大人一发现的时阵，已经倒伫遐，你敢知道？已经昏倒啊，已经昏倒了。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他想说，他就拿我的手机在看，然后也不去管他。结果去给看了后，已经昏去，叫救护车来，一条命无啊，一条命无。有当下小朋友在吵，他是一定都会吵的吧？一定拢会吵。即使讲吼。
1: 太不寻常的安静，真的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
1: 你可能
0: 差不多爱去硬一个去看一个，哎，安尼是比较较好的。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安排连续的四首歌曲。
1: 那第一首歌曲是邦乔的《船》，我阿姐你要听最后的探戈。
0: 好，
1: 平镇的
0: 《贵船》，
1: 唔知大哥阿姐。
0: 望心肝想看卖。
1: 大来新山大哥，六月挂彩给有心。
0: 好，来北屯的玉清妈妈。明雄的美云妈妈来听《红顶美人》，来连续的四首歌曲。

来，屏镇的贵船大哥来听，梦心肝想看麦，到底要想啥呢？楼主的玉清妈妈、丽人阿姨、素清姐、新慈妈妈、碧霜姐、守春姐、方九的林妈妈、慧儿阿姐。

贵船大哥收到你的掌声，墨子大哥大嫂，丽儿姐149的好朋友，禅妹凤色姐，齐娘娘，秀琴姐，水盆妈妈，

秀雪英妈妈、韩孝姐、建成大哥、回短的郭妈妈、北岛的郭阿姨、中华力量阿姨、雕爷阿崔姐、志明大哥、丽雪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破阿声鼓励哈，来坐落来看电视。今仔日来带大家来去台中市，台中市，这个地区吼是全台湾面积土地最大的一个乡镇地区啊，跟大家来介绍讲吼，这是和平区，和平区可能很多有人去啊，因为比较较深山那来，早期吼是因为这个泰雅族的原住民居住的地方。所以地广人稀啦，因为全部拢是山，当当时遮并无有一挂这个户名啦，为什么叫做这个和平区呢？因为光复之后，正式就改为叫做和平乡啦，因为迄当初阿袂县市合并，仍然就是改户名，就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四维八德嘛，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安好好名就好到这个和平啦，和平，所以家己好名叫做和平乡。民国99年12月25号县市合并之后，就改为叫做和平区。和平区哦，伊伫咧台中上界东边的一个所在哦，你甲看这张图，就是最旁边最旁边。台中的台中市的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少。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县市区域啦，嘛是台中市唯一这个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直辖市山地原住民，这个土地吼，头头有讲到，嘛是全台湾上界大片的一个这个地区吼，唯一就是敢那以将近每个1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市辖区啊。和平区吼，伊的地理条件吼非常的特别因为拢是山。北边咧有雪山山脉，还有南边咧有这个合欢山，还有大余岭这个群山围绕的这个整个这个和平区吼，青山绿水啊，森林遍布啦、非常有那种壮丽山川的那种景象。
1: 风景好了
0: 这风景真正足水的啦而且吼嘛是有媲美东方小瑞士的这个美称。你有去过瑞士无？瑞士？
1: 你用国外
0: 瑞士
1: 可能啦。
0: 瑞士吼，伊这个所在吼，就是你来到和平区，你看就真正足闲的，警察就无落雪呢，就没有下雪因为瑞士哦，它有一个叫做阿尔卑斯山它的这个也是在山区。然后也有一些的这个高山的湖泊湖泊之外也有一些些的这个小镇就是你从山上眺望下去就很漂亮，就很像上次我们去的那个日本河掌村的这个概念。我们在观山遐看落去，哇，足水足水的，冬天佫落雪啦，其实和平区吼，伊伫咧。寒的时阵就寒的，-5°，如果湿气够的话，可能就会下了一点雪。这个是高山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和平区呢有什么款的景点我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武林农场这武林农场大家都知道
1: 没错。
0: 伊伫咧关山差不多是2000公尺的所在，所以伊的这个湖泊内底有什么款的鱼？叫做樱花勾吻龟，你有看咱新台票顶馆背面它就是有这个樱花勾吻龟的这个图案，它就是刚好是在台湾的2000公尺高山左右的这个国宝鱼啊，樱花勾吻龟的这个故乡。以前吼嘛，有就坐这高山的这莱亚啦，捧果啦，水蜜桃啦，啊，還有高丽菜啦，还有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上界有名就是也关。关山的这个茶米啦，高山茶吼，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伫个这个农场里面吼，其实四季分明啦，春夏秋冬，你一看就知影，这个景色非常的水。春天要来看啥？看花啊，
1: 赏花啊，
0: 看花啊。热天呢？热天就是讲吼，要去食伊的这个蔬菜水果啦。秋天呢，就是咱看到这个枫红层层嘛，这个枫叶飘落。刚好它是在2000公尺的这个高山， 也是因为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他们的枫叶红得特别的早，所以有很多人说哇，我要去赏枫啦，

负离子对身体是有益健康的。哦，人家说阴阳要调和嘛。哦，那阴气收当，可能你的嘴大拗垮；啊，你若湿气收当，可能你的筋骨就较无好。所以你阴阳爱调和啊，爱调和。所以有的足侪时段拢会去爬山有无？哦，去这个溪头啦，哦，去这个合欢山啦、啊、九号步道啦，伫咱中部其实足侪这个登山步道都非常的棒哦。啊，包括即卖五月份，会当较适合的去甲苗栗、三义、铜锣、南庄那边可以赏油桐花，然后顺便去爬山，很棒。来，另外一个所在叫做德基水库。哦，啊，这个水库哦，算是全台湾亚洲数一数二高的这个高坝水库啦、也算是世界十大水库之一哦。哦，这是足管的呀，足管的，也是算双曲线的这个薄型拱坝哦。你看，有这个一个曲线哦，然后这个高度大概有180公尺到290公尺啊。哦，所以也这里管都就管哎，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水坝，啊，也集水区嘞吼，大概有6万公顷哦，它是横跨台中、南投、阿个宜兰，哦，这三个这里管区的这里这个管辖区域，所以这个集水区也受到生态保护啊，

这里面齁，像這樣一條裡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說上限啦，這一條這才半錢的價，半錢就是說裡面的價的成分啦齁，裡面的這個骨肉的成分，啊這不是只骨肉而已，裡面還有這個副方的齁，裡面包括這個很特殊的東西，我等下介紹給你聽齁，那鮭魚的皮啊，只用那個一點點的那個皮啊，那裡面的這個這膠質是最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现在已经救了很多人了，很多哭不下去爬不起来的关节退化一些饲大人，有医生找到没医生，有药吃到没药，自从这个出来之后也不用控，也不用炖，也不用杀，也不用煮，直接这样一天一条就好。我说会做头的做好吃都没有那个油的味，真的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

这个这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比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蛋白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观察上界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甚物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的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去食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后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甲你顾用。啊，若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落来就吼你的这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若鸵鸟粉哦，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毋免控，毋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2-3千，啊，一组一摆买10盒拢2-3万，但是今仔我。

0: 安尼你才是你需要的这个人生啦吼，你需要的身体健康啦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电话沟通吼，这是明艳姐。
1: 嘿，
0: 你好。
1: 我要提大组的。
0: 大组的吼，好，这届大组的足会好个啦，足会好个。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之前咱唔捌做过遐尼啊优惠的，佮加上咱母亲节活动吼，真正足会好个。电话爱赶紧卡，食有效你才留咧，一刻啊，互你做试食吼。凤珠姐，凤珠姐你好，要爱古乐另外吼。
2: 拜六，互你收啊，这个拜六。
0: 喂。嘿，有听到？你要爱孤独另外吗？
1: 嘿，
0: 你要爱细组还是大组的？
1: 细组的，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吼。细组、大组的拢有送，吼，拢有送。但是错过了后，阮这两客啊，阮这一客啊，拢会收起来啊，吼。以后就无遐尼优惠啊。月琴姐，
3: 谢谢您。
0: 嘿，你好，要爱一组孤独另外吼。
1: 嘿，
0: 好，你等我一下，大组、细组，咱甲小姐讲吼。咱的小凤姐。
4: 对，
0: 来鼓励我，四组的，四组的，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咱的月珠妈妈。
5: 我上门电话，我头上收卡，我是14号，明仔载要收的是69
0: 号。你，安尼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帮你查看麦吼，你稍等我一下哦。来，69线吼，麻烦服务一下。咱电话吼有卡通的，看你要爱四组的，四组吼原本六客啊，3600块。哦，六克啊，3600块，一克啊就要600块啊。今仔日你有订的，搁加上一克啊，这是小组的。啊，那大组的吼，就是买两组，我甲你削600块以外，伊即卖吼满千送百，啊，搁加上你600点。七月初一，你就会当来做使用啊。吼、哦，所以今仔日订吼，足会好个啦，吼、哦，足会好的。所以你今仔日错过了后，你唔免打电话来问啊，就是无安尼的这个广告的优惠啊，吼、哦。咱的文正大哥。
6: 嘿，
0: 你好，要爱孤独另外吼？
6: 无啦，我要爱迄个
0: 马吉诺丽果酵素吼。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来七十线吼，诺丽果。那你秀霞姐，
7: 你好，
0: 你好，要爱孤独另外吗？
8: 嘿，我要四周的啦。
0: 四周的无问题，先食看麦吼，食好甲咱斗修补，以后你会叫大周的。
8: 好、
0: 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妙婷姐，
9: 拍摄哦，
0: 是。
9: 我，嘿啦，我想要买一组细组的3600啦。
0: 无问题，无问题。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你稍等我一下吼。这上紧吼，会当拜六给你收吼。但是你错过今仔日拍摄这优惠吼，就无遐尼啊优惠啊。你若平常时刷卡咧买6K啊。12K 啊，尔吼，咱的素静姐，
10: 你好吼，
0: 嘿，
10: 我要订一组细组的呢，
0: 细组的无要紧啊，系啊，先食看麦，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好，我给你抄单吼，来53线吼，咱的庆章大哥，
11: 谢谢，
0: 嘿，要爱古，细组的古乐莲花吼，好，无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吼，咱迄个邦桥碧凤阿姨，碧凤阿姨。你正若有时间，你卡起来，甲咱分享好无？伊昨昏甲我讲吼，讲吼，伊较早这个倒位腰脊骨啦吼，伫困的时阵都无安怎，但是吼，困起来开始咧酸，开始咧痛。伊讲食济啦吼，食济无食到10条啦，规个拢好起来。啊，无食就开始倒位咧酸痛。这吼，伊真正食了就有心得的，包括吼，住伫迄落倒位骆爸爸。哦，罗爸爸，你若有咧看广告，麻烦你起来，你甲阮分享一下，因为这恁食了比较有心得嘛。因为你平常时吼，身体的健康是你家己的骨头吼，也是讲吼，倒位咧筋骨，倒位咧酸痛，迄拢无人会当替你来担啦。吼、哦，意思就是讲吼，遮个辛苦白听，四年的辛苦白听，家里事情嘛无法度替你来分担，所以你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哦，这才是要紧的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台南的淑珍姐。
12: 喂，
0: 嘿，淑珍姐你好，
12: 嘿，
0: 你爱孤独另外吗？
12: 我咧嘿，
0: 好，
12: 孤独另外，
0: 好，无问题，好，无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吼，来电话赶紧卡，我呐甲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咱这个新婚吼，互恁看麦啊，讲吼，这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单纯。咱用着孤独的浓缩的精华吼，啊，佮加上吼，咱的鹿角吼，啊，鹿角。吼、哦，啊，够咱的这个鸵鸟的这个粉吼，咱拢知影鸵鸟，这是真正够骨头上盖好的这个新品，啊，包括 MSN 吼、哦，啊，够咱的鲨鱼的这个软骨粉，除了这以外，啊，够添加着咱的 PC2 吼、哦、，PCT2， 这好做鲑鱼的鼻软骨
3: 哦，这个鼻软骨吼，伊是萃取起来吼是比较困难，但是吼伊针对讲吼会当保障到你个

骨头胖吼，内底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叫做二型胶原蛋白，伊补充的速度真正足紧的。你有咧看广告叫做什么 UC2 嘛？哦 ，UC2， 伊这吼就比较比较，甲伊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吼比较起来吼，伊的吸收真正足好诶。所以你电话赶紧卡吼，食无效果，赶紧甲你退行吼，0800-0000919，谢谢。

0: 一气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我即马搬较远吼，出门拢爱骑马，啊无吼，咱上课拢用要背负哦。哎，哦，嗯，哇哇塞，你是咧？
1: 老师，即马少年人太安尼哈，愈耍愈重咸呢。迄个一支番仔花，还佫一桶汽油，啊，算啊，规身躯的衫烧了了，拢无穿啦，有够害羞的啦，哦，谁啊，哪安尼哈？
0: 本来就无穿啊，衫本来就应该烧掉，敢毋是？
1: 老师，你怎是讲三回我难办？哦，十八而已呢，十八而已呢。
0: 哎，啊对对。
2: 嗨，棒球 ，everybody， 我佫来了，哎，同学，哦，
1: 同你吗？那你那个力啦，
2: 你妈
1: 大哥力啦，阿你唔是很不屑我们的池塘，我们的那个教室吗？不是什么又酸又臭吗？那你又来干嘛？
2: 但阮是有原因才来呢。
0: 好你妈，你个阿妈棍阿一个皮哦，你是叫我绑架你啊？
3: 这你都知咯。
1: 我是英国的吼，拢做开放。拜托，拢是玩的什么 SM 嘛，迄种的呢？
0: 你有想要什么？
1: 我无啦，我无啦，我无啦。
2: 我甲阮网友讲吼，约说好势，讲要见面啦。啊，竟然约伫遮，即个，咧，鸟不生蛋，鸟不生蛋的所在，吼，也要气死。
0: 我你千里迢迢对纽约来个遮，你来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嘛？
2: 不是啦，
0: 啊无咧，
2: 人叫 Angel Wang， 带边的哦。
1: 女生带编的哦
2: ，No， 伊是 boy， please， 你们都想歪了，带编是我的信物，
0: 哈哈。哎，我伫遮驾车驾车一年哦，这厝边隔壁我嘛加减拢有熟识，啊，我问伊，伊敢有中文的名？无定着，我当甲你倒找看卖啊，啊。
2: 我才拄好讲啊，伊叫做 Angel Wang。
0: Angel，
2: 安石王，
1: 哇，王安石啦，所以伊叫 Angel。
2: Angel，
1: 啊，恁竟然有熟识哦？
2: 有啊，伊叫我 Plus 边，我着快马加鞭，我着来啊。
0: 加鞭不是这個意思，不是 Plus 边哈，所以你这，
2: 好，
0: 要甲这个吼，这鸡鸭多啊吼，加这种本事也是我真辛苦啊。快马加鞭的意思是哦，迄个。哎，你只马本来就好走，你只马本来就好走，阿要让伊走得多紧哦！啊，这吼确实出自这个宋辽王安石吼，伊上那个淳朴如江南，就诗来滴。马本底吼，就是种最好走的动物，所以吼用快马来形容它，它是一个速度极快的动物。所以骑马的人吼，伊会过来，伊会过载一个皮鞭吼，会较顺，还顺一个卡身，顺一个卡身，就有时候这样，有时候。啊，男生女生也会拍屁股，有没有哈？这小姐姐，小姐姐都蛮有兴趣，对不对哈？
1: 没有，
0: 运动啊，你好棒哦！这
1: 做变态，
0: 意思就是安尼哈，快马加鞭就是讲，形容讲快上加快一些。那底下宋朝时哦，王安石有摆底下上兵远行的过程当中哦，有这个诗句底下来定哦，伊讲哦，此去还自苦相忆，归时快马亦须鞭哈，就是讲。你去到遐远的所在吼，我会作思念你的。啊，你回来的时候，你虽然骑马骑真紧，但是你一定爱甲顺的顺的哦。安尼上无会加些，较紧些两点钟才来甲食，我就袂遐尔思念你。哦，而且王安石呢，伊的朋友要去江南，啊，心内依依不舍，所以买酒快马加鞭这个意思，就对这来延伸出来，形容讲哦，快上加快，啊，就是讲，好思念啊，的时间会当缩短。哦，一旦光阴记有故人一面安尼吼，还了解
1: 无？哇，好暧昧哦！伊还佫想讲，想你这是跨国的恋情，你哪安尼啦？
2: 恁拢老壳壳，拢老古板呐！我是非常的灰心哦诶！哦，
0: 不认得啦，
2: 哦，不认得。
0: 你莫写英语会读啦，你写英语读伊就听，伊就看无，伊就不要读。你别安尼想危险，你啊吼，你小退了吼。
1: 对，但缩着阿妈棍，家己死去。
0: No。No啥啦？
2: 这是 fashion。哦。你那嘛，你那是art。
1: 老师，友情提醒，你这鞭这么长，一会儿会出事。
2: Oh my god！ 如。如龙如何如 wrong roulette. Teacher?

0: Come on， 带我来去做 Angel One， 我加够一条。老师，要不要加入我们啊？
1: 你先去。
0: 行啦，就会啦。
1: 你先去，我加你一条嘞，哈。你去。
0: 拜拜。
1: 拜拜。

0: 对，
1: 好不好？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噔噔噔，二、一，停。哦，嘉义鹿草，嘉义鹿草的林什么田？
1: 福田大哥。哦，
0: 福田大哥。
1: 好，等下你好。
0: 哦，你也福田种的不错。今天中奖了。福田大哥有在现场无？那有在现场吼，而且你打电话起来，控诉23379559。23380303，哦，这两支
1: 拢会卡的啦，
0: 嘿，拢会当卡，啊，只要有卡来吼，咱有甲伊这个接通的吼，你就会当来抽奖，看今仔日你的这个运气安怎，啊，阮的手气是
1: 不好说，阮完全无在控制，
0: 对，
1: 所以恁
0: 来啊。

小美姐姐、欧巴欧妈、美香姐、美慧姐、碧霞妈妈、蚊子姐、芳兰姐、玉琼姐、墨子大哥大嫂、金熊大哥、菊珍姐、秋香姐。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哇哦！哦，第二天了呢。
1: 是呀、啊。
0: 第二天啊哦。
1: 第二天。
0: 哦，阿伯昨打电话给我嘞，讲要半点钟啦。
1: 啊呢？
0: 讲你昨哪会拢无笑？
1: 无笑。
0: 我讲啊，昨吼就是迄落较紧张淡薄啊啦，系、哦、啊，因为知影讲吼，咱阿伯给我这个机会来家嘛，
1: 对不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有很多的好朋友安尼，嗯，就是淡薄啊，小小的开心、
1: 紧张，
0: 还有紧张安尼啦，
1: 对啦，有影啦，你就你从我雄雄坐过来，我蛮紧张啊，
0: 啊，
1: 伊个雄雄来个只蛮紧张
0: 啊，在热门时段呢，我真正。哦，压力很大，
1: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坐在这边就不好笑啊。阿贝说：“你不要叫我随随便便过来这边坐。”
0: 因为阿贝坐在那里就好笑了，他只要来就好笑了。
1: 我呀，我就是
0: 他就是有天生的一

0: 个喜感呐、啊。你看这些笑声就好笑。
1: 哎、欸，他的笑声有十几个，他的音效哎。
0: 哎、欸，我先
1: 看老师我不聊的。
0: 今天哦，老师，啊、我来听看麦了。你这笑声到底是安怎笑？因为伊这笑出来就特殊哎。
1: 就是他会，他会这样啊。
0: 有带几挂黑菇，啊，搁带几挂一种喜感的笑。
1: 他真的是。有我都笑到黑骨，这是真正是伊的特色。
0: 代表今天真正喝酒啦，真正有喝酒，因为代表宏林哥每一次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那个
1: 就是很诚恳呐，
0: 很诚恳。
1: 应该是说那个笑声是非常诚恳的笑声。
0: 因为有一挂人笑是就想要塞泪，但是宏林哥的笑是会吓人笑。
1: 就是你听伊笑，你就莫名的。你明明一跟他笑呢，
0: 对对对，
1: 你都会对笑。
0: 哎、欸，伊连笑我拢想要给拍婆啊，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我爸妈是啊，我讲哦，大概我那个往年阿伯在笑的时阵，我爸妈拢对在笑呢。
1: 真的哦。
0: 真的啊。
1: 我调查一下，我调查一下。我今个足好奇的。
0: 嘿嘿。
1: 恁这两天啊，雄雄啊，这两天啊，这两天恁无听到红林在遮咧笑，你不是？不习惯的，不习惯的，你
0: 不习惯的婆声，
1: 哎，婆声，我了解一下。
0: 新冠化癌药的啦。
1: 嘿，因为我妈妈讲吼，我娘咧一工无看到恁吼，会兴奋呢，
0: 会兴奋，
1: 会想恁呢。
0: 嗯
1: 嗯。嘿啊，啊你安尼连续两工无听到阿伯的笑声，恁足未习惯呢。
0: 嘿啊。
1: 恁互了解一下安尼。
0: 对啊，阿
1: 伯。我春菊姐第一个啦。
0: 春菊姐第一个吼。有啦，就多啦，
1: 欸、很多哎、欸。
0: 我跟你讲，我尽量啦，但是我真正是要模仿到100%是较困难一寡、
1: 啊。当然不没办法到整个啦。
0: 欸、啦
1: 老师，你也当秀出来没关系、
0: 啊。
1: 因为迄就是阿伯的特色，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有个人的特色？就是这样啊。
0: 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就是阿伯出来就是一个招牌嘛。
1: 哎、欸，有影啦。
0: 一直出来就知影讲啊。阿伯来啊！
1: 好，阿伯来啊！哇，你看很多哎，丽竹姐、美惠姐、金美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
0: 哦，很多呢。
1: 大哥、小梅姐，哦、哇，何倩姐姐哦、喔，
0: 老师今天两点钟拢放红林哥的笑声了，阿伯会怀念笑脸吗？
1: 哎，那迄个大会报告，你若真正足兴奋的吼，会记的 AM 十点啦，今仔 AM 十点吼，爱记甲看。
0: AM 吼，去看红林哥笑一下，嘿，真的。诶，这个牙肉不舒服，袂自在的啦，吼，迄个已经，迄个拔足久啊，拢无都脱的迄种吼。
1: 什么呀？
0: 就是
1: 什么无都脱，你要脱啥？要脱啥？
0: 迄个夹啊，迄个心夹啊，刚才就捂住，那也拢无红林的笑声安尼啦，吼，你暗时吼，紧嘞。一看到伊十点吼，准时去甲看一下。
1: 好多哦，
0: 一开场就会。
1: 我相信恁即寡拍扑克的可能昨昏拢睏无好。
0: 真的，有可能。
1: 因为昨昏无听到红的笑声哦，昨昏睏无好，所以恁 AM 若要较好睏的，爱去 AM 十点爱去甲看。
0: 对对对吼。
1: 哎，爱去笑一下安尼。
0: 一定爱笑啦，笑开怀啦。
1: 哎呀，笑笑的吼，哎，
0: 那个。莫憋在心内，嘿安怎？嘿来凶，
1: 会掉来凶，
0: 会掉来凶啦，
1: 对
0: 啊，阿伯无好安尼，
1: 阿伯阿伯讲，阮两个无好笑，
0: 哎呀，
1: 我讲真正，哎，伊那滴嘞吼，我着安怎甲伊讲话，着拢
0: 就
1: 自然嘞，就自然啊，拢就好笑诶，
0: 哦，
1: 就是很，你我们都没累过嘛，我嘛无咧讲啊，今仔要讲啥，就是随便这样讲哦，哎，他就我们就会有很多笑点出来，
0: 哦。
1: 哎呀，就主人的呀、啊，我们这是走自然派的啦。
0: 对呀、啊，主人就好啊啦，系呀、啊。
1: 对啊，好啦啊，所以大家诶嘛，放好主人啦，压力嘛大，因为阮两个，阮尽量用互你好笑啦。
0: 系啦，
1: 所以我今仔吼，我今仔我有要甲阿龙创低。
0: 要创什么低？
1: 我嘛无甲讲哦，我嘛无甲讲，我要甲创低哦。
0: 哎呦，卖安尼啦吼。
1: 你哎呀。我觉得还蛮可以玩的，小小的一段而已。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可以玩哦。
1: 可以玩啦、啊，可以玩啦、啊。
0: Okay, okay. 但是剩一天啦、啊，谁在你剩了呢？
1: 啊呢，
0: 不要紧啦，你欢迎，开心就好了，
1: 开心就好。
0: 哎呀、啊，反正我也无人剩啊，
1: 无人剩。来，哎，都征婚嘿，慢啦，慢讲征婚啦，征女朋友啦，
0: 征女朋友哈，
1: 有啊，那个
0: 谁，
1: 想，
0: 无啦，无，
1: 想要甲你介绍的，
0: 无。无，
1: 你用讲伤紧，你用讲伤紧。
0: 等下有这阵私讯呢，我跟你讲。
1: 哦，没啦啊。 我感觉这拢缘分缘分啦。
0: 缘分啦。
1: 缘啊，缘分缘分啊，有诶嘛是爱有
0: 导演。有一挂人能讲正缘，正缘就是等足久诶，等足久就是讲真的要帮你排除一挂迄个
1: 无好诶
0: 烂桃花。所以有时阵迄个等，唔好委屈，唔好感觉讲自卑。吼，你就是安怎，就是静静的等待那个正缘过来
1: 哦，所以要等静静就对了。
0: 真的，你看阿伯等几年啊？
1: 今嘛五十，
0: 系啊，
1: 五十几年咯。
0: 伊的正缘绝对是一个
1: 连米铺咯，
0: 非常精粹的，哈，
1: 精选，
0: 精选的，你看还等五十几年
1: 啊？直接抱咧上。两个阿伯，阿伯咧笑阿伯，我嘛无法度。
0: 阿伯对我就好诶啦，这个他都会那个，嘿呀，阮常常拢开玩笑啊。
1: 对啊。
0: 大概拢搞我塞来，无一概有塞啊。对不？因为伊要塞的时阵，我拢想开。
1: 阿伯，不然阿伯就讲，伊叫出一支嘴尔啦。
0: 啊，出一支嘴。
1: 出一支嘴尔。
0: 对啊，查甫人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我要甲你问，你平常时你敢会讲，网络上安尼去买物件？
0: 买会啊，哦，阮母啊就爱买呢。
1: 好，阿母啊。
0: 阿母啊，
1: 哦，常常咧收包裹的对啦。
0: 真的，伊讲我，伊讲子昂，你卖个有买买啊？你大概拢买一寡有诶无诶？大礼拜寄来物件比我较侪呢。
1: 所以是伊阿母啊，常咧收包裹的对啦。
0: 系啊，伊有时阵，有时阵伊咧上班，伊讲啊，我迄啥物物件来啊？你甲我去超商领一下呢？系啊，买比我较侪，讲叫我卖买。
1: 无啦，那阿母啊讲啊，你都有需要，我唔再买，无需要，我白白都当阿要创啊。哎呀，
0: 有啦，有需要啦。
1: 不过你那咧开箱的时阵，你敢会甲录音？因为有的迄种不是讲大工，哎，你开箱的时候要你自己要录音，就是看说里面的东西都不对，你会做这个动作吗？
0: 我不会呢，
1: 不会哈。
0: 我就想讲台湾人就有人情味，东西就遵守信用诶，就诚实诶，嘿啊，我拢就相信。
1: 其实我嘛有较偏心，因为如果是知影讲吼，咱即个出货诶吼，即出货是咱台湾诶，还是讲咱知影诶，还北京过，我真的不会录。但是如果是那个掏叉的啦，嘿，或者是瞎叉的啦，
0: 迄边过来啦，
1: 为迄边等咧，因为你虽然讲掏叉迄种诶吼，一定是为。那边寄过来嘛，
0: 对对对。
1: 啊，瞎差有当时啊，你嘛会发现讲，你只要啥物备货时间较长的那个哦。
0: 哦，比如讲啊，14天再来那种。
1: 备货无长时间备货较长的，其实嘛拢为那边过来。啊，那个我都会录。
0: 哦，爱检查一下啦。
1: 爱检查一下，啊，就是网络有人迄个，即马 AI 是不是很流行？嗯嗯。为 AI 讲哦，阿龙带小姐吼去遐约会吼被拍到什么的，
0: 哎，
1: 那个有的是 AI 做的哦。
0: 有啦，即卖足侪啦。
1: 啊，无就是啥物电影有无？啥物微电影啊？哎，迄种 AI 做出来呢。
0: 即卖 AI 足侪，那高七啦，加 AI 高七啦嘛足侪。
1: 加 AI 高七啦。
0: 真的啊。
1: 所以就是很多即卖因为电脑诶科技已经足发达，你知无？但是有人滥用呢。
0: 哦，安怎滥用？
1: 有的哦，你像阮头先你讲的开箱嘛，因为像咱寄货的时阵，无像恁收货，你甲阮搭理有电工物件，阮寄后哩，其实阮拢有一个摄影机，因为阮有去仓库遐看过，伊拢有一个摄影机，
0: 啊
1: 伫遮，啊我咧包啥物，客啊客来，我咧包啥物，包啥物，包啥物，阮拢有一个
0: 摄
1: 影头伫关顶，其实拢会看得到讲啊，我包啥物出去互你。包括名打嘞，名打嘞，好，这个阿龙嘞，就是迄摄影机拢看有，
0: 对对，
1: 所以这嘛是对讲啊，咱惊讲咱出货出唔到，惊对恁拍摄，我嘛会记录嘛吼，啊，迄网络上有人个食饱伤容易，知无？你个一开箱好，一收到开箱哦，一个录影起来，哇，讲啥物开箱发现有一只老鼠啦，
0: 啊，有一只老鼠，
1: 你相信吗？
0: 你讲开的时阵，
1: 开的时阵讲有一只老鼠啦。
0: 麦克讲甲我讲，迄老鼠
1: 够活的啊！
0: 真正假的啦，够活的哦。
1: 哎呀，结果伊因为伊是卖衫哦，
0: 卖衫，
1: 他是买衣服哦，服饰店哦，他还把影片哦，迄个买的迄个人恶搞的迄个人，佮影片传去网路上。
0: 哦，要爆料伊的对吧？
1: 哎，意思讲，哎呦，我买物件，我买什么衣服，然后你看。里面居然有老鼠什么的，结果被那个原本的服饰店跳出来讲，伊讲 伊的因的做法跟阮大力同款，嗯，拢有摄影机有无？

0: 啊，好加载，
1: 拢有摄影机哦。因阿弥陀佛加载，因拢嘛有一个保护措施。因咧出货时阵，同款拢有录影。免哪有可能会有
0: 老鼠？
1: 啊，因为就是前这阵子在台北有一个鼠患呐、
0: 啊。鼠患哦、
1: 啊。有一个鼠患呐、啊，就是不管是在公园呐、啊，还是在捷运站呐、啊哦，
0: 就整尿气、啊，
1: 就整尿气哦。就是老鼠逛大街。啊，那些网友哦，好呆好呆。用这个去做延伸话题，去录这个影片，落去 AI 后置。
0: 哦，叫伊家这个，譬如讲，伫迄个公园翕的迄鸟鼠，啊，家用 AI 来家串流到迄个影片内底。
1: 没有，他现在 AI 是多聪明，你知道吗？我正常拍一个影片，我等你 AI 家讲啊，我这个影片里面要出现一只老鼠，它就出现了。哦。对，啊，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改恶搞这个影片，然后传去传去，啊，去用搞，这个恶搞的人哦，等到吼，就是服饰店的反提告他要赔偿10,000,000。
0: 哈，这多哦，1,000,000呢？
1: 1,000,000，对他跟他求偿嘛，因为伊这等于是，
0: 伊都无老实嘛，
1: 伊他等于是。类似给诽谤嘛，就是恶搞他，危害到他的商誉啊。
0: 对啊，
1: 所以我感觉讲大家不要去乌白乌这啦，因为你正常咱出货、寄货、买物件，其实拢大家心甘情愿要买。
0: 对啊。
1: 你要你就是正常的，我只是我为什么要弄影，其实要保证讲哦，内底物件是完好的东西。
0: 对，真的真的。
1: 因为真正捌一间阮朋友，伊收到保温瓶哦、喔，保温瓶哦、喔，像这种的哦、喔，
0: 对，
1: 这种的哦、喔，锵锵锵的哦、喔，
0: 伊
1: 真正去用带个猫去，
0: 猫去，
1: 铁的物件我都带个猫去。
0: 哎呦，是安怎？
1: 啊，因为可能是配送过程有无？货运啊，有去带掉啦，还是讲有贴皮啦，还是有的吼、喔，迄有的较粗鲁的，迄拢用片的。
0: 是寄去台中吗？台中吗？还是迄、那个？
1: 我不知道他是从。
0: 伊若经过台中，就是因为台中有一个棒球队啦，
1: 哦，去牵到对
0: 啦，有可能有去照到啦，嘿，照到嘿。
1: 对，因为我们朋友真正有去收到，就是真正猫去的。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自我保护，就是啊，我都真正收到猫到的啊，系啊，因为我是自安尼挂开、开提出来，哇，猫去的，这样就有办法跟卖家去做赔偿啊，叫一个价。啊，这个是一个。上基本的一个流程呐、啊，啊，就是讲他们利用 AI 去恶搞，这个真的是很要不得。
0: 所以你讲这箱仔内底，伊若是讲要内底有一个鸟鼠，伊就发到塞一个鸟鼠安尼。我若是讲我今仔日这个包裹内底要带一个红领阿伯嘛，伊嘛会当家己输入哦。
1: 可以，你只要把红领阿伯的照片，所以说甲附带上去，你就可以讲啊，你就给他指令，你就说啊那个要。把第二张照片的人头出现在那个纸箱里面，
0: 欸，
1: 他就出现在里面
0: 了。但是这对方绝对袂心灵啊，那有可能对对，那有可能。
1: 你一张在头上了很钱的，你去？
0: 那有可能对对，卖变啦，这可能那是一千万哦，这可能爱5,000,000起跳。
1: 哎，伊讲你这样是这夸张自夸张，所以爱 double 再 double。
0: 别咧喊呱呱，喊红领阿伯爹里来爹。
1: 我爱袂。我无你 AI 鸟，迄啥鸟啊去拍好诶咧，
0: 鸟啊拍好诶哦、喔，
1: 哎呀，那有可能，
0: 那有可能，
1: 个鸟啊拍赢咧，
0: 哇，啊鸟啊唔就做大只，
1: 哎，个鸟啊是做细只，好啊大只，讲安尼拍赢，还系 AI 做诶啊，
0: 哎呀，即卖做侪
1: 啦 ，AI 真的很多啦，
0: 你看即卖当 AI 用你诶嘴吼，伊就会当诶，譬如讲用你的人。诶，这个图片，
1: 哎，
0: 啊，就会当对着你的嘴同款哦。比如讲，你根本无讲这个话，但是伊就是拍你，伊就发到把迄个咬字拢甲你对了足准。
1: 系啊，
0: 就感觉是你讲的安尼，啊，其实是别人用迄 AI 合成的。
1: 对啊，
0: 对。
1: 就所以我感觉，有时候咱 AI 方便归方便，但是咱爱用伫对的所在啦。
0: 对啦。
1: 对啊，因为如果你用在不妥的地方，啊，你个。个传去网络上啊，大家一直疯传呐。
0: 对啊。
1: 疯传下去之后就哇大嗨
0: 了。就敢那假的拢是真的啦。
1: 哎，今麦真正咧滑手机哦。我真正滑到怀疑人生呢。
0: 哎，都怀疑到我。
1: 我就想讲，这到底真啊假？
0: 对啊。
1: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不是，我现在用 AI 用到我不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是真的假的呢。
1: 你勒勒
0: 我到底现在是有在活在这个世界吗？我也不知道。
1: 没啊，因为真的我觉得是科技哦，科技虽然很发达啦，但是我刚刚发达到有点如果被滥用我就觉得很不妥。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没有啦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心不要说啊，去欧北部啦，尤其是咱少年的、少年的、少年的，哎
0: 呀，莫过欧北部啊，
1: 较乖，
0: 对啊，哎呀，
1: 较乖，
0: 较正常的，你看乖乖上班不是就好的对吧？
1: 对啊，
0: 哎呀，人叫咱来代班，咱就来嘛，
1: 也较乖，
0: 哎呀，
1: 所以等下爱按一下，我阿伯叫你爱按一下，
0: 哎呀，阿伯叫我创啊，我就创啊，哎呀，我倒一届无听的对不？
1: 因为今天要叫伊讲卡声，你知无？所以等下阁有精彩的，大家忙走。
0: 忙走哦，今日是迄个阿伯指定的、
1: 哦。阿伯阁有指定的哦。
0: 指定的哦，伊讲啊，昨昏无甲你教，你都袂记哩啊。拢这无拢甲讲讲出来咧。
1: 昨天呢，不要紧，不要，不要紧
0: 啦。不要紧啦。
1: 不要紧啦，因为大家嘛知啊。
0: 系啊。知影也行哦。
1: 做做念，做做念嘛。哎，这不。伊是阮业务部经理呢，
0: 我
1: 号称的，号称的，
0: 但是
1: 号称的，号称的。
0: 我被讲哦，洪林哥拢指挥得非常好。
1: 其实伊就是拢好，好难，
0: 因为
1: 一小寡个杂念，个杂念。
0: 但是伊拢，
1: 不过伊拢讲
0: 好意，
1: 好好诶，
0: 因为伊都是为咱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会吸取。
1: 吸金，
0: 嘿，会吸取
1: 阿伯
0: 红林的白，拢
1: 吸金，
0: 拢吸起来，嘿，哇，安尼淡薄啊油，
1: 喂，
2: 无礼貌，
0: 无啦，我是讲
1: 无礼貌，你有听无？阿伯，我无礼貌，
0: 无啦，伊就是伊的好友啦，红林哥是好友，因为他每天都笑开怀，所以伊的内底那个油拢是好油，所以咱加去收吼，咱排便阁会顺，安尼使无？咱无得失掉，无
1: 得失掉。等下，咱就阁有人讲，迄两个狗烟啊，搁咧讲你的歹话哦。
0: 那还会，对不对？我们拢是讲好话啊，对啊。
1: 阿伯不会跟我们这两个狗烟啊，计较的啦，
0: 不会，
1: 只是他会很想把我们两个塞落去尔。
0: 没啦，没啦，没啦，没啦。
1: 好，等下量时间，互你表演一下。
0: 我表演哦。
1: 我利用较侪时间，互你表演一下。
0: OK， 好。
1: 好，来，带来三首歌曲。
0: 好，
1: 好，我先继续讲，吹来去啊。
0: 谢谢。
3: 来，子浪来安排一首张国兴阿香妈妈点的歌，《坚心不移》，今仔日过来唱一遍哦。邀请到咱的爸爸妈妈和子浪。继续点阅啊 ，YouTube，
1: 来哦，长无听到的，今仔个认真听一次哦，来哦，爱记 YouTube 给咱点播一下啊，
3: 谢谢，爱大家哦。

0: 谢谢更新不已，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谢谢。
1: 哇，好好听哦，好，继续听下最后听啊，来，来呀、啊，雅慈姐，过来换阿顺的单曲《离开你》，送给大家哦，谢谢。方兰姐、林玉姐、瑞珠姐、欧宝妈、文明爸爸、彩慧姐、义珍姐、明渊大哥、乔珍姐、玉宝姐、丽英姐、阿段妈妈、樱花姐、蚊子姐、守春姐、水盆妈妈、阿董董哦、汉丽叶丁耶、阿庞静瑶、美惠姐、桂玉姐、淑珍姐。

姐、丽英姐、玉华姐、彩慧姐、春菊姐、阿苏妈妈、明珠姐，谢谢大家哦，俊宏大哥。哎呦！哎呀！为着

0: 阿母，人明仔就免出去嘛呢？
1: 是啊，你啊明仔就自由啦。
0: 啊？阿母，阿母，你哪会知影啦？
1: 我哪会唔知？啊，早起迄个红林阿伯吼有来啊，我早就已经买好伊啊，条件嘛退咯。
0: 太油啦，我不爱啦。
1: 油啦，老师，等下，等下，暂等一下。油哪有啥有效？我逐天叫你上班，你拢无爱上。逐天你嘛是啦，同款，逐天咧伫遐咧食这啥，食这啥，看了就想要吐啦。
0: 想要吐？你想要吐啥？我已经足油的啊，你搁买好一个搁较油的，安尼阮的油都浓呢。
1: 啊，油甲油就做伙啊，融合啦。安尼安怎？排解的时阵吼，做一解就出来啦。
0: 安尼免排解，阿母。
1: 免讲遐济啦。反正吼，早起你红娘阿伯吼，都摕几万块吼，要来，迄个啥？这是你的哦。啊，来讲到我家来，这瓜笋奈留伫遮啦。
0: 啊啦，不是啦。
1: 啊，是要留遮较正常的你啦。
0: 那我是要留阿啥？留阿啥？一张已经摕几万块来，搞我小心啊呢。
1: 几万块？几万块？你嘛讲会出嘴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摕一万块，就会当放我自由了吗？
1: 放你什么自由？啊，即马什么时阵啊？什么时代啊？哈，即马2025年啊，2026年啊呢？
0: 你减一年呢？
1: 我即马佫加一年啊啦。2026年啊，恁祖妈有咩？拢个庙门有咩关起来？佫开起来？佫关起来啦？
0: 老师停嘞啦！啊，你庙门那一直开一直关，迄门锁会歹去呢？
1: 啊，锁开锁锁嘛，你是无听过迄首歌唱的哦？
0: 多一首啦。
1: 那个啥，你会想啊？
0: 你袂记哦，伊叫鸳鸯锁匙啦。
1: 鸳鸯锁匙啦，
0: 开锁开开呢。
1: 大概迄个锁匙拢找无啦。
0: 安尼阿婆，你爱加拍几支啊？啊，毋过阮老阿婶较会。

0: 道呢，我买红娘阿伯啦。
1: 你搁较紧啊！红娘阿伯偌有钱的呢？
0: 伊偌有钱？
1: 有钱有钱，请假两天都登去高雄呢。你看我有钱，请一届靠无子靠偌济钱，你知无？啊！
0: 啊，拢留我写个烟斗啊！我买红娘阿伯。
1: 烟斗有啥路用啦？烟斗即马无当登做饭食，你看红娘阿伯。
0: 啊哥，啊哥，烟斗。睡起来较袂惊到啊！
1: 你惊到？你睏的时阵戴眼罩就好啊啦！我唔是较早就甲你讲过呀。
0: 啊，不过哦哦，阿妈妈，若摸唔到要安怎？
1: 摸唔到？你是倒会摸唔到？你敢摸会到？
0: 好啊，所以红娘阿伯摸袂到。
1: 摸是摸有啦，你问伊，你敲电话甲问啊。我唔知太透早伊就足神神神咪提。提钱吼，来要甲你小心，
0: 你都卖过伊个啦。哎，到底是提偌济啦？阿母啊，你自头到尾也无讲偌济钱，免得讲小心。
1: 红林哥为着你吼，四界伫遐走撞，搁甲地下之中借钱呢。虽然伊有钱，但是我开的计小吼，两亿啦。你计单两亿嘞？迄王阿霞提一万块是要甲你食三回啊？
0: 老阿霞啦。
1: 老阿霞是要食三回啊？哈。嗯，
0: 两亿哦。安尼阿母，你要做回来无？
1: 做回来，
0: 做回来啦！
1: 来要怎啊啦？
0: 一人用一工啊，嘛袂歹啊。
1: 你嘛较早讲诶，
0: 安尼好啦。
1: 阿母着足久无透啊，你着。
0: 啊，救人哦！阿母啊，足久无透诶。好啦好啦好啦，两亿嘛袂要紧啦。好啦，老师，两亿甲走落去啦。好啦，
1: 阿奶，你则较差不多诶。
0: 好啦，阿母，
1: 较乖诶啦。
0: 我则分你用啦吼。
1: 好啦。
0: 好啦，细细下。
1: 你甲阿妈阿母饲吼，饲好饱就好啊。你知影恁老爸是安怎死的无？自细汉我都唔敢甲你讲。恁、嗯、老爸就是枵死的啦，自从我生你来都无饭通食啦。阮翁拢是安尼枵死的，恁老爸是安尼死的，你知无？
0: 不过我会遮大哭，好啦，老师免停落来啦，谢谢啦。
1: 你紧唱啦。

0: 谢洪明阿伯哈。
1: 哎、
2: 欸，这无剧本呢，拢无剧本呢，咱家己有编
1: 排。哎呦喂啊！
2: 安尼会使吧？会使啦。
1: 啊，我也知。
2: 有孙啦，有孙啦，嘿，有介意的抱我声一个啦。
1: 哦，我呢。
2: 真的，这红娘阿伯指定要看的呢，我这无，拢无随便要出彩的真呢。
1: 我呢，我来讲我唱完，我头壳足戆的。哎，对对对对对，哦，这阿伯笑声的，来的、哎、来的好不如来的巧啊！
2: 救命哦，救命哦，
1: 救命哦，救命哦！
2: 哇，
1: 谢，感恩哦！
2: 来，
1: 大救命哦！哦，我好怕大家不喜欢哦。
2: 不会啦，还可以 啦。
1: 哇，感谢。感谢啊！哦，我今天我头下唱完，我头壳讲。
2: 真的哦，为什么？啊呐，尴尬哟！
1: 尴尬。
2: 都是准来啊！
1: 红林阿伯准来啊！
2: 暗时就来啊！
1: 哦，暗时十点就来啊！哈！
2: 哎，真的是谁人唱，你知道？
1: 真的啊！好，好啦！好，今天呢？
2: 哎，来。
1: 我本是要抄那个比手画脚啦。
2: 哎呦！
1: 啊，不过我刚刚今日要较特别。
2: 啊，要安怎？
1: 因为平常时拢我咧比吼。
2: 哦，真的。
1: 等下，我看卖时间应该是无够啦。
2: 哦，好啊。
1: 我有用一个新的。
2: 啊，新的哦。
1: 用一个新的，就是要考验咱的迄阿龙的反应。
2: 啊。
1: 嘿，对。啊，

0: 看嘛，
1: 我
0: 反应就不好
1: 诶。你反应就不好诶。
0: 对呀、啊。
1: 今天哦，我要来个阿布隆客气
0: 好，来来来，
1: 今麦一个游戏哦。
0: 游戏。
1: 大家可以，大家嘛会当做会算哦。哎呀，贵族阿布啊！
0: 哎呦，阿布啊！
1: 你哪在偷看？
0: 哎呦，家你那个网络一直买物件，代志拢讲不出来。
1: 来，这个游戏大家都可以玩哦。嘿，今麦要考验大家的那个嘴唇。
0: 嘴唇。
1: 今天你的嘴唇。
0: 哎呦，为什么？
1: 现在就是给你一个词儿，一句话
0: 哈。
1: 我等下很快的啊哈。你要考验到你的上嘴唇跟下嘴唇不可以合，不可以碰到哦。
0: 不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啊，这是红娘阿伯就是这样讲话的。啊，这样还要练习啊，还要反应什么？
1: 哎、欸，你刚才考不到呢。
0: 啊，伊就是安尼讲话的。
1: 请讲出这四个字，然后上嘴唇、下嘴唇不可以碰到、
0: 哦，不可以碰到啊！
1: 对啊，看好不？看好不？看好不？
0: 牙齿可以碰到啊！
1: 嘴唇就好了，牙齿、嘴唇、上嘴唇、下嘴唇不可以碰到，大家试看看，不可以碰到啊！讲这四个字，
0: 那就是爱安尼啊。啊，老婆说你家己碰到嘛，你就直接飞开了啊！
1: 哦，你讲一个，你讲。
0: 啊，这可喜可贺啊！这样你要清楚是要反应三回。
1: 不是你这样作弊啊！不可以，不可以用，
0: 不
1: 可以
0: 用手，
1: 没用手，
0: 没用手，
1: 没用手。
0: 可喜可贺。啊，无咩啊？
1: 妈妈，爸爸，你有在念无？你有念无？
0: 可惜可好。
1: 大波老师，你有在念无？
0: 有吧。
1: 老师，你有在念无？
0: 有吧。老师，还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有吗？
1: 无啊，伊就是你就是要挑战，不可以闭起来啊！你去讲一个。
0: 可惜可好。
1: 好，啊，你用正常的讲。
0: 可惜可好。
1: 会碰到吗？
0: 不会呢，哈，
1: 不会啊，
0: 可喜可贺，哎，没啊，没朋友 啊，
1: 本来就不会了啊，
0: 你看这就是天真嘛，我就故意莫搞啊，把我搞欺负，
1: 所以我不跟你冲低啊，哦，
0: 有啦，恭喜你成功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你们正常练可喜可贺，会不会闭起来？只是刚刚阿龙的反应好，很真哎，
0: 可喜可贺，
1: 可喜可贺，哎、欸，不会啊，没有，只是因为大家的一个那个盲点，就会觉得说，哎、欸，我有给指令，嗯，说不可以碰到，所以大家都会可喜可贺，
0: 是，
1: 走掉掉，掉掉就是安尼就卖，感谢阿龙的牺牲，
0: 不会，没啦，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安怎上直接，咱是发自内心的，对不对？
1: 很自然嘛，对不对？
0: 咱这就是安怎无心机嘛，对不对？
1: 我原本想讲，
0: 就是很直接的。
1: 我原本想要出那个云中月圆。
0: 云中月圆哦，云中月有闭起来呢。云中月圆会碰到啊。
1: 但是你就是要硬要讲啊。
0: 云中月圆。
1: 我讲台语啊。
0: 云中月圆。
1: 啊，正常讲的。
0: 分中为一哦，分中为一也没有呢，吼、
1: 哦。分中为一其实不会啊。哦，
0: 可以摔雷哦。
1: 可以摔雷啊。
0: 摔雷有哦，摔雷碰到哦。
1: 什么碰到？
0: 摔雷碰到啦。
1: 摔雷。
0: 摔雷。
1: 摔雷不会啊。
0: 摔雷也不会呢。
1: 摔雷也不会啊。哦。我跟你地河西哦。
0: 对。
1: 也没有啊。
0: 地河西哦。地河西。哎，地河西也不会呢。
1: 也不会啊。哦。没礼貌，没礼貌，三个字都有。
0: 啊，没礼貌，哎呦，没礼貌就有啊。
1: 没跟猫诶，
2: 锵锵好，
0: 没礼貌。
1: 我阿龙诶，为着要模仿阿伯讲话呢，因为
0: 老伯
1: 被阿呆阿呆啊。
0: 会啦，阿伯，我逐工拢咧改揣摩呢。
1: 你拢咧偷看对
0: 啊？对啊，对。快点去哦！
1: 那个狗是晕啊，好，好，呀，小小的冲。

0: 边摇浪一下就好了。
1: 是的，是的，开心啦，开心，开心。
0: 对，来哈，继续听歌。
1: 我甘愿孤单。
0: 哦，爱情的酒拢未停，欢喜来悄悄看你了。哦，
2: 条哥，条哥，爸爸。
1: 谢谢子郎来安排这些大度的二姑姑点播歌，我甘愿孤单。

0: 啊，向年的敢有来？我会记得有一个向
1: 年的。向年的甲甜的。
0: 向年的甜的。
1: 即马无看到，刚才有看到东东。
0: 东东哦。哎。谢谢哦，阿段妈妈，秀琴妈妈。

0: 十一，先那个。好，七十六，这是 D 耶。
1: D 耶。D 耶来啊。
0: 汉尼耶无卡哦。
1: 汉尼耶伫倒位？我我熟悉一个
0: 汉尼耶。汉尼耶无卡。
1: 谢谢哦，感谢大家哦，
0: 谢谢。
1: 谢谢
0: 来啊，志兴大哥，爱情的酒拢袂甜。

桂花姐、秋莲姐、菊珍姐、岳佳怡、丽华姐、桂云妈妈、雅欣姐、顺安大哥、秀叶姐、春晓妈妈。

谢谢雅慈姐、邓丽君妈妈、冠宇姐、守春姐、泽明大哥、方兰姐、义珍姐、清奇大哥、春菊姐、玉琴姐、小美姐、尹珍姐。

0: 金仙节扣三，凤兰节、明珠节、樱花节，顺安大哥、国华大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无人就拍死哦，谢谢。来哟、哦，万家美惠节，
1: 来哟、哦，欢喜来恰恰哦，
0: 来哟、哦，来做伙来动一动哦，做伙来跳舞哦。

跳起来，跳起来，我笨哦，进来哦。准备好了。

0: 金送啦！
1: 哇，好帅哦，未歹哦。哇，我那阿龙嘛在晓得对啦，你嘛晓得啦吼。
2: 晓得。好，我阿妈逼出来。
0: 阿妈。
2: 阿妈。哎呦。你唔知我阿妈话高跳。
0: 阿妈有咧看无啊？
2: 阿妈可能即马伫菜园哦。
0: 哦，咧种菜。哦。来哦，阿弟弟啊，弟弟啊。

0: 通哦。
1: Cili
0: 奶油。
1: 奶油。
0: 第一位是
2: 淑芬姐姐。
1: 你好。
3: 妈，你给他唱一首那一口水好吧？
2: 啊。
4: 一口
2: 这像曲
4: 的，
2: 也可以点哦。哦，安尼，我来听看嘛，那会晓咪，那再唱，安那无就爱等咯。
4: 好，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我来哦，金土大哥哦。
5: 林嘉诚子郎你好。
1: 你好。
5: 哎，我想一条悲情的城市。
2: 哦，悲情的城
1: 市。哦，悲情的城市。
2: 哦，这首好听哦。
5: 对啊。
2: 好，安尼明仔载来唱给你听哦。
5: 哦，谢谢。
2: 哦，
1: 好，谢谢，拜拜。
0: 来哦。
2: 来，咱土城的美惠姐。
1: 美惠姐。
6: 啊，孙子啊，
2: 你好。你好。
6: 来西京咯。
2: 啊，来西京咯。
1: 来西京咯。
2: 啊，唱诶。
1: 好
2: 对，卡
1: 老哥，
2: 卡想嘛你一人，
1: 卡想你一人哦，
2: 卡想，
1: 好，OK，
2: 应该是会晓啦，明仔载应该是
7: 会唱，为了会老歌可以，
2: 应该是会晓啦，嘿，对，
1: 谢谢，
7: 啊，你要了做梦里相思啊，别要怎么讲
2: 哦，我等到老哥继续，我较唔捌听过，不紧。
8: 好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8: 甲你欠到6月底，哦，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 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也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

0: 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2: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3: 哇，这么了不起！
2: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1: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2: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2: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1: 种氨基酸，
2: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多糖，
2: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4: 是健康又养生。
1: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是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加看别多有无？你安尼改用酒碗好加。
4: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4: 米饭好好吃，
2: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要一组，
7: 好吃这么多。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1: 还佫两包，我刚才食袂着。
6: 哎，我拢切一十五只菜嘛。
1: 安尼吼。
6: 啊，落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好。
6: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6: 嘿啦。
8: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1: 多只哦，
8: 哦，好只，
1: 哎，
8: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咪大哦，吼，哎，食咪大，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吼，哦，好只，好只，
1: 啊，你食完阿妹。
8: 要，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4: 保护肉了，
1: 实在做好食。
4: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开始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4: 又脆，你看人煮了，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4: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4: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好啊。
4: 烧烧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1: 唔错，要安怪吼，我来讲。
4: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4: 啊，是啊。
1: 你品一品的，
4: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4: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4: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走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4: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4: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哦。
4: 嗯。做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4: 哦。
1: 我来袂，我来袂这行就可能。
4: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4: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来，我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这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豆腐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豆腐实在是真好吃的。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1: 哎，乌豆腐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咧。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也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内底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让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啊，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呢，这个叫做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面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哦，会来加各类菜来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晚上做炖饭，还佮有。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 因为我袂当做上。

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仔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仔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的。

0: 朋友。
1: 哦，来新朋友哈，366新朋友，赶快再打一次哦哈。对，现在就是趁这个机会哈，赶快加入我们大力电视台，真的是非常优惠，你来收就才多少而已，搞不好各完回馈给你呢，所以真的非常优惠。而且我们素食的哈，我们吃素的哈，很多哈都不能吃，都不能吃，这样这好，这组真的很好吃。我跟大家说，因为这哈，你如果在煮饭的时候，你如果白饭啊，你煮白米饭，你觉得没滋味，这个头一包下去。那那你吃炖饭的麻油猴头菇炖饭真的超好吃，我也捌煮过，啊，大家方便，你只要电锅甲调落，等下一跳起来，伊就甲你煮好，甲你煮便便，吼、哦，所以真的很方便，而且足顺的，足好食的，真的。你若要家己要加做火锅，要加高丽菜，另外你若要搁加杏鲍菇都可以哦，吼、哦，来哦。冒喜大哥嘛，是妈妈。
2: 哎、欸，妈妈。
1: 妈妈哦，你好。你猴头菇啦吼。
2: 好嘞哦，要搁爱几组哦。
1: 哦，要搁爱几组，妈妈有吃过吼。
2: 哦，好吃嘞。
1: 好吃哦，赞啦吼。好，安尼我甲你留一组吼，你等一下吼。
2: 当时会到位。
1: 这礼拜六。哦，这礼拜六。哦，妈妈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吉来大哥。
3: 喂。
1: 没有，妈妈。
3: 我要一组。
1: 要一组啦吼。
3: 我有煮到底遐嘛？
1: 嗯，好，妈妈你，哎，拜六拜六，给你收，拜六给你收，你稍等一下哈。来哦，新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要一组哈。
4: 哎，对。
1: 好，你稍等一下哦，好，来哦，刷卡继续服务哦，谢谢大家，谢谢。

常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给小宝机会啊！来电话宝宝同跟小宝男的电话，空数里33799559，阿南子郎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谢谢天才大哥郭妈妈，阿当当啊和你的弟耶薛唐妈妈守春节，月里妈妈文子姐，阿树妈妈守春节，红阿姨阿胖纪瑶，国庆哥念真姐，玉华姐，哲明大哥，正阳大哥。

0: 谢谢玉珍姐、素珍姐、乔珍姐、富儿姐、秀云妈妈、美云妈妈、金雄大哥，谢谢大家哦！银化姐、丽满姐，哎呦，汉妮也来啊！
1: 汉妮
0: 89。

碧华姐和你耶，你好哦，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人生梦，这是咱昨昏咱的入主的人生歌点播的歌曲哦。

谢谢墨香妈妈、坤贵同学、玉华姐、玉雪妈妈、念真姐、素贞妈妈、秀清妈妈、美云姐、守春小姐，谢谢。

0: 美惠姐、坤威同学、哲明大哥、任奶奶、秀芝妈妈，感谢大家。
1: 来哟、哦，邓丽君妈妈哦，邓丽君妈妈哦，音乐提出掉。还有陈妈妈哦，秋桂姐。来哟、哦，摇嘞摇嘞。

0: 家，
1: 谢谢。谢谢
0: 啊，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热闹好热闹好热闹，
1: 就老热嘞哈，哇，
0: 感谢大家嘛是，就赞嘞，
1: 谢谢谢谢，
0: 满满的掌声啊，救命啊！
1: 感谢大家给我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见面啊，谢谢我们的，
0: 对呀，谢谢阿伯
1: 阿伯，好，给我这个机会，
0: 阿伯。
1: 谢谢我们的阿纯阿纪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感谢咱阿龙这两天哦，哎来在家跟大家陪伴
1: 啊，
0: 希望大家会介意哦，啊支持咱少年的，
1: 是的，
0: 年轻的啦哦，希望大家哎啊给多多照顾一下，
1: 是
0: 哎啊哎暗时哦，那看晚困的，爱记的哈 ，AM 十点到十二点哦哈，
1: 是
0: 哎。去甲阿龙、阿咱心仪陪伴，
1: 是来甲咱看一下、欸、看一下。
0: 你会当个做那个打个卡，
1: 是哦，
0: 伊那咧点名啦，还是讲吼咧唱歌、拍碰啊，嘿，甲支持一下。
1: 暗时一定爱打卡哦、喔，
0: 因为
1: 阿伯伫遐哦。
0: 啊，今仔一定爱去打卡。
1: 今仔一定爱打卡。
0: 嘿嘿嘿，对，阿伯。红林阿伯，红林阿伯，今仔下暗是十点啦吼，
1: 是哦。
0: 啊，那明仔载十点就是咱阿龙。
1: 阿龙啊，明仔载我就回去啊。
0: AM 就回去哦
1: 吼。是的，是的。
0: 啊嘛，唔忙，大家多多照顾啦，少年人吼，生咧拍拼。
1: 感谢，感谢。
0: 啊，那有机会嘛，会当找伊服务一下。
1: 嗯嗯嗯。
0: 好，啊，等下咱再家己的电话留较久咧。
1: 好。哦 ，OK。
0: 来，啊，咱即马先来抽好啊。
1: 好哦，来哦，来抽咯。
0: 哦，抽咯。嗯。啊，我话，好，等下互你咧。
1: 好来。
0: 好来，哦。三三，
1: 没降落啊、哦！
0: 二一降落，
1: 降落
0: 第一哦！
1: 哎呦，降落谁降？
0: 这个是这个是。

0: 什么姐姐？什么鱼？今仔拢有泡泡啊？
1: 冠鱼。
0: 哎，冠鱼姐姐，
1: 冠鱼姐姐，
0: 赶快打电话哦，哎，单子给你无？
1: 哎，今仔
0: 我家有，
1: 哎，今仔无看到。
0: 我家有。
1: 哦，来呀来呀来呀来！你家己有准备？
0: 无，我拢叫伊摕一套啊。来，冠鱼姐姐，
2: 妈咪啊！
3: 哇，哎，好幸运哦，第一次呢。
2: 对啊。
3: 哇，第一次。
2: 相信的。
3: 啊。
2: 我很高兴，
3: 好，很高兴
4: 啊，很高兴哦，好。
3: 那你有没有想要种什么？
2: 啊？
3: 我想要钓什么了？
2: 电锅。
3: 电锅，炸电锅。
4: 真哇，很有自信。
3: 啊，我电锅，
4: 棒。
3: 电锅小王子，阿龙啊，给你洗一下。
4: 来，
3: 电锅嘞哦。
4: 那电锅，我帮你转电锅哈。
3: 哎。
4: 来啊，来转看看哦。
3: 电锅，电锅，
4: 电锅，电锅，电锅，电锅，电锅，电锅，电锅，这个念力很重要，你一定要给它画个稿，你就会听你呀。
3: 哦，
4: 你看，真的，你看，你看，你看，
2: 过来，
4: 哇，听你，听你隔壁蒸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差不多。
3: 啊，这么来呗。
4: 沐浴露两罐哦，
3: 沐浴露两罐哦，
2: 好好好，
4: 谢谢。
3: OK 哈，谢谢啊。阿文小姐会跟你联络，好，阿文小姐也跟你联络嘛哈。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拜拜。哇，也未歹啦，这嘛未歹啦。
1: 对啊，这未歹呀，这个很好啊。
0: 还好你都比较靠近电锅，
1: 真的哈、
0: 哦。因为如果我的话，就是
1: 哎、欸，你改名跟导林笋了，
0: 我改很久了。
1: 你改你刚加拢会改名？
0: 对对对，我刚加拢会变导林笋
1: 啊。我你先看嘛，我看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导林笋？
0: 我就刚刚说拢导林粉啊。
1: 那有可能？
0: 系啊，啊，搁较软拢会伫导林粉的隔壁、
1: 哦，
0: 就是都在他的旁边。
1: 哇，你就爱啉导林粉的吼。无啦，今仔听你三个男生、啊。
0: 因为我平常是拢伫迄边。
1: 哦，安尼你爱为家洗。
0: 安尼我爱洗。
1: 要洗安尼。
0: 我爱洗。
1: 洗过吗？
0: 安尼，
1: 安尼就有可能倒流水，是吧？
0: 我也不是。
1: 结果安尼是电锅。
0: 哦。
1: 哎呦，有可能哦。
0: 哦
1: 哦
0: 哦。
1: 哎呦。
0: 哦哦，你看。哎，豆林粉的隔壁，隔壁
1: 哦。哎，很好呢，这个很好。
0: 这个较好呢，
1: 这个较好呢。
0: 不过你看，隔两个就是豆林粉呐。
1: 对啊。
0: 你看，我是脱离不了呢，还是脱离不了呢，还是在旁边呢。对啊。
1: 没啦，没啦，哈。
0: 没，不过这个较好。
1: 哎，这个真的比较好嘞。嗯，
0: 这个较好。
1: 没啦，咱已经出去了，就是安尼。还有机会，够机会。
0: 每个人都有机会哦。
1: 对呀、啊，对呀、啊。哦，
0: 你只要有打掌声上来的都有机会哦。
1: 没错，没错。
0: 还是跟我们来跟我们点歌啦，跟我们开杠啊，跟我们互动诶、嗯，
1: 是
0: 都有参赛资格。但是最低最基本的条件，你一定要是我们的会员呐、
1: 啊。爱会员呐、啊。
0: 哎，爱会员呐、啊。所以
1: 今天你有人加入的就有了。
0: 所以刚刚真的有好几位新朋友哦，趁这个机会哦，赶快加入最。嗯最棒、最划算，而且还可以加入这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加赞呢，哎呀，
1: 哎，一减二五蚊，哪减你洗裤呢？
0: 我洗过了你啊，我吼，
1: 迄
0: 龙哥定在讲的，一届拢洗过了你
1: 啊，
0: 哇好嘞，
1: 哦，
0: 所以真的，如果你啊个新朋友还在观望的吼，嘿，不要再观望了，今天这个很好的机会，啊，等下嘛会当敲电话来问，
1: 嗯，
0: 来阿龙的电话先给伊铺出来的，
1: 好，
0: 阿龙的先来。
1: 来来来来来，
0: 阿龙的啦，
1: 阿龙
0: 老师，
1: 不要紧啦，阿顺的嘛会使啦，
0: 不要紧，重点是爱和咱子郎修，
1: 和
0: 大家认识一下，
1: 给无气嫌啦吼，啊那是啊，刚刚子郎安尼，两刚安尼第一届开始看我的吼，啊觉得还不错的电话，和大家聊一下吼，
0: 空
1: Q 的你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支持。啊，我会继续努力哦，更新不移的去哈。
0: 啊，这买当这支电话都会当加赖吗？
1: 加赖了，这就是。
0: 哦，就是可以加赖的啦。
1: 啊，那是会晓 QR code 也是扫 QR code。
0: 嘿，当扫 QR code。
1: 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
0: 哦，咱少年的一个机会啦。啊，那就算今啊，今啊，你也想要甲咱阿龙支持的
1: 吼，
0: 等下电话甲拨通，
1: 是
0: 尽量甲靠电话收去嘛，不要紧。
1: 是哦。
0: 哎，需要大家的支持啦。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回靠信心的呀。
1: 哦，那那一档真的是比较。
0: 较辛苦
1: 一点啦，
0: 有较辛苦啊，所以那唔忙，大家多多给因机会。
1: 谢谢谢谢，
0: 啊，那有闲再去甲看嘿。
1: 哎呀，大啾咪哦，
0: 大啾咪哦。
1: 谢谢。
0: 好来，阿伯，我这大救命的阿伯来啊！
1: 哎呀，
0: AM 十点要去甲看嘿。
1: 哎呦，
0: 0932790516，0932790516，0932790516。

0: LINE 哈，
1: 谢谢，
0: 尽量加加，哎，打电话免钱啦，吼，啊，任何服务拢会当甲我询问，
1: 是哦，哦，
0: 任何问题拢会当问，吼，啊，找到顺的0958589649，空九五八589649啊，我们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0: 你以后哪有钱啊？你敢袂歪对我啊？
1: 哪有可能啦、
0: 啊？嗯，啊，你是不是你要去找小三？
1: 放心啦，我袂啦，吼、哦，拜托。
0: 啥话袂？
1: 因有你爹咧啊！
0: 真的哦。
1: 只要有你爹咧哦，恁爸这世人哪有可能会有钱啦？吼、哦！哦哦

0: 小丁的口花心啊，谢谢。
1: 谢谢孙妈妈、叔叔妈妈、玉妈妈、仁芳妈妈、齐伯哥，谢谢丽满妈妈、文娟姐、墨子大哥、齐伯哥、美琼妈妈，谢谢秀英妈妈、宝爸宝妈、天才大哥、愿英妈妈、夫人。

宝钗姐、小熊维尼、天才大哥美惠姐、美云姐、美香姐姐、罗萨姐、冯琪大哥大嫂、竹霞姐姐，感谢王大哥，谢谢那这里文娟姐姐，谢谢素月姐。

0: 好听的歌曲，拢袂当凊彩安尼随便啊提起来分享。
1: 袂使。
0: 啊，无像之前吼，阮咧做的时阵，拢欠下拢吼，咱只爸爸妈妈吼。
1: 流行上的放啥？
0: 嘿，流行上的放啥？而且吼，佮有一挂许电音的音乐，足好听的，大家拢讲哦，这个。这音乐真的很好听。
1: 起码那种版权啊，
0: 起码版权问题都没有办法啦。
1: 那无多，那那嘿版权，那侵权那是。
0: 哎，最恐怖嘞！
1: 哎，发了就惊嘞，一天
0: 发了就惨嘛
1: 哈。对啊。
0: 安尼对公司歹势。
1: 是啊是
0: 啊。好啦，啊，咱这爸爸妈妈欢迎咱这个两点加四点欣赏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谢谢大家，又过来跟咱这礼拜三喽，礼拜三哈，很开心啊哈。
1: 一天這樣，這樣開始走，又經過差不多四天了。
0: 對啊，很快的。
1: 你看，超快的，那最近每天都是這樣，睡醒起來，然後上班，然後就一天啊，現在睜一年了，四天啊。
0: 哎呀，真的嘞，这是因为快乐的时光
1: 哦，快乐时光总是特别快。
0: 这样，哎，那不快乐吼，会这样煎熬，
1: 煎熬，
0: 难熬了哈。真正有当时啊，有的上班你有发现无？有足侪人咁讲哦，听到要去上班足痛苦的。哦，这无想要去的，这无想要去，但是无去袂当袂当啊，无趁钱啊，对不对？那么是爱食爱用吧，哈。
1: 确实啦，确实。
0: 哎呀，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找到工吼，上班是你的兴趣，
1: 兴趣。
0: 啊，过去上班的时阵，大家和乐融融，
1: 快乐。
0: 哦，足快乐诶！啊，有但是啊，有个人感觉讲吼，我去上班吼，比伫咧厝内底较快乐。哎，有人他讲话，
1: 比无上班较快乐。
0: 啊、
1: 你无上班就是可能较无代志做，较无聊，是安尼吗？
0: 嗯，就是伊会感觉讲吼，伫个厝内底好像比较闷。啊，来个公司的时阵，伊会感觉讲，哦，就安尼吼，人他讲话啊。
1: 代志较活，生活方式嘛较活，
0: 比较精彩啦。
1: 哦，
0: 对对对，啊，我感觉讲，总共一句就是吼，上班的时间，来当吼是你爱做的工作，然后是快乐的，啊，跟同事和乐融融，你就会感觉讲上班是开心的。
1: 而且日子嘛过得如
0: 真的，你若讲话未欢喜啊，看到啊，我即摆要入伊的公司，我看到这人白。
1: 卡波叮当，
0: 真正卡波叮当，真正。啊，我看到这人，我现在不知道要怎面对，是要跟他拍照好啊好，还是要跟他拍照好？哎呦，这烦嘞，这烦嘞，今天日子是比较痛苦，
1: 那
0: 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啊，所以无论安怎啦，吼，总是哈安尼啦，常常来讲嘛，吼。每一个人他有他的想法啊，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个性啊，那无法度要求每一个人哈，个性跟咱一模一样，
1: 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我
0: 有常常咧讲，有个人讲话安尼温文儒雅，
1: 哇，是，
0: 做水骨顺诶，啊，讲话出来吼，做涵养诶，哦，啊，伊就是册读真济嘛，啊，其实你讲册读真济人，讲一定是人格拢足好，嘛无一定，
1: 无一定，无一定。
0: 啊，你讲有人讲有个人做工的人吼，讲话讲，哎，做工人讲话是吐，讲话是吐的好啊，
1: 哦，
0: 吐的直接吧，
1: 表率啦，
0: 对，
1: 直接啦，
0: 因为人伊较无心机，想要讲啥就讲啥，啊，而且做工人吼，伊伫外口安尼化休，迄工地是偌差，你敢知影？
1: 有啊，迄个拿熬。声噪
0: 就较大声，你就爱较大，
1: 啊无听无啊。
0: 嘿，工地人吼，迄机器遐吵吼，我你即摆咧甲你讲话，唔免甲几公尺啦，真的拢用吼的啦，
1: 用吼的，
0: 用话的啦。
1: 而且那喉敢冻会掉？
0: 哎，但伊都习惯啊。你有发现无？因的讲话拢做大脑空的。
1: 对。
0: 嘿，就是。
1: 啊嘛，较用。
0: 嗯，就臃肿啦。
1: 较臃吼，有咧吵，等单点可能靠较强。
0: 真正有咧吵，有咧吵有差啦。啊，所以咱这个时阵，咱就爱去体谅。这个人为什么讲话会大声？啊，你爱想讲他在什么做什么工作的？
1: 环境哦，
0: 以他的环境很重要啊。
1: 对对。
0: 哦，还是做餐人，哦，人因咧讲话嘛是安尼，喂，要去倒位哦？
1: 要去倒？
0: 哎，拢会安尼嘛。唔是亲像讲我隔壁咧伫办公室讲话拢细细声
1: 啊！对，你办公室嘛袂使大声。
0: 对，伊会感觉你做差哇！
1: 哎呀，你交差到别人啊！
0: 嗯，对，伊会感觉你做差，
1: 所以只能小小声。
0: 隔壁写办公室的人吼，伊咧讲话本来就
1: 看你
0: 嘿较细声，
1: 轻声细语。
0: 啊，所以很多事情咱都爱，咱咧交朋友时阵，咱都爱查讲，哎，这个朋友带有什么个性？
1: 哦，
0: 咱唔通甲伊计较，
1: 是，
0: 无法度，大家拢甲你同款啦。你感觉你甲你做有水准
1: 嘛？
0: 未必哦，
1: 嗯，
0: 对不对？也是未必哦。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人吼，在交朋友当中吼，哎，为什么会来结缘？
1: 嗯，
0: 拢是有缘分，
1: 有缘。
0: 说真的，咱伫咧路的
1: 吼，啊嘛在性，
0: 对，爱在性，才脱口动机啦。
1: 是啊，
0: 有个人就是感觉讲吼。 他的标准就很奇怪，他可以这样子，别人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哦，哎呀，哦，标准那你要管，啊，你搞我什么真心的好朋友，都有的人是啊，表面跟你做好朋友，但是私底下帮你打叉叉。哦，冇这种，对吧？有的人是不爱讲，不爱去跟人讲啊，一般的见识啦。啊，你讲你的，你感觉你讲的拢对，啊，别人拢唔对，安尼你嘛是伤害嘛吧？
1: 对啦，
0: 对不？什么代志拢要占赢，这样子也不行啦。大家要互相，哦，有时候可能吼，你有较唔对的所在，别人是原谅你的哦，唔是你逐项拢对哦。
1: 对。
0: 啊，有当下你袂当讲，哎，别人做一寡唔对，还是讲唔对代志，你都不能原谅别人。这样子，
1: 因为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做不对的所在，
0: 大家都会，
1: 弄会出差错啦，
0: 都会啦，
1: 真的会，
0: 真的都会。那我们干嘛去这么计较？
1: 真的，
0: 啊，计较这边冲啥？
1: 就算做错了，悔改，哎，好像也可以原谅吧？
0: 也没什么，
1: 也没有什么。
0: 啊，公公的大家讲啊，原来就是这样啊，公公的都耍，哎哎，赢赢，哎，大家说赢，啊，那吼，你计较也好过。啊，所以有足侪人咧，干嘛讲吼？懂得放下的人比较年轻，也比较不会生病，也比较开心，比较快乐。不懂得放下，你规干的积底呀，啊，规百年前的代志，你也搁咧想，啊，你也搁咧操烦。
1: 给归完。
0: 给对对，其实规百年前的代志，大家会放袂记哩无？是袂啦，是袂，绝对无可能放袂。
1: 这是无提出来讲尔啦。
0: 嘿啦，是无爱提出来讲，绝对无可能放袂记哩，不可能放。放过了，但是你的心态，感觉讲啊，迄拢无啥，已经原谅啊啦，嘿呀，就是这样子，安尼人生才
1: 好。但你去释怀那年
0: 啦，对，要懂得释怀啦。啊，这讲什么讲啊？别人吼，有个人都读册嘛吼，大家拢有读册嘛，只是讲读悬甲读少安尼嘛吼。
1: 对。
0: 啊，唔讲吼，人生的道理，大家拢会晓。
1: 对。
0: 要做甲做到的，嘛爱看看。对嘛，爱看看哦，不是大家拢做甲会晓，读册啦吼，也就是讲，伫个社会大学哈，历经的人太多了。
1: 哦，对。
0: 有个人真够讲哦，讲到嘴角拢全破，但是伊做诶就是安尼俩。哦，啊，你讲有个人吼，他真的做人做到百分之百，他永远不会犯错吗？不可能，不可能呐！有个人会感觉讲哇，什么人吼？百分之百是好人，百分之百哦，他就是很棒，做什么事情都让我觉得他是对的，那是你的感觉哦，
1: 那只是在你心中，
0: 对，
1: 因为你把他神化了，
0: 对，
1: 好像神都不会做错这样，把他当作是神明在拜这样子，
0: 对，
1: 在崇拜啦，
0: 人家在讲就是你心中爱他。你心中对伊，
1: 他就是完美，
0: 他是完美的，
1: 完美无缺。
0: 但是别人来看的角度，无一定
1: 伊完，不一定，
0: 无一定伊达行拢真正足好足好安尼啦
1: 吼。
0: 啊，当然，咱就是吼常常咧讲嘛，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太过于雕琢，因为我们放大镜咧看别人。
1: 对。
0: 放大镜挖过来看家己才对。
1: 对啦。
0: 不是一直咧看别人的缺点。
1: 对啦。
0: 安尼是唔对的，对不？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的角度哦，他的想法，全部都是对的哦，没有人能够去无法度去改攻三密的是伊，干嘛讲他伊的个性的是一种。
1: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0: 有的人是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意见，啊，有的人佫爱听好听话，迄一句歹听话袂堪要入去你的耳朵内底哦，
1: 一句拢袂使，
0: 一句拢袂使，
1: 一句一句拢袂使，
0: 足恐怖的，哇！这是伤，
1: 安尼是不是要倒一个过滤器？
0: 过滤，
1: 迄无好的入去拢是好的。
0: 其实哈，每一个人当然都爱听好听话，但是好听话。讲久了，外公你不会进步。
1: 对，
0: 你永远都是第一。
1: 你永远就是觉得我就是这样也很好了。
0: 我真好呀，
1: 最好了。对，
0: 其实感情真正好嘛，无遐好呢。也是讲吼，定讲啊嘛吼，好听的话拢会面头前讲，但是歹听的话拢是别人在后边在讲啊，无可能在你的面头前讲你歹听的话，跟人厝内底人来讲。
1: 对，
0: 做好的人来讲。
1: 对，
0: 低级的人来讲。
1: 对，
0: 哦，这种歹听的话拢是。这个人会讲，剩呢，其实，哎，面头前有可能一下就讲，哇，你有够高水，你有够水的，你真啊，你真缘投啦，等等吼，但是后边讲的又果是无同款啦，所以你要不要去在意？当然是也不用太在意，一点爱会记，咱爱多听别人的意见，
1: 对啦，
0: 也不要为了一句话能够这样子让

0: 要自己琢磨那么久，
1: 还
0: 给港口嘛？
1: 啊，大家也可以筛选嘛。
0: 对呀、啊。
1: 你若感觉讲，哎、欸，今天有讲的有道理，嗯、我感觉这个嘛扣起来，
0: 扣
1: 起来，你大家去反省，哎、欸，我大家安怎修改？
0: 对。
1: 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啦，安尼是好啦。
0: 本来就是安尼啊，
1: 你
0: 所以有当时啊，拢讲啊，不要紧，恁私底下讲啊，我就是接受，我接受，我家己就去稍微看我自己，
1: 对哦，
0: 哦，我是变来去改变，过卡好，
1: 嗯，
0: 会过卡好，这样子才会一直在进步。
1: 啊，
0: 无你永远拢停底下，你唔知讲你到底是倒位咧缓测。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子
1: 哈。不进就是退。
0: 对，
1: 不进则退。
0: 就是、对，没错、
1: 嗯，这是真的。
0: 哎、就、呀、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有的人吼，拢无法都去接受别人对伊的批评。
1: 哦，嘿。
0: 吼、哦嗯，这真正是吼，
1: 虽然说当下可能你也感觉。
0: 不舒服，
1: 听起来嘿，因为迄种的话拢是较直接，
0: 对，较直接。
1: 啊，有当时迄种的话吼，你听起来袂舒服，但是那个真是你进步的一个动机。
0: 对，
1: 有当时你得听这個，虽然你真的听得很不喜欢，但是有当时你听，真正听入去了后，你的改变就会从此开始。
0: 对，没错，没错，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我常常讲啊，真正就是有人讲吼，伊要睏的时阵吼、
1: 嗯，
0: 啊，拢差不多用五分钟的时间去检讨、检讨我今仔所做的代志，也是讲啊，有啥物问题，我是不是爱改变？
1: 嗯，
0: 也是讲啊，我今仔有可能讲一句话讲唔对，我家己爱检讨，我下摆爱较细腻咧。哦，这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去改变、改进的代志、
1: 嗯。
0: 每一天都去思考自己，是反省自己。
1: 嗯、
0: 不是一直在说、哦、对方是怎样啦，
1: 看别人，说别人，
0: 一直在说别人，你如果不要说自己就好了、你先改变自己才能够改变别人
1: 嘛、
0: 你自己都不爱改变，一直在说别人不对、这样也不对啊，
1: 这样也
0: 不对，对啊，本来就是要改变自己，
1: 因为你说别人也不改变，
0: 对啊，
1: 你也不进步，
0: 对啊，本来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总共是就是这样缘分、这是当然缘分有深跟浅啦，
1: 是啦、
0: 有的当时候啊，可能短短的缘分，啊嘛是爱珍惜呀、
1: 啊。
0: 你袂当讲哦啊，大家吼啊，当了朋友之后，要是讲哦，当做翁仔某了，啊，大家吼，若分开的时阵，拢翻脸不认真。我刚刚讲那是太可怕的代志、
1: 欸，
0: 尤其是做翁仔某，
1: 卖成为仇人、
0: 啊。我感觉无需要做仇人，
1: 因为
0: 你们曾经这么相爱过。
1: 有你仇，这次又结仇了，后你后世嘛要还啊？
0: 对啊，对啊。
1: 哎，冤冤相报何时了？
0: 对，冤冤相报何时了？
1: 对啊。
0: 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吼，爱靠度量，爱靠气度哎。
1: 对。
0: 哦，每一个人都会生气，每一个人都有脾气嘛。
1: 有。
0: 那脾气就是安那，有的人脾气足大，但是伊是看情形咧发脾气。
1: 哎
0: 呀。你知道？不是说什么事情当到都不爽快，
1: 对、
0: 就是这样子，那气度大一点，然后什么事情过了就好，
1: 对，
0: 过了就好，这样人生才会快乐。
1: 对
0: 不然我跟你说，你想起一个人、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五年，你还在想起、你永远那个气都在心里，
1: 而且你一个还加一个够加一个，你看那气偌济啊！
0: 嘿，偌恐怖！
1: 气一个，你规个心肝头嘛，咪袂爽快。
0: 对啊，我
1: 唔够紧的呢。
0: 我真正是钦佩迄种常常为着小块代志都要气的人。
1: 我觉得这样
0: 嘛不好啦哈，
1: 不太好，
0: 不好，
1: 对自己是真的很不好。
0: 真的是那个是非
1: 常不好的，因为人讲生气会伤弯心，
0: 真的。
1: 所以你到你吼生气，都是家己的弯心会愈来愈伤。
0: 对对对。
1: 啊，你伤济了后吼，人的弯气就袂好，啊，袂好身体嘛不会对你好。
0: 真的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啊，希望大家都爱安娜啊，靠这个八等哎，
1: 敞开心胸啊，
0: 对，
1: 原谅别人，
0: 很多事情要懂得包容、原谅、放下，
1: 我们
0: 就是安尼哈。好，谢谢大家，感谢。其实这问题、这代志吼，咱这也是
1: 多
0: 比咱更加知影，比咱更加了解
1: 哦。
0: 啊，就是讲吼，咱嘛爱找一个话题来讲。
1: 而且哪讲吼，有当时吼，咱平常可能也袂记哩，
0: 但
1: 是道理有当时也袂记哩。
0: 对对对，
1: 没有做到。
0: 拿出来讲一下啊，我们要修正一下。
1: 要谨记在心，
0: 那个爱较细腻哦，那唔好过安尼哦。
1: 一直提醒自己啦。
0: 啊，无人生无可能无犯错诶，森林拍过有死错啦，卡波打叉声人无，
1: 一定有。
0: 真高讲的人嘛会犯错，我嘛是会犯错的人啊。
1: 每个人都有啊，
0: 都会。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反省，反省啊，尽量做，哦，做到吼啊，看会较硬骨无，哦，啊，若讲吼，咱搁有咧反省，别人搁无要原谅咱。
1: 那就算了，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对，
0: 我们就不是说啊，咱都一直做硬的啊，我无唔对，安尼吼，就真正吼，别人也无法原谅。
1: 对，
0: 但是咱就是爱 哎，查公啊，我们可能今天做错，一句话讲唔对，咱来较硬骨嘞，咱来较好低调，咱来较好辛苦嘞，感觉讲啊，和对方查公，歹势，这就是我的唔对吼，啊，我都有咧改变啦，啊，请你原谅。啊，这无咧分什么高高高在上，还是高低低在下啦，就是大家悲观悲低，悲观吼，悲观悲大吼，无论吼咱是大好啦，是讲是小也好啊，拢同款都会犯错。
1: 对，哦，
0: 唔是讲哦，是小，大项拢唔对，啊是大，大项拢对，
1: 嘛唔对，唔是哦，
0: 拢会犯错吼，啊，大家拢爱互相就好啊，互相过好日子，吼，好来唱歌，
1: 好来。南屯的素凤妈妈点播这个《痛苦如人心》，
0: 薄金龙是咱这个泰山的丽青姐姐，阿妈咱这个啊秋楠的淑慧姐姐，
1: 来水上的慧淑妈妈给你安排早眠吼。
0: 感情放一边，邀请莫大外文瑞大哥大嫂，细修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罗萨妈妈、月英妈妈，谢谢富人妈妈、宝爸宝妈、玉花姐，好，谢谢美琼妈妈、玉柔英姐、宝菜妈妈，谢谢美云妈妈、玉珍妈妈、嘉华姐、炳林大哥，好，谢谢罗萨妈妈、苏凤妈妈、秀德雷婆香，谢谢满足妈妈、正阳大哥、素英妈妈、新元妈妈。

谢谢金雄大哥，雪黄妈妈、玉女妈妈、美惠姐、方玉姐，谢谢美球妈妈、正阳大哥、桂顺大哥，谢谢玉凤妈妈、金雄大哥、柔英姐，谢谢赵鲁大哥、美鱼妈妈、彩霞妈妈、燕珍妈妈。

谢景春妈妈、玉女妈妈、仙女妈妈、彩霞妈妈、齐博哥、方玉姐、美鱼妈妈、美华妈妈、雪黄妈妈、婷婷姐、谢谢竹霞妈妈、秀宇妈妈、明媛大哥、雅思妈妈、美琼妈妈，谢谢乔佑杰、金雄大哥、泽明大哥，谢谢彩霞妈妈，感谢，谢谢美鱼妈妈、丽雪妈妈、青龙大哥、赵鲁大哥、素月妈妈、彩霞妈妈。

0: 谢谢薛唐妈妈、苏凤妈妈、齐伯哥、青龙大哥、李玉妈妈，感谢大家的贡献哦，不点就拍摄，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啊，江惠二姐歌曲《宝金龙》。谢谢发成大哥、宝钗姐、仙女姐姐、彩霞姐、婷英姐姐、明渊大哥、月英姐、玉花姐、玉珍姐姐，感谢赵鲁大哥、嘉宏妈妈、丽青姐。

剩下彩霞姐、美华姐、碧柱姐姐、美云姐、富儿姐，谢谢，感谢柔音姐姐、嘉纯阿哥、素凤姐。

0: 谢谢荣云姐、朱霞姐、金雄大哥、美云姐、富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月英姐、宝钗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早明的好。谢谢孙妈妈、月英妈妈、罗萨妈妈、正阳大哥、丽雪妈妈。谢谢江华姐、方玉姐、明渊大哥、泽林大哥、月英妈妈、青龙大哥、天才大哥、宝钗妈妈、素英妈妈、美云妈妈，谢谢惠美妈妈、齐博哥、碧柱妈妈，谢谢哦，玉花妈妈。

丽雪妈妈、美琼妈妈啊，谢谢罗萨妈妈、吴娟姐、柔英姐、银华妈妈啊，谢谢李同学、李齐博哥、雅慈妈妈啊，谢谢苏妈妈、美云妈妈、月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啊！碧珠妈妈、文娟姐、丽雪妈妈、美云妈妈、天才大哥，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依然是江蕙，而且把些感情放一边。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小吕大哥、玉云姐、嘉华姐、玉玲姐姐，感谢月英姐、宝钗姐、明渊大哥、月星大哥大姐、玉花姐、美琼姐、宝爸宝

美琼姐、玉慧姐、玉云姐、墨子大哥大嫂、美香姐，谢谢明恩大哥、月英姐、丽雪姐姐、仙女

0: 富足节、美香节、美慧节、月英节，渊泉大哥大嫂、启博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就像我拢有收到哦。来个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我比你猜，
0: 今天是要来猜什么猜？
1: 猜贵。
0: 你爱
1: 吃贵？不是那个贵哦。不是那个柜子的柜、哦，
0: 不是那个柜子
1: 的柜。哦
0: 哦，哎、欸，做安尼有够好的呢。
1: 拢送一支。
0: 哎呀，已经送一支给大家啊呢，哈、欸。那个宝爱食柜吼。
1: 我爱食。
0: 大家拢有在食。
1: 无。哇。那胃肠若无堪的，袂堪。身体若袂堪的，那胃肠无食，不是。身体袂堪，袂使一直食柜。
0: 安尼哦。嗯，
1: 冻袂掉。
0: 身体袂堪。
1: 胃堪的，胃也堪袂掉。
0: 哦，但是我看你这种体格，应该是真会堪的啊。
1: 会啦，会堪的。
0: 好啦，安尼咱斗阵来食粿啦
1: 吼。
0: 今仔日吼要来要粿物件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斗阵来参与哈。嗯，好，来啊，杨锦翠，哦，我个赢，好，嗯，哦，啊好，啊，这足简单嘞，我用笔恁就知啦哈、嗯。来，咱只爸爸妈妈赶紧先敲电话，嘿，恁大家拢知影第六题哈、啊，真正、啊。
1: 第六题哈、
0: 啊。第六题，因为你都送分题啊，一个粿就出来了嘛，对吧哈？来。送分题，第六题，两字而已哈，两字。
1: 李哥，
0: 家里爱讲，来，咱这里富二姐，
2: 你选哪两字哦？
0: 两字，
2: 我唔得两字，
1: 两字而已。
0: 啊，我就两字，
1: 两字，
0: 两字，我已经变了呀。
1: 我已经出来啊，剩一字。好，等一下再猜。好啦二来，美华妈妈，
0: 美华姐，
3: 冰柜啦，
1: 啊，冰柜哦，哎呦，我哪里有看一瓶冇？
0: 我手臂安呢？
1: 我用臂的，你爱摇？
3: 不会，
0: 你等下再过有，等
1: 下再过有，再过
0: 有。来，仙女姐姐，
1: 仙女妈妈，
3: 对，蛙柜，
1: 蛙柜，请揭晓，答对了啦。哎啦，哇，蛙柜啊。
0: 明显啦，碗粿啦，哎呀，好，哎呀，就是这块，就是碗啦，哈，啊，再来点
3: 歌，点歌，给你点一条一袋米黄，
0: 好，一袋米黄，好，再听，嘿，谢谢你哈，
1: 谢谢，
0: 感恩感恩，哈哈哈哈，来，碗你的粿，哎，看你爱吃什么种粿，先讲，
1: 我爱吃。我爱吃第三个呢。
0: 啊好哦，来哦。
1: 好啦，啊就来比耶。好啦，这个第三题，三个哦，吼三个。
0: 三个。
1: 那你讲骂的时阵，有的人会骂这句。
0: 哦。哦，
1: 有的人会骂这句，但是
0: 哈。哎，国语的。
1: 嘿。
0: 国语的。
1: 哎，国语的。就是会讲骂啦，骂迄句啦，迄句嘛是第

0: 第一个字啦，吼、嗯，啊，但是咱一般吼，若讲，迄若修长吼，迄若公仔迄足济迄足长的吼，咱爱修啦，爱家爱家卡掉，嘿，就安尼啦，嘿，安尼啦。
1: 你袂记咱之前。安尼，
0: 爱家撸掉，爱家撸，嘿，爱撸。
1: 安尼知吼。
0: 啊对。
1: 啊
0: 啊。
1: 阿萨拉。
0: 啊啊对啊，阿妹，努力工作。
1: 我当初你是安那。来，素凤姐，
0: 素凤妈妈，
2: 午安，
0: 午安，
2: 谢谢小，谢谢那个阿宝刚才
0: 唱的歌，没客气，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超阿贵对不？
0: 超阿贵，请揭晓，对啦，超阿贵啦，超阿贵，
1: 就是超阿贵啦，嘿，好，阿来阿姐阿姐来点歌，
2: 啊，唱罗山那个
1: 罗山好，
2: 那个。罗先哪样？
1: 哦，罗先哪样？好，罗先哪样？给你安排哈，感谢阿姐哦，哈，谢谢。
2: 你你卡等下卡电话好不好？你也休困的是。
1: 好，卡电话好你哈，好，感谢感谢，
0: 好，拜拜。
1: 好，好来，哎，换我来了哈。嗯。哦，哎，真正。
0: 哦。多谢。
1: 啊，好，第四届哈。
0: 第四。
1: 第四，第四，第三一哈，三一哈，来，爸爸妈妈。这吼，大家拢知，我卖阁讲迄些送分题好啊。来，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哈，第二个字，
0: 你做四号的咧？
1: 啊，做四啊，我无去做迄拍算
0: 吼。拍算嘿，哎，五星五星。
1: 哎，安尼，好贵就免阁讲了嘛哈。来，关键的啊。0423388
0: 零三零三，
1: 来，这位是咱这个富儿姐，
0: 妈妈，
3: 安姑贵，
0: 安姑贵，请揭晓，
1: 哇，一片红，一片红，大家红怕怕，安姑贵啦，哦，阿姐来点歌。
4: 我要点那个陈雷有一首老歌叫做什么？有你真好，
1: 有你真好呀。
0: 有你真好，好啊。
1: 哎、欸，这是国语吗？台语啦，哈。
0: 台语，好，
1: 有你真好哦，有大家拢做好诶，哈。好，好来听啊，后礼拜哦，嘿。好，谢谢哦，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好。华丽，华丽。看你过来爱食啥？
0: 我爱食伊。
1: 好。
0: 第一嘞。嗯。两个一，两个字。哦，透早有的人胃肠较好诶吼，透早都爱安那。去，啊，咱那个讲讲这是啥物吼？讲这是啥物？
1: 哦，讲这是啥？放屎啊！
0: 放屎另外一个讲法啦，卖讲较白天嘛，讲一个另外一种诶，看要种啥，要种啥呢？
1: 哦。
0: 敬啥？要敬啥？
1: 要敬啥？敬韩琦。
0: 韩琦哦，别说敬韩琦。
1: 来哦，咱这爸爸妈妈，这已经是送分题
0: 啊、哦，
1: 大家来卡点起来哈。
0: 这简单的哦。
1: 雅慈姐，
0: 雅慈妈妈。
5: 贵
1: 哦贵，
0: 请揭晓。
1: 来哦，来吃好吃的乌龟哦，
0: 乌龟就吃了，
1: 哎，真有够赞的，乌龟我嘛做爱吃。
0: 对哇。
1: 来，亚慈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5: 你家听只主人，主人想要吃好吧？
0: 坚心不移哦，
1: 坚心不移啊，
0: 坚心不移啦。
1: 哦，坚心不移，该拍歌者哈。
5: 哦，
1: 感谢感谢，
0: 好，拜拜。
1: 就是爱需要咱这爸爸妈妈哈，尽量拍歌你就对了哈。好，安尼过来就是第五题好啊。第五题有够歹比的啦，吼！我先甲比出来好啊。好啊，有一种有一种物件吼，哦，迄是算讲，咱来咧擦蜡的时阵，我擦蜡、擦蛤蟆，上尾拢爱扛落，几片啊，甲扛落咧，哦，胖公公，迄叫做啥？哦，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哎、欸，我来感觉我这支手啊，对，安尼，安尼，第二个字，啊，后边就是贵啊。好，来，
0: 较少人知，
1: 啊，这较少人知吼，啊，但是这应该有个人就知吼。
0: 这无较无。
1: 来，美惠姐，
6: 哎，高点贵，
0: 高点贵，
7: 真呢？
1: 哎，知呢？我真正唔知，我唔知。哦，大家拢知呢。
7: 妈妈有只贵哦。
6: 很简单啊，
7: 很简单
1: 哦。哦，高点，
6: 你比的。

0: 很好啊，
1: 哦，你比较好，
2: 比得很好，
0: 哎呀，
1: 哦，有捌食过啊，有捌食过高丁粿啊。
0: 哎，好
2: 吃，好吃哦！哦，连我妈来吃过，妈
1: 是不是这
0: 个甜甜的那？
1: 哎，丁丁丁，
2: 哦，是
1: 甜的，
2: 哦，它是甜的哈。
1: 甜的。
2: 好，谢谢梅惠姐。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2: 来，要听什么歌？
0: 哦，阿尊的离开你，好不？
2: 好好好，离开你哈。哦，我嘛做久无甲唱啊哈。好啊，阿尊，谢谢你哦。
1: 好，
2: 感谢感谢。安尼就对啊。啊，伫北旁的歌来在咱这来拍歌，啊，恁去到北位的时阵，爱搁拍咱这吼德宝的歌，
3: 吼
2: 德宝的歌你嘛，
1: 南宁眼中泪，
2: 南宁眼中泪，红色酒杯，
1: 红色酒杯还无咧，还无卡啦，无卡啦，
2: 好，我大家拢
1: 合唱嘛有啊，合唱
2: 的
1: 几条，
2: 对啊，有这条什么哇，张文唱的迄两条拢会得甲拍落去安尼，先拍些
1: 南宁眼中泪，
2: 好小子。好小子，
1: 好小子嘛，
2: 好小子，哦哦哦啊啊啊啊！好啦好啦，谢谢爱琴啊哈，伊讲拍瓜子了诶，好，安尼换
1: 换你，换哈，嗯。第二题好了，
2: 第二题，
1: 来第二题哦，三一，
2: 简单诶，
1: 真的吗？

0: 菜真正厉害，这真正无人讲无爱啦，无人讲无爱啦，足好食的啦。
1: 看到就该杀。
2: 什么？什么？看到该杀？
1: 啊，好食就该杀。
0: 杀起来煮啊！
1: 来，惠美姐。
0: 惠美妈妈。
1: 惠美姐。
3: 惠美姐进来了。
1: 惠美姐来哦。
0: 惠美妈妈。
4: 坤贵。
0: 坤贵，三一哦。
1: 三一，三一。
4: 哦，
1: 拍死拍死！不要紧，不要紧，莫讲拍死，咱是托你耍耍这游戏，不要紧哦。
0: 对啦，这无对，佫唔对啦。
1: 嘿，
4: 有食粿哦，
1: 有食粿，
0: 有食粿，
1: 哎，有食粿，
0: 你算哦，算哦。
1: 有食粿吗？
0: 有食粿是油条啦，但是伊这
5: 应该是吧？
1: 有食粿加迄种粿无同款，无啥同款。来，来这个文英姐姐。
0: 文英妈妈。妈妈，你要做红开哦。喂，妈妈。
1: 什么粿？
6: 油肠粿啊。
1: 油肠粿，唔对，中迄个字拢唔对。
0: 叉。
1: 傻。
0: 傻。
1: 好，咱过来听别人讲哈。来，请林姐姐，你好
7: 哦。哦，两位好。
0: 你好。
7: 油肠粿，
0: 油肠粿拄只讲唔是，
1: 唔是中意伊，唔是，嘿，中意伊唔是，
7: 安尼，唔是哦，安尼
0: 足香诶，
1: 安尼安尼，
0: 头一个对啦，油是对诶啦，
1: 油啦，中意伊唔
0: 对，中意对啦，
1: 安尼咱来听人讲哈，
0: 你搁想一下，
7: 好，
1: 谢谢哦，谢谢哈。感谢啊！
0: 拜拜。
1: 来，那这薛糖姐姐。
0: 薛糖妈妈。
8: 咱是煮地粿。
0: 煮地粿不是。
1: 煮地粿。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嘿。
0: 不是。
1: 好，拍手哈！拍手拍手，好来。那这丽雪姐姐。
0: 丽雪妈妈。
9: 一零都好。
0: 你好。
1: 你好。
9: 午安。
1: 午安。
9: 是不是那个油炸粿？
0: 算是啊啦，
1: 油炸粿算嘛吼，
0: 应该是按你讲个对。
1: 油炸粿是油炸，
0: 应该是啦。
1: 好，但是油炸粿拄只有人一点
0: 其实有拄只都有对。
1: 对啊吼，好。
0: 油炸粿吼，跟我有人讲油炸粿是咪油条？
1: 对。
0: 但是这个油炸油炸粿佫无同款。
1: 油炸粿是无同款的。
0: 啊，不过刚才讲法嘛，有人安尼讲。
1: 哦，安尼吼。
0: 好啦，
1: 好，拄只迄位。拄则迄位是啥物大姐袂记
0: 啊？唔知呢。
1: 哦，歹势啊，应该是迄个锦玲姐姐。
0: 锦玲呀。
1: 哎，锦玲姐姐，好，阿姐，来，咱来点歌。嗯。
0: 啊，惠美妈妈啦。
1: 哦，惠美。
0: 惠美。来，你点歌哦，来。
9: 是我吗？
0: 哎，对呀，
1: 对
0: 呀。
1: 对，来，阿姐，你点歌嘿。
9: 啊，德宝，你帮我唱那个像我这样的人。
1: 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
0: 像我这样的人呀！
9: 大陆的，
0: 好
1: 哦，大陆的歌曲，好，
0: 好 ，OK，
1: 再谢谢，
0: 好，谢谢。
1: 啊，那到时咱就播个那个
0: 阿姐，
1: 摇下一个惠美姐姐哈，惠美姐，你嘛对哦，哈，感谢大家哈，
0: 嗯，
1: 好，谢谢大家，多谢大家哈，一到阵来参与这个游戏，其实又对又唔对，拢未要紧，这就是一个游戏，安尼趣味尔哈，好，感谢大家哦，安尼继续咱过来唱。
0: 后来，咱这个小港惠美妈妈说点播的，你到底爱谁？
1: 啊，流浪的人生哈，咱这个秋奶、秋满姐，跟咱这个茂生大哥大嫂。
0: 嘉义丽雪妈妈说点播的，国语歌曲我给安排，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1: 来哦，听歌。
0: 来。
10: 谢谢丽雪妈妈、富旺大哥啊，谢谢富人妈妈、宝山妈妈、嘉宏大哥。谢谢惠美妈妈、玉云妈妈、樱花妈妈、金熊大哥、刘文姐、齐伯哥、万基爸爸、天龙大哥，啊，谢谢宝爸宝妈、美琼妈妈、桂顺大哥，

泽明大哥、方玉姐、念真姐、简爱阿妈，谢谢彩霞妈妈、月女妈妈，谢谢七波哥、方玉姐、月英妈妈、丽雪妈妈、国森大哥，好，谢谢美琼妈妈、金总大哥、惠美妈妈，取得你婆声，谢谢哦，月女妈妈，好，谢谢本荣妈妈，感谢。

0: 谢苏儿妈妈、苏慧姐、齐伯哥，感谢简爱阿妈，感谢振荣大哥、振阳大哥、粉龙妈妈、康顺大哥、念真姐、秀子妈妈，感谢大家中孝哦，谢谢，谢谢，谢妈妈、美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流浪的人生》，也请祖国朋友到店的欣赏。

姐、运控的华姐、丽琴姐姐、粉蓉姐、谢妈妈、念真姐姐，谢谢春英姐、月英姐姐、美静姐。

0: 介绍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我的快乐就是想你。谢谢简爱阿嬷、美妈妈、念真姐、浴室妈妈、燕念妈妈、玉花妈妈、宝钗妈妈、齐伯哥、昌达大哥、念真姐，好，谢谢明雪妈妈、粉蓉妈妈、雅思妈妈，好，谢谢玉英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姚仙女妈妈，谢谢简爱阿嬷，好，倪碧雪妈妈，谢谢明月大哥、富旺大哥、齐伯哥、小熊威宁。

妈，谢谢仙女妈妈、念真姐、文娟姐，谢谢明渊大哥、玉宝妈妈、简爱阿妈、天才大哥、碧柱妈妈、月英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念真姐、美琼妈妈、粉蓉妈妈、康盛大哥、方玉姐、文娟姐，谢谢二弟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都把拢收到吼，谢谢，我的快乐就是想你。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一连串的歌曲，希望恁大家会当喜欢哦。咱在近几年吼，咱这内地的歌曲受到咱台湾人
0: 吼，
1: 做欢迎诶。
0: 嘿，对。
1: 啊，说真的，人家他们的歌也很好听。
0: 确实，
1: 确实真的很好
0: 听。确实很好听。
1: 啊，偏偏人足奇怪吼，因大陆的人足喜欢听
0: 咱
1: 台湾的老歌，尤其是老歌哦，哦，什么王杰啦，哎，加。应该刮
0: 王杰的歌
1: 哦，对，都受到他们很大大的那种欢迎。
0: 对哦，
1: 啊，其实好刮的时候，爱大家拢吼介意啊，哈。好，啊，咱这爸爸妈妈，你讲一讲，过来跟咱这重要时间过来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你都有介意哈，看阮的节目啊。希望恁大家哈，若有需要，去感到支持一下哈。MOD 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吼，真正吼，热天要搞，卖讲热天啦，随时吼。寒天、热天啊，春夏秋冬拢会当来食，而且有饱足感。
0: 对，
1: 过来就是会当让你肠胃蠕动。嗯，哦，啊，那有的人吼，感觉讲啊，我都无想要食哈侪物件，啊，啉这就上解赞嘞。嗯，小朋友吼吃了也很好哦，过会当让咱的皮肤越来越好 ，Q 弹哈。啊，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吼，今仔这项物件吼，会当让你目睭愈来愈明亮，上细汉的时阵就开始爱顾啊哈。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道够大，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侪送愈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我们快点
3: 来买。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给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

0: 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怪事是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喝吸收，搭配金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0: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的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哎，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哎，这过量吃也是无要紧，吼，过量吃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哎，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哦。啊，若小朋友的话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的。啊，不过，那是咱的这個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食药啊，咧逐天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哦，足好食。有诶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你若摕互恁恁诶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只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叫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诶目睭顾好，嘛甲咱若即个长辈时代，甲恁诶目睭顾好。哦，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管。够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个。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啊，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细细都，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问题的朋友，一天食3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啊，这问题啊，亲像黏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即个做哪像咧有做迄雾雾的情形，哪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都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每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落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个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 让咱目睭啊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做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做氧化。自由基也是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条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就爱乌目镜挂条条，啊，就爱袂当见光，袂当哈烧。哦，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卖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的朋友，我甲你恭喜啊！

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付，下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哦，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的时阵，迄种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走，目睭嘛都要看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哦，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还没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这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的眼底出血，有的视网膜剥离，啊，有的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佫有一种叫做打眼症，打眼症的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法度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会当顺利进入咱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哦，按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的人，你买当来食 QQ。哦，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买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嘞，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嘞，因为这物件啊，这食济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这叫做伫个这个目睭的防护力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慢度这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这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对囡仔、对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会使食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迪这个官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啥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吼。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那个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了。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黄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您当然，我这上班族拍电脑的，您当工程师加这话，啊，佫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仔，啊，佫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天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这个你看果冻的一条一千，一盒要1200，咱这一盒的60粒的卖你800块。
啊，这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块就好。

0: 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的哩。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尔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啊，莫甲我等掉就好啊，吼、哦。这我直接送予你，真50米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伊代你1500就好。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仔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俩成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啊，0800-0090大组吼，新卡新赢啊。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搁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赢30组尔哈，新卡新赢来，为你我加赢你哦，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好来，等我一下，人啊告诉我69线来，哎，小姐你好，
1: 哎，我请你坐，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来大组先走，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五十线甲小姐来，为你我加赢你哦。
2: 哎，我要大组的，
0: 来五十线大组来，你哦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3: 加赢大组。
0: 来五十线大组来，你哦素贞姐，你哦大组先走，
2: 先走，
0: 来先走。那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做好连麦你哦，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来，小春姐，你哦小春姐。大桌小桌，
4: 小
0: 桌，来我八桌小桌，无买无菜啦，真诶啦，为你好加油，你好，桂荣姐，大桌小桌，
5: 拜喜啊，拜喜，
0: 桂荣姐，
5: 好，
0: 啊，不是，桂荣，
5: 你好，
0: 小姐，我再告诉我个小姐，你来今天姐，你好，好来大桌60桌，你有时间来跟我小姐，你来买呀，你好，姑娘，
1: 哎呀，大桌，
0: 好来，你小姐，大桌大人囡仔。
6: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咱一定吼爱好好来保养咱的目睭哦吼。为细汉就开始保养哦，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0800-0090-19，来这位是咱的天使大哥大嫂，你好哦。
7: 你好。
6: 哎，哥哥你好，许玉玲，买几组？
7: 啊？
6: 买几组 QQ 吼？叶黄素，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咱这个啊，志玲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8: 广
6: 告这
9: 个
8: QQ
9: 吗？
6: 哎，阿姐，
9: 多
6: 谢多。好，感谢阿姐讲听笑，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万天大哥，你好哦。
10: 好，你好。
6: 哎，阿嫂你好，许玉玲。
10: 大周。
6: 哎，大周哎哈，感谢阿嫂讲支持，谢谢，阿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感恩你。来，这位是咱这个秀田姐姐，秀田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11: 你好，我德宝。
6: 喂，
11: 好，
6: 嘿，买一组啦吼，好，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哦，谢谢，感谢感谢吼。咱这爸爸妈妈，咱细汉的时阵，唔知通讲顾目睭，因为吼大部分拢会感觉讲眼睛是灵魂之窗。忽略它的存在，拢是顾肝、顾胃肠啦，等等顾骨头啊。等到一个时段的时阵吼，敢较愈来愈侪岁，才发现讲目睭安尼吼，安尼感觉讲吼，常常咧不舒服。迄个时阵才讲哦，目睭一定爱顾，目睭足重要吼。素贞姐姐你好，
12: 哎，
6: 阿姐，别大灾哈，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再谢谢感谢哈。所以这个时阵呢，咱这个爸爸妈妈出来的有囡仔开始改照顾，开始吼吼有这个观念，咱就赶紧来吃咱这吼精明 QQ 哦吼，这吼吃落吼会当让你目睭吼很明亮。而且吼，常常爱流目油啊，这方面的问题，一定会慢慢来改善哈。来，美云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你好
13: 哦，你好，
6: 哎，阿姐要几组？
13: 不是，我要那个哈，
6: 好，
13: 我要那个黑的南瓜籽。
6: 好好，阿姐电话唔通挂，多谢你讲支持哈，等你等你哦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今仔这项物件，如果你若无需要，不要紧，你若要买别项，听好赶快搞阮支持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以吼，咱吼。在照顾时阵忽略它的存在，都会忘记讲眼睛的重要性。啊，较大汉也是讲较侪岁时阵，开始感觉讲吼，咱常常咧流目油啦，目睭晒干啦，头前吼啊，一只蚊飞来飞去，要拍拍无的这种，赶紧来保养吼，一定爱来吃吃咱遐精明 QQ， 你吃一阵的了吼，一定会改善的吼。所以咱吼爸爸妈妈，甲阮支持，甲阮卡电话一下吼，0800-0090-19，即马吼就是安那。小组的三盒1500哦吼，啊那大组的嘞，拢总有

七盒，七盒才3000块尔。上重要的是吼，一直以来拢唔捌食过，唔捌食过好朋友开放一盒，互恁体验哦吼。感谢咱大家吼，啊，所以吼，咱先好康的铺，大家知哦吼。来，今麦咱代理电视台满千送百活动哦吼，咱若是哦消费1000块吼，你买1000块的物件，你就会当吼立即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哦。加上咱这个7月1号吼，就会开始抵用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把握这次好机会，把握这次满千送百。平时拢有咧做保养，平时拢有咧吼，食咱这保养品的。趁这次吼，厝内底吼，家悄悄看看，到底爱需要什么物件。趁这次活动来买，真正做会好的，做会好的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才讲支持一下哈，赶紧卡电话哈，0800009119。来，咱这位山西不离手吼，年纪轻轻就黄斑部病变哦。台湾人做爱吼，这个滑手机个追剧。差不多吼，民众吼每一工拢开5点钟的时阵上网，而有调查哦，边看电视又边滑手机的人民吼，74%哦。啊，咱台湾吼，如果换那些视网膜玻璃吼，比例吼占据吼全球之冠。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平常时吼拢爱耍手机啊，唔是干咱大人，连囡仔都介意。啊，所以这个时阵是不是咱吼都一定爱家保养？咱即卖社会人吼，无耍手机啊吼，伊都感觉讲啊，好像落后人家了，袂当安尼啦吼。所以保养是足重要的代志啊吼。如果你的目睭吼若有这状况，你都爱说你啊，爸爸妈妈，你若有白斑啊、青眼症吼、黄斑部病变呐吼、啊白内障呐、青光眼呐、近视呀。吼，啊，搁咱老花眼啊，老花眼是甲一个年岁一定大家拢会啦吼，所以一定爱保养吼，疲劳过度诶吼，目睭疲劳过度诶吼，啊，搁咱即个干眼症诶，哦，即干眼症诶人吼，真正足忝诶吼，迄目睭吼，真正足不舒服诶，所以吼，一定爱吼，靠咱即个吼，精明 QQ 来甲伊保养吼，咱即个爸爸妈妈继续卡电话，来，这位是咱即个徐绵妈妈吼，阿姐你好。喂，阿姐你好，有听到无？咱电话吼，喂，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咱叫服务人员给你哈做一下介绍甲服务哈，感谢恁大家哈。如果吼你看麦啊，蓝光威胁来势汹汹哦，咱常常咧吼啊戴着眼镜看荧幕啦，时间吼阅读的啦，年纪吼啊越来越长，然后吼目花吼目睭愈来愈灰渣吼，拢赶紧的来吃咱精明叶黄素，有够好个啦吼。你若无食，你拢唔知，我用讲的吼，你嘛唔知，一定爱吼赶紧来体验，赶紧来体验哈。来，秋桂姐姐，你好，徐玉玲阿姐，哎，阿姐买一组吼，好，感谢感谢阿姐，讲听谢，你电话唔通挂吼，多谢阿姐，感谢你吼。所以咱即卖吼最高规格吼全新登场哦吼，这叶黄。素吼，你卖看那一盒吼，所有的吼，顾目睭的健康元素拢总伫内底吼，全面甲你呵护哦吼，通过检验安心保障哦，你做你放心食，安心买放心食，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吼，甲我支持一下吼，拢总吼，赶紧趁即届吼，拢有再来看起来哦，这有上届好优惠，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爸爸妈妈支持和听收，要继续把咱刷卡继续考。玉玲姐为大家做布。来，稀土的李玉妈妈哦，和日军再来日本歌曲啊，老乡们做布到底哪样上哦？谢谢秀丹妈妈啊，谢谢罗萨妈妈、美琼妈妈、明渊大哥、碧柱妈妈啊，谢谢富人妈妈、桂玉姐、宝钗妈妈，谢谢哦，秋秋秋秋妈妈。

0: 谢谢玉娇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啊，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嘛，感谢那些爸爸妈妈啊，大哥大姐，感恩支持，甲听收电话继续卡，刷卡有得保，甲咱接

素英姐姐、彩霞姐、丽玲姐，刚下钟哥、佳琪姐姐、赵如大哥大嫂、莫子大哥大嫂，谢谢金英姐姐、丽芳姐。

0: 国生大哥、秀芝姐、素燕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无论袂歹势哦。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爱中华的民乐大哥啊，相见不如怀念日本歌曲。谢谢张老师、青木大哥、立方姐、玉慧姐，感谢国生大哥、美琼妈妈，谢谢玉慧姐、玉女妈妈、钟哥、正阳大哥啊，谢谢林玉姐，感谢嘉华姐、阿水阿公、玉宝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最后这首歌再相逢，要请中国好朋友到庭来欣赏哦。谢谢感谢台丽明艳姐姐哈，啊玉珠姐、明渊大哥、丽芳姐、佳琪姐、源泉大哥大嫂、阿锤阿公。谢谢秀秀叶姐姐，感谢宝钗姐、淑珠姐、天中大哥、正阳大哥、玻璃姐姐、

叔朱杰，美琼姐姐素清姐，嘉华姐姐宝钗姐，谢妈妈啊，陈晴姐姐，感谢简爱阿妈，玉女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恩哈，感谢咱家爸爸妈妈陪伴我到最后哈，陪伴我一季一诶，算讲两点
2: 钟时间啦哈，
1: 一下播哈，啊嘛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默默的支持
2: 啊，
1: 啊更加感谢哈，感恩支持甲听收哈，咱家爸爸妈妈真正哈，物件哈一定爱保养。哦，一定有差，有价有差啦哈、好，阿兰姐啊，等下吼要来抽奖，今天是礼拜三。
2: 礼拜三是我抽。
1: 嘿，你抽
2: 啊，
1: 我来化名、老师麻烦，那来给 sale 脚子嘞哈。啊，胖胖嘞哈，胖胖我较脚的哈。阿兰姐妈妈哈，爸爸哈，多谢恁哦哈。哇，今天哎，听讲这两天要开始个要落雨，天气要变化。
2: 昨刚刚有小可落雨。
1: 哦，真的哦。
2: 今天是今天落雨。
1: 今天有落雨。
2: 今天有小可毛毛毛雨啦。
1: 毛毛雨啦。
2: 啊，后来个开始出日。
1: 哦。哎，
2: 即几天有小可。哎，
1: 真正。
2: 局部啦，局部有小可会落雨安尼俩。哦。
1: 啊，同款啦，嘛是同款，出门就是爱吼扎雨具哦，
2: 吼。对，扎起来。
1: 哦，但是啊，咱来讲，有的人徛多半拢平段，讲穿雨衫。
2: 对，我今日看落雨天啊。
1: 嘿。
2: 算讲有的所在就落较大一丝吼，迄有的拢徛机车拢真
1: 正平段对
2: 哇，平段。
1: 我真正发现足侪人吼，徛机车平段落来穿雨衫嘞。
2: 对啊。
1: 但是一定爱知影，你敢知？唔好平段穿雨衫啦。因为咱即卖雨吼，
2: 酸的，
1: 是酸雨，其实对咱的皮肤拢无好，
2: 还压落吼，
1: 对，头毛会落咧，
2: 较贵的，
1: 哎呀，你若惊落头毛，千万唔通讲平段落来吼，穿雨帽看到落雨，赶紧徛起人个银钱卡，穿一下衫，穿一下雨帽起来啦。
2: 啊，不过吼，有个人就是，你落雨的时阵，咱嘛无讲赶袂。
1: 哦，
2: 冇，那位骑路
1: 滑倒，
2: 对，容易滑倒，
1: 因为有水嘛，吼，啊，你要赶紧哦，哦，吹足响，啊，佫要刹车
2: 吼，
1: 迄下就是足严重的啊，吼，大家爱骑倒摆啦，行路骑铁马啥拢爱较细腻的啦，毕竟吼，迄唔是吼铁包人，你讲开车，虽然伊较有但是一半街啊较危险，但是伊是铁包人。啊，咱咧唔是啊，骑奥多麦、骑梯马，迄种人包梯咧，
2: 所以要人包骨啦，
1: 人包梯啊，
2: 哦，人包梯啊，
1: 哎呀，拢要骑咧嘛，拢包掉，所以吼真的要吼要很小心哦，哈。好，安尼已经有招
2: 啊
1: 啦，
2: 哈，讲话
1: 讲较久会招哈。好，啊，我先来叫名哈，好，麻烦老师咯，一、二、三，停。
2: 哎，
1: 富儿姐，
2: 富儿妈妈。
1: 富儿姐，
2: 富儿妈妈就是你哦。
1: 都这样，敢无看到最后吗？来，富儿姐，快进来，
2: 进来哦，
1: 快点叫一下哦。今麦秒数咧走足紧的，
2: 对。
1: 新店的富儿姐，
2: 卡就爽。啊，
1: 再过走去黄昏市场买菜吧。
2: 有啊啦。
1: 来来来。

0: 恭喜哦，给你摇落啊！
1: 哇，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来哦，今麦德宝给你摇落啊，有准什么嘿？
2: 嗯，后面有什么上好礼？
1: 好，
2: 吃烧包。
0: 豆奶粉，
1: 豆奶粉嘛真好啦。
0: 嗯，
1: 咱这个富儿姐，
0: 你也早回来
1: 啊？豆奶粉，再跟你的物件斗阵去哈。喂，有听到无？喂
0: 喂喂，
1: 哎，无听到。啊，富儿姐，可能你那边的电话怪怪。

0: 不管出门啊，然后在家，在家当然是比较居家一点嘛，那是
1: 在家一点都不耀眼，
0: 在家也是另外一种耀眼，
1: 在家朴实的良家妇女，
0: 对，啊，出门我觉得无时无刻吧，都还蛮耀眼的，嗯，之前不是以前不我找那个照片，你都长一样啊，越来越水呢，
1: 哎呦，啊，啊，你觉得我开心吗？
0: 开心吗？有越来越开心的迹象。嗯，好，
1: 越来越开心。开心，等一下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更开心
0: 就开心了。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晡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晚安，大家好。
0: 来哦，小富富的、噗噗的，这个暖暖东海岸。

昆山大哥大嫂、素珠妈妈、明文爸爸、玉珠妈妈、美凤妈妈、炳林大哥、素云大哥、美香妈妈、阿田妈妈、莉安妈妈、美儿妈妈、嘉宏大哥、嘉宏的妈妈、淑珠妈妈、雅文杰、

阿秀凤妈妈、塑胶妈妈、黄圆妈妈、暖暖啊妈妈、有花妈妈、有梅妈妈，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底来做会？
0: 哎，每礼拜三又过来啊！哈，咱上班一天，马上就进入咱的这个小周末了。
1: 对，
0: 哦，小周末搁上。
1: 算是大家小周末，
0: 哎，两天哈，搁上两天哈，啊，得准备大家又搁假日时又搁来啊，
1: 哦，
0: 现在排班呐，吼，上班会当讲吼，哎，家己排休困的时阵吼，
1: 这个有特休啊，补休啊，
0: 也还蛮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伫咧吼生活当中，你可能哎有时有一挂临时临要的代志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计划活动吼，嘛较好会当做一个安排。
1: 对啊，对啊。
0: 其实都还不错啦，吼，每一个行业拢有因哦，诶，辛苦的一面，啊，嘛有伊幸福的一面，
1: 嗯，
0: 都有啦。
1: 你感觉你的幸福伫倒位？
0: 我常常讲啊，我的幸福就是这两点钟的节目啊，就是两个小时的节目。
1: 啊，你的辛苦伫倒位？
0: 我的辛苦伫倒位哦，其实。这个代志来到家，不是？这个家来其实嘛无什么辛苦啊。说实在的，因为家恁的陪伴吼，这已经是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啦。
1: 对。
0: 你像我讲迄天嘛，母亲节迄一天啊，只要来到过年过节吼，哇，那个手机啊，吼手机啊当中吼，因为恁有加咱的 LINE 嘛，哦，所以咱的啊，家恁请安呐，哦，家恁真正无在到达。

0: 要落车，还佫阿袂团圆的。嗯。哦啊，传出去了，哦，会收到恁足侪即个回复嘛？
1: 对。
0: 我们是讲暗顿，我几点就到即、這个即、這个餐厅咧食饭啊嘛？哇，还是非常多的这个讯息吼、哦。啊，单单来回复，这就是咱的一个陪伴的责任嘛。嗯。哦，一个责任在。
1: 外的是啊，这就是一个礼貌啊。嗯，对对对，
0: 一个，但无回不是代表咱无礼貌哦。哦，希望大家会当哦多多有些多多体谅一下哦。嗯，我真正无遐用，哎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哦时间吼啊，通好哎一个回复。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两点钟最重要的，就会当哦一人面对这正人，面对这所有几千。几万的这个观众朋友，
1: 确实啊，就是有当时咱是一人对众人、所以无法度大家拢会当完全就是照顾到就照到就照到。
0: 你有时啊到这个餐厅吼、你去看到迄个壁拢会打啥、忙老板忙碌中，如果忘记微笑吼，啊，请多多体谅，服务不周的地方吼，啊，请大家安尼多多体谅。对呀、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啦，对啦。我感觉大家拢真体谅的，其实、所以还好啦，还好。
0: 好加在咱服务的吼，是真正讲吼，是咱的在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咱家的时代，大家拢足有量的呀。
1: 啊，无即马那是可能服务着少年人，
0: 因为
1: 凊彩都上。延上
0: 一个要就酸民就来啊！咱即卖那这个节目吼，是做这个网络直播吼，边仔就有那叫有那。有哪
1: 一种啊？可能我每天都被公审。
0: 哎、欸，一定没、我一定每天被公审的啊。
1: 有机会啊、
0: 是绝对有可能啊。啊，但是即卖有的人甲即款呢，即个选民吼、等到对伊嘛真好，愈侪人酸吼，愈侪人骂，表示你愈有力度嘛。
1: 黑粉也是粉嘛，
0: 也是粉啊，
1: 也是红啊。
0: 哎呀、啊，所以你要安怎去吼？伫咧即种当然。有的一寡迄族因啊，因为较脆弱，有一些比较脆弱的吼，啊头初初吼去到这种网络的直播内面吼，还是讲伫咧网络破文呐，哇，那一半半啊听到一两个啊吼，一种较负面的声音哦，暗时啊目屎流目屎滴呢。
1: 这是有的讲的就懂的呢，你卖讲啥物？有的人讲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但是有的真的很伤，你知道吗？所以。真的，大家讲话真的是不要当那个键盘柠檬嘛。
0: 键盘柠檬哦，
1: 键盘柠檬就是
0: 讲，起码有这键盘。
1: 意思就是讲，讲话拢就生诶
0: 啦。啊，
1: 干那会用咪伫迄电脑后边底下讲生
0: 啊？那叫出来咧。
1: 对
0: 啊。哦，惊到来走无路啊！啊，不要啊，这就是一个文化嘛。一个文化。伫以前，恁咧看这部嘛无通，无啥物通去互动啊。咱这款的这个台型哦。是算也走得很前面呐、对吧？
1: 这马上是种传统产业，
0: 但是是走得比较前面的。
1: 对，
0: 上早有通和恁安尼敲电话，当然电台嘛有嘛。哦啊，搁再来就是咱的这个电视台，哦啊，通和恁这个吼啊敲电话起来吼、互动啦、开讲啦、点歌啦，哦。这个就像即卖边啊迄个小视窗，小视窗安尼吼，
1: 他们留言。之前在做导播的时阵，甲大家讨论过，那有法度放一个类似那种直播那种视窗在旁边。
0: 有人在做啊，其实是有的。有人做这部会提一台这个平板啊，底下看。
1: 因为电视需要审查的东西比较多，
0: 真的
1: 跟网络不一样，所以这较歹执行啊。对嘛，像即马你若凊彩伫面顶甲你拍一挂有诶无诶，迄电视是袂当播出的。但是电脑直播会使，
0: 是啦，
1: 对，
0: 对啊，所以就是爱咱看过了吼，才一一的回复，这样也不错啦。
1: 对，因为这件代志，网络想到网络会当加发展啊，加开放，都是因为网络的限制，
0: 就
1: 无啥物限制，
0: 基本上是无。你只要卖讲咩，卖讲人身攻击，卖讲人的这个吼，周公十八代啊，提出来拜访啊，通常拢。没有什么太过严重的事情、
1: 但是电视就不一样了、电视像我们有一些要放的影片、还是说要放的相片、那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审核之后、才可以放上来。
0: 对
1: 不是像说网络你想要发什么就发什么、影片要拍什么抖音什么影片都可以，对，只要不要新三色就好了，这样子。
0: 没有，咱有时嘛真新三色。
1: 我很喜欢。
0: 我很喜欢。 你拢无学着哦，哎、欸，敢那真正无呢？哎、欸，阮佩妮真正讲吼，哎、欸，足单纯的。

0: 单纯、啊，很单纯的一个啊，这个邻家女孩啊，啊邻家小女孩啊那样，拢嫁袂歹，唔是，拢嫁袂黑。
1: 拍，我感觉个性问题可能拍袂起来。
0: 我好加在你，
1: 就是没办法，没办法。
0: 好加在你不是出世，不是查甫人，哦，无你拍袂起来就足严重的啊，袂歹
1: 哦。我讲的歹是，
0: 知
1: 啦，个性的歹，就是。
0: 唔免开水啦。
1: 我不是讲，我不是讲脾气，我有时候脾气也是。
0: 我咧讲的嘛，不是脾气呢，
1: 对啦，反正就是。个性，个性的关系、啊。哎，
0: 个性啊，而且你伊讲讲你内敛，你嘛不是算一种内敛的呢。
1: 某些方面
0: 吧。较有个性，应该讲较有个性。哇，我骗你是一个真有个性的妹妹呢，真有个性，无爱就是无爱，敢问啥吼，唔讲就是唔讲，嗯，真的。安怎敢问吼？安怎个吼？
1: 不是，我的人就是安尼。你硬要问到一支病，我也不爱讲。
0: 问到一支病，
1: 我就不爱讲。
0: 是多大支？是拢袂问一。哎啦，吼，趣味趣味啦，一人一款性，吼啊，合得来，吼，合得来就是最重要的
1: 嘛。低薪可动机嘛，咱有讲嘛。
0: 开始影是安尼哈。好，最近这个。准备要进入这个梅雨的季节嘛吼，天气开始咧烧热，天气咧烧热的当中咧，迄物件就够歹。你想要讲啥？我看你敢有话想要讲。
1: 无啊，我听你讲。
0: 无，我看你嘴有叮当者，我想讲。
1: 无啦，我穿
0: 哪好啦？你穿哪准备要讲？穿哪好，不是都准备要讲话吗？
1: 好不好？
0: 最近物件最近嘛，最近吼又搁伫台中部吼，其实食安的问题吼一直以来都层出不穷啊。哦，你看包括啊，敢若诶，昨日五月十一号迄天吼，咱台中一间即个咧卖迄拉面的，咩拉面啊，拉面，唔是咧里面的拉面吼，拉面呐吼，又搁发生迄个食安问题啊。
1: 哦，对啊。
0: 哦，一群人讲哦，暗顿啊，因为有人礼拜无通食母亲节嘛，有人食拜一嘛，啊，叫规口罩食完了吼，哇，转去厝的抢便所啊。
1: 对
0: 哦。哦，啊有诶，你想呢？你是可能好加在厝的便所坐经呢？嗯，有时候想讲啊，那迄斗阵食歹巴肚，看要安怎？
1: 真的。
0: 即摆厝人起了坐经，啊，有时规口罩都跟他一个便所。
1: 所以咧设计时阵，至少爱两经。
0: 爱两经。无就是爱准备伫一个吼，恁储藏室藏一个以前咧红色迄个马桶，有看挂迄种。
1: 即摆有较好个啊。
0: 即摆较好。
1: 即摆有迄种个。
0: 对种。
1: 就是长罩那种，就是。
0: 真啊，真用得到，未来嘛用得到是咪？
1: 无啊，迄大人才有法度坐，迄红色迄囡仔咧坐呢。
0: 无迄红的迄毛较大个。
1: 真的吗？嗯，不是咱小时候咧。
0: 伊有分寸尺，我甲你讲，有大中小之分呐、啊。我细汉用的安尼尔，我靠个大桶。
1: 我甲你讲，用这有一个技巧，有一个技巧，你爱啃一寡水。真的
0: 啊，健康要回来哦，今仔日陪你来跟你分享这个哦。
1: 我
0: 刚才进四点尔呢，那咱以前咱在做迄六点八点这物件，敢会讲一？
1: 不是啦，这嘛是一个生活小智慧。
0: 来啊，和你讲，和你讲。
1: 因为咱厕所咪拢有水嘛，哎，才袂黏在旁边呐。
0: 我听你，你
1: 我讲。迄红色的迄，
0: 迄内面有水吼，我甲你讲啦，我甲你讲，迄内面啊有水吼，迄倒端呢。
1: 啊，但是你若无水，你就歹穿的，你要怎穿？你就歹洗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阮是安怎的，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就是因为阮顾阿公顾就顾了。
0: 开始。啊，阿公。你们有实战经验。
1: 对对对。
0: 阿公，
1: 真正安尼，真正安尼做，较好穿啊。嗯，对，这嘛是。
0: 实战经验
1: 啊，
0: 有做过才知嘛。
1: 哎，这是嘛是真的，我甲大家讲真的，就是爱放一点仔水，真的啦，真的，我就认真的哦。
0: 看我哪讲看袂出来，有来就认真的啦。所以最近咧食安问题吼，大家出去食物件吼，一定要特别注意。我想我咧甲想吼，有可能嘛甲鸡卵有关系啊，因为。食迄拉面吼，就是伊种卵拢无啥色，是
1: 不是？
0: 有诶溏心诶，有诶半色诶，有诶甚至着敢若青诶感觉。
1: 诶，
0: 温泉诶，基本上迄落敢若袂属于青。

0: 卵啦。
1: 对对对。
0: 哦，迄毛，因卵其实有毛真容易生这个细菌嘞。
1: 对啊。
0: 哇，去年啊，去年热天大家记得特别热无？嗯。哦，这个卵的保存哦，真正是较重要的一件代，因为大家人厝里拢有卵嘛，嗯，大家人的冰箱拢有卵嘛。嗯。的去年吼，有一届吼，我就像恁同款啊。鸡卵拢放底，拢插伫咧冰箱门顶管嘛。你是不是有设计一个座，通让你放卵嘛？我就甲放伫遐。我想讲奇怪咧，有一摆我煮吼卡了，一粒熬伊啊。我想讲无，我搁卡一下。好佳哉，我无煮好直接卡落迄个啥泡面啊，卡落蛋花汤里面咧。
1: 不是三十级的都不要这样子。
0: 所以我先卡伫咧边仔碗。看一下，是怪怪，味嘛怪怪，
1: 咖啡色，
0: 都差不多一个怪味的对啊。后来我真正想拢想无，我想讲恁嘛买无偌久，我嘛拢有冰呢，我啥物歹去？原因就出伫咧吼，我甲藏伫咧冰箱门诶。
1: 哦，就一直开啦。
0: 对，一直开出来，伊是上盖外口嘛，啊上盖外口一时啊，佮退冰伊，啊冰转去又佮冰，你一天开恁家的这个冰箱门要开几摆，就是因为藏伫冰箱门害去的。所以后来我拢规个客啊吼，送你去冰箱上内底，保鲜最好的地方嘛，就毋捌佮出现过这个问题啊。
1: 今妈妈就在冰箱的蛋壳对蛋盒啦，不是伫门啊，现在也蛮多都在抽屉里面，
0: 对，因为天气真的太热啊，你出来几分钟的时间哦，迄卵就已经温度就已经提升啊，哦，迄细菌就足够生。你有时去进去到外面吼，菜市啊卵搁卖哦，哦，因为菜市啊这个鸡卵吼，通常恁足侪买迄拢足青的嘛，卖卵的头家拢甲恁讲啥，迄早起才拄好生。所以你看，卵顶管拢胎哥，哦，胎哥，哦，哎，拢无过细过，迄种卵顶都会坑一咯。恁在买迄款卵顶都会坑一。
1: 人拢讲要住进前才会细。
0: 对，若真正你讲哦，感觉买回去了，顶管咧阿渣啦，有一挂灰啦，其实各方面咧就对啊，你通摕纸擦擦咧，唔通洗哦，唔通洗，用纸，用恁家的这个纸巾小擦擦咧就好啊，啊，赶紧冰入去冰箱。啊，有一种卵嘞，都无啥会当，绝对袂当藏伫咧这个室外，因为有一些蛋外面甲你写啥，洗选蛋哦，洗选蛋，就是安怎，
1: 细鬼，
0: 佮过境鬼，啊，细鬼表示安怎，真清气啊，哇，迄大粒卵拢安晶莹剔透，大粒卵拢安尼白甲会翻金，
1: 对，
0: 就是外面迄层保护的膜啊嘛，所以啊，所以迄款的卵袂藏进，你一定爱讲哦，藏伫咧这个冰箱。重点来啊，卵要安怎放？不是安尼啊，凊彩啊，啊规个吼，看到摕来放嘞，卵要安怎放？尖头爱向下骹。尖头向下骹，尖头向下
1: 骹。为什么？
0: 会当放较久。
1: 哦，真的？为什么？
0: 会当经过研究的嘛。经过这个研究的，尖头甲放伫咧下骹，放伫咧下骹安尼，比较会当。放加较久的时间，
1: 这个也学到了。
0: 放加较久的，无即摆你看外面这个物件吼烧热了吼，我出去食迄路边摊我拢会特别看。虽然我最爱食迄乌白切啦，但是乌白切嘛是爱卫生啊。
1: 对啊。
0: 乌白切伊的迄个即个卤味啥，一定爱放伫冰箱的。
1: 对。
0: 无去冰箱我就无食。
1: 我那是看到迄头家咧薄冰卵啊，是食薰的。
0: 迄蛋我嘛无食，
1: 我嘛袂食。
0: 迄蛋我嘛无食，哎呀，所以这个食安的问题哦。
1: 尤其是现在有当下哪谁啊，起爱我，今麦不是就这样咧卖迄什么糖葫芦吗？
0: 糖葫芦今麦就真呢。
1: 糖葫芦我那看迄间无用冰箱冰起，我嘛袂买。
0: 真的哦。
1: 因为你想讲迄糖葫芦那个糖上面应该会。吸嘛，
0: 会粘足侪营养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卖拢搁是路边咧卖啊，人来人往啊吼，哎呀，没啦，阿妈讲的，垃圾食垃圾大，
1: 爱加食一寡菌，
0: 哎呀，阿妈拢安尼跟我讲咧，
1: 爱食一寡菌，
0: 你拢洗物件拢洗了伤清气，你以后出去食你就食袂下，你出去食一定啊拢食到会漏屎，阿妈拢安尼跟我讲，
1: 而且有个人食物件搁，咱已经算真古毛，有个人搁撸古毛，会先揢起来片。
0: 片啥？
1: 片米。
0: 片要食的物件。
1: 嘿嘿嘿。会先摕起来片看卖，啊无安怎才食？ 真的啦，真的。
0: 你是以前的风格，哈，今麦说请一

0: 一个
1: 太监，
0: 先动看卖，啊先边啊先捏一嘴啊，先试食一个。
1: 哎，我跟你讲，这是真的有人安尼，因为阮外公就是安尼。
0: 真的啊。
1: 对，他会先闻。
0: 安尼皇帝啊。啊。皇帝命。
1: 阮表哥嘛是安尼啊，拢安尼。
0: 表哥哦。嘿，
1: 拢会先闻。那是一个惯习吧，我感觉迄就是因的习惯。
0: 哎，对啦，因为毕竟煮的物件吼。色香味俱全嘛，啊你品看嘛，迄嘛是一种品味啊，吼，一种品味哈。好啦，谢谢大家哈，啊，咱开点啊时间啊，昨昏嘛无点着名啊，今仔日啊跟大家甲恁请安问好一下，04-2338-0303，好啊，导播老师这个中间帮我麻烦。

0: 天出差几点钟呢？
1: 一个护士要顾几
0: 啊？你还想呢？迄不是讲哦，坐伫遐拍电脑呢，迄是爱顾病人呢。
1: 真的。
0: 每一个病人的需求，伊艰苦的所在，拢无相像。
1: 咱有照顾员，咱家己嘛知影。
0: 咱有照顾过家己厝里人，你就知影迄，你顾一个就偌忝
1: 啊。
0: 一届要顾十个，
1: 对啊，
0: 十五个。
1: 啊，有诶，搁毋是超工乱，但是就是会乱。
0: 真正艰苦啊！
1: 啊，是讲六西六月有诶无人顾诶嘛，拢爱护士来处理。
0: 所以即卖目前吼，咱台湾咧推即个吼三班护病比啊，吼三班护病比，就是要甲咱诶即个医护吼分做三班呐，早班、小夜班、大夜班，而且吼。护理师包括病人的这个比例吼，一定要重新做一个调整。所以目前先为咱的这个医学中心先开始做，哦，医学中心吼先开始做，和咱的这不然即卖愈来愈少人咧科这个护士啊呢。你看我想起最恐怖的一件代志。
1: 对啊。
0: 诶，未来呐，真正吼，大家拢无愿意科，拢走去做啥？即卖拢走去做医美啊。哦，要做会当穿水水啊。
1: 讲袂遐忝，
0: 真正要健身，要健诶。医美，你看每一个拢足水，因为家己买当做啊。
1: 啊，重点医美。
0: 医生要饲，来来来，来来，你今天当那个模特，我今天帮你来。大家拢水洋洋诶。
1: 啊，医美薪水嘛真悬啊。
0: 嘛真悬啊，护理师拢走去对医美啊，无得走去啊，牙科做牙柱啊。哦，迄牙科牙柱，迄大家嘛是，唔是讲叫恁看喙齿，拢去看迄牙柱啦。我意思是讲哦，
1: 你卖甲你的比喻动词。
0: 哎、欸，我就刚才就顾不看 Kiko 啊嘞，我再预约一下。喂，无啦，是去看喙齿的，你嘛差不多的。好
1: 啦，
0: 好
1: 的，
0: 好。
1: 對
0: 對對，所以你看，这辛苦的一个工课吼，你无好相当的福利啊，无人愿意做。无人愿意做。以后可能去，你想啊，即卖有些咱真正大病院啊，有些唔是拢会当离的。你迄按铃吗？
1: 有诶，一定是诶。对。
0: 我想，诶，毋是因无爱来，是真正无人来，无人通来。你敢知？
1: 听讲因咧食饭时间拢就叫压迫诶，就是很。
0: 你食两嘴啊，有人去，你算免去。
1: 对啊。
0: 对无？而且拢爱甲因先安大好势，因为中昼因拢大家拢爱食药啊嘛。
1: 对啊。
0: 就一个迄塑胶杯啊。
1: 对啊。
0: 哎，阿伯你药啊吼，阿妈你药啊吼，啊食食诶，恁拢食饱，因才有通食。
1: 对啊。
0: 就辛苦的呀，
1: 真正就辛苦。
0: 所以一定要和咱的台湾的这些护理师吼，这真正拢白衣天使啊，哦，白衣天使。
1: 我感觉上忝的，不是急诊室，急诊室嘛就忝
0: 的，忝啊，
1: 加护病房嘛就忝，
0: 因为就忝。
1: 我堂妹就伫加护病房内底。
0: 在做啥？做护理师。
1: 护士。
0: 辛苦。
1: 哦，要伊大概回来拢。
0: 疲累累，
1: 没办法说话，去睡觉。
0: 真正疲累累啊！真正天干迷迷毛毛，你讲怎样？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待咱这的火力吼，要对因爱较有耐心的。哦，虽然人咧艰苦吼，我坦白讲，有些会较讲话较歹听啊，包括家属吼，因为
1: 心急如焚。
0: 哎呀，心急嘛啊！即摆阮时代啊，状况安怎？讲话较大声，会较急啊？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明明原本人就好好，吼，啊，会拄到即款的问题会急嘛？啊，结果这个吼，气拢出伫咧吼，这个护理师的顶管啦。
1: 我捌听过护理师，甲迄就是像你讲的这种家属，还是这种病人，甲讲，你免烦恼，咱人无遐好势。你没完了。
0: 哎，确实，哎，这护理师讲了吼，虽然真不是恁爱听的，但是吼真有道理啊。我坦白讲，伊即卖这个医疗的程度吼，真正无遮尔啊简单
1: 啦。
0: 哦，真正就无遮简单帮你刷。
1: 我就觉得很好笑。
0: 哎呀，这护理师的趣味啦哈，所以好好的善待我们的这个哦医护人员，叫我人管理替咱来做好不？他们也算服务业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服务业哈。这个来的这个，哎，这个部分其实我无看到这个新闻版本啊，还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阶段呐哈。因为我对着这个政治的部分，我较无咧了解各方面的。其实咱即卖台湾人吼，要过大陆佚佗，其实你那是包兄弟的，那是禁忌的呢，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是这样呢。
1: 包兄弟禁忌。
0: 包兄弟。我们其实到大陆有出团禁令，你敢怎样？
1: 怎样的禁？
0: 你袂当有行程，你袂当有安排啊！你可以自由行，但是你不能有套装。

0: 光行程啊。
1: 哎呀，但是现在不出席吗？
0: 违法。嗯？旅行业私揽附中团啊。嗯。这一题来弄，所以我说今天我没看到这个新闻，我竟然不知道呢。嗯。私揽附中团观光署最重要啊，最重停业呢。哦。哎呀，所以他就是现在目前都是怎样？标明上啊，标明上哦，说怎样？贩售那个自由行哦，提供给你哦，鸡加酒哦啊，却安排这个带团行程，游走灰色地带啊，那个是犯法的哦。嗯。哦，即卖目前并无开放哦。我嘛是。
1: 伊无禁止你过啊，但是你袂当带团啊。
0: 对，你袂当带团，你可以自由行，但是你不能跟团。我今天才知道。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0: 我也今天才，我不讲你们都不知道哈、
1: 哦。哎呀，所以是。啊，真正要去，你有自由行啊。
0: 哎呀，啊，所以因为马经理还游走在这个哦，这个法律边缘，
1: 一定都有办法的。
0: 没啦，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哈。哎、哦欸，你说的这样就對、啊、就对了啦。
1: 对啊。
0: 啊，不要看未来变化啦哈。即卖目前川普个哦，规哦规大阵哦，即卖川普个伊这个哦，美国当中上个厉害的一挂企业家吼、哦嗯，全部即卖拢带过到中国大陆吼、哦，要哦会谈吼、哦，啊看看有啥物好的消息，有好的消息吼、哦，咱会伫节目当中吼，甲恁来做分享。嗯、好，来三首歌曲，直接来送给恁，谢谢。
1: 再来一首，国盛阿香妈妈点播的歌曲《黄昏》。

0: 较有加较有底气甲信心嘛。
1: 真正爱互咱遮辛苦，咱遮的农民、啊，我觉得真的。农民真的没有比劳工还要那个哦，
0: 就辛苦哎，
1: 农民就辛苦哎，真正
0: 哎，那个真的是春耕秋耘、嗯欸，这个秋收冬藏
1: 哎，对啊对啊，
0: 无一时用的啊，人讲这个务农的真正无一时用的，
1: 所以我感觉真正有这个福利是真正袂歹，只是讲咱家的饲大可能比较来不及，
0: 不要紧哦，叫恁的饲食吼，可以安尼，哎，有一个部分要管理回来，衔接，无台湾未来无个。真的吃不到台湾米，你敢知道？
1: 哎呀，
0: 真的会吃不到台湾米呢。

敬武大哥，谢谢哈。罗新杰，罗新的妈妈，龙天大哥，果然大条的你当诶，谢谢感谢。好，收到你的小肉粽了，感谢，谢谢你哈。文章大哥，秋中大哥大嫂，美云妈妈，婉玲姐，雕爷大哥，玉芬妈妈，找头路无遐。

再来带来这首《深情海花》。谢谢梅子妈妈、柔莹姐、素媛妈妈、秋中爸爸、婉玲姐、素珠妈妈、静武大哥、风鸣大哥、景深妈妈、文章大哥、文慧妈妈、秀薇姐、李荣妈妈、荣烟大哥、金蝉妈妈、宝钗妈妈、秀梅妈妈。

0: 小别的海花。
1: 哦，小别的海花。
2: 好 ，OK。好，你拜哈。
0: 哦。
2: 拜三首你听哦。谢谢你啊，大家来看哈。好，谢谢。哎，金美妈妈。
1: 金美妈妈。
2: 恭喜金美妈妈。喂，你什么人？喂。喂。
3: 来。
2: 嘿，大哥，安怎情况？
3: 我去接听啦，接听啦。
2: 哎，不要紧，你给我卡一遍，好不好？因为拄啊跳过去，啊无铺你的名，歹势啊，歹势。谢谢大哥，你给我卡一遍哈。你卡这个顶管这支，因为下面这支拢跳过去啊，歹势哈，不好意思哦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梅兰妈妈。
4: 风吹姻缘灯。
2: 风吹姻缘灯啊。
4: 哎，谢谢小刚。
2: 好，再来听看看哈，谢谢你哦，
1: 谢
2: 谢你哈、哦。风吹银门钉哈，哇哇，全部拢跳下去啊，看变哪哈。还有来，这位是咱的这个静心大哥。
5: 有了，电脑你来讲。
2: 哎，静心大哥你好。
1: 哎、hey, ，
2: 你好，
5: 你好。
2: 哎，要听什么歌？
5: 哦，嘿，我要点歌。
2: 好，来。
0: 小刚儿，
2: 嘿，倒一首，
0: 甲你点讲，唱袂煞，
1: 唱袂煞
2: 哈，哦，歹势啦，哎呀，我尽量卖唱啦，哎呀，哈，谢谢你啊，哦，拜拜啊，拜拜哈，
1: 拜拜，
2: 嘿嘿，谢谢你哈，嘿，来，这个是这个素清妈妈，
6: 嘿，
2: 你好，
6: 一枚贵三单，
2: 哦，一枚贵三单呀。
6: 哎，
2: 好，
1: 贵
2: ，OK， 谢谢你哈，感恩，谢
1: 谢，
2: 好，我感谢大家这么踊跃哈，谢谢你们哈，那今天你无点点，明仔载哈继续为您来做这个服务，咱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哦，今天你不管伫咧 MOD， 伫咧中视，包括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哈，在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一下，每天所推荐的拢是上佳适合您的啊，个人到支持到捧场够大，谢谢。感謝
7: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7: 甲你欠到6月底，哦、
8: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8: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阵哦，那个时阵，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 这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你不能。

很厉害。日本人伊发现就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算，伊也会算，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就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高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高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的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 vitamin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好，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那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旧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漏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脚手尾麻吼，像叫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1、B6、B12，为什么 B1 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都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她在边上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

久哈？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在，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弥陀佛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的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高。哦，我搞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做一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的效果。因为吼，真一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個，这个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诶，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搁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身体健康，全面性诶保养，你着爱补充啥？医疗级诶米群，哦，也能改善你诶目睭诶疲劳、肩膀僵硬、搁有腰酸背痛。啊，搁有医疗级诶维生素 E， 这是当防止咱诶血管硬化。啊，搁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诶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诶这个上重要物件。搁有伽马，哦，你当中有就是咱诶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或者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
0800009119，企价不是吃你自己买的，企价是吃我送的哈。

0: 安尼安尼有双色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来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多，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拄啊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拄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的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行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斗相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姐啊，等来交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3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六十，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神经痛。现主持脚手尾酸抽疼麻，包括麻甲会痹的，这组康特斯，这组吼医疗级的这个 B 群，你一定要早倒转去做一个使用，比日本的阿里拉敏也搁较好用哈。来，贤德大哥你好，
5: 哦，你好，
4: 康特斯你爱一组哦，
5: 啊，一组，
4: 好，你稍等一下。几号？要卡慢收来55线，你要卡慢收的，不要紧，你先卡电话，先来预定。咱这一组就是要让恁一个人吃一年份的。来，美珍妈妈你好。
3: 不是，姐妹，我给你买一个药包，拄好放下，逐工等
4: 等。好，来56线跟服务姐来，素清妈妈你好。
6: 好，
4: 我
6: 一
4: 组。康特斯一组哈。好，等下卖挂灯，57线跟服务姐俗都好用。来，玉兰妈妈你好。康特斯
7: 好。
4: 康特斯一组哈。好，小蛋姐，包括你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啦吼，你就适合起来。来，丽清妈妈你好。
8: 小刚哦。
4: 哎，我小刚你好。康特斯哈。好，等下卖挂灯啊，要卡慢收的电话赶紧卡，限量30组卖完就无啊。来，小慧妈妈。康特斯来60线跟服务姐，来玉龙大哥要来一组哈。
9: 礼拜六。
4: 来一组来61线跟服务姐，来今天妈妈康特斯哈。
3: 嘿。真的吃酸痛有效吗？
4: 你吃看麦哦，咱开放一罐80粒给你做体验，上班7天，上紧2天，你就知影。
3: 哦，阮儿子伊拢会肩膀甲腰酸背。
4: 你讲哦，肩颈酸痛哦。
3: 嗯。
4: 迄就是欠缺，欠缺 B 群。欠缺内面的这个必要的成分，啊，你吃看麦，绝对要让伊有效的，哈。好，来62线跟服务一个，吃酸痛，吃酸，吃麻，吃会痹的，你一定要认真做使用。来，海丽妈妈你好。
10: 小
4: 康哦，你好，要一组哦。
10: 我
4: 这
10: 6月份才要提你。
4: 好，来稍等一下，6月份才要收到服务节。来，美玲妈妈要一组哦。
10: 好。
4: 好，电话接了，调来65线到服务节。这一组会当困几年的时间，困3冬的时间。所以今仔日这组买回去了，从此以后你唔免搁再飞到日本来买这个阿里拉面啊。为什么我安尼讲？这张图是非常的重要。电话先接无，因为边啊这个，这是咱阿里拉面的这个成分。边啊，这个是咱大力电视台康特斯的成分，我会当敢讲安怎？咱康特斯有诶，应该讲阿里拉面有诶，咱康特斯内面就有，而甚至咧，佮特别添加着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包括咱的这个吼姜黄萃取物，就是要针对着咱家的吼时段，咱家的观众朋友，你脚骨会酸诶，你脚手会麻诶，佮找无一个原因诶，你爱食啥？吃我们的这个大力电视台康特斯哈，来春田大哥你好，
11: 你好，
4: 嘿大嫂你好，
11: 你好，
4: 你要一组哈，
11: 我一组
4: 康特斯哈，所以过去咱卖这组康特斯已经卖几十年的时间啊，足侪人吃了好，无道理你吃了无效，所以你带咧吃，看。

0: 对，遮侪人咧买，你缀咧买，食看卖，开放一罐体验，你就知。来，张力妈妈，张力大哥，一组康特斯哈，好，电话卖挂断，67线，真正效果好用。日本一罐2700，咱一罐卖偌济？一罐卖恁75尔，750块。哦，贵州3000，食一年来。美珍妈妈你好，美珍妈妈，嘿，你好。
1: 拜
0: 託好不好？来68线不要有博高好不姐来秋祥妈妈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康特斯哈、哦，好，你稍等一下，拢开放一罐80粒，予恁做体验。咱这一罐不是30粒装，不是60粒装，咱一罐80粒装，吃好玩，吃好康，手袂搁再麻，面有时啊迄神经绷起来，听听无，吼、哦，找无原因的，有哈。五号这个老的哈，美雪妈妈你好，你要一组，好来70线一组跟好波姐来，秀英妈妈你好，
3: 喂，
0: 你要一组哈、
3: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稍等一下，五十线跟好波姐，而且趁着今仔日吼，咱这个母亲这个活动一路做到6月底，有需要的，长期跟旧年有在吃的，厝龄搁欠缺一支。好用的这个 B 群呢 ，B 群你拢知影爱逐工食，但是恁厝的现主席还佫无的，即组你会当参考看卖，早倒转去吼，专家伙啊来做一个使用，你会感觉吼人嘛，日时啊加较有头神，暗时啊因为自律神经调理好势了咧，暗时啊会加较好困，所以即组早转去吼，而且今仔日佫甲恁拍一个九折。今仔日砸上去2700块，剩的这个300块，7月7日当做使用，爱买啥买啥，吼、哦，需要啥买啥哈。来，秋香妈妈你好，
4: 喂，
0: 康特斯一组哈，
4: 16号都可以。
0: 好，16号来，你要敲慢手的转播电话来甲卡合同，先做一个预定，顺便参加活动，旧年来有在吃的，今仔日做广告做优惠，希望从此以后你袂搁再酸，袂搁再痛，袂搁再。比电话继续卡，谢谢。

0: 谢谢小刚继续在刷卡有您做服务，谢谢。
1: 再来再来一首保利月秀妈妈点播的歌曲《看破的爱》，谢谢有道大哥、秀兰妈妈、水仙哥、清辉大哥、文雀妈妈、玉慧妈妈、素娥妈妈、鼠猪妈妈、明安大哥、祥玉弟弟、月里妈妈、文雀妈妈、秀梅妈妈。

0: 香姐姐点起了点点啦，今天用来鼓掌哎，还有冠宇姐姐是不是还是哥哥？好，一起塞姐好不好？
1: 音乐多。

0: 去年去做生的那天、個。
1: 啊，不是陶喆啊，
0: 不是陶喆啦，他有
1: 跟陶喆
0: RMB 的东西，就是会联想到陶喆啊，这个方大同啦，方大同的印象哦，丁吉尼，
1: 我只知道大同电锅、哦，
0: 方大同是香港的一个歌手，得过金曲奖，
1: 我知道他瘦瘦的，
0: 哎、欸、对啊，對他
1: 但是他的歌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他37岁
0: 的时候走了嘛，
1: 是什么疾病？
0: 应该也是癌症之类的啦，我忘了不在，
1: 好稀
0: 啊，哎呀，啊就是哎。嗯、这首歌也十几、嗯、十几年，
1: 所以身体真的要好好照顾。
0: 有时候
1: 他年纪轻轻的，才30几耶。
0: 有时候好好照顾，也不一定比没好好照顾的
1: 对
0: 提早走。有些人怎样、嗯、很养生呢、啊？莫名其妙、嗯，

0: 系，阿姨后边是一个问号啦，哈。但是他的研究是有关系的。
1: 听一听研究，
0: 听一听，你要来讲，是安怎咱人类的寿命短，跟恐龙有关系？
1: 你讲我听讲。
0: 有一项英国的研究提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观点，咱人类的寿命变短，比较短，跟老化的比较快。有可能跟你远古时期的恐龙有关系哦。连英国伯明翰大学微生物学家好，这个马家良师也提出了一个假设，
1: 假设
0: 连这个恐龙时代，恐龙主导地球的时代，哺乳类动物，好，咱人也算哺乳类嘛，好，哺乳类呢为了要生存，然后呢被迫就加速的繁殖，就是加速的生啦，的生较侪都丢啦，可以啦。就那种加速生殖的这种繁殖的这个节奏，所以呢，进一步呢影响到后续的演化方向。就是讲较早的时阵生足侪，一直生一直生，影响到后面咱人类的一个演化。好，你这个英国研究来在讲哈，这个恐龙是人类寿命变短的原因。根据 WIONION 好，这个马加良师呢，伊在2023年发表了一个期刊顶管的一个论文，有讲哦哈，长寿的瓶颈假说，他发表了这篇文章，认为长期的演化诶，这个压力使得早期的哺乳类的倾向于快速的繁殖，而不是延长寿命。对，你看这样来说，你会害怕吗？害怕恐龙？是不是出来的时候够好被恐龙吃了，对不对？在那种压力情况之下，对，可能会造成人类的快速的一个繁殖。那么快速繁殖之后呢，也会影响到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生物的一个演化。好，那么这种策略好，虽然也当来帮助那些哺乳类的动物物种的延续，对，却可能导致跟长寿相关的基因跟生理机制逐渐丧失，而且失去功能，你可能快速的繁衍嘛，然后基因可能它还没有很就是还没有整个发展完整的情况之下又繁衍了，如繁衍的时候，可能那个基因的这个什么，应该就是说它的那个功能性，对，就没有就是可以完整的，就是完整的一直繁衍下去。所以呢，这个机制呢逐渐丧失掉呢，甚至于会失去了一些功能。好，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讲，连接了长达1亿年以上大恐龙共生存的这个时期，哺乳类呢普遍都体型比较小嘛，对不对？对于恐龙来讲，哺乳类都就小嘛，包括我们的人类都是体型很小的。而且呢，那当时的人类呢都是属于夜行的，晚上才出来的，好，而且呢寿命比较短，那么长期呢处在这种是食物链的底层，你那有可能会被恐龙吃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食物链的底层。那么这个研究认为，恐龙在统治哺乳类的时尊哈，造成了这种强烈的生存的压力，给人类很大的一个压力。好，使得好，我们呢没有办法去发展出长寿所需要的生物机制。所以呢，这个研究人员想表示说，早期的这个哺乳类呢，为了避免成为被掠食者的一个食物，好，它只能透过快速的繁衍来维持好族群。所以你那当中的人是较侪。那这么说来的话，
1: 愈来愈侪啦，慢慢愈来愈侪。
0: 对，愈来，系啊，慢慢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嘛。对，那可是到现在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那这样像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越来越少的话，繁衍的速度越慢的话，是不是寿命会变长？如果你这样推论的话，
1: 因为应该没有，它还要跟现今的状况比起来，现今科技发达，
0: 对，
1: 然后那个。有很多种那个，例如说保健食品或养生的东西可以用萃取的哦，所以咔嚓，
0: 对对对，
1: 这个是1亿年前，你跟人说几百年前
0: 那个时候没有保健食品，
1: 几百年前那些什么清朝
0: 就是压力，
1: 什么朝秦始皇那些50-60岁都挂了很正常，
0: 对，
1: 对，50岁挂算正常的
0: 哦，所以他这个研究好像有一点点 我只是说它好像可以
1: 淡薄啊，你
0: 淡薄啊，淡薄啊，哈。那么呢，这个研究人员刚好早期的哺乳类动物，然后这些胃片边的刚好被猎食嘛，哈，成为哈这种恐龙的食物，一干那一当来透过这种快速的繁衍，所以来维持它的族群。那么这种策略呢，逐渐内

成为基因的一种限制，所以呢就会影响到哦，至今那所有类的哺乳类的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对，因为这个基因它受限了，很多的东西那个就是对没有办法，就是基因没有办法完整的传承，好，所以呢，连光呢，伊嘛提出了哺乳类哈，连这类再生跟修复能力监管呢，不足的地方，好，以来支持这项的假说，请公呢，哺乳类动物呢，哈，有部分的这种爬跟爬虫类这种来相比，而且就缺乏了某些修复相关的一些酵素，咱人啊，哈，跟一些爬行的那些，好。就是我们缺乏了一些能力。

0: 你吹过。
1: 哎，
2: 来，谢谢，这种拢吹过尔啦，吹都不要过了，迄拢无熟个啦。
1: 三基八也无来。
2: 哎呀，三基落去无来啦，真正拢点点也都无来，可能我袂记哩，爱看啦。
1: 袂，还好，应该是啦。
2: 应该是哈。啊、要打电话甲问看嘛，谁也无来，对啊，我安尼系啊，上来献丑了，对不对？他还是没来，有时候上来真的是在献丑的啦，我们都已经冒着这种献丑的毁了形象了，对不对？你竟然没来，好啦，来谢谢，是的，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呢，
1: 哈，
2: 我是你卡好，我还是我卡好，然后来开一下讲哈，报一下刀嘞哦哈，来，今麦电话迄个亮亮的迄个。
1: 你吃啦，你吃，你吃吗？
2: 哦，
1: 伊是咧，
2: 来，
1: 我是咧拍工啊。
2: 彩良啊，
1: 彩良哥，
2: 彩良哥哥，
1: 电话无挂，彩良哥，
3: 真正无挂嘞。
2: 彩良哥哥，
1: 啊，泽明哥要跟人开讲啊。
2: 彩良哥哥，
1: 你温泉接别人哦。
2: 你无请，
1: 来，
2: 好来，过来，泽明哥哥。
1: 没有没
2: 有，来，你靠我，你靠我，你靠我。
1: 你平段卡，你也不是私话，我靠你啊！你
2: 甲
1: 我晾者，像
2: 咧，啊，
1: 只开甲你，只开甲你挂掉有无？哎，我看，
2: 哎，啊，迄
1: 周大哥、大姐、蛋仔蛋，
2: 冠宇，
1: 啊，不先
2: 个，哥来了，泽明哥来了，
1: 啊，斗六周大哥、大嫂，你蛋仔哦，
2: 哎，泽明哥，
1: 泽明哥。
2: 哎，你叫人靠，
1: 先叫迄个，先叫迄个。
2: 好来，来，这是冠宇，
1: 冠宇是大，
4: 你好，
2: 姐姐哦。
1: 哎，冠宇姐啊。
2: 哎，你好。对，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上来嘞。
1: 哎，
2: 以前没有看过你的名字。
1: 讲谁？你讲啥？
5: 我跟你讲啦。
1: 好好好。周大哥啊，周大哥。
5: 平安。
2: 哟。
1: 周大哥。
5: 哎呀。
1: 来，你讲。哎，周大哥。
5: 我是呢。
1: 我
5: 知道你是誰，冠宇是你是誰，對，很
1: 新的，是
2: 今天跟
1: 粗魯的，
2: 今天剛粗魯你就起來跟打婆婆了，
5: 對啦，我說你等一下

0: 等下下节目甲迄落啦，落节目甲。
1: 敲电话互你信息。
2: 超快。
1: 好。
0: 讲悄悄好啊哦。
1: 好，我等你哈。下节目到，靠你。
2: 下节目就靠你哈。
1: 你等我。
2: 等你。等我。
1: 等我。
2: OK。
0: 好啦。
1: OK。来，来下一位，来，你要找谁？来，我叫我叫
2: 光。
1: 好啊，都叫亮一下，你套泽明哥哥好啊。你跟咱聊一下，有可能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聊一聊吧？聊。泽明哥哥，你电话爱接无？哎。
2: 应该通完，应该有通了。一线看麦有通
1: 吗？拜拜。
2: 有通吗？有通啊。
1: 哎，泽明哥。
2: 泽明哥。你好，
1: 你是拍摄吗？
2: 你是啊，
1: 面皮较薄。
2: 伊嘛是新，伊嘛是新的啦。
1: 对，
2: 大概差几十号年啦。
1: 对。
2: 所以伊唔知咱咧，唔知
1: 咱做咩。哦，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样。
2: 来来
1: 来，来开讲的时间咯。
2: 要先要先卡这个啊。
1: 那我们认识你们一下，聊聊天一下。
2: 要先卡这个。
1: 好。哎，会使啊，较看卖看会接无？泽明哥哥过来啊！泽明哥哥，你到底有要跟我讲话无？我搁甲你讲一解哦。
2: 好，你搁讲，不是咧在拍波啊，今麦是开讲的时间。
1: 泽明哥哥，我是要跟你开讲的哦。
2: 放羊的小孩，等下你再打不接了。
1: 搞不好他不懂我们的游戏规则。
2: 对了，现在
1: 有可能
2: 今天不是 call out 就是 call in。
1: 对对对对对，哎，我想要跟你开一下讲的啦，对。啊，泽明哥哥，嘿，你电话卖挂的。在吗？
2: 哎，好的。来一线，
1: 哪一位？来。哦，
2: 大家你妈妈，大家你妈妈带卡你。
3: 陈安。
1: 哇，蔡牛啊！
2: 你妈妈带卡出去了你。
1: 蔡牛哥哥。
3: 啊。
1: 哟。是的，你有啥物话要跟我开讲一下无？
3: 啊，
1: 嗯，我想和你发表一下。
3: 没有啊。
1: 你看是要跟我乐，吼，要鼓励，吼，要支持的，拢会当子吼。啊，你若要交、要抽、要累，我就给你要买，我就给你转山加安尼。
2: 没啦，没啦，应该无人，无人诶。
1: 是不是？刚才恁哥讲第一届来给你拜访，对不对？
3: 哎，那第一届。
1: 第一届哈，啊，你是不是当阮足久的啊？
3: 啊！
1: 你当阮这久啊哈？
2: 还好啦，
3: 还好啦。
2: 哎呀，
1: 我是人两寸胶嘞，不过阮就嫌严嘞。
3: 我都有给你看啊。
1: 有啊，而且你都有给我们掌声啊，我拢有看到啊。啊，你家姐在咧看尔吗？
3: 哎啦。
1: 是哦。
3: 对啊。
1: 啊，你无招老婆？
3: 老婆上班啊，现在才回来啦。
1: 哦，是哦。你看你多好命，老婆上班现在才回来，你这还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啊，你退休了？
3: 哎呀，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啊？
3: 跟你说，在厨工啊。
1: 厨工。
3: 学校的厨工。
1: 哦，所以你很会在家咯。
3: 对呀。
1: 那这样，老婆下班你回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它通通煮好了？
3: 我早就煮好了。
1: 哦。哦，你煮外，男煮内哦，美拜哦。嗯。嘿呀，嘿呀，啊，这你就好煮的哦。
3: 系啊，
2: 系啊，系啊，唔错，会晓讲系啊，就是代表袂歹。
1: 哦，是的，啊，你做厨工做偌久啊？
3: 什么？
1: 你做厨工啊？做几年啊？
3: 30几年啊。
2: 30几年
1: 哦，
2: 哇。
1: 哦。是啊，所以一定到退休年龄啊，就对啦。啊，是的，即马就是财富自由啦，享清福啦，对不对？
2: 对
1: 啦。即马做师傅回家的好啊。
2: 嗯。
1: 哎，啊，唔过你退休啊，那老婆还袂退休啊？
3: 今年呐、啊，
1: 哦，今年要退休了，
3: 对呀、啊，
1: 哦、
3: 差3岁啊，
2: 差3岁，
3: 对呀、啊，
1: 哦，啊那退休了后两个娶嘞呀，嘿，去游山玩水，
3: 对啦，
1: 对啊，
3: 对，
1: 哎，啊老婆下班回来会不会跟你一起看我们的节目啊？
3: 对呀、
1: 啊，也会啊，
3: 对呀、
1: 啊，哦，啊你很少上来点歌哎，几乎好像没有过哎，
3: 没有，我很少点歌，
1: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上来一下？
2: 啊，
3: 有在看，有在听就好了。
2: 有在看，有在听，大部分很多人
1: 都是这样子。
3: 对呀，
1: 对呀，哎呀，啊，所以点的都是那几个啊，没有点的都是那几个。
3: 对啊，有需要我就会买啊。
1: 好，我等你啊。
2: 谢谢小杨哥
1: 哈。啊，就好，你告诉我身体健康啊哈。好，好，拜拜，拜拜。

0: 原来彩良哥哥是厨工，就是连一个啥学校在在做迄种迄个什么货啊，迄个团扇的迄种诶。
1: 来，
0: 哎、欸，那个很辛苦呢，嘿，弄个出足大浪诶。来，下一位，
1: 林妈妈来。
0: 林
1: 一线，一线
0: 妈妈，
1: 一线。
2: 林妈妈，林妈妈，紧诶，头先我甲你看咯。
1: 哎、欸，林妈妈。
2: 大家，
1: 林妈妈。
0: 我今仔恁大家食蚵啊。
2: 哎，你讲啥？哎，你讲啥？
3: 无啊，哎，你个看恁食饭配话啊，
2: 食饭配话
3: 啊，
0: 啊，恁家有食蚵仔无？
3: 阮家无啦，
0: 啊是啊，啊大大家都出蚵仔
3: 呢，我拢种哩菜畦啊，
0: 哦，恁家种哩菜畦啊，
2: 恁家哩菜畦啊，吓，
0: 是啊，我
3: 真哩哩菜畦啊，真远，啊是种蚵仔哩，伊个种哩菜畦啊，
2: 蚵仔，菜畦，
0: 是哦，哦，恁家要食蚵仔足方便的呢，对啊，
2: 啊你妈，你，
3: 阮哥喊你来食。
0: 啊，在地
2: 拢安尼
0: 啦，
2: 你妈也算，你顶年才加你的吼，啊，你妈妈
3: 对
2: 吼，差不多。
3: 我拄啊也加入差不多十工
2: ，
0: 十工呀。哦，哦，啊，你去了啥？啊，你嘛看阮看偌久啊啦？
3: 看恁，看你我，
0: 看你我，哇，你感谢你耶！
2: 啊，你差不多拢这个时间较有闲哦。
3: 这
2: 边食饭
0: 啊！
2: 啊，你好，
0: 我了解。啊，你唔得
3: 叫家
0: 煮
3: 诶。我
2: 食饭过会啊。好啦，最近唱歌拢看到你啦，你咧拍鼓啊，感恩啦。
3: 啊，我落下班就有闲，我甲你拍。
2: 下班哦，你搁上班哦？
0: 搁你上班哦。
3: 系啊。哈。
0: 系啊。你上什么会啊？什么班啊？
3: 哦，做拖位啦。
2: 做拖位。
0: 哈哈哈！拖位不值当啊你啊！
3: 啊，做托付有就只要客人叫我给恁买产品。
2: 哦，叫做托付有。
0: 啊，你讲嘛要来应征的呀？
3: 对啊，来啊。
0: 做托付就只能你啦，对啊。没办法，你
3: 应征的。
0: 妈妈，我感觉你应该是很乐观的一个人。
3: 嗯。哦，是吗？就是被你们
0: 从你的讲话当中还有你的笑声，我感觉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3: 是吗？
0: 哎，是
3: 啊。你是一个，你那无乐观来着。
0: 你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对不对？
2: 对。
3: 你们会给我开玩笑。
2: 对了，
0: 对了。有的妈妈会跟自己的小孩子开玩笑啊，有的就不会啊。啊，我觉得你是会的那一种。对啊。
3: 我们那个家里跟朋友一样。
2: 哦，家人
0: 像。所以你看啊，真的听得出来。
2: 对。
0: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哎，那个什么，跟小孩子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啊，
3: 对啊，
0: 那个感觉是很亲的，然后他什么话都敢跟你说，嗯，对，
3: 对啊，是啊，他大声我就要小声的，
0: 啊，你大声他就小声，对不对？
3: 不是他大声我要小声，
2: 哪位？
0: 你困难嘞？
3: 对啊，现在要跟小孩，要跟着小孩，不是小孩跟着老妈子。
0: 哦，对了对了，对，那你还观念还蛮前卫的，对，还不错，对，
3: 啊，那我你传染掉啊，都被你们传染到啊，
0: 这样好啊，对啊，那你跟家人一起，跟家人一起吃饭看我们的电视吗？
3: 没有啊，跟老公啊，
0: 跟老公，
3: 对啊，那个的老头子一起过
0: 啊，老高了，新老高了，
3: 哎，没了，小朋友都在外口
2: 了，小朋友在外口，
0: 安尼好啦，对啊，有一个伴就好了，老伴，对啊，
3: 对啊，啊来食饭啊，我拢甲舅来讲斗看，
2: 哦，你来斗看，不要
3: 紧，对啊，
0: 哎呦，安尼感情就好哎，哈，
3: 对啦，
0: 对啊，哦，好羡慕哦，谢谢你啦。啊，五音在点歌哦，哈，
2: 五音在遐来点歌，
3: 我的拢记袂记袂啦，
2: 没啦，你呢？
0: 阮家就零就零，
2: 袂记袂，阮就看到无啥咧点袂先接啦，
0: 零好好呢，
2: 对啦，
0: 对呀，
3: 哎，
0: 真正，
3: 我你讲零好好，唔过有只啥要钱拢记袂记，
2: 没啦，
0: 阮家就零咧，你五音爱来，你等你点歌爱来，
2: 唔捌看你卡，我讲，
0: 嘿，等你点歌爱来，
2: 哎呀，你搁讲你唔明白，唔捌卡
3: 着，啊，我个拢人拢卡拢定定，
2: 好啦，电脑拢看会着的。
0: 我只做零 来泡。
1: OK。
0: 好 ，OK。好，谢谢，谢妈妈。好，
3: 你们来等我。
0: 好，谢谢，兄弟啊。哈，这个是那个高。

0: 嗯，拜拜。来下一位，来跟他们过来嘴像。
1: 我看你写这个像。
0: 回电的，我要记一下。
1: 这个来也是手机，来。
0: 来，下一位，我们来拜访什么人？有秃头啊？无秃头？
1: 无。
0: 啊，无秃头，安尼就是无的啦。嗯。来，
1: 来一线。
0: 来一线。这什么人？来吃好心。
2: 接那么快？
3: 还没有，我还未接起来。多、
2: 安平区诶。
0: 来吃好心。
2: 玉花姐。
0: 玉花姐姐啊。
2: 玉花姐，你有在看电视吧？
4: 有啊，
2: 我像你知无？
4: 我阿志啊，
2: 阿志啊，对，
0: 我安安啦，
2: 哎呀，头先伊甲你，你
4: 咧，前头在，恁敲电话给我，
0: 啊，拄则看到你的破关心
2: 啊，阮今仔，阮一礼拜有一天就是，毋是敲人客，就人客敲阮啦，
0: 对，你甲我开讲，甲你熟悉一个啊，
2: 哎啦，
4: 无啦，我是拢在看啦，拢有在拍啦，足骨力拍，啊，拢有钓，啊，我唔捌在钓啦。
0: 安尼我讲，你今仔今仔讲较好滴，安尼你一定会钓啊，你一定会钓啊。哈哈哈！有看到你的名，安尼有你机会足大哦，对啊，哎，哦，啊你是因为要钓奖品，才来看阮的吗？
2: 在拍一只
4: 拍，不是啦，我也有，也嘛是有买，啊，真都无时间买。
0: 马紧，对，嘿，
4: 过年甲即马，哎，
0: 我一行要马紧，电视嘛是爱看，看我嘛是爱拍，哎，
4: 嘿，买足济啊，食袂完啊，
0: 对，啊食完较客，对，
2: 食个买就好，
0: 嘿，卖袂太顿，
4: 那个买
0: 啊，对，啊你若有爱听什么歌曲啊，嘛是会当去来讲点哈。
4: 哦，恁家人开足好点的，我听就好啦。
0: 好听，很多呢，都是这样。
2: 默默观众都这样啊。
0: 对哦。你嘛是心目中有爱听的歌啊，嘛是咱卡开啊。
4: 哎，恁家人开足好点的啦。
2: 好啦。
0: 对啦。
2: 谢谢啦。
4: 啊，就拢我爱听多好啊。
2: 好啦。好啦。
0: 对啦，
4: 系啊，多谢你啦。
0: 多谢猛听哈。对哦，猛嗯哈。好。OK， 好，谢谢姐姐，感谢你，拜拜。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跟来唱歌咯，赶快咯，把我想出来去，卡电话，听歌。
5: 陆竹的，陆竹的，丽玉姐，丽玉姐，无看到你咧看拍婆啊，你今仔要听这首无名乱歌哦。陆竹的，丽玉姐。来，丽香姐，晚上好，碧华妈妈，幼稚妈妈。好想爱丽玉妈妈、碧霜姐、钟哥、刘星哥、连生姐、慧珍姐，哦，看到你啊，丽玉姐。

来，彩良哥、钟哥、沈春姐、明玉姐、月心姐、茂林妈妈、茂林大哥，恭喜你妈妈傻妞。

哎，小蜜姐，炸弹姐，树莓姐，锦绣姐，香香姐，零零七五大哥，志勇姐，登峰哥，绵绵姐。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继续写安安的歌曲哦。哎，姻缘点歌机的卡拉也出来了哦，4317706，来，可以偷偷点播哦。来，德清哥哥，连春姐姐。

0: 矿德利奥，还有喜洲公司厂商，春菊姐姐、明明姐姐、丽雪姐、天空哥。
1: 来，曹阿姨，你点的六港 style。

港的好所在，大细汉拢介意。热情实在，物件又够好食。陈水玉的故乡，人人拢讲过。欢迎您来铁佗，大家来做客。

谢谢爸爸妈妈，来我们歌手过来继续狂歌明姐姐，你说电没有千银，谢谢明姐姐，还有德明哥哥，苏婷啊，苏丽姐姐，学堂姐姐，苏梅姐，春菊姐，

0: 姐张老师，还有秀兰姐姐，来我跟你聊天挂喽，等于卖卡的卖挂的哦，就比上去挂的哦。
1: 来，
0: 噔噔噔噔，
1: 谢谢。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你哦，那唔捌点过瓜，喊你点过瓜，那给你邀请一个扑克一个扑克之类啦，因为好唔好不接机会，好不好？啊，想要点什么歌？上线的时候准备三首歌曲，好，因为那未晓的时阵，我好问一个优美的一个哈。好，来电话靠通控数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今仔日点？
1: 你要来唱？
0: 是的，来接客咯。
1: 不爱卡的嘛，是赶快不爱卡哈。
0: 哎呀，
2: 哎呀，固定拢即几个，
1: 哎呀，有几个有几个卡在。
2: 好来，
1: 哎，淑梅，淑梅妈妈，
0: 淑梅姐姐，哎，你好，
3: 振作
0: 啊？
1: 什么？
3: 振作，
1: 振作未晓？
0: 振作，来，搁一首，
1: 搁一首，
3: 搁一首啊？
0: 连
3: 光啊？
1: 啊
0: 啊？
3: 连光啊？
1: 连光
0: 风，
1: 我敢还要周杰伦的，你也要陈百
0: 强？
1: 来，搁一首。
0: 林根红，
1: 嘿，陈百潭也是，嘿，
0: 刚刚捌唱过
1: 啦，哎，伊刚刚捌唱过啦，陈百潭的，
0: 我袂下，
1: 哦，我先下，
0: 我先下，哦，我无一定就是嘞
1: ，OK OK，

0: 高兴。好，好，好，来，再来，接着写，冠宇哥哥，哎，哥哥，
1: 那么那么，咱只是敲章，
0: 敲章哈，马上再去，哈。好 ，OK， 好，谢谢姐姐哈。
2: 冠宇啊，先冠宇，
0: 冠宇，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再来，哇，林妈妈。啊！你妈妈在度假，你公公
3: 不接电话，哎呀！再过来，再过看看你妈妈。
0: 好，我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林妈妈。
2: 林妈妈，
0: 林妈妈，
1: 你叫我点歌，我给你点给你听。
0: 来来来，
2: 你要点啥？
1: 这个阿弟啊，阿弟的歌，阿弟的歌。
2: 哦，你知我的歌哦？真正看一年。
1: 对了，无咧听着。
2: 你真正看一年，你有真正有影看一年。明仔载唱给你听，林妈妈。
1: 哎呀，你几啊首歌？

0: 先不要说了。
1: 好，来，
0: 等下你来爱。
2: 好，
1: 妈再请。
2: 安眠再，安眠再请。
1: 好，好，好，
2: 好，玉桂姐，
0: 拜拜，
1: 拜拜，再见，拜拜。好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里是，来，哎，等一下。
3: 大家美女晚安。
1: 你好，你好。
3: 我等一首你以前唱很好听的歌。
1: 哪一首？
3: 爱的世界只有你。
1: 好好好，明天唱喽。
2: 爱的世界
1: 哦，爱的世界只有你。好好 ，OK， 好，哥哥，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那瑞章哥哥，瑞章哥哥。
4: 喂。
1: 哎，瑞章哥哥。
5: 两个好。
1: 两个好。大家好。你要听什么？
5: 会曾留下地址。
6: 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嘿，周香姐，
9: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1: 对，
9: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1: 是，
9: 啊，食了无老啊，
1: 安尼哦，
9: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1: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9: 我足奇怪的，
1: 嘿，
9: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食啦，
1: 安尼哦，
9: 来食枸杞精啦，
1: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10: 阿姨你好，
11: 大组的一组，
10: 大组的一组吼，
11: 阿姨
10: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11: 看得很清楚，
10: 是哈，
11: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0: 是
11: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7: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也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 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

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讲有偌济问题得着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着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着解决，甲目睭有关系问题得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天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正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即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佮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佮兼镭射，还佮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按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按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后话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话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下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00%。哦，即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唔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尿鼠仔的这個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尿鼠仔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脑子的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红死的，吼，巩膜花反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吼，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睏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眉大眉细迄种诶，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

这不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估计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这叫做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老。《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够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诶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诶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诶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诶，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这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让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让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3盒1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3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阿伯让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6盒顿的，6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啊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
安尼，像咱民国结构啊，电台家己加加卡，我即摆电台接开始接。

0: 三十个接刷，安尼就刷，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哎、欸，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做还是小做？
1: 家人，我咧看到小做，啊，袂袂较客。
0: 哦，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过会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咧做小做。
0: 好，来62线的小做，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做还是小做？
1: 要大做。
0: 啊，63线大做啊，下者来。你有屏东啊，你有要大做还是小做？
3: 诶，我要小
0: 做。好，64线小做，食无后免钱啊。翠玲姐你好。
4: 我甲要一组大做。
0: 大做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呀。
5: 哎，对。
0: 好啊，66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线，甲下者来，你好，完好啊。
6: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6: 大组。
0: 来啦，9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线，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是。
0: 哎，要大组，来53线啊。阿伯可能无大做，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做。金端你好，要大做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8: 哎。
0: 要大做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9: 哎。
0: 要大做先做。
9: 先做。
0: 来56线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10: 哎。
0: 大做先做。
10: 大做。
0: 好，57线大做哦。逐工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紫如你好。
11: 嘿，我要四组一组。
0: 好，来60线，37线个小姐来，你要怪住你哦。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大组四组。
12: 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电话订给咱靠通0800-00919，0800-00919，来，咱的秋竹姐姐你好，秋竹姐姐你好，你好。你好，有听到声无？拢无听到声，拄拄食着拢无听到。来，你等我一下吼，莫挂断我吼。来，迄、那个电话拢甲咱接起哦吼，包括吼拄只落线，迄无接到，即美惠姐啦，啊是静定哥哥啦吼，素贞姐姐，静定迄电话甲咱回一下吼。来，你莫甲爸爸妈妈搁说明一下吼，咱的目睭吼，真正尤其现在三 C 的产品哦吼，每天的话，三 C 不离手的情况之下呢，造成这种吼眼睛的过度运用的时阵，造成目睭吼这种大小的问题啦。很多人就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讲吼，你老这种目睭会痒啦、惊光咧，还是讲吼，迄落暗时的这种吼困眠不好的这种的啦，心情郁卒的啦吼，还是讲容易疲劳，因为吼脸色暗淡无光的话，有可能是吼这个肝脏吼出了问题哦吼。来，咱的客服先给咱的电话拢先接起哦吼，我这电话无法度接哦吼，电话先安接，客服咱给咱服务一下吼。来，那么好小心吼，咱的眼睛吼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因为肝在跟我们做求救哦吼，所以讲吼，你给咱。早倒转去，包括着吼，你若甲你肝顾好的时阵吼，佮甲你的吼，你的目睭顾好啊吼。尤其是说吼，你若目睭这种看起来模糊、这种的大小的这种的吼，来我广播姐来帮我们服务一下，帮我们服务一下哦吼。来电话讲了，电话拢甲咱接起，电话拢接起哦吼。来，那么吼，你若讲吼，这种目睭大小的这种，还是有血丝啊这种的，容易流眼泪的这种的吼，目睭红的这种的，近视的这种的，干眼症的这种，飞蚊症的这样吼，电话吼，电话先拢。赶紧接起哈，这个都是眼睛方面的问题嘛，是刮哈，因为在跟你做警讯了哈。等微镜感染卡好痛，0800-00919，今晚我发到接无，我切看麦啊。来，这雪儿姐姐你好，雪儿姐姐嘛是无声，来，今日拢赶紧接起哈。来，那么帮我们接一下电话哦哈。来，你啊电话若无接到的时阵，咱你赶紧等一下哈。那么来，咱过去先困好真正哈，咱一条哈，咱一条的时阵吼，内底得20克啊。而且呢，咱只讲吼，咱平常吃的时候，咱无法度讲你要讲你要的时候，直接帮我们萃取，咱这是直接喝吃萃取的东西，所以刚好你加点这好东西吼，浓缩的精华。那么每天呢，咱刚讲一包进两包哈，好，你顾着你的肝，佮顾着你的目睭哦哈。而且呢，咱一条里面就有60克，而且呢，热量非常的低哦哈。你看是要直接变来水啉，还是温温啊啉汤都可以哦哈。跟楼下讲一下，为什么楼下都没有接呢？来，那么咱还有咱枸杞的6大的养生功效，包括哈，也当来抗癌，各来面包啊哈，各来对抗疲劳啊哈，增加咱的记忆力，增加咱的造血功能，延缓咱的这个衰老，各咱的这个养颜美容，强壮咱的身体哦哈。所以讲爸爸妈妈，尤其讲好，你咱的目睭在干那这两类娘哈，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尤其讲好，你老公有这种干眼症的时阵，还是讲有飞蚊症，尤其像安安有这种飞蚊症的时阵哈，增加哈，改善的非常的多哦哈。所以讲你来。保养的时阵，还是讲帮小朋友咧顾一下目睭的时阵，电话拢给。

靠通，尤其咱今嘛哈满千送百的活动更加的优惠哦哈，所以周二大周二然后，那么所以周二海南拿 K 要再得等于只要3000块钱，那么大组的话呢12盒呢只要5000块钱，满千送百将一个给你怕高折了哈，所以赶快点电话给我们打通，你若讲有这种目睭打瞎的这个问题啦哈，这种的留言有这种的哈，把我们这个带回去，真的哈，咱这种经过检验合格的哈，而且有经过的这种哈检验报告的是对的，干眼症都有哈很大的帮助。那么呢，那哪关哈那个，而且我们特别又添加了这种黑豆的萃取，来都有这种花青素，所以刚好你也记得把睛呢更加的敏锐哦哈，而且呢维持你的这种，尤其中老年人呢，记得把睛的保养了哈，增加你的黑暗处的一些适应能力，降低你的疲劳，促进你的眼睛的新陈代谢哈。所以刚好爸爸妈妈，真正你唔免偌济，一天一条就够了哈。电话紧甲咱敲通，0800009。

来瓜姨、小梁哥、玉慧姐、雅茹姐、志明哥啊、秀玲姐、谢妈妈、泽明哥、炸弹姐、秀玲姐、玉雅姐、玉雪妈妈、正阳哥、静玉大哥的嫂、月女姐、德清哥、连登姐。

0: 来，感谢来拍声，让我收到哈。美秀姐，你选了吗？冰城大哥、秀软姐、素梅姐，谢谢康乐大哥。
1: 来哦，谢谢哦，感谢我爸爸妈妈哈，都接电话，脑落线的，无甲你接拍到哈，电话都甲卡到起来了哈。继续再来继续挂起来，秋菊妈妈你说点了，来我再来继续挂起来，无奈。

谢谢。来，彭小龙兄弟咯，爸爸妈妈刚才令侬更想带继续广场创作姐姐来列广场哦，能解情深，谢谢创作姐姐。苏梅姐、凤梅姐、苏丽姐姐、宋安哥哥、陈家用哎、景安哥哥、跟风狗狗、美慧姐姐、凤梅姐、苏梅姐、彩良哥、刘青安、啊。

0: 请转。
1: 来来，请转吗？我来，我来试试看。
0: 我会把它调紧啊。
1: 我不会调紧
0: 哈。27秒，227，
1: 227。没
0: 有，你要20几秒可以转。
1: 都好，都好，好久没有转电锅了，好想把它转出来。
0: 你还是会晃，都连体啊。
1: 刚刚也是从这里，对不对？那我就从试试看。哎，我这次好像用力了一点点。哦，怡萱姐姐也在线上。
0: 怡萱姐今晚卡不好啊，怡萱姐。
1: 一点照鬼啊！哎，这个是谁？哎，已经跑出来了。
0: 哎，对，来，我看一下。
1: 王什么林的？
0: 哦，3754。
1: 再用一点点。
0: 来，一分钟计时开始。雅玲姐，
1: 雅玲姐姐。
0: 啊，雅玲姐，
1: 都在举哑铃的雅玲姐，
0: 家人七度，
1: 雅玲姐姐，进来，七度，雅玲姐来了吗？
0: 来，
1: 真的来了，
0: 来接起来，要帮你转哦，
1: 来了，
0: 你要不要？
1: 雅玲姐姐，
0: 要不要调紧？
1: 好，紧一点好了，
0: 你有听到？
1: 雅玲姐，
0: 有听到，
1: 好，
0: 来，按直接转了哈，雅玲姐，
1: 直接转了。
2: 好
1: ，OK， 我看一下，这刚这，那我用力一点点。
0: 啊。
1: 看今天能不能带回什么东西？你最想要带什么？带什么东西回去？为什么要回应？
0: 有，可能电话关系吧。
1: 对，电话怪怪的。姐姐，你今天最想要带回去什么东西？
0: 来不及了，就是
1: 这样。这什么？这什么？
0: 这不是一千个亿？
1: 一千，
0: 不会。
1: 这
0: 靠呀！
1: 这什么？
0: 红糖五包。没金，
1: 哎呦，不错啦，
0: 最后金啊！
1: 哎，年纪好哎，体验看看，真的好吃。好，雅玲姐姐，
0: 谢谢啊。
1: 没金哈，没金五包啊哈，恭喜你，
0: 拜拜。
1: 哎，这个声音怪怪的哈，有回音。好嘞，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哈。来，感谢你冷淡这个陪伴哈，跟大家真的因为电话的问题有一点哈，
0: 电话跑出来，
1: 对，
0: 电话
1: 好，不好意思哈，老林看起来就是就是不是这么的舒服，对哈，所以呢没关系，已经修理好了哈，给小哥哥狂了去哦哈。那么呢，安的电话跟阿哲的电话就会来拨电话啊哈，唔好阿伯超下下起来，
0: 阿杰电话，
1: 存手机加来
0: 0906啦，
1: 86268 6
0: 0906 8 6 8 6，
1: 啊，
0: 你也看到，连刚看到我那个回电话0906，你卖叫是诈骗集团的，好，下面喂，哎，我要要改工，叫你听迄歌，当时要唱的。
1: 疑难杂症在线，来，领导搞什么事？养气唔食饭，高兴卡袂牙，拼好袂去拼，搞袂肥，养唔困，低收山高收肥，加袂甜，唱袂休的，卡车拢有效哦。来，安的电话0903
0: 963965
1: 333
0: 接电话
1: 0903就两我，我们明天见，拜拜。
3: 竟然遇到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4: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跟你骗？不是，
5: 是谁？
4: 怪了。
5: 哦，
4: 你不是急你？

0: 首领。
1: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2: 哦。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明亮唱去。
3: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4: 真会啊！
3: 对，
4: 老师你讲唱歌，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3: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4: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那有写。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哦，安琪克。
0: 来第一首歌曲《心碎的抱歉》，咱北区的秀云姐点播歌曲，来播个声04-2338。
1: 03-03。
0: 来哦，播个声，吹一个呀，吹一个呀。

0: 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先来点名04233吧。
1: 0303。
0: 哎呀，哎呦，咱的这个秀云姐有看到你破声哦，你点的歌《心碎的抱歉》非常好听哦。
1: 是。
0: 啊，咱的雅茹姐，
1: 哎，秀美阿姨，
0: 咱的慧珠姐，
1: 桂春姐，
0: 月香姐，
1: 秀伟姐，
0: 哎呀，秀恩姐啊，看到你朋友圈哈，春福大哥，
1: 俊正大哥，
0: 还有咱的志光妈妈，
1: 还有俊正大嫂，
0: 啊，亲自啊，这
1: 金雄大哥，
0: 坤腾大哥，
1: 玉心姐，
0: 雅欣妈妈，
1: 玉宝妈妈，
0: 啊，咱的婷花姐，
1: 淑凤姐，
0: 志光妈妈，
1: 春梅姐，
0: 玉花，哎，谭柱玉花姐，
1: 彩绘妈妈，
0: 啊，是玉花玉心啊，玉心
1: 哈，
0: 玉心姐，雅慈姐，
1: 啊，秀芝姐，
0: 正头小孩，
1: 对，真的，
0: 顶头囡仔是查某啊，
1: 哎，女生，
0: 伊个赖是查某的呢，
1: 对，女生，伊有去问那个粉丝见面会吧，嘿，结果钓一个大冰箱，
0: 啊，是哦，
1: 对。
0: 你好，
1: 一丢些大冰箱，是
0: 国庆大哥黄晨杰，哎呀，印尼啊，这
1: 淑珍杰，
0: 庆隆大哥，钟哥，
1: 哦，印尼阿妈，
0: 好，金雄大哥，
1: 庆隆大哥，
0: 蔬菜蔬菜啊，这阿伟坤哈，雷魂姐啊，好味雷魂姐啊，
1: 燕莲姐，
0: 啊，奥利燕莲姐啊，那个小阿姨。哲明大哥，
1: 嗯，牙齿妈妈苏颜妹妹，还有吗？啊，敏昌爸爸，还有妈妈
0: 啊，敏昌大哥哈，那呢，小酒嘞，
1: 对，小酒嘞，搁有无念到的不？
0: 方玉姐，
1: 丽芳姐，
0: 玉妮姐啊，玉妮妈妈，月秋姐
1: 啊，孙妈妈阿母啊，嗯，康盛爸爸，
0: 康盛大哥哈，好，谢谢。这有当时啊哈，有时候这个啊，那瑞珍阿姐，
1: 瑞珍姐，
0: 有当时啊，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会有这个意外的。惊喜跟开心
1: 哦，难道是你今天遇到什么好事？
0: 是前几天啊，因为我很喜欢吃一家的那个肉羹，专台湾性哈，台湾头甲蛋尾你找无这种口味，这种口感的。
1: 它是什么？肉羹是什么？
0: 它的肉饺啊，就是人做肉酥肉脯的一种店，有无？
1: 肉松吗？
0: 肉松肉脯的一种那个那种店嘛，然后它有五叶诶肉条啦，肉松啦，啊肉干啦，
1: 啊肉干，
0: 啊对，啊伊肉干吼，啊娘喂，干那毛灰的，啊，干那毛灰，真假我无骗你啦，
1: 我有一点听无，毛灰是什么？
0: 毛灰就是好像鸦片，然后会上瘾啦。
1: 好，哎，愈食愈散嘴的，诶种。
0: 我讲伊的口感是酥的。
1: 哦，
0: 也把已经擦了，然后给砍碎，然后你咬下去是跟在咬饼干一样。
1: 椰中文叫什么？肉饺吗？
0: 哎，肉饺。
1: 老师，你要查一下吗？我脑袋没有画面呢。
0: 肉羹、啊。
1: 我想看一下是什么。
0: 肉羹就跟那个肉，跟肉脯同色的呀，同样颜色啊。
1: 跟肉松同样颜色。
0: 哎，对，哦。我告诉像这样，但是一这种的呀，一这种的，现在老师找出来给你看这样，这是没砍手搭的哦，它还是软软哦，很有咬劲。
1: 等下，我哪会惊开你？我还感觉我听的都不是台语，是什么东西啊？
0: 就肉饺啊。
1: 对，然后软软，它吃起来
0: 就是，
1: 它吃起来很像很多筋。

0: 哎，就是吃肉的那种感觉，吃肉的感
1: 觉不好咬。
0: 但是它把这个肉肉干的水分啊，几乎用要全部拢砍收掉的，
1: 收哒，
0: 收哒，
1: 好好好，
0: 收收收，
1: 吃起来很脆这样子。
0: 哦，够好吃！
1: 刚刚橡皮看起来吃起来个淡淡，外面的都是那样子，
0: 外口拢安尼。哦哦哦哦，啊。

0: 包可能，那我甲算起来，一包可能爱三，爱你二三十块，一块肉。
1: 吓到我了，我当作King哥安尼，三。
0: 三百块，
1: 二三百块，
0: 无啦，
1: 伊的肉是啥物啊？贵
0: 一块仔吼，差不多三十块左右啦，啊，超级好吃。
1: 那还是很贵呢。
0: 很贵啊。
1: 所以伊迄个像，你请问刚买讲到啥物倒一个物件啊？养乐多啦，你讲的卡称的独康啊，一点啊素安尼，啊你迄个肉啦，一点点一点点。
0: 那个就延长那个
1: 口感
0: 享乐的那种时间，把的时间延长，哎肉角就是安尼。你煲的时候呢，加一个角落那样，哦，烤，
1: 爱配啥？你们爱配啥？
0: 没，
1: 伊袂足咸的。
0: 没，然后，啊，老师，你今麦吹这是个肉爪哦，这就个不敢看了。哦，这个是不一样的。
1: 老师，你找不到 King 哥讲的啦，一共全台湾就只有他而已。
0: 跟他一五年，然后我时常我定来去甲买，定去甲买啊，大概若去甲买，伊拢加银。
1: 为什么？你讲没有料啊？
0: 无，我都感觉足奇怪，像那大概去的时候，头家拢安，一家看，然后这个拜星期六啊、星期五的饭了，我过去买，一届头家就站袂掉啊，
1: 伊
0: 就站袂掉，你变龙天啊哦？
1: 哦，
0: 啊，我心里面想说，嘿呀，大哥，我今麦调来暗时啊八点到十点。上面被这么子掉，
1: 然
0: 后我马上就反应，我又再反应回来，哦，大哥，哦，红人绑到即马十几年啊呢，你还会记得哦？
1: 然后嘞？
0: 然后，嘿啊，你便当厅啊，这三字都做好记的啊，做好记的。啊，想讲你大概来要讲，想要甲你银又搁歹势。哦，啊！你今日头毛有湿度，才小可有成本人啊。
1: 哦，平常时没有湿度，对不对？
0: 会啦，
1: 所以伊是要家你淋，唔是要家你淋。
0: 会啦。哦啊，像这个，我们心里面就会心花朵朵开，
1: 对，很开心。
0: 哎，干妈讲，哎呦，在红人榜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受到很多这个观众朋友的关注啊。
1: 嗯。
0: 哎，阿伯，咱今晚过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啦哈。您是因为超级红人榜？加食材便当兄爱好朋友04233803
1: 零三零三
0: 十几年啊呢，
1: 还有十几年，
0: 已经十二三年超过啊，
1: 十二三年去比赛的，
0: 哎，
1: 去爱要比几次？
0: 我伫遐进头尾进一年
1: 哦，一年之间要比多少次？
0: 我在红人榜所唱的歌可能二三十左右，
1: 哎呀，这么多。
0: 哦，富足妈妈啦，彩绘姐啦，哦，咱们这里叫做
1: 娇莲，
0: 哦，娇莲姐啦，
1: 丽芳，
0: 是因为红人榜才识识我哦，红人榜，才认识便当亲的。
1: 就是你先看红人榜，知影便当亲，唔是先看大力哦。
0: 金玲
1: 玉儿，
0: 哎，关丽丁嘛，
1: 燕玲，哦，啊不，燕莲，
0: 燕莲姐，
1: 嗯，
0: 十几年。十几年的这期间吼，十几年的这些期间，有时候出去吼，真的会也是会有一种那种红叫会出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坦白讲是不错。
1: 出去人家认得啦，樱花姐，
0: 金表姐，
1: 满足妈妈，哎呦，很多呢，方仙姐，
0: 方仙姐，国庆哥，啊，其实那天一则喜忧，一则。忧一则喜啊！
1: 为什么忧是什么？
0: 欢喜是伊甲拎出来嘛。
1: 是。
0: 啊，无欢喜的所在是，因为迄个肉角足贵啊，伊搁一包他妈用磅的，你知道吗？哦，上大滴哇！
1: 啊！
0: 一般你啊，拄到哦，卖讲明星拄到有熟识嘛，啊，凊彩啊，对不？
1: 你
0: 无
1: 甲你安尼阿沙子安尼算计安尼，啥秘书算计啦？
0: 斤斤计较安尼。哦。啊，那个慧文啊，这哈啊，冠宇。
1: 你今麦有咧看嘛？就来讲一下大力电视。
0: 没有。
1: 哎，你安尼今麦公公也熬盖鬼的，叫人好你啦。
0: 那梅花姐，我就是甲讲啊，我今麦我第一个直觉是他是看大力电视台。
1: 嗯
0: 啊，我哎呀我。我就即马调去暗时啊八点或十点啦，然后他就一脸狐疑，一脸疑惑啊，那上面八点十点，那很明显就不是我们大力电台的观众嘛。
1: 对。
0: 然后尾啊，我就甲讲啊，你红人榜嘿啊，对啊，无你讲上面八点十点我听无啊，对啊啊，进前啦，其实我们都有一种那种虚荣心呐。
1: 嗯哼哼。
0: 而且， 上早的时阵啊，上早的时阵，咱我做下晡2点到4点的时候。

0: 那时候还没有做那个红白，
1: 嗯，还没有做，
0: 他还是一样播我们的重播
1: 啊，
0: 还是一样播我们重播。
1: 你是这个吗？我们现在这个这样节目，
0: live 的重播，但是没有现场直播了，
1: 嗯，
0: 啊，就是重播嘛。然后在两点到四点的时，我就经济的时间去甲买肉干，
1: 哦，
0: 去甲买肉干，然后他就在看那个电视嘛，哎，第四台啊，
1: 嗯，
0: 啊，我甲一直在遥控器讲，哎，头家你就要看一下，然后就把它转到这个119，
1: 然后嘞，多少是你？
0: 哎，安尼哦，无动于衷啊，哎，啊，安尼可能真正无算。
1: 我刚看你吹好屌，
0: 好啦，
1: 哇，真的是很出名。
0: 婷如姐，哎呀，对啊，这个如果有在这个外面给跟武力叮当哎哈，我觉得这是虚荣心呐、
1: 啊，
0: 坦白讲，
1: 啊，
0: 无这实在讲十几年啊，便当早就冷去啊，便当早就冷掉了。
1: 每天微波啊，
0: 哎呀，
1: 都可以回温。
0: 啊，就现在就是在我们大力电视台，哎，出去老人熟悉人，那么干嘛？有时候出去你就会看到，偶尔亚齐亚啦，而且一些人比较多的地方啊，尤其是长辈比较多的那种场所，
1: 蔡奇亚、黄，
0: 你就会看到一半下的，一直你家咧看，一直看。
1: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哈，有一个就奇怪的发生，就是你出去只要看到四大人一点呢，你家咧看，你都会觉得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直看？
0: 哎、欸，有时候就是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
1: 對
0: 啊，安尼应该有你看这部分。
1: 对啊，
0: 人拍摄敢讲啊？
1: 对啊，阿姆哥讲真呢，那是观众朋友啊，你只要遇到朱麒麟啊，还是说我们怎样其他艺人安怎想啦？阿姆哥，通常我们这样主持人啊，或者是像便当 Kim 这样，其实你伫路诶，那是拄着你的话就哎，便当 Kim。哎、欸，都可以，其实我们会很开心。
0: 我拢欢喜啦，
1: 对，
0: 因为
1: 有的人会担心呐、啊，就是说是不是阮输底下不想要被认、
0: 哦，
1: 对，所以他们可能看用快，啊，唔过伊们家甲阮拍招呼。
0: 其实这人之常情。
1: 对，
0: 我顶盖去咧基隆庙口，我就有看到曹雅文，我千真万确他就是曹雅文。
1: 然后咧，
0: 然后他跟我就有稍微对眼对到一下。嗯嗯啊，我也不以为意啊，我拍摄讲叫人蛮蛮难呐，就是
1: 你突然间变成观众朋友的角色，
0: 哎呀，对对对，我们变成我们不好意思去认人家，
1: 对
0: 啊，那哎，请问你是曹雅文吗？哎，是、啊，然后又怎么样？那不是很尴尬吗？对吧？哎呀，们啊，规矩买好啊，那都啊，看了，哦，曹雅文，看了曹雅文不难，也是很好、哦、很开心的、啊哦，对啊，
1: 对啊，但不会啦，你就是跟阮欢喜的啦，
0: 拢会欢喜啦，
1: 听过的问讲啊。有要翕相无？
0: 没有，我袂问安尼。
1: 啊，无诶哦。
0: 王，你要爱啥物？
1: 你要爱，
0: 你要爱啥物？啥物？你甲我讲。
1: 伊当然甲伊讲，伊要小鱼花生。伊讲，你不是讲你伫这部讲去学诶吗？
0: 很
1: 老外。
0: 好啦，这就是阮主持人的这个小小的虚荣啦。伫外口若拄着，做你甲阮话吧。
1: 对对，放心。
0: 好，
1: 心话。
0: 来，现在来快乐学堂，噔
1: 噔。快乐学堂哦，今天这个辨色度很好哎。
0: 哦，那数字都看得最清楚了哈。
1: 这个很好，这个。
0: 好，今天这个字厉害了。
1: 哎，看一下。
0: 43，7号，1号，49，8，15，22，好，这一排全部可以拿掉。哦，
1: 嗯，安内利14号100是不是空的呀？
0: 14号100，有可能，无要紧，先哦，大概看一下部首。
1: 二号，
0: 二号、九号、十六号这一排嘛，拿掉。
1: 哇，今天大放送啊！今天一开场就是部首啊。
0: 好。
1: 这个旁边是个
0: 17号，闪一下啊，可以。那3号、10号、17号这一排。全开 ，fire， 好。
1: 旁边是个贝，
0: 贝字旁哎呦，贝字旁哎。
1: 贝字旁，下面的
0: 很多。
1: 我今嘛来看一下观众。

0: 个名，有人是贝翅膀的无？他也无人的名是贝翅膀啊。有吗？
1: 对，四号、五号，好，可以。哎、欸，六号
0: 背又凸一个，凸一点。
1: 好了，五号盖起来好了，五号。啊，五号盖起来。
0: 背。
1: 十四号。哎呦，好，可以，可以，可以。四十六号，哦，好，盖起来，盖起来，盖起来。四十七号，哎盖起来，哇，拢未懵你啊。二十一，还可以。二十八不行，三十五，二十八，哎呀，都不行。啊，
0: 还有两个都有。
1: 四十二。好了，四十二，稍微漏一点点啦、
0: 真的觉得不通哎，老师带了这波提醒我买一下字典，我需要字典，细汉的时阵那黑的黑的字典，
1: 十八号，好了好了好了。
0: 这旁边怎么长得歪哥起叉？
1: 五号，好，这样子还是有点看不出来哈，还要看我裸赛有啊？
0: 你们这样看得出来？贝字旁应该是就追吧，只是我想不出来尔。
2: 你读册无啦？
0: 我有读册啊，拢骗我老师啊。
1: 也是有点难。二十号。好了，放送一下了。
0: 好，这有点样子喽，有点样子。
1: 四十六号，好了，大方一点了，大方一点了，跟着我们好朋友的上线的节奏了哈。
0: 很多。
1: 二十八号。
0: 二十八。
1: 好，可以。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四十八号。好，可以。
0: 你要抹线啊！
1: 我嘛这边很亮。
0: 你要抹线。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
0: 电话不要挂断哦。
1: 哎呦，阿胖姐哦。
0: 阿香妈妈，
3: 赔偿的赔。
1: 哦，赔偿的赔哈。好 ，Thank you， 再来解答，拜拜，拜拜，再来，老爷。
0: 老爷，
3: 嗨，两位
0: 你好。
3: 啊，这个线肉太多了呢。哈，
0: 肉线太多。
3: 太多了呢！
1: 哦，落线太多，
3: 赔钱货的赔，
1: 赔钱货。
3: 我爸都说我是赔钱货啊！
0: 怎么会？
1: 老面啊！好，
3: 快乐啦！
0: 谢谢你，
3: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来来来，听花姐，
0: 听花姐，
4: 是不是赔？
1: 赔哦，陪伴的陪啊！
4: 立马一个口
1: 哦。你过会听你呢吼，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奶奶，国庆哥，
0: 国庆哥，
5: 回了不，回了，
0: 回了，
1: 哦，大哥，大哥在那公平一下哦，公平一下，大哥你嘛变聪明了，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方，哎呦，方心姐，等你叫卡那嘞，
0: 春梅姐，
1: 春梅姐。
0: 是这样、
6: 喔，赔钱的赔，
0: 赔钱的赔。
1: OK， 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6: 好。
1: 那秀梅姐，
0: 秀梅姐，
7: 赔啦，
0: 赔。
7: 你
0: 不
7: 想讲陪伴的陪，不是这个陪。
1: 哦，陪伴的
0: 陪。陪伴的陪。
7: 来啦。
1: 哦，安尼你嘛有读书哦，哈。
0: 谢谢，谢谢。
1: 好 ，Thank you。拜拜。哦，赔钱的赔啦哈。好，拜拜。
0: 谢谢啊。
1: 拜拜，拜拜，拜拜。那那林妈妈，
0: 林妈妈。
8: 喂，
1: 呀，
8: 啊赔钱的赔啦，
1: 赔钱的赔、
0: 啊。
1: 哦，啊这你啊较接上线嘞。
8: 啊，没，我想要问你，那个讲说，
1: 未使讲商品哦。 还是要给你转线卡？
2: 应该贵
1: 哦。哦，我来转。

0: 好，帮我呼一下，89，89，谢谢。哎呀，没晒公熊病啦，没晒公熊病哈。奶奶呢？黄千姐。
1: 黄千姐，我很早就打了，你都挂电
0: 了。哎呦，拍死拍死拍死！啊，你要不要换一个字？要有个性一点。
1: 赔。
0: 好赔啊，你买赔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拜拜。哎呀，那呢？孙大姐。
2: 妈妈。
0: 不要。
3: 赔钱货的赔啊！
0: 哦，赔钱货的赔。OK， 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妈妈。
0: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个丽芳姐。
2: 丽芳姐。
4: 赔。
2: 赔掉。
4: 电话绑好久了。
2: 对
4: 哦，
0: 苏丽妈姐，苏丽妈姐，
2: 姐
0: 姐。哦，你又赔哈。
4: 都是，都
0: 是。好，谢谢啊，麦姐，麦姐，麦姐。啊，来，那个 KO 美华姐。
2: 美华姐。
0: 美华姐。三，
3: 好
0: 像，赔
2: 赔
0: 哈 ，OK， 好，好，
2: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那秀兰，秀兰姐，
2: 秀兰姐，
5: 赔，我嘛是真的去掉个灯卡，
0: 安尼哈，拍死拍死，
2: 我恁
0: 给卡几间哈，末梢神经运动一下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没错，噔噔，
2: 赔，
0: 就是赔，
2: 是，
0: 这个赔哈。我来讲一个故事，
2: 是
0: 哦，这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因爸爸，他们因家境真好啦，
2: 啊，家境不错，
0: 家境不错啦。然后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叫做因爸爸吼，就开家境不错，开车都开很好，
2: 嗯，一台
0: 保时捷啦，
2: 嗯。
0: 刚刚讲要几千万的啦，
2: 哎呦，
0: 很贵，
2: 嗯，很贵呢。
0: 他就停在路边嘛，
2: 嗯，
0: 停在路边，然后有一个这个拾荒的一个和尚，
2: 嗯，
0: 啊，就你嘛知影，迄捡泥纸的拾荒的和尚就拢会一个板车娘，吼，把甲规安尼碰塞塞安尼，
2: 哦
0: 啊踢，后踢掉啦，哦，安尼拢安尼痛出来，
2: 对，
0: 讲实在是真危险啦，
2: 是，
0: 啊，不过人爱生活。
2: 对，
0: 无法度，
2: 嗯，
0: 然后伫路边安尼撸撸撸撸撸，然后无注意，去把迄台保时捷毁掉，
2: 啊，
0: 还铁条啊，
2: 哎，
0: 铁条，怎啊？哎，你撸好怎？为门安尼怎？
2: 哎呦，啊，哇，这惨啊！啊，这边安怎？
0: 哎，
2: 这造起的，
0: 偶像
2: 造起的虎吗？
0: 嘿，偶像高一郎，你知道？偶像高一郎，惨啊惨啊，别乱！哇，这台车看到这么高级的。
2: 对啊对啊。
0: 然后阮朋友因爸爸就来啊，
2: 嗯，
0: 阮朋友爸爸就来啊，讲，阿伯啊，你是安那？啊，好啊，我车去刚回掉啊，啊，这车足贵的呢，你敢赔？你敢有怎样赔？
2: 嗯，
0: 你敢赔？你敢赔起？
2: 嗯，
0: 伊讲，我无法度啊，我背袂起啊，
2: 啊
0: 你背袂起，背袂起，啊你背袂起，你搁会食？背袂起，你紧走啊！
2: 嗯，
0: 紧走啊！
2: 嗯，
0: 吼，啊，迄学生落安尼，啊，有落安尼，有若真，迄算故意啦，
2: 嗯嗯，
0: 啊，落真烦恼，嘛真迄落，啊落，安尼吼，然后落，打打撸，啊落那撸。大家行，伊毋是讲足慌张的走啊，哪路哪行哪看后壁，看哪有车主倒来啊无啊？啊，阮朋友因爸爸吼，看迄个和尚已经路足远去啊，已经消失在他眼前啊。他才把车钥匙拿出来，开车离开。
2: 哦，
0: 你看这种人啊，他的格局，
2: 嗯。
0: 他的格局就是那么的大，
2: 是。
0: 啊，伊嘛知影讲，伊嘛知影讲啊，啊，即阵考落，可能反正开几十万也嘛有可能啊。
2: 嗯嗯。
0: 啊，一个学生捡你做的人，哪有可能迄几十万好赔你？
2: 是是是。
0: 对不？啊，所以我说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吼，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啊，
2: 嗯，
0: 咱有迄个能力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格局，咱的心胸要。放宽广一点
2: 是
0: 不要去为难人家，
2: 嗯，
0: 也不要是那种就是， 一个得理不饶人。
2: 对，真的。
0: 我感觉这对咱家己是一个，嘛是一个真大真大一个福报，这绝对有福报的，
2: 是，
0: 绝对有福报。
2: 对，
0: 因为我听你讲吼，我们人啊有两本簿子，
2: 嗯，
0: 一本簿啊就是咱这个嫁金簿啊，我们银行的簿子。
2: 哦，银行的簿子。
0: 第二本啊。就是老天爷在写的那一本，功过他都会给你写上去。
2: 是，
0: 你做什么好代志，做什么不好代志，伊拢给你记的，拢免烦恼，拢未遭虾米。啊，像这就是大人有大量，这个对自己会有很大的这个福报了。
2: 对啊，
0: 啊不呀不呀，因爸爸甲因后生讲哦，啊就无多啊你。阿伯啊，因后生去看，因后生去看，阿爸爸，我讲这即马迄个粗辣吼，
2: 粗辣，粗辣打一下就
0: 粗辣应该，
2: 小
0: 块胖会过啦，小块有迄个痕吼，因为即马有一种迄个叫做迄微整形，你知道
2: 吗？哦，
0: 钣金微整形，
2: 真的哦，
0: 就是用迄个手工把迄个凹陷啊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然后再慢慢敲，慢慢敲，慢慢敲，哦，有，现在已经有那种工艺了。
2: 真的哦，
0: 哎，对。
2: 那我的车是够旧啊。
0: 你也无，你还换掉？
2: 我的车修理起来嘛，还要万几块呢，我今嘛都唔敢修理。
0: 但是哈，开车哈还是安全为主了。
2: 对对，真的。
0: 你像我一台单工啊，已经讲爱保养，我嘛无想要保养啊，因为迄东西。商人的阴谋啊！
2: 哦，真的，
0: 我什么五千都要保养，五千，然后迄个车行讲啊，是五对啦，五千保养是较迄落啦，啊无你啊上，互你上万赔，上万赔哦，你七千啦。
2: 哦，对，差不多吧。
0: 七千、八千足勉强的啊。
2: 嗯。
0: 我嘛塞个一万。
2: 塞个
0: 一
2: 万。
0: 塞个一万不准，才准备要来保养啊。
2: 啊，不过我的车拢是算月份的呢，因为他们没有帮我算里程。
0: 算月份、
2: 啊，月份，譬如讲，你是
0: 三块保养一次，还是半年保养一次？
2: 可能半年多吧，半年多保养一次。
0: 哦，半年。
2: 伊拢是搞到算月份诶，伊无搞到算里程。
0: 哦、嗯，那安尼？
2: 唔知呢。
0: 那是黑心店。
2: 不是，因为我有的时阵嘛，干妈讲，譬如说五千、六千、七千都要保养，我也觉得有点太离谱。因为你看孟婷都要，我都要开远程啊，我几乎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到外县市去嘛，我就是一直在那来回跑，我足紧的已经，
0: 对啊，
2: 几啊千
0: 啊
2: 呢，
0: 对啊，
2: 我今嘛我的车已经十万啊，
0: 十万啊，你
2: 对啊，
0: 已经开多久啊？
2: 我记得是买里趣诶，然后油电车
0: 几年车？
2: 那时候买五年内吧，
0: 2011几1819。
2: 我是真的是忘记了呢，这把真正是袂记的啊。我买几台 Toyota 啊，油电车安尼啦。
0: 哦，
2: 嗯，
0: 啊，迄台买偌济？
2: 我里趣诶买60几吧。
0: 哦，
2: 我是摕我顶一台车去卖掉，啊，摕这台卖掉的钱，搁去买一台里趣诶。
0: 啊，顶一台买偌济？
2: 好像卖40吧，30还40吧。
0: 啊，安尼今日这个非常适用哦，赔钱。
2: 对啊，是真的呢。我顶一台是新车呢，我买86万呢，结果我卖去了，五年卖掉只剩下30-40万呢。
0: 真伤心的。
2: 我觉得买车真的是很伤钱呢。
0: 买新车本来就会很。我不是讲买新车的拢不聪明啊，买新车你本来你就是爱，就是要有那种打算，反正我买我就是要开这五年、八年、十年，
2: 啊，无
0: 诶新车落地就是折旧就是偌济。
2: 啊，不过有一个迷思就是讲吼，我就是二十出岁、十几岁的时候啦，大家都说买车。人生头一次买车，买二手的就好啊，因为你一定会去弄到，去找到。啊，不过少年人就奇怪，我就是无买二手的啦，我去看那，我就是要贷款，我要买全新的啦。
0: 哦、
2: 啊，我嘛是迄个 T 气的，我就是要买全新的。结果不出意外，我的车大概360度，从前面到后面，左边到右边，都好啊，弄个迷迷毛毛，
0: 体无完肤了。啊，你卖30-40万，你卖10万别人啊？
2: 没有，那是另外一台
0: 了。啊，另外一台。
2: 对对对对，就是真的啦，我是刚刚买二手就好了啦，因为车吼真正卖出去，你也就伤心的，
0: 还
2: 有无什么钱啊？对啊，买房啦，买房。
0: 好，谢谢，安尼，阿顺娘来安排一首歌曲《斗阵》。 来，听歌拍不啊？

0: 来咱 KO 的美华姐 ，KO 美华姐，你点这个乔佑的歌哈，来唱一首，甲你安搭一下。
1: 就爱努力的一生改这个斗阵啦，希望大家拢会当斗阵，欢喜快乐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哎，今晚来到咱的快乐学堂之
0: 生肖大乐透，
1: 转吃好彩头。来啊，赶紧的啊，卡电话起来，讲出你要爱生肖，我们就来这个，然后剁掉，然后剁掉你要的迄个生肖。两次的话，我阿金这个秋罗菜啊，这个小鱼花生啊，然后差型就与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这真正是Kim哥很差哦，不，很差，

0: 手叉哎、欸。对对，亲自擦哦。
1: 哎，鱼啊是讲笑，迄不是家己去抓的，还是讲笑？你莫，我话经理，你还熬抓的，
0: 鱼我拢抓，
1: 变大尾啊，变大尾。你蒙开玩笑的啦哈。
0: 对啊，今日大家打电话起来算哦。
1: 来哟、哦，好。
0: 无算过，今日嘛是卡起来。你只要钓两盖的，我亲哥亲手为你炒的小鱼花生。
1: 是的，好来。好，我们今天我看这个二十六分，哎呀，好，有几个分头算了哈。
0: 哎呦，袂歹哦。
1: 来哦，电话给他打上来啦。
0: 来，打电话了。
1: 哎，贝贝。哎。
0: 哎呦。
1: 丽珍姐。哟。
2: 小白兔。
1: 小白兔。小白两只哦。
2: 两次
1: 啊？没啦，哇，两只标，
2: 好，
1: 小白兔
0: 啊，没有中，没有中哦
1: ，兔在这里哦，兔在这里哦，好，兔在这里哈，好，谢谢，
0: 给大哥寄来送哦，
1: 可以再玩，电话打上来哈，好来，那呢，那个
0: 春梅姐。
3: 哎，你好，我
0: 喵姐爱水鸡。
1: 喵车爱射鸡，我咧喵车爱射鸡，嘿嘿。
0: 你个喵车可能真正去射鸡啊？
1: 啊，喵车在家嘿。好，电话莫挂断啊哈，来哦，咱个黄姐啊。
0: 妈妈。
3: 哎。
1: 哟。
0: 妈妈。
1: 到哈。
3: 哎，对。
1: 有要换无？
3: 无啊。
1: 无要
0: 换。
1: 好，来。
3: 哎。
1: 旺旺。来呀、
0: 啊！啊，
1: 无对啊，哈，
0: 无对，
1: 好嘞，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拜拜，还有咱的当鞋玉香姐，
4: 你好，
0: 你好，
1: 兔子哈，好，你有一批来换了哈，
0: 好，
1: 兔子，
0: 啊，没有，
1: 好。
0: 谢谢。
1: 好嘞，好 ，Thank you， 好，谢谢。还有，那呢？哦，碧珠姐。
5: 我买羊啊。
0: 羊啊，
1: 刚刚较少人收羊啊。
0: 很少听到。
1: 羊妹妹。
0: 大家电话搁卡哦，哈。
1: 羊妹妹。
0: 我慢慢啊接。
5: 啊，
1: 羊妹妹。
0: 羊妹妹。
1: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国庆哥，
6: 来，
1: 我
6: 的名字叫龙没有？
1: 哎，来，你们
6: 龙放哪？
0: 龙
1: 呀，好龙，龙，龙，
0: 啊没有，
1: 牛啊，俩叫做俩姑招比，好 ，thank you，
0: 谢，
1: 拜拜，
0: 大家电话搁卡哦，哈，电话继续打。
1: 哎呦，春梅姐
0: ，
7: 老鼠，
1: 鸟吃爱谁？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好，
0: 坚持。
1: 哎呦，你电话挂掉呀？
0: 啊，嘛无，应该是因为电话挂掉。
1: 电话莫挂紧哈。
0: 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今天哈哈，好，哎，讲好马仔在那边出海的。
0: 不要这么说。
1: 好，来，安尼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咱的这个叫做南大的嘉玲姐啊，点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来听歌，泡。哎，咱的嘉玲姐点播的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让淡水的淑娟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这首作惯的哦，查甫作惯的。
8: 伊这首吼，查甫爱和音。啊，等下我唱的时阵吼，尽量大家莫听甲上细。谢谢。

哎呦，一只手查甫哪会这么乖？来，谢谢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来，顺安大哥大嫂雅茹姐、方玉姐、钟哥、林一六的好朋友立方姐、帽子哥、钟哥、玉明姐、宁娇姐、静月姐、满足妈妈，感谢大家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看，这哦新闻在讲哦，讲迄寿山的猴子哦很厉害哦，而且还会抢别人的食物啊！你落下来第一个，我都拍开，

0: 树工提个插落去，安尼真呢？你看成真咯。
1: 今麦搞真正是哦，胡作非为真正。
0: 猴子，猴子，
2: 什么猴子？我是猴蠢。笋的啦，
0: 好笋真。
1: 什么是笋的？
0: 什么是笋的？
2: 好蠢呐！
1: 好蠢啊！你怎无给他金箍棒？你怎给他双节棍？
2: 啊！我的金箍棒都给我练练到断去，所以我就用我的绳子绑起来，做变。
1: 哦，什么？
0: 多才多艺呢？
1: 好蠢，什么意思？
2: 我笋的。
1: 哦，你笋的哈。
2: 我笋。
0: 回来，你多才多艺啊！
1: 你啊，你啊，你招来玩家是吧？
2: 哦，啊，我今就生气的呢。
0: 啊哪？
1: 生什么气啊？
2: 因为我伫橘子的树啊卡，连我的双节棍，无小心把一粒橘子给拍落来，结果迄个果园的主人都骂到要臭头呢，而且佫报警察甲我开罚单，讲我乱丢垃圾啦。
1: 哦，千五，嗯，
0: 哦，一千五呢。嗯，
1: 冇紧啦，伊个当作花钱消灾嘛。
0: 哦，这感觉足贵的啊。
2: 够拿呢，一个动作，全部的橘子拢是我拍落来，讲我伫伊个果园内底胡作非为。伊讲我若出现吼，伊就要敲电话叫动保局搞我抓你去呢。
1: 确实有过分啦，用胡作非为来来形容，确实有过分啦。
0: 对啊，
1: 你这
0: 老师啊，胡作非为是什么意思？
1: 老师哦，阿伯讲的。家你的宠物上过课啦，阿爸爸今摆又讲搞上课，老师最厉害，老师刚刚是兽医的，
0: 老师今摆讲
2: 全能的，
0: 对啊，
1: 意思讲你这不顾法纪，无讲道理，要创啥就创啥，这种我都胡作。
0: 爱干嘛就干嘛。
1: 这些旧五代史当中啊，对，来对这100卷106《汉书·张权传》啊，这来对啊，写了以前有一个人叫张权，伊是这个张成业的弟啦。啊，张成业是足受到唐庄宗的重用，所以张权就去挖苦因阿叔阿伯吼，反正就种讲百姓张的嘛，啊嘛受到这唐庄宗重用，而且派去这林州做刺史。
0: 有人举荐是比较较顺利啦，而且佫较个敌人嘛吼。
1: 是啊，本来是较早的人是安尼，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嘛，
0: 对
1: 吧？为国家举才是非常好的嘛，
0: 啊，
1: 但是就是不能私相授受了。所以张成业关键的张权呢是关了精养。好，有一个较早有一个做副使的亲戚，患着太郎椎。张成业不但拢完全无甲包庇哦，而且随甲掠起，甲伊家己的亲戚掠起，甲处死哦。无因为对方是一个官，一个副使，按着亲戚哦。哦，
2: 安尼真正是足公正严明的人呢。
1: 所以啊，所以张成业才讲哦，这张权少年轻啊，曾经捌误入歧途过。伊曾经捌甲这个刘开道捌做伙做贼。所以。伊今仔某一天啊，万不以这张权呐，又搁重操旧业，所以就甲张权讲哦，讲你少年时曾经嘛不顾法纪，任意妄为，今仔日你必须爱痛改前非。他先讲你若无改过向善，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出事哦。所以尾仔即句胡作非为即句成语，就对这个所在演变来。哦，
0: 就算讲是即个血亲血脉嘛是同款的，就是你做唔对，就是做唔对啊，该斩就去斩。
2: 对啊，该处罚就爱处罚。
1: 所以虎损，哎，虎损我来讲，你虽然是虎，但是你我看起你是一只正直的虎，你应该袂胡作非为。
2: 不会不会不会。
1: 应该我咧想是你爱虎群朋友啦。伫个果园内底啊，乌白山，胡作非为，啊再来连累着你。
2: 对啊，啊无我嘛干那伫树卡咧，双节棍尔。
0: 不啦，阿伯你换一个所在，换一个所在就袂怀疑啊。
2: 哦，系啊。
1: 所以咱之前我上过这个瓜田不纳履。
0: 对啊对啊，
1: 瓜田李下不成端啊。哦，你功夫够唔是介好啊？是嘛？你看规头卡拢干嘛？嘿，那华春老师。看过我讲啊，这稳当是你的，啊无你嘛要走嘛要走赢，走赢你你也交朋友对吧？
2: 啊，我个脚底还走袂回。
1: 对啊，交来底只只嘛算脚底了对吧？不管你啦，好吧，为师啊，相信你的话，我替你来甲这条都陪你去，来甲果园的主人求情，吼啊，叫伊来原谅你，吼，好不好？
2: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哦，安尼罚单得麻烦老师哦。
1: 无啦，罚单。
0: 哎，你莫得寸进尺
1: 嘿。完了吼，小齐你莫对我带伊来，啊，这个感冒吼，怎啊好哩哈？
0: 今天给
1: 千五的哈，当作你打扫的奖励哈。
0: 我爱食感冒，刚刚好。哎，落龟头脚，人就当作是伊啊，对不？嘿嘛算灵，较歹啦。

0: 谢谢，
1: 谢谢，
0: 不要胡作非为哈。
1: 是，
0: 来光阴来安排后天的歌曲，听歌拍波啊。来，白拿玉女节点播歌曲《母亲请安》。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南华美和节。

哎哎呦，丽珍姐，新义区的丽珍姐，哇，看到你的婆婆声真欢喜。哦，足久无拍婆啊，世良大哥、林娇姐、丽芳姐、雅茹姐、碧妮姐。

云林姐看到你的破声喽。庭华姐，哎，明大哥，291的新朋友，志光妈妈。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所以安排这首新颖国语歌曲，十几个美凤节，太平的桂春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超敦秀豪秀豪阿姐，志光妈妈，美香姐、雅茹姐、寿平姐啊，月香姐，龙龙大哥，孝母俊。

张老师。那呢，中西区的秀林节、钟老师、复合节、立方节。东区小兰，小兰节，林娇姐，想要。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来，上来哇，玉宪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千言万语》，邀请花莲凤英姐、台南秀玲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分享哦。好，我写专线控诉 2338-0303，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我也想请阿哥有鼓励哦。啊，一首好听的歌曲，真快乐，真快乐。邀请大树传林杰、关庙、树英杰，让我们来这一首听哦。他们小公主听也不安心，谢谢。

0: 谢谢。
1: 哎，谢谢，
2: 谢谢，
1: 赞赞赞赞！哎，老歌啊，老
2: 对啊，
1: 老歌还是很迷人的。
3: 因为他的是老歌，那我其实有把它唱的比较快一点。
1: 对啊，对啊，
3: 对啊。要选贝卡轻快轻快，结果那个字比较紧。
1: 金快乐，哎，你把酒写有够好哎。
2: 对啊，好小呢，你这个超级小，我都看不到哎。
1: 看你遐细腻，安尼给我看我。
2: 对啊，
3: 看我啦，
2: 超小的哎。好厉害哦！
1: 对，有你保养的手差
3: 啦，
2: 我连做镭射都看无。对啊，
3: 我咧食迄啦。
2: 哦，好，原来啦，有价有差。
1: 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平民的燕窝啦，作战的，好，恁做参考哈。我们老他体验，唔捌食过，食看卖。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一支商品啊。

阿肯甲恁极力的推荐。恁如果若是讲平常时啊有看到咱公司有推荐这足济这保健食品吼，你会感觉讲啊，无紧啦，啊无我著从日常生活中摄取，安尼嘛是会使。但是呢，今仔日这啊，今仔日这支商品，我来讲就是你平常日常生活中内底，我来讲绝对互你摄取不到。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369， 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仅供行为的上主人的鲜花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济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毋是干呐啊，做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即个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诶一条做大自然赐予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若看出讲看到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做一个成，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做印加果油吼，你来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做
1: 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剩咧，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咱做几啊？6424，咱做4盒嘛，咱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个做啊，咱切650块就好，哦，安尼等于啊，即个做。诶，250毫升加尾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个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位破空是安尼一空一空吼，那像迄
0: 号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阁啉酒啊。袂当去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嗯。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就讲怎，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外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0: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佫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佫过病院佫做检查，迄百几空， 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0: 哇，这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吼，所有的空拢总卖，迄位。

0: 壁水水水白白白。我一个朋友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个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油油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1: 裸露的。
0: 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甲即气化甲糊糊的，一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 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这偌好食呢。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买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够好吃，哎，
1: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0: 来，我硬一罐，阿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该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要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这样吃？用这来吼，你做起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三天，气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胃肠哦，唔是胃肠好尔哦，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没了了。两牙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变成安尼的，还要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那无影呢？那无影，你提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個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后，烫壳了检查，即个这是毋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后，才能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即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

0: 还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往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的啊、哦，这膀胱八条拢好的，巴肚汤啊消的。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10cc， 一天一罐哦，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不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哦，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 你要入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色斑啦，这个舌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哦、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生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岗主文呢，2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现在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器官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哦，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天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天的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天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在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着就是扣着，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再讲是做会富的来。啊，买，观众朋友赶紧卡电话下来。喂，你好，我加盈，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三七线来，你要签名，你要买一组。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六线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买一组。
1: 大
0: 组的。来，6线。
2: 来，谢谢爸爸妈妈。他都阿庆有讲过啊，吼，恁如果若是讲吼，所有保健食品拢感觉讲较无需要吼，阿庆甲恁强烈推荐啦，甲恁建议啦，一组啊，一组一定要带。恁甲试验看卖，一罐互恁食，这一罐2750块，阮头家互恁体验。0800-00919，有要体验的电话卡起来。咱的方先姐，
1: 嗯，
2: 有，这样、
1: 大
2: 组
1: 的一
2: 组，6罐的吼，
1: 嘿，6罐，
2: 好，没问题。
1: 6月1号哦，
2: 6月1号哈，好，你等我一下，我甲你写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6月1号，甲这留一组大组的。恁今仔日若买大组的6000块啊，等于若认真讲起来，剩5400尔。哦，就给恁集600点嘛，吼！啊，恁若这个小组的3600，给你集360点，我讲拢总给你累积起来，7月1号会使用，7月1号可以用。这啊，印加果油啊，全台湾性满四公给，足侪人咧卖，真侪人咧卖。我讲，咱这 敢甲你邓英干嘛保证咱这件壮骨班长印加果油，这是咱台湾的，咱这台湾的，台湾第一个以农由农会以这个花莲县政府辅导成立的印加果油产销班。爸爸妈妈，这袂使我袂讲哦，您今仔日看到的啊，您今仔看到的是咱台湾的哦，是我们台湾的全球首创与台湾清华大学技术合作的这个智慧农业装置专业的栽种。爸爸妈妈，咱这组这个印加果油是正咱台湾的哦，啊，这一罐互恁食，一罐恁食，恁免客气，不用客气哈。啊，这内底拢有一个杯啊，内底拢有一个杯啊，哦，里面有一个杯子，内底有一个杯啊。啊，你就一天吼，一天甲啉十 CC 嘛好，吼，啊是讲你喙齿患有你浮啦，牙龈恁发炎的啦，牙龈外露有你薄冰冷的啦，喙落落的，三天喙齿患落要消红肿。哦，啊，你啊胃啊胃无好诶，好朋友，一礼拜胃要互你舒服。哦，啊，你啊肥胖诶好朋友啊，一个月你会感觉个种，哇，这比食印加果油比迄胶囊诶，搁较迅速，搁较好，搁较有效，更有效。哦，爸爸妈妈，会使减少咱诶无好诶胆固醇，低密度诶胆固醇啊，会使减少，会使增加咱诶高密度胆固醇。哦，啊，搁会使降咱诶血压。这是印加果油 Omega 369黄金比例，这是上盖好的黄金比例。咱的印加果油可以在抑制咱的发炎的这个反应，吼、哦，啊，搁在咱的心血管疾病的啦，咱的心血管健康给咱帮助，啊，搁啥帮助咱的这个排便啊，啊，搁咱的糖尿病。这支真正是，不是讲这个叫做。一般的人，你都要经食啦。这我来讲，大家人拢挺好食。吼、哦，你也像这做凉拌的，规家伙啊拢健康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哦，脑较大颗的，有比较胖的，因只果咱都知，进前咱咧鸟人个都，你饭前甲食两粒，我来讲这啊，效果腰果较明显，效果更好。你饭前甲啉十 CC， 等于你咧食迄。一个啥胶囊的也搁较好，搁较更直接，马上吸收，马上吸收吼、哦。这啊，用你咩嘛会使，吼、哦，用你咩一天一至二汤匙，空白饭后拢装会使。啊，一个凉拌调味也可以，会使做沙拉，吼、哦，会使做沙拉，还是讲你要焖面包，要焖馒头，哦，要蘸酱拢装会使，做一个做。一个叫做沙拉，一个沙拉拢会使，醋油沙拉。你看咱这个印加果油，咱这组啊 ，Omega 369完美比例，咱的比例是上盖赞的哦。同时营养更全面，不饱和脂肪酸啊，含量上高的哦。那植物界的鱼油啦，会使讲，咱素食的好朋友，咱这支素食的好朋友，恁呐，如果平常时啊。保健食品较无多食的，吼，较无你买，较无你使用的，咱这支啊，甲恁保证赞的。伊这有看，你看这，我刚刚有看啦、啊，印加果油哇，这拢有写369，有没有看？多元不饱和脂肪酸369 ，Omega 三48%， Omega 六36%，哦啊，那个 Omega 九8%。安尼综合在一起，你逐天拢会使食，每天都可以用，每天都可以使用。这正咱台湾呢，咱的这个壮骨班长，这上盖天然、上盖好的素食界的鱼油啦，吼，这会使讲是素食界的鱼油。啊，恁今日来讲，这个印加果看哈济、听哈济，恁也毋捌食过，今仔日电话打通一罐啊，这一罐250毫升，互大家体验。这拍开你个鼻啊，这较想要食。非常的加清芳，哦，一天喝一点，哦，真正印加果油的味，很香，冷压出榨上盖顺呢，好、哦，我们最标榜就是因为这咱台湾的啦，你啊讲这个外口你卖，咱真正唔敢甲恁保证是不是台湾的，我们不好说啦。啊，阮头家刚刚甲你讲这样、個，咱的壮骨班长印加果油是咱正台湾上盖好的印加果油，非常棒，一罐让大家体验。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仔日咱直播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时间，对闽东区梦婷玉县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二

0: 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哦，梦婷都有收到。上来玩梦婷的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找找梦婷呢。
1: 合唱哦，合唱哦。
0: 啊哦哦，啊，
1: 另一个结局。
0: 哇哦，阿哥哇。
1: 来，咱台南的张老师，另一个结局。来，碧桃的琴姐啊，丽琴姐，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另一个结局》。掌声鼓励专线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毛麦中心送来王梦婷带来这首国语歌曲《水手》，邀请春玲阿嬷、妹妹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来，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辛苦的陪伴，阿哥感恩

生为你，我愿意哦。苏清杰、康生爸爸，坐回来听歌。杰林妈妈、康生爸爸、昆凌、苍泉大哥、雅露姐、传林姐、春菊姐、李芳姐、吴勋大哥大姐、碧珠妈妈、夫人妈妈、美香姐、春福大哥、雅思姐、春梅姐、文娟姐、秋莲姐、燕明大哥。

谢谢钟老师，明天再听英文歌哈。素清姐，看你跑跑下楼。秀玲姐、传玲姐、李芳姐、美香姐、秋菊姐、康生爸爸、顺兰大哥、淑云姐、金爱妈妈、李玲姐、张老师。

谢谢惠梅姐，向俊大哥，乔宁姐、苏青姐、雅茹姐、玉林姐、钟老师、万珍姐、李芳姐、乔宁姐、苏菊姐、徐凤姐、邱菊姐，感谢大哥哦，谢谢。

0: 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掌声。
1: 谢谢。
0: 来，这里来抽奖哈，然后链接链接嘞，
2: 等下去。
1: 抽奖啦！抽奖抽奖！
2: 我来录一段。
0: 梦婷娃，录的你怎么知
2: 道？哦，这很厉害，
0: 更厉害。啊，
2: 在里面的我只会在外面的，
0: 在外面的，
2: 在外面
0: 的。
1: 你再一次，我看。我会在里面啦。
2: 内外不一样，男女有别的想法。
1: 对了，男女有别。
2: 男生只会在外面啊，好了。啊？千万别。
1: 所以女生只会在里面，
2: 没有
1: 是吗？
2: 不是的，
0: 拢幸福啊，拢幸
2: 福。我从一二三人来讲，你妈呢？一二三来讲是安尼，对不？
0: 好，倒数五秒，五、
1: 四、
0: 三、
1: 五、
0: 一、零、停。
2: 哦
0: 哦，第三，一六五四七九，
2: 第
0: 三，秀云姐，
1: 对，
0: 秀云姐啊，
1: 王晨秀云。
2: 来哦，秀云姐，秀妈妈，来来来，
0: 中奖了！
1: 对，高雄市基山、基山、基山窟。
2: 哎，好，来来来来，
1: 很快很快，
0: 忠实的观众。哎，秀云姐，
2: 哎，
3: 秀云姐，
2: 恭喜啊，恭喜！
3: 面谈，还得便当，跟阿小少年呢，
2: 恭喜恭喜，
0: 少年呢，好，恁家大奖给你耶！
2: 来，
3: 谢谢，
1: 来来哟，
2: 出来出来，
0: 出来出来出来，
2: 哎。
0: 看中什么奖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大奖！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2: 看到谁？
0: 哎，有机会啊！有机会啊！
1: 伊是哪哪？等加久啊！
0: 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去停！八股！八股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停！
2: 我
1: 写到胸罩了，可以了。哎，还有我爸店呢，哎呦，这个也不错。
0: 我爸店嘛，没卖哦，
2: 卖真好哦。
0: 嗯，萱姐，
2: 啊，谢谢秀云妈妈。
1: 哎呦，不错不错。
0: 我爸店好，谢谢哈。
1: 恭喜恭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1: 很棒很棒。
0: 来，谢谢，感谢大家这个观赏啊，那这个楼这边我再好不啦？
1: 是。
2: 来了，预线电话0903-090514，啉酒啉耍啉古练有艺术哈，然后来的 ID 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啊，不刷 QR code，QR code 里向哈，请扫开好友先加再说，什么都不要管，都先加的对哇哈，来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下面一位。
1: 来，刷来王梦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 Q 68644643，这是梦婷的电话，梦婷的 line 哦。开讲支持的，还是要加油的，都可以找梦婷。啊，那是爸爸妈妈你袂晓加，你得加电话号码先抄落来，啊，甲事实讲，用电话号码搜寻，一样可以加到梦婷的 line 哦。好，梦婷有开这个功能哦，谢谢。
0: 好嘞，谢谢，下面一位。阿金的手机啊，0933-6500-09-3000-6500，
2: 这个来，这个来，
0: 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呼铃，
1: 梦婷桑，
0: 我们空中见啦，拜拜。
4: 你，梦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我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5: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4: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用用，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该喜欢的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拿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还是靠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6: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首先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的《云中花》。
1: 哎呦，丽香姐在等我哦，丽香姐。
0: 哎呦，无唔对，今日就是红玲，红玲大哥，红玲哥来代班哦。来，播声，甲吹落，吹落，哎呦，满满。

0: 姐哦，跟咱的秀珠姐哦，还有我们的秀薇姐、玉梅姐哦，哎，玉梅姐要不要困哦？阿树姐麻烦困，芳兰姐麻烦困哦。阿弥陀佛了，才真的听论呢。你是我心中的烟花，
1: 什么烟花啦？

0: 哎呦，子郎你还没困哦，来等游戏哦。
1: 来哦，子郎来哦。
0: 来了，小美啊。
1: 是咱罗德的秀珠妈妈点播《更新不已》哦。
0: 我袂晓唱哦，迄个我袂唱哦吼，我袂唱你忙迄个忙砸电视哦吼，救命啊！第一句要哪唱啊？给歌词先我袂晓唱啊。
1: 老师歌词先出来。来，万钧大哥、秀心姐、罗莎妈妈、永恩哥、丽雪妈妈、月之姐、彰化的钟哥、钟贤哥、阿苏妈妈、李哥、小美。

0: 吹乐哦，感谢大家哦，还有变奏呢，变调呢，好噶。来，子朗，还有子朗爸爸、永恩哥、雅欣妈妈、坤宁弟弟、彰化的钟哥、梅英杰、康盛爸爸、邱香杰、幸运杰、秀维杰、金城爸爸、阿树妈妈、月江妈妈、瑞东大哥、
1: 方南杰、阿姑姑、阿姑姑，你在不？

0: 树妈妈、钟贤哥、金城爸爸、昆林弟弟、红林妈妈、丽雪妈妈、彰化的钟哥，谢谢大家。
1: 告诉我看。

0: 迎收看《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大家看到新矿神的心仪。这边就是笑到黑骨的红林。
1: 夸张！我你看到我的心旷神怡的对啊，
0: 那我是心旷，我是心旷神怡、啊。
1: 看到你也心旷神怡的
0: 对啊。我是心怡啊。
1: 哦，是安尼。
0: 对，嘿，这是我们开场的 slogan。
1: 哦哦，原来是安尼呢。
0: 对，
1: 我那天唔捌跟你同居过
0: 哦。
1: 同台过。
0: 同台对。
1: 好像没有呢。几年了、啊？
0: 两年多了。
1: 你才做两年多、喔，
0: 对啊，他不会做几年。
1: 我光把你这做酷了，
0: 小可惜啦。
1: 你才做两年多、喔，
0: 做两年多而已。
1: 哎呀，做两年多，我以为你做很久。
0: 没有，你做比较久。我跟你讲哦，红玲哥对我足好诶，伊我就是足紧，一开始的时阵足紧张的时阵，
1: 紧张走，
0: 嘿，丢伊拢讲讲，紧张啥会？你的棒主人就好啊，对不？
1: 棒主人就好啊。人家要看到的是自然的你，而不是你是假装的。
0: 对啊，
1: 你是假装的，人家看久了就会腻。
0: 腻无打紧，我跟你讲，假装啊，搁会足忝的，其实足忝。
1: 对啊，你要底下假啊，这样很累。
0: 对啊。
1: 啊，所以你就是做自己。
0: 嗯。
1: 啊，如果那个人家会喜欢你，就会喜欢你了。啊，不会喜欢你，还是不会喜欢你。所以就做自己就好了。
0: 对
1: 对。对啊。
0: 我只秉持着伊个阿公的安尼。
1: 对啊，
0: 哎
1: 呀，
0: 伊拢讲卖紧张，卖喘，你都拢。
1: 什么人紧张？我还在坐伫遮唱歌呢，我什么人紧张？
0: 你即马家己做主播，你袂紧张吗？
1: 袂啊，有什么人紧张啊？
0: 啊，讲诶时阵呢？
1: 讲啥？
0: 爱入去。
1: 入去，我咧卖入去倒。
0: 袂使安尼。
1: 啥都袂使安尼。我卖利比比了，有利比比较好。
0: 哦，真的哦。
1: 是，我来卖利比。
0: 这个小龙达标的
1: 好啊。对啊，所以呢，只要其实哈、哦，那个进去哈、哦，咱也无人讲龙哥搞讲。可以讲。
0: 真正做厉害，真正做厉害。
1: 可以讲得好啊。
0: 哎，我足久。
1: 我接电话就好啊。
0: 哦，对。就是嘿，你用爸爸妈妈卡接卡电话就好啊。对。一直嘿嘿。

0: 就大哥甲我讲，哦，红人啊，今日来甲你搭配已经厉害，我袂晓。
1: 什么人？
0: 但是下你会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1: 对一个，对一个，
0: 开心的嘿。
1: 天中哦，
0: 不是国庆哥。
1: 国庆，
0: 哎呀，国庆，
1: 国庆，伫对我无看到。无，
0: 伊
1: 无拍破我公家灯
0: 啊！康熙啊！拍一个啦，拍一个，见国庆哥，唔好拍他灯，你拍一个。方仙姐，国庆哥啦，
1: 系啊。哦，方仙哦。
0: 嗯，方仙姐。
1: 方仙，我好像知道，国庆哥我都唔知呀。方仙好像是有，好像有在打掌声。
0: 对对。
1: 啊，你啊，国庆哥那绝对不错。
0: 一是后来才又加的
1: 哦，他又有加入会员，
0: 对
1: 哦，这个我不知道，
0: 对，
1: 我只知道方仙我有看过，
0: 有啊，因的是都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啊，
1: 我家纯给你拍破啊呢，
0: 哦，家纯你还没困哦，这时间你好困啊哦，你还带囡仔，
1: 你当时还带囡
0: 仔，你到钱钱呐，我底下啦。
1: 哦，多台东的，
0: 对，其实无限呐，
1: 系啊。方仙我知影，方仙我。
0: 方仙就是尹太太。
1: 啊，
0: 太太。
1: 尹太太。
0: 尹太太，对。
1: 尹太太。
0: 对。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本家做，哦，真乃这侪人来拍婆啊！安尼，咱来点一下名嘞啦，紧嘞啦，点一下名，紧嘞，好看者，紧嘞来。
1: 有玉英姐，你也嘛要困哦？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你拢敢讲我要来？救人！
0: 伊讲伊就好诶哦，你知道吗？他说吼，如果今日乃是伊交换班，伊不会伫咧节目面顶讲，因为伊烦恼讲，伊来遮换时间段吼，恁平常时啊看下昼看惯时，其实拢足早就睡觉啊。伊惊讲你为着要看伊啊冻甲较暗，你看伊足贴心诶。
1: 无咧，我进前我咧做我捌甲伊个苏静做即动无，我咪叫伊去困。
0: 来啦，明天大哥大嫂。
1: 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五六点就要起床了，
0: 啊，
1: 你看到12点根本睡眠就不够，因为那个睡眠一定要7个小时，那你了解不？
0: 那念一下，来，那万钧大哥，你念这边，我念这边。
1: 你念，
0: 我念右边，你念
1: 这两边啊，我念这两边啊，那康春大哥、
0: 人贤哥、
1: 玉妮姐、
0: 高美妈妈、
1: 静怡大哥、
0: 玉琴姐、
1: 国庆大哥、
0: 方仙姐，
1: 还有我们的彩莹啊、
0: 玉琼姐，
1: 还有我们子朗啊、倩扁的子朗、
0: 昆凌弟弟、
1: 阿贝。
0: 阿伯，伊叫阿伯，叫阿公啦。罗刹妈妈，
1: 秋爱姐，
0: 日春姐，
1: 图，伊个雅欣，
0: 雅欣妈妈，
1: 啊，雅欣是妈妈，我看完伊名，做少年的，
0: 哎呀，做少年的，
1: 哦，妈妈，
0: 妈妈，
1: 哦，祖三大哥，
0: 祖凤姐。
1: 哦，你干嘛讲我这边啊？
0: 因为我这边已经满了，我这边讲完了。陈景妈妈来，有念到名，咱放下，咱的耳香放下。咱先放下，就要让别人还袂念到。
1: 方兰姐，咱挂掉方兰姐
0: 哦。来，
1: 那个咱的金城大哥，
0: 小西瓜，
1: 苏琼姐，
0: 小周磊，
1: 啊，跟咱那个世良大哥。
0: 来，咱先得方兰姐先挂下电话了。
1: 子朗，你已经挂掉啊？你很吵啊你。
0: 万钧大哥。
1: 你是在查
0: 万钧大哥，你讲我要来占一线。
1: 要演员姐嘛来啊，
0: 任贤哥也在挂掉啊哈。来，
1: 景志杰，
0: 高美妈妈，高美妈妈
1: 的，
0: 拢
1: 无啊，拢掉的，
0: 哎呀，拢掉的啊。
1: 秀伟姐，
0: 大家拢学袂晓讲啊，拢安尼啊。
1: 哎呦，够迄个大家林妈妈，
0: 哎，婉珍姐，
1: 哇，还有张老师呢，
0: 张老师。方仙姐，你是屌的啊！
1: 张老师是爱卡几盒啊？
0: 张老师，你的救救我专线对不？
1: 我唔知卡几盒。
0: 我唔知呢，因为我唔捌卡过，所以我无了解。
1: 彩珍，你怎样弄？
0: 还有大 K 小美姐，
1: 还有秀叶姐也不困啊。
0: 泰山的玉琼姐，
1: 小美哪里困啊？
0: 锦玲姐。
1: 哎呦，迄个阮子朗爸爸来啊！
0: 子朗爸爸，
1: 子朗爸爸爱叫我哥哥呢。
0: 哦，叫伊，你讲伊，你大伊三岁哈？
1: 欠我三岁。
0: 伊欠你，
1: 我看到伊做手甲塞落。
0: 你大个，你莫要共塞。
1: 你那会欠我三岁？
0: 对啊，你大伊三岁。
1: 嘿，我拄啊大伊三岁啊。
0: 对啦，拄啊好，拜托，还好吧？还好吧，因为子朗，你看子朗才减阮囝两岁尔呢。
1: 你讲啦。
0: 子朗减阮囝两岁尔。
1: 哦。
0: 对啊。
1: 减你两。
0: 减大。我无伊大，伊大阮囝两。伊大阮囝两岁啦，伊大阮囝两。
1: 我做全部给你塞落去。

0: 叫你母家拢精神拢错乱去啊！
1: 来，魏梅姐哦，跟丽学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还有
0: 春金妈妈。
1: 哎、欸，够什么人还没念到？
0: 彰化的庄哥，
1: 玉儿姐嘛被困哦。
0: 还有谢大哥、大嫂，
1: 炳林大哥、天中大哥，好，喝啦喝啦。殷娇姐嘛被困。
0: 大寮金玉大哥、星云姐。
1: 哎呦，素英姐你嘛被困哦，阿弥陀佛哦。这拢会知啊，做大牌起来
0: 了。真的哦，你甲看，看你阿
1: 恁
0: 人
1: 真好，
0: 你看。
1: 啊，美华姐，好。
0: 来秋晴妈妈，
1: 嗯，好，来放下，
0: 放下好，来，咱今麦拢放下，哎，拢抓掉的，怎啊无放下足多呢？吼，咱个会晓放下无？
1: 哦，够有迄落呢？
0: 哦，幼生，今麦放下的五个人，所以个补起来。
1: 哦，够剩五个呢？
0: 哦，桂枝姐，
1: 五小姐呢？吼，明白？
0: 对的，
1: 五啊，武则天的五哎，哇，好厉害哦！
0: 慧文姐，哦，郑妈妈。李林的玉凤姐，大寮的国中大哥，
1: 嗯，好，要搁念啊，你搁念伊的伊卡，
0: 啊，都，你头先只新的无念到，啊，中华的小帅哥卡到今麦才卡起来，你看我拢卡袂入面，今麦好不容易有人放下，都有新的搁紧卡起来，你无看？
1: 嗯，好啊，你卡一通得啊，
0: 哈，卡一通得啊，
1: 卡一通，伊都有念到里面来，紧挂掉，
0: 哦，
1: 谢谢啦，感谢啦，哈，谢谢月娇姐啦，哎呦，玉娟
0: 呢？顶头囡啊，顶头囡啊，
1: 他是小孩子哦。
0: 不是，伊是妈妈。啊，不过伊的名，伊的名是写顶头囡啊，长孙的名是顶头囡啊。
1: 顶头囡是啥意思？
0: 可能有咧顶头吧，有咧做顶头吧。
1: 你这么厉害哦！哎呦，文俊大哥还不困哦？
0: 玉雅姐，玉儿姐。
1: 好啦好啦，感谢啦！哎呦，
0: 哎呦，家孙爸爸妈妈。
1: 无啦，清尊啊啦。
0: 清楚啊，不是家孙爸爸妈妈。
1: 那清楚啊，我叫清楚。
0: 那我无喊你无礼貌，那是家孙爸爸妈妈了。
1: 哎，那素芬啊无来，讲卡声啊素芬啊。
0: 素芬啊是啥？
1: 素芬啊因母啊。
0: 你那直接讲叫名哈。你是有搞哦。家孙来抗议啊！
1: 哎，家孙啊，恁母啊无卡，你要卡电话，我叫伊卡一下。
2: 红姐，
0: 丽学姐，红刷丽学姐，
1: 嗯，好啦好啦，
0: 我感觉我无得正常，好啊，讲我本来有传一个这正经的资料要来讲一下。
1: 那你了，哎，未，敢有时间通讲吗？
0: 有时间通讲吗？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时间啦。
1: 有时间你讲。
0: 啊，无我跟你讲，无咱卖讲这好啊，卖讲这。咱卖讲这，这无符合你的人设。我讲这无符合你的人设，算啦，咱来讲时事好啊。
1: 讲时事。
0: 时事。
1: 哦，时事也是讲啥啦？
0: 我跟你讲，
1: 我哪会讲不出落？啊，无啦，
0: 伊
1: 就无代无志穿牛仔衣啊。啊，我这长的，这长的啊，内面佮加一领，你知袂？伊佮要穿。穿这个，可不可以再穿粉红色？我内面个架子，你好，我根本乱死。
0: 那有高知有啊吼，我就是要凸显讲，伊是阿伯，我是妹妹。心机足重的，乱七八糟。咱来啦，进来啦，你有我讲一下啦。
1: 咱来讲啥啦？
0: 咱来讲时事啦。
1: 什么时事？
0: 咱卡伊个咩讲？我刚刚拄到你拢庄重的，庄严的起
1: 来。你们庄，你们庄严吗？你庄严要从啥位？你要做妈做呢？
0: 那咱来讲一个最严肃的事情。你卖个笑啊！
1: 你讲做严肃的事情，大家拢困去啊！你做讲做严肃的事情，
0: 要从啥位？咱漳州，你漳州诶，漳有看新闻
1: 无？都嘛无。
0: 那我到底身为一个电视台主持人，就要唔免关心时事？你怎有看幸福？你无看？我相信爸爸妈妈已经有看，袂使笑这个这迄落哦。
1: 你讲有人迄落跳落，啊过来去要救人啊
0: 去？
1: 哦，对哦，这我有看到啦，恁那无看到？
0: 九十几岁的老翁伫咧大稻埕迄码头啊，唔知因为什么原因落水。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拄啊有两个少年啊伫边啊咧跑步。
1: 无啦，因已经跑步跑完了，在那边休息。
0: 嘿，
1: 啊，就突然，
0: 哦，啊，佮讲无看，
1: 啊，就突然听到有呼救的声音，哎，怪， 迄、那个脏器啊，甲跳落去。
0: 对，啊，我甲你讲，伊当然伊就是他真的是很善良嘛。
1: 不是，他重点是他认为他会游泳。
0: 因为他就是原本想要去，原本想要有想要去考迄个救生员的证照。嗯，他曾经有想过要去考救生员证照，所以也要游泳啊。而且一个是一种。

0: 类似体育学院的学生，所以运动什么拢做足厉害啊，所以伊就跳落去啊。但是跳落去咧，这个当下其实佮加上讲，其实岸边的是有三四个婆婆妈妈的底下讲。哎、欸，快！底下伊也袂跳落去，徐德公，紧嘞！你们那些年轻人，快点下去救人。这是迄个跳落的朋友事后甲新闻记者讲。啊，其实这种事情，其实你爱去想讲，游泳还游泳，你会晓游泳无唔对？
1: 会晓游泳并不代表你会
0: 晓救人。
1: 对，这个是两回事。
0: 对，因为像你拄到这种代志，其实上重要的是啥物？重要的是先化嘛。哎、欸，有人落水了。然后第二件代事就是，你爱紧叫，看你家己当下有法度。你若当下要搁去找，看嘛有啥物救生的设备的时候，你无用，你就爱叫边仔人讲紧叫伊卡119。这就是叫第诶、欸、
1: 先叫
0: 就是先呼喊，讲、有人落水了。第二个就是你爱紧叫人卡电话。第三项代事就是你爱先找看嘛附近有绳索、木板，还是救生圈。
1: 对，
0: 先。但物件落雨落水，迄个人不是人直接下去哦、喔。
1: 这个
0: 因为就是像头先您所讲的，讲你会晓游泳，甲会晓救人，这是完全两回事。你今仔你会晓游泳，你跳落去，嘿，人在落水，已经溺水，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伊就是一定会甲你一直救，一直救，反正为了病一直爬，一直爬，就是很有可能造成两个都那个。
1: 当然啦、啊，所以这个本来这个。他后面就在讲了嘛，就是后面的新闻就有讲说，就是不能，你就是不能直接跳，
0: 对，
1: 因为你会游泳跟你会救人是两回事，那个连救生员也有被那个
0: 被拉下去过的，
1: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你除非你的那个身你身上有游泳圈，或者是那个救生圈，看。你要跳了进顶，你身躯得要有这种物件，或是可以浮的东西。
0: 对。
1: 啊，你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你跳了，有时候你的紧张，你的紧张。
0: 那个两个。
1: 因为水到底多深，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你踩不到地的话，那个是很不 OK 的事情。
0: 对啊。
1: 对啊，你可不可以救人？你要救人啊！那个人已经溺水，一定在挣扎。
0: 哎，对。
1: 啊，一定在挣扎，你安尼，啪啊，拐，挣扎，
0: 那个
1: 力气不是你想象的。
0: 嘿，对，
1: 不是你想象的大。
0: 那是伊平常时啊，唔知几倍的力气哦。
1: 对啊。
0: 人咧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力气是足恐怖的、
1: 哦。对啊，所以这种，当然他要去救是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就是。你要你家己也不先，家己先顾好，你不要来救人。对，我是觉得说你除非你旁边刚好有救生圈，你救生圈套着你跳下去可以。
0: 对。
1: 不然
0: 至少你先保自己。
1: 对，你要救人嘛，所以你要先保自己啊！你没有保自己的话，你跳嘞，你嘛是打袂着，打袂着头，打袂着。你嘛是打袂着，
0: 因为打。我跟你讲，我捌伫网络看过一个类似笑话啦，但是。我感觉有点蛮实用的，就是你要啊，好，你会晓游泳，你想要跳落去救人。可是如果当那个人就是这样，像这样黑白救的时阵，就是先甲讲个分去，先甲讲个分去。这因为正常咱救，但你更是爱你来，你往过者。我们从这样子对
1: 拖
0: 着他的脖子这样子，
1: 對啊、
0: 我们这样子。
1: 對啊
0: 这样救他嘛？哎呀，伊那啊，你就是先到有会晓那种武功先会的博士噶，等我分你。当然，这是我网络看到的类似笑话，但是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呢。
1: 哈，没有啦，其实说那个真的救人这种东西哦，就是溺水这种救人，还是要专业的来啦。
0: 对啦，
1: 啊你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才。这个水深哦，你真的不要下去了、
0: 哦。
1: 你啊，中国你打你的头卡，你至少你还可以自保啊。你没有办法踩到地，你怎么有办法自保？
0: 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个新闻哦，那个新闻也他的意思有点类似讲，既然你已经科过，伊就是已经有考虑说要去考那个救生员证照，其实他当下应该是要能够冷静去评估，可是就是因为遇到岸上那些人在那边讲说，哎、欸。快点，你那少年快跳下去救人，就是

0: 跟这个也有差啦，所以他才会就当下没有办法去，
1: 要先判断，
0: 对，没有办法去判断，因为加上边的人讲，紧的紧的，恁紧落球，恁会晓游泳，恁紧落球。
1: 可是我据我所知，那个旁边好像都有，
0: 应该都有
1: 救生圈呐、啊，
0: 应该都有。
1: 他为什么不拖着救生圈落？
0: 对啊，我也搞、就是、失去判断能力。
1: 对啊，就是遇到事情不要急，
0: 不要急，啊、不要慌张。
1: 对啊，你如果太急的话，有时候就会造成遗憾。
0: 对，嗯，啊，你讲好像到今嘛未找到啊，老翁找到了啦，老翁。嗯确实就已经那个了，
1: 那个不用说了，一定的
0: 啊。啊，少年的到现在也没找到，真是憾事啊！所以就是安尼啦，想要救人，恁家己，咱拢家己要先衡量个咱家己的能力啦，嘿、嗯、啊，不要这样贸然行事啊！当然是真正做善良。
1: 当然啊，
0: 哎呀、
1: 啊，要去追求，当然是很善良。
0: 对啊，对啊，
1: 对啊，而且该非亲非故，他们就
0: 对啊，
1: 对啊。啊、所以但是还是要以自 要先自保才去救人、啊、
0: 对对 对, 對
1: 不要 连那个 自己都不知道到底 有没有办法自保、欸、就直接
0: 也有那种某一种说跳下去救啊让他救起来但是救的人
1: 照样对 啊, 對啊很多啦
0: 很多呢、
1: 啊、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要救的话一定要先自保
0: 对啊也希望说老天爷赶快 让那个少年的赶快出现啦、啊！哎呀、啊，哎、嗯、呀、嗯
1: 嗯，最好是可以活着了、嗯。那个电视剧都有说，那个不知道漂流多久，然后就活起来了。
0: 可能漂到我岸边啊，然后昏，可能昏去了，哎、哦、呀、啊，昏去啊，
1: 是什么？那是电视剧才有啦。
0: 妈呀，那啦，希望奇迹出现哈！咱来祈祷，希望奇迹出现哈、
1: 哦。嗯，好啦。
0: 阿那妹啊，进行那呢。精心打扮了哦，
1: 精心打扮。哎、
0: 欸，对，你卖紧张，你足紧张的，讲我不要用哦。
1: 我不紧张啊，我只讲我不要用。
0: 爸爸妈妈嘛不想用，所以伊嘛是先拿看影片啊，拿等下咱现场拿指导。
1: 好啦好啦，
0: 哎、哦，老师麻烦 VCR， 谢谢。
1: VCR 哦。
2: 哎，今天要教大家使用方巾，60×60的，把它打成三角形，三角形这样子。然后往后绕，往后绕，往前，往前拉，左右对称往前拉。然后呢，你要先准备一条橡皮筋戴在你的惯用手上面。我们往前拉了之后呢，肩膀外侧的方巾往脖子拉拢，这样子把它拉拢，然后一只手捏着它。另外一只手呢，放掉，往下，往下，刚刚会有两撮在下面，有没有？好、哦，然后你就沿着这个地方往下，往下两个呢对齐，往下两个对齐，对齐之后呢，我们开始往上收，哈、哦，往上收，怎么收呢？左，来。拉好，往上收，左边、右边抓着，左边抓着，右边抓着，左边抓着，右边抓着，左边，然后就一直往上收，一直收到跟你这只手汇合，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好，然后就抓到这边来，就是折成这样子，有没有？折成这样子，然后把它抓紧，抓紧你的橡皮筋，把它绑起来，把它绑起来。好，接下来你可以放掉，对不对？放掉我们刚刚下面这边，往下拉，往下拉，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绑的这个地方，也往下拉。往下拉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摊开，摊开，这里摊开，摊开，摊开，这边也可以把它摊开，摊开，它就会变成一个花的形状，一个花苞的形状。你可以自己再稍微拉撑开，把它撑开，它就是一个立体的造型。怎么样？这样子， 那整体来讲就很好看啊。

0: 这样子。谢谢大家。
1: 你不要煮的就个外公，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不会难啦，爸爸妈妈来啦，跟我来。好，麦克你呀啦，鬼要弄黑菇穿少。
2: 这个
1: 太。啊，你就是给打成三角形安尼啊，三角
2: 形。打成三角形那个嘞。
1: 对，啊，咱就给焊去后边嘛，焊去后边，哎、欸。哦，哎、欸、对，
2: 阿怪，
1: 阿嘞阿嘞阿嘞，左右爱对称哦。
2: 我在哪底？
1: 我看你在倒底，你就一边长一边短，我老倒。
3: 不是阿妹，不是阿妹，
2: 我在哪底？阿
1: 妹，你的脚只命较高啊！你先卖笑，等下你卖扭到较大啦。
2: 哦，麦克，我倒。
1: 啊，溜溜啊，啊溜溜啊呢？
2: 轻轻那样，
1: 那边那边那边要出去，要这样，要披在你的肩膀上这样子，有没有？
2: 披在我的肩膀，就变成这么短了，到我的内内而已。
1: 但你卖个球啊！好，然后来，咱即摆来，魏佳，左右肩膀两侧。
2: 好热哦！
1: 卖个球，左右肩膀两侧有看到？你看我的手，我来揢遮，这边加这边，嘿，对。
2: 我揢袂掉。
1: 揢袂掉。给不到，来啦 A 啦，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可以。进来来，进来来，哎，等你喂，吃啦，哎，客家嘿，
2: 客家送啥？
1: 客家来，你看好哦，啊，咱客来头前，
2: 安
1: 尼，嘿，客来头前，哦，丢丢丢丢丢，哦，哎，下骹对有坐哦吼，下骹对有坐，对有坐了哦，咱就开始拗啊哦，你面顶坐卖放掉嘿，对。对袂坐，对袂坐，哇，对坐阿袂，像咧凹凹衫咧，嘿嘿，对对对，好，啊来，
2: 对袂坐，
1: 好，你看我的手哦，吼，嗯，你看我的手，安尼，
2: 安尼，
1: 嘿，你莫去闹着，
2: 安尼我骨折，
1: 你莫闹着，来，安尼，咱像咧折扇子同款，安尼安尼安尼，搁个安尼。
2: 我就安尼安尼安尼拗得
1: 好
2: 啊！
1: 好，嘛是会使啦，就是一阵一反，一阵一反，爱滴个一直拗拗起面顶安尼啦。爸爸妈妈来，老师你给他 take 我拗这里、個，这里手，好、哦、这里嘛哈。
2: 阿奎，
1: 安尼，
2: 个不起啦。
1: 安尼，嘿对，阿哥安尼，阿哥安尼，安尼，安尼，安尼，爱滴拗，一直拗，甲你的面顶的手汇合。
2: 对啊。
1: 会合，好好，你先卖叮当，好，你重要步骤还袂用嘞，好，啊，然后用橡皮筋甲绑起来，绑起来了，来，你来找头出只咱下骹迄两个脚脚有无？
2: 嗯，甲揪落。
1: 嘿，啊，你面顶一个揪落哦，最上面的这个地方也要拉着，啊，无你安尼揪落也怎离开橡皮筋哦？上面顶甲上下骹拢爱揪嘞，吼，啊，下骹头出只迄两个会合的脚脚，甲揪落下骹。往下拉，好、哦，往下拉掉，揪袂来，你是唔揪唔着平啊？
2: 对啊，这不是三角的吗？
1: 对啊，
2: 啊这嘛三角的啊。
1: 无，你也是一个平平顶一个下卡伊，马进来，老师来，你 take 我，你卖插伊。我爱指导你，我感觉你最厉害了。
2: 我好热，我不要用。
1: 好，你不要用。
2: 我快热死了。
1: 好来，啊，老师过来就是改天开。
2: 热死
1: 了。把这个花花天开。就这样子。哎，就这样子。等下又要给我个树。安妮娜，正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立体花朵，今天的立体花朵方巾造型
2: 哦。
1: 那学妹爱影片的，也在私底下给我传来哈，我再传影片给你。
2: 对
1: ，OK， 就这样子啊，谢谢老师，感谢啊。好，阿叻，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2: 今晚要唱歌？
1: 哎、欸，要唱歌啊、哦！
2: 哈、哦，要唱歌。
1: 好，来，七情大西港。
2: 来，
1: 阿哥，我手掌心。
2: 来，跳歌。
4: 换心结哦，到底阮隔壁啊，到底应酬呢？有咧看无拍婆哦。

感谢林姐，刚刚那不咧泡澡的林玉姐哦，刚刚那个景致姐、水盆姐、秀玲姐、郑辉小朋友，刚刚那美香姐、圆圆姐、齐修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雪玲姐，还有我们的国花大哥、阿素姐、秋莲姐、秀琴姐。

郑氏大哥我还没困。哎，郑氏大哥啊，来丽英姐哦，郑妈妈、国华大哥、玉女姐、薛堂姐、阿素姐，刚才极限哥，刚才来了那呢，彩珍一家们，刚才呢国庆大哥、坤恒大哥，刚才呢春金姐、明彦明大哥、红林的妈，哎呦。

0: 大哥、雪梅姐、美惠姐、吴妈妈，干了呢，文富大哥、康盛大哥，哦，雅慧姐，哇，你们晚上也很多人呢、啊。
1: 你出很难，大家拢来听笑话，来哟。接下来是咱南麻坑秀玲姐所点播的手掌心。来，吉先大哥、小西瓜、春菊姐、高美妈妈、秀玲姐。

腾大哥、德修小弟、永恩哥、孝晴姐、秋莲姐、彦明大哥。彦明大哥今日广告啊，有甲你安排一首《凉凉》哦。啊，你讲打电话给你，你的一半已经唱去啊，你的草药文的一半已经唱刷去啊，唱完啊。郑妈妈、龙龙哥、任奶奶、秋菊妈妈、郑阳大哥、雅慧姐、国华大哥、文夫爸爸。

秀玲姐、秀姐姐、婆仔声、振东大哥大嫂、昆腾大哥、爱雪妹妹、永恩哥、素田姐、丽雪妈妈、素珠姐、燕明大哥、正阳大哥、德修小弟，感谢大家婆仔声。康顺爸爸、钟辉弟弟，谢谢大家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你害我笑到我边仔眼睛拢晕开啊，变乌蓝啊。
1: 你要进回现场，你
0: 我无车票，
1: 你无车，
0: 来谢谢爸爸妈妈。
1: 我你无车，我是讲你要进现场啊。
0: 要来进你咱的重要时间段哦。
1: 是的哦，
0: 对哦，来，咱的 MOD 的好朋友嘞，这个物件你若本身有泌尿道的问题。哦啊，暗时爱搞丢诶，这个很需要哈，
1: 没有啦，你就算你没有，你也要保养。
0: 对啦，对，都爱保养啊，你若有这个困扰，佮更加爱保养。
1: 是的。
0: 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本身讲容易落头毛啊，是讲你感觉讲哦，你随着年纪增长啊，面开始一直这样子下来哈，这个也要补充哈。啊，然后也是讲你增高安尼，耐饿迄种诶，
1: 较会闭咧。
0: 对啊。不如呢，了了外顺那种，迄个就是足需要。啊，咱看龙哥安那讲，吼，山脚为恁服务，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

0: 诶，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灯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诶，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扳哦。
0: 扳。
4: 哎，无去。
0: 手会扳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0: 安尼啊。
5: 嘿。
0: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5: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7: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7: 拢袂疼，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80岁左右，
7: 嘿，
0: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精神啊，加加好，啊，对，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买大组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我人个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0: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0: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 对胶原蛋白好处足多，这应该是了你理想者啦吼，关键。

丽香姐假，因为因哪三年啊，这假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也阁真水。那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假年外，本来遐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假药拢无效，竟然假咱叫人蛋白假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他们加增加多厉害，迄位查人到他们大家做烦的，哦，爱会增加的皮肤哦，会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又未变，他们个未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哈，啊，佫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这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谈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加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腰脚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怎？我五十岁时甲即马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

0: 哦，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问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嘞，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好哇，
0: 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要改
0: 哦，要改主旨，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6: 哎，你好，
0: 一组，
6: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
8: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雷魂啊。
4: 嘉
0: 莹，嘿，
4: 你是
0: 做
4: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9: 喂，
0: 嘿，买一组吼，
9: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9: 买
0: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10: 好，
0: 宝钗啊，
11: 喂，
0: 一组吼，
11: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搁接下啦，4线搁紧啊接来，举美你好。
11: 有，
0: 哎，买一组吼，好来5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2: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3: 哎，
0: 一组吼，
13: 没
0: 有，好来，等我一下，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0: 哎，我改，你好，买一组吼，
14: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了以后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5: 喂，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6: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坐进来你好，
17: 哎你好，
0: 一组吼，
17: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9: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3: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 喂，
0: 买一组吼，
4: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凰你好燕凰。燕凰，
5: 哎，
0: 买一组吼，
5: 买一
0: 组，好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2: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2: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下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9: 哎，你好，
0: 买一组吼，
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0: 哎，咩事做？
6: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好，好。素香姐，叫个丁卡姐啊，素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哎，万一堵。

0: 大组的。
1: 好，大组的。大，哎，张爷，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
2: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是不敢讲拍拼一世人，当时要开始享清福、享清福的时候，但是你有敢讲明明心还佫做少年，但是身体开始不听使唤，看电视愈来愈食力，啊，走路佫轻轻，连照镜时就感觉讲，哇，面奈一直安尼，敢若流泪安尼。我甲你讲，这就是咱身体的胶原蛋白开始咧罢工啊。为虾米讲即阵咱的胶原大力胶原蛋白冻吼，会当成为讲回购率上悬的选择？伊这一，阮这已经卖九年啊呢。因为咱针对讲咱中辈时代的需求，伊做了上精准的配方升级，咱会阁升级哦吼。来，咱的丽珠姐你好，
3: 我是心怡，丽珠姐，有听到无？丽珠姐你好，喂姐。喂，丽珠姐，这边无声哦吼，你稍等下哦吼。
2: 这就是咱身体开始胶原蛋白咧罢工啊，然后咱有针对什么种的升级配方，咱专攻伊的吸收力，卖阁讲只是咧补心酸的，因为真侪长辈是大反映讲食保养品无效果、无感觉，迄是因为你食的保养品吼，那个分子结构伤大、伤大，所以咱身体吸收无好。咱选用的这种是咱德国甲法国进口的高浓度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生态，这个参像讲是甲大块肉变作安尼剁个幼鱼，安尼变作是细块细的肉末，还有消化功能吼，较弱的长辈是大，买当快速的吸收吼，啊营养也是在直接进入身体发挥作用，唔那是干爱水，咱搁爱健康。没有你的行动更加有力，胶原蛋白是身体的支架，迄就是咱身体的支架。对于讲你若有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还是讲诶，你感觉你的行动无啥不太灵活的大哥大姐，补足足够的胶原蛋白，会当维持咱身体的弹性，让你走路起来更加有风哦吼。啊，佫会当啥？也讲也守护咱的灵魂之窗。你刚才讲老化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伊往往嘛是甲胶原蛋白诶流失有关系，咱特别添加讲哦，黑醋栗啊、蓝莓啊、蔓越莓、巴西莓等七种的莓那个鲜美的莓果萃取，好、哦、高达30000毫克的植物精华，配合咱的胶原蛋白，会当守护你的视觉清晰度，啊，佮有循环甲结构的支撑，针对讲咱中辈时代容易有那种静脉曲张，我拢补迄。青筋啊，我还是讲咱身体组织脱垂问题，胶原蛋白提供的弹性跟支撑力非常的关键，会当帮你由内到外撑起健康。咱特别搁加滴什么法国植物的胎盘、玻尿酸，啊，搁有白藜芦醇，这唔那是抹伫个面的，伊是透过食的方式达到讲咱的迄深层的滋润。那呢，电烟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3: 大嫂哈。你好，你好，你不要胶原蛋白哈。
4: 林定燕家。
3: 林定燕，你是定燕妈妈哟。
4: 无。
3: 你本人就是定燕的对吧？
4: 林定燕。哦好。伊阮先生。
3: 哦先生哟，哦大嫂你好，啊你要胶原蛋白啦哈。
4: 好。买迄多啊。
3: 好，你稍等下吼，来红玲家你服务，你卖挂嘿，谢谢哦哈，来，咱的英瑞姐吗？
5: 我要请教
3: 的。嘿，请
5: 讲。高级针吗？
3: 高级针有高级针，你稍等下哦吼，阿红玲甲你写单吼，你稍等下嘿，感谢你的支持哦吼。
2: 所以咱的由内到外的滋补修复，这非常的重要。啊，若无把握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来感谢爸爸妈妈。刷卡那无把握到，继续个卡控诉239395红林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带来一首《想你的心软软疼》，邀请文山区的文富爸爸、草屯的七小弟弟来做回来欣赏。

0: 正阳大哥、元顺阿姨、雪玲姐、阿苏妈妈、正史大哥、颜志大哥大嫂、昌盛爸爸、丽雪妈妈、树珠姐、二九一的新朋友碧玉姐、张大哥、黄大哥、秋莲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哦，方仙姐哟、哦，刚才那国庆歌哦，阿婆哦，夫妻阿妹，这个好催眠哦。
0: 因为那天那困无啦。
1: 对啊，那点这个歌。

哎，谢谢水盆姐、文科大哥，还有方仙姐、珍珠妈妈、康生大哥，还有我们的碧霞姐、阿树姐、燕明大哥、素贞姐、爱璇、秋香姐、正阳大哥、丽学姐。

0: 店名：碧玉姐、秋香姐、碧红姐、玉宝姐，这样那个秋莲姐，感谢。
1: 哎呦，
0: 凉凉哦，
2: 凉凉哦，
0: 对啊，
2: 我的肩膀快凉了。
0: 买了，开六八火。
2: 来啦，今晚的凉啊，今晚的凉啊啦。
0: 都没人啊，都在那睡啊。
2: 等会，等会，婆婆现在睡着哦。
0: 没来，那个都睡啊。
2: 催眠曲。
0: 这条很好听。
2: 对啊，这首很好听哦。来，邀请咱何必的叶明大哥阿哥来
0: 点四条线。应该是你学姐来，泳衣嘛来啊、哦，泳衣姐，还有我们的水盆姐，钟贤。

敬武大哥、任奶奶、阿素妈妈、素珠姐、郑荣姐、景致妈妈、水盆妈妈、国庆哥、方仙姐、敬武大哥、英娇姐、

0: 哎呦，很好听哦。
1: 来，谢大叔姐、秋莲姐，还有我们的张老师、玉妮姐、雪梅姐、李学姐、燕明大哥、曾妈妈，感谢曾妈妈。
2: 来哟、哦，谢谢哦，感恩哦。哎呦，说来进来看咱的祖先哦。
3: 来哟、哦，我把那个音请出来哦。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五、四、三、二，
3: 好好，开始啊！啊，叔啊，乡啊，去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哎呀，那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咱河洛文化变黄金。
3: 对，无唔对，变黄金啊！哎，啊，声音我咧看，刚刚咧无啥精神，安尼是啥物啥物啥物情形啊？哈，你是安怎？
7: 我都无困啊！
3: 啊，少年人唔困，你是咧个？你是咧啊？学校要考试哦？
7: 不是。
3: 啊无咧？
7: 啊，我昨得追剧追鬼暗。
3: 吼、哦，你拜托咧，追剧追鬼暗，啊无咧看册，我拜托咧，这真正足无正经个。啊，你敢捌失眠过？
6: 我逐工嘛叫要失眠，我逐工拢做到半暝啊。
3: 是做啥物？
6: 做节目啊！
3: 吼、哦，我是讲做个做个爱做个数咧。
6: 我就是爱你上想的啦。
3: 无，我是讲
6: 跟你。你以为你拢做袂到嘛？
3: 我唔是做袂到，我今日我某伤忝。
6: 安尼。
3: 系啊，我到我某即摆年纪嘛有啊嘛，我叫伊卖遐忝。安
6: 尼吼，对啊。是你的问题。
3: 教我无问题，我从来都唔捌有问题过。嗯，对。
6: 就是从来都没有举过。
3: 系啊，不举唔是无没有举过，嘿、哦，不举举白旗投降。哦。你怀疑我？
6: 哦，就怀疑耶。
3: 无大无小，吼啊！所以讲吼，这失眠吼，有当时啊困扰咱大家啦。迄有当时啊，坐咧想哈去，啊倒咧困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随讲随袂记哩吼。老东西啊，会记哩。

0: 哎呀，哎呀，口腔啊吼，爱吃清醒的，哎，该补充来补充啊，
1: 对不？
0: 脑髓问题吼，刷卡找六百啊，吼，
1: 哎，
0: 六百啊嘛，
1: 你
0: 就
1: 你也无欠不少啊。
0: 咱是咧做起毛的对。
1: 卖啦，啊，阮欠不少啦。
0: 安尼哦。嘿
1: 啦。
0: 啊，你几点的？
1: 我暗时十点的哦。
0: 啊，你咧？
2: 我暗时八点的。
0: 好啦，我八六时啊，中昼十二点到四点的。我要入证。
1: 你嘛爱呀？
0: 骗几日袂呀？最。
1: 安尼哦。
0: 这是责任感。安尼
1: 哦。
2: 六百啊，人咧讲。一暗无眠，三日洗身，迄是啥物意思？
1: 哎、哦，我知，迄就是吼，迄身边啊去游街有无？啊，大家拢对伫后壁安尼了，大家拢无眠呐，对不？
0: 吼、哦，讲到恁爸，喙齿就好拍干啦，吼、哦，一暗无眠，三日洗身，这个暗嘛、啊，暗暗对吧？暗眠懵吼，暗看暗干。哇！人咧拍麻将，暗港拢是只暗吼，啊叫做射啊，射射叮当，射牙齿吼，啊是讲射鸡，拢是只个射。啊那这个神啊，无头神哦，这眼神啊，心明，拢是只个神啊。吼，啊你讲的射神啊，唔是心明的射鸡啦，迄是失神的意思。哦，啊这个一暗无眠，三日射神，这句话意思就是啊。
2: 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好，咱大家坐下来，
2: 演给你看。
3: 爸，我回来啊。
4: 啊，你规暝拢无看到人，啊，可能无精无神啊呢？啊，是怎个对啦？
3: 啊，都甲朋友做伙过年啊。
4: 做伙过年，啊，是咧创啥？规暝拢无困啊？
3: 啊，都做伙咧拍麻雀啊。
4: 啊，你的肝都无好，啊，讲硬含人拍规暝麻雀。
3: 啊，都难得过年嘛，啊，朋友做伙拍一麻将哪有啥？
4: 其实哦，拍麻将哦，嘛唔是啥物歹代志啦。你会当哦，日时啊拍，啊暗时啊休困啊，安尼来肝哦，哪个发炎是要安怎啦？你是无听人咧讲，一年无眠啦，三日洗身啦，知无？
3: 阿爸，啊，因都无刷，都无爱发烧啊，安尼叫我要安怎啦？
4: 啊，你袂晓叫恁爸去踢脚，啊，你当来休困哦。
3: 吼，你真牛真牛真牛设计啦！啊，无咱先拼好啦，吼，赢的算我的，输的你出。
4: 吼，啊，你比我较厉害。
0: 哈，人讲主席若困会着，较赢在咧食补药啦。咱中医的理论啊，主席就是咧肝脏咧休困的时间啦，尤其是暗时啊，若无困吼，连续两三天完全拢无精神，甲袂出咧出国。搭飞机有时差的问题，安尼知影无？
1: 哦，原来是安尼，但是，未使你来看到我迄个重要时间段结束了，你才会使去。
0: 啊，无你广告咧主持进前好啊？
1: 咁未使，咁未使，来，但是是啥好？
2: 啊，我甲你讲哦，根据医学研究有证实讲，熬夜不仅会增加三高的风险，还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0: 嗯，吼、哦，哎，有影啦，人唔是机器啦，一定爱适当的休息啦，吼、哦。你看即摆人吼，哎，过劳死的有哦，吼，都伤过忝啦，该休困的时都爱休困，该用肝都爱用肝啦，吼、哦。我若该休困，你唔休困哦，难免会爆肝啦，吼、哦。哎，你即摆是咧创啥？
2: 啊，你是无看到我的包面哦？
0: 吼，哎，人客啊，你是毋好看啊困去呢？哦，啊，你知影无？
2: 知。
1: 咦，
5: 爱注意。
0: 好啦，啊，你要讲无？哈，你要讲未？哎，我做歹接未呢？
2: 我来讲。

0: 来，谢谢。耍来，要来安排三首歌曲。来，想你的时候问月亮，相知相守，酒醉的蝴蝶，听歌。
1: 三首就好啊。好。

0: 谢谢大家。再来，这首是咱丽水的文科大哥所点播的《贪恋的酒》。来哦，这首要来合唱的哦。第一趴，第一趴心怡唱，第二趴。
1: 我袂记得我到底要唱。
0: 第二趴黄韵唱。文科大哥有在看无？

0: 来，谢谢文富爸爸、任奶奶、邱莲姐、燕明大哥、素贞姐、爱雪妹妹、丽雪妈妈。
1: 再加一好了。我唱，我唔知道用机的无。

0: 哎，文科大哥有怕无啊无？无来吼。
1: 文科大哥呼叫离罪的文科大哥。
0: 困几落诶？哦，他都够弯转呢。哦，这个就比较贴近人心的，就是贴近那个观众喜欢的。

0: 来谢谢佳琪啊，玉琼姐，刚才嘉伟，还有我们的圆圆姐，还有我们的冰城大哥、国庆大哥，啊，拐点乖不来哦，逛卡场啊，素贞姐、阿素姐、美凤姐，今麦你那个上啊，主人买房逛卡场啊，你怎样？以为懂拢拢耳蜗恭维。
1: 来，要来抽奖啊！今天时间未有啊，三二一零，停！
2: 哎，玉华姐呢？
1: 她在。
2: 玉华姐。
1: 玉华姐哈。嗯。玉华姐通宵，玉华姐可能在困啊。

0: 紧来，紧甲休啦，你紧甲休。
1: 伊花蝶去。
0: 上细声啦！通宵的玉华姐，你中奖
2: 啊！困伊啊！
0: 人今放这手机还是电视咧放？我跟你讲，阮这动作侪拢用休的休起来。
1: 无啦，迄落用行李啊，买迄落干脆买起来好。
0: 买啦！玉华姐，紧来紧来，你中奖啊！玉华姐，通宵玉华姐，你中奖啊！
2: 玉华姐，
0: 您卡起来。控数2338，控三控三。哎，行李拜还行李拜，该丢嘛是要用丢啊。
1: 行李拜卖钱了。
0: 太烦嘿啦！一烦一直烦去。玉华姐，你中奖啊？记得。
2: 哎，
0: 记得啊。
1: 困起啊啦。
0: 玉华姐，通宵的。
2: 应该是玉华姐吧？我试过买。
0: 哎，你看看买啊。
2: 因为。一五
0: 七七五八，一无理着，你是咧？你慢咧困啊！紧咧，九秒剩八秒，玉华姐，对无？
2: 有玉华姐
0: 对啦，玉华姐对啦，我困起啊！啊，好啦，别紧啦，明仔载拢阁有机会啦，哦，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莫阁笑啊！来，先来拨咱洪林哥的电话。
2: 唔要啦，免拨我电话，咧拨阮子朗的来，子朗的，
0: 来，
2: 子朗的，
0: 好，来，洪林哥的电话。那鸵鸟喝酒了，进来啊，跟你讲啊，
2: 0932
0: 790
2: 516，
0: 啊那无用，
2: 来子朗，
0: 来子朗的电话来，
2: 子朗较重要啦，
0: 子朗0962
2: 056158
0: 0962
2: 0568
0: 来子朗的 QR code 哈，爸爸妈妈给扫一下嘿，谢谢，更新不已，继续更新不已，
2: 继续阿伯哦，
0: 继续阿伯，新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2: 真正
0: 零，真正三八无三八，
2: 一八个二八三八了，
0: 对，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2: 我咧发那一路发哦，
0: 对呀。对对对对，阿新也 QR code 哈，那无去也蛮欢迎加新也 QR code
2: 哈。对啦，迄个爱搞跟暗时啊，你要加油一下哈。
0: 对对，多多加油
2: 啊！阿无迄个做了都烂呢。
0: 做啥子烂？明天见，拜拜。
3: 你是在创啥？电视转了好看，转了好笑，你这是创啥啦？
4: 范姐啦，咱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问啦。啊，
3: 什么代志啦？紧讲啦吼。
4: 嗯，你到底爱不爱我啦？哦，
3: 啊，我若无爱你，错你来接我，问这个戆代志呢？哦。
4: 安
3: 尼，
4: 我去甲你问一下哦。
3: 什么代志啦？
4: 吼，紧啦。100块啊，你能给我偌济钱？啊，
3: 90啦。
4: 啊，真的哦。安尼你是真心的爱我。
3: 啊，三八啦，红啊布拢遐久啊，是咧讲咧。
4: 范姐。
3: 什麼
4: 啦，我问你，你若有1000万，你要给我多少钱？
3: 啊，嘛是90吗？
4: 哈，谁若是90？
3: 嗯，啊，我对你爱，啊，从来唔捌改变过啊，你是咧？

0: 大家好，我是谢怡君，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疼，啊，我拢揢着就老火，揢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0: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斑哦。
0: 斑，
4: 哎，会无去，
0: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哪会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5: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吼，佫胖胖起来。
0: 安尼
5: 啊？
0: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5: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摸落对。
5: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所以白白会发，
3: 白白也会发。
6: 哎，我白白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2次，伊拔倒2次，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2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7: 拢袂疼，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
0: 对吼，啊，即摆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要大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0: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摆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伊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迄花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咯，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0: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0: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遮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 哦，较早本来压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

所以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哈，关了吴丽香姐，食因为因哪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哈，也阁真水。那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吼，会冻甲迄种个哦，食咱个哦，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即咱三零八个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红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后，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来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劲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

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

0: 等于讲哦，你免食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八啊，一阿八八，外口行情嘛，从安尼比，咱一阿八八一组五盒偌济，五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五盒3000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因我高压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甲接下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嘿，你一撮
0: 我三千，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2: 你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要几啊？要一组吼？
3: 主子要改啊？
0: 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嘉莹来，
4: 啊，
0: 要一组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4: 哎你好，
0: 一组，
4: 要
0: 买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种的好诶，13盒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讲嘉莹，你要离婚啊？
3: 嘉莹，
0: 嘿，
3: 你是
0: 做
3: 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来下一个来，你要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要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一组。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要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好。宝钗啊，
3: 喂，
0: 一组吼。
3: 那你看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3: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啦，5线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5: 哎。
0: 来，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你要。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3: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6: 喂，
0: 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6: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
7: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哦？
6: 哎，对。
0: 一组吼？
6: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9: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9: 喂，你
0: 好，一组吼，
9: 喂，
0: 一组吼，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9: 嘿，
0: 一组吼，
9: 我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10: 喂，你加油，
0: 嘿，要一组吼，
10: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0: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0: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1: 你好。
0: 嘿，要一组吼？
1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2: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盒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盒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3: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4: 嗯。
0: 嘿，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就好啊。 查甫囡仔食这個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

0: 来啦，八线搁一组来，你金仔啊你好，金仔，来来来，叫个丁卡，金仔姐，来你好，素香姐你好。
1: 哎，
0: 别去说这样，蛋白哈。
1: 说，
0: 哦，蛋黄姐，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蛋的沙林波。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予你。本来一百条，今仔予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 哎、欸，我要做大桌。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 哎、欸，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
1: 嘿。
0: 好，来，我再计算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雷云啊。
1: 嘉莹。
0: 嘿。
1: 你
0: 是
1: 做大
0: 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搁个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0: 哎、欸，要一桌吼，
2: 少年代表一桌
0: ，OK， 来来二线，搁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桌吼，
2: 要一
0: 桌，一桌来，搁个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桌吼，宝钗啊，
3: 喂，
0: 一桌吼，
3: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个接来，举面你好，
3: 有，
0: 哎、欸，要一桌吼，
3: 嘿，
0: 我来过来，我线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刷个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4: 哎，
0: 一组吼，
3: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5: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5: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得较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5: 喂，
0: 要一组吼，
5: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盒哈，来雪莉大哥，
6: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刷，我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5: 哎，你好，
0: 一组吼。
5: 哎、
0: 来来，我三串，搁一串来，春梅，你要春梅。
7: 来几串？
0: 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8: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串来，55串，买两串，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8: 喂，买几串？
0: 好，一串哈。
8: 喂，
0: 买几串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0: 买几串哈？
8: 买几
0: 串？好，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8: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8: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64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9: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素香姐，叫个丁卡姐啊！素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0: 哎、欸，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摆我着即档广告完了。
11: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咱的红白交流站又回来啦！

0: 大家掌声在哪里？来哦，04-2337哈，吹起来。
1: 2338啦，你是要几号？无证无经，明仔载免来啊，好无？
0: 喂，
1: 明仔载，明仔载，加无，
0: 明仔载我放假。

0: 给我一摆机会，0423388。
1: 0303。
0: 哦，安尼对了吧？这次没有错了嘛？
1: 哈。
0: 因为咱电话太侪起的吼，爱和大家电话较好卡。谢谢大家吼，感谢恁伫咧下晡时啊，哇，逐礼拜六会准时收看，谢谢哈。

0: 瓜呀、啊。
1: 哥哈，你哈姐，哥嗨，哥嗨，哥嗨的避免啊！你讲，
0: 来来来，乐哥请。
1: 啊哈哈，来一盖。
2: 我哈对啊吧？
1: 无你哈了无好啊！对啊，
0: 哈了哈了无好，
1: 哈了不好。
0: 无够哈哈一拜。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好，谢谢。
1: 来，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
2: 挑战。哎，
1: 等你来挑战
0: 哈。来，文雅哈，来挑战。
1: 用心，你安那曲拢比梦里套。
0: 好听的啦，
1: 免烦恼。
0: 但咱人是不要紧，无一定爱靠唱歌这件，买单靠讲话啊。
1: 对啊，买单靠外表啊，虽然外表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很深邃啊，对不对？
0: 就人缘啦，哈，有人
1: 标准的原住民，对不对？拜托，原住民就是这样子，踏实。
0: 哎，支持一下。
2: 对，我不会唱是对的。
1: 哦，对啊，对啊，好，来来，今嘛，哎，还没唱完啊？
0: 咱要泡茶啊，泡茶啊，
1: 泡茶，
2: 泡茶，
1: 普洱茶嘛。
0: 哎呀，喝啊喝啊，无来
1: 泡。你们爱是一袋一袋，哎，别别别，讲介绍。
0: 哦，喝啉啦，一袋喝啉啦，
1: 喝啉喝啉，
2: 你
1: 捌啉过无？唔
2: 捌。
0: 无来坐来泡茶。
1: 你较早唔是开茶店嘛？
0: 我
2: 没有，我没有。
0: 而且拢听讲，伫因为高雄人嘛，拢伫阮高雄迄水库迄阿公店。
1: 阿公店，迄阿公店，阿公店，你知道？
2: 听过，
1: 听过
0: 哈，冇去过。
1: 你不是你开啊？
2: 不是，
0: 水口音开的啦。
1: 欢迎咱两队的队长，
0: 欢迎
1: 来这个松竹欢乐歌唱班。哎呀，谢谢哈。那红队先来，哎。
3: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嗯，哦，哎，姐姐，今天请到我告诉你，
1: 开玩笑。嗯，
3: 今天很高兴来这边。
1: 啊，西湖新加坡来。
3: 老师去听演唱会，
1: 你
0: 听谁的演唱会有比我们的好听吗？
1: 你讲话紧嘞，你刚刚啊，老师因为
0: 老师去，我刚刚讲老师去，
1: 对啊，我请我们大家默哀子，然后那应该，
0: 那
1: 应该，
0: 有，
1: 我们说真的有，谢谢啊，因为我听也无几届啊，我大家去听一听，啊，咱这个做姑姑等等，所以你无来无要紧，
0: 对啦，
1: 啊，安尼使无，这样可以了哈。
3: 我觉得被老师骂，
0: 不会，老师人很好。
1: 没啦，老师不是人啊，那小燕子来。
4: 大家下午好，
0: 好，
4: 主持人，哎呀，小刚，
0: 你好，
4: 哎，多哎，那个美女，
1: 蒙婷，蒙婷，蒙婷啊，在你婷啊啦，
4: 你好，下午好，欢迎大家观赏我们119台哦，红白交流站，
0: 哎呦，用心，用
1: 心，
4: 我今天穿红色的，
1: 哎呦，没有，
0: 但是嘞，
4: 代表白队，
1: 但是你的皮肤是白的，
0: 红里透白
4: 啊！我跟你讲，我是有心机，为什么你知道吗？
0: 里面是白的。
4: 对，
1: 你有心机，但是不用梗色嘛，
0: 不用给我们看，给乐哥看就好。乐哥
1: 很白，
0: 你要证明啊，你要证明
1: 很白很白。
4: 看到白色也会打电话
1: 哦，
4: 看到红色他以为是红队，他也会打电话。
1: 睡啦，啊，这种就是哦，潜伏期，这种也算阿公的阴谋啦。
0: 潜伏期，
1: 过来红的就是红队。

0: 就给我嘿嘿，其实我是白队的，你白打了。
1: 没有，都很好，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0: 对啊、
1: 红白一家人。
0: 真的，你们一家都是人了、
1: 啊。对，我们是华尔街。
0: 哦，赞赞赞，歌友会啦，
1: 歌友会。欸
0: 为了这个节目，他们排演啊，过来吼，请摄影师就算了，啊，够服装，我自装，我为了这届呢。
2: 你看技术，我团队要看，因哦，大师拢够水的。
1: 我讲，我赶紧甲妹夫换鞋啊，到底有够
0: 底？内底有穿无？
2: 啊，看无，唔是。
0: 内底到底有穿
2: 无？你真穿安尼，无穿鞋啊？
1: 唔敢穿，
0: 唔敢穿啦。
1: 啊，穿落都袂水啊。
0: 对啦，较凉啦，嘿，
2: 较通风啦。
0: 我啊，我穿咧有一个沿一个些。哎，这个山底也不好看，
2: 今麦无痕的呀，
1: 今麦无痕的，
0: 无痕的，无痕的，对。
1: 请这个缩小户。
0: 其实你这不是无痕，是永恒的，嘿，看到你小燕子的永恒啊，那个。哎，
1: 对，我们都是永恒的，119台永恒。哦，
2: 赞，哎，这句话就对
0: 了。大力119陪你到永久。
1: 对，没错。
0: 这个我讲了，我来主持。
1: 与华尔街同在。
0: 哎，安内好，哦，好了。
2: 播完那阿哥与华尔街同在，阿彪姐，我都看了，哎呦，厉害，
0: 真这样赞，
2: 就搞恭维，
0: 但搞干，对，讲那个穿讲两口哎，
2: 安内口了就锻炼，
0: 喂，好了，感谢哈，开开玩笑，来 ，sorry 去，红队被派多久位？
3: 我，
0: 好，你好，
2: 唱什么歌啊？嗯。
0: 将
3: 你
0: 藏心肝哦，将我哈，你对我讲将我的意思，
2: 你啦，
0: 感谢你啦，啊，你唔是拢甲师傅藏你心肝，伊无啦，你随便接，真正呀，我未甲你讲，这段我叫伊加掉，好，来用啊，将你藏心肝。

0: 哎呦，啊，这高唱啊，那你这高唱歌，唱歌真好听，还在学习哦。噶、你讲他得几位老师二诶？
1: 旭
0: 虎老师嘛，而且我感觉今日姐姐请假就先哦，维纳斯女神，你看看嘛，希腊雅典娜，为神话当中，你看边啊这个，他们这个不是雅典娜加维吗？
2: 可是你看他中嘞，一清出来是神话，连刚一拿清出来变成鬼话，
3: 还是童话？
2: 童话
0: 哦，你是童话呀，哦，童话故事，
2: 越来越会接话了，
0: 学坏了
2: 哦，鬼话啊，跟你童话，听见？哎，拍谁拍谁？
0: 而且
2: 你就讲哎，
1: 童话多啊好呢，
2: 你其他讲多啊，你讲两句啊，
1: 大家又气到咩？
0: 哦，大哥你蛮快出呢，
2: 你错啊，意思吗？
0: 错，
1: 别，
2: 起码都又气都无
0: 了，你这
1: 种多啊好呢，
2: 多啊好什么意思？你讲清楚。
0: 多啥多啥？
1: 啊，咱多啊好，啊，跟咱的年纪拢下多啊。
2: 不是，你会加你数，咱大家拢当年的，对啊，你
1: 三只手呀，
3: 对，
2: 几岁？
3: 在刚年，
0: 刚年对，哦，学得很快嘿，
2: 有听就好，哦，师傅现在无来啦，
1: 刚好后一边吼绝对来，
2: 无后边啦，拢看到神秀，拢微调微调，个空气变西红布嘿，我想空气，我空气，
0: 哦，你别空哦，你别空哦，哎，足贵哦，
2: 空气。鬼名啦，
0: 空鬼名哦，
1: 杀你哦，
0: 转掉就对啦，
2: 对啊对啊，无证无根。
1: 讲我导文老师就是吼，
2: 我就是伊要来，我款偌济物件要用呢，
0: 个破红地毯，
2: 对啊，啊买也无来，我拢收收起来，
1: 差不多挨啦，
2: 挨来收起来，
1: 无来收起来咩？啊，不过阮有来到，阮有来嘛是要破呢。
2: 时间够未？
0: 够啊。
2: 啊好，拍着时间搞，拍着拍着。
0: 谢谢，
2: 时间搞，时间搞，
0: 谢谢。
2: 反正有时间拦着。
0: 好漂亮哦，穿得好漂亮。
2: 开玩笑，嘿呀，没有穿也听说也很
0: 好看哈。后来北堆第一周李瑶琴，
2: 瑶琴，
0: 瑶琴对了哦，
2: 对了哈。
0: 都来好听的歌曲，听见樱花，
2: 听见樱花，
3: 樱花，
0: 来。

0: 一看就知道这是白色的樱花，有没有？
1: 真的啊，
0: 有没有看到
1: 白樱花？
0: 对呀、啊，白樱是很贵的，很高贵的嘞、哦。你是怎么样办到的？
2: 我有造型师。
0: 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麦，
3: 不要用我们的吗？
0: 对、啊，我怕会交叉感染。
2: 这样才有访问感啊！
0: 哦，真的，来来，
2: 哎呀，
0: 来来来，三立、大立啊，各有名士，
2: 来来来，谢谢。
0: 三立、东登啊，各通通没有来，就只有大立而已。
1: 你跟那个有一个绯闻呢？
0: 对对，他就到底是怎么
1: 说？
2: 我不太清楚，我不想。
1: 闪婚不是你吗？那个，喂，你很会，你还会
0: 跟那个三立总监的儿子那个，
1: 喂，
2: 没有
0: 副总，
2: 没有关系
0: 啊，没有，
2: 没有关系，不是有关系。
1: 有没有拍影片？有没有拍影片？
0: 在这边澄清一下，那是三立副总，不是大立副总，好不好？
1: 大立副总在这边。
0: 对对对，不是哦，是三立哦。
1: 还是你其实是跟大立副总？
2: 我其实跟一立。
0: 一立
1: 哦，一立哦，一立哎，一立要看医生啊，一立那个以后也很麻烦呢。
0: 一立免费参加，好不好？
1: 而且很眼熟
0: 哦，
1: 好像在哪里看过你哦。
0: 哎呦，
2: 猜对有奖，
1: 是不是有跳过
2: ？Call in。
0: 跳过，
2: 赶快打！
0: 跳过燕如吗？
1: 哎、欸，你很会，你还知道我们这个平常可以 call in 呢、欸？
0: 对啊，可以啊，
1: 跳舞啊，以前在后面伴舞的、啊。
0: 开玩笑、
2: 啊，哪有？我是先在前面唱歌，才到后面跳舞。
1: 哦哦哦，看不起后面跳舞的就对了。
0: 对啊，不是看不起，你是不屑。
1: 哦，不屑。
2: 不知道吗？
1: 小太阳呐、啊，根本。
0: 哎呦，
1: 小太阳呐、啊！
2: 因为上次是红队了。
1: 对对对。
2: 对，
0: 而且都不恭维一下。我头家叫你先。
2: 红白一家亲。
1: 红白一家亲啊！
4: 我很努力。
1: 学一下，学一下。
4: 我来听小太阳。
1: 小太阳哈、
0: 啊，然后呢？
1: 欸、你看起来两个都没几回呢。
0: 我们两个在
1: 好了好了，我们两个来了、啊、你过来一点，
0: 我们两个没几回嘛、啊、加起来除以二十很低、哦

0: 我加起来除以二，你都拉高平均值了。
1: 平均年龄18岁过3个月，好不好？很棒哈，
0: 蛮会唱的，
1: 感谢你的支持，
2: 谢谢
1: ，好，时间到了，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很棒哦，
2: 没有关系哦，
1: 没关系，
3: 没关系，
0: 没关系，
4: 不是你说没关系，
1: 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好，来，哎，古灵，
4: 来红队，我们邀请牛奶过来继续听来刮 kid， 不由嘎机，
1: 不由自己，
4: 好了，不由自己，
1: 来嘎机嘞哈，就巧了。

0: 这是都是对的哈。
1: 巴勒哥好。
2: 哇，
0: 对啊，对啊，
2: 唱到一半，那灯光，哇，哇，
0: 太厉害！请问啊，我们这个牛奶是保酒乳还是？

0: 看起来是保九鲁哦，
1: 永远保鲜，
0: 哎，永远保鲜。
2: 我是大官的，就是家庭。
1: 你是大官的家父啦，
0: 哎呦，内行的买大官呐，哎呦，
2: 个犬齿哎，
1: 啊犬齿
0: 哦，哎犬齿也较胖。孟婷拢啉啥？哎呀，拢啉犬齿还是？
3: 犬齿啊，
0: 也是犬齿的，较胖哦。
1: 我都脱齿，
0: 脱齿哎，
3: 脱齿，
0: 你也是脱水吧？
1: 哦，不错，哎，为什么叫牛奶？
3: 喜欢喝牛奶。
2: 不是因为我喝牛奶会落腮，
3: 乳糖不耐症
0: 啊，所以取了一个，
2: 哎，叫富富得症哦，对啊，
3: 哎，这样就可以喝了
1: 哦，太厉害了，
2: 怕什么就
1: 你知道那个客家话哦，喝牛奶比较好，叫啉牛奶较好，哎，
0: 我也听起来在讲叫啊，
1: 啉牛奶较好，啉牛奶较好，
0: 啉啉啦，
1: 啉牛奶较好安尼啦，
2: 牛奶好，
1: 你放心，我们公司你要找他。不会拉肚子的，
0: 对，
1: 真的
0: 不会拉肚子，
1: 不会拉。
0: 你可以找孟婷，
1: 哦，找孟婷好了，
3: 哎，对，
1: 找孟婷比较好拉了。
2: 我跟你讲个冷笑话。
1: 好，你说，哇，
0: 好哦。
2: 就巴乐巴那个伯乐哥比电视机好看。
3: 电视机，
1: 本人比电视机好
2: 看。
1: 那应该是你们电视机坏掉。
3: 像那个
1: 找人家来修理一下。
2: 对呀，会的会的，
1: 没办法调好。
2: 好，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0: 阿姐姐，你要开始讲了吗？
1: 我们都笑完了，你拜托。
0: 他不是要讲冷笑话吗？
1: 他说我本人比电视机好看，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我本人比电视好看是一个笑话嘛？
2: 真的，我见过你五次了。
0: 啊，见过五次了，都私底下，
2: 三次是在梦中了。哎呦哎呀，
0: 妈娘喂，有我这段，
1: 我嘛不知
3: 道，一起入梦，
1: 小鹿乱撞。
0: 我刚刚点来听乐哥，就只能讲哦，乐哥是梦中情。
1: 梦中情人，对了，哎，公告该给，
0: 公告该给，公告该给拍谁？
2: 进广告。哎呀，
1: 公告该给编白个呀。
2: 对啊，对啊。
1: 安内寡固啊，已经胃食道逆流。
0: 这种控哈，
2: 没有了。
1: 喝牛奶会胃食道逆流吗？
2: 其实这该改名了哈。
1: 好好，不要紧啦，其实不错，我们是不知道问什么，随便问一下，
0: 随便问了。你可以改红，你可以改红心芭乐啊，还都行啊，
3: 都行啊哈。
1: 还是香蕉个芭乐，我们来出来搭档。
0: 对，我们现在是新组合哦。
1: 对啊，
0: 香蕉哦。
1: 香蕉一个拔了，
0: 香蕉你个拔了，
1: 对对对，
2: 三缺一就对了嘛。
1: 没有不缺的，
0: 不缺的，谢谢谢谢，
2: 好了谢谢，
1: 再联络哈，
0: 谢谢。
1: 等你聊到了哈，
0: 好了。对对，你说林千瑞跟陈逢春妹都来好听的歌曲哈，
1: 是跟你舞台，高进来拍拍啊，三声的歌段。

0: 哎呦，有够精彩啊！会唱，搁会跳呢！
1: 哎呦，搁会弹，搁会弹！哎呦，这边弹，哎呦，搁咧弹！好，迄边水鱼啊，都要掠起来，赶
0: 快！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吼，真正诶，这条歌，这条歌，我头一次听到，
1: 很轻快，
2: 很俏皮，
3: 蛮轻快的，
0: 对啊，
4: 很少人唱，
3: 很少人唱的呢。
0: 哎呦，
4: 音就这么好听，
0: 嘿啊！
4: 我来把它传唱。
1: 这什么人的歌哈？
0: 嘿啊嘿啊！
3: 蔡小虎的跟张秀清的，
2: 对，
3: 小虎哥跟秀清姐的，
0: 哦，那个
1: 都是巨星呢。
0: 蔡老虎跟三八天啊，哈哈哈
1: 哈哈。
0: 那个三八天啊，跟阮老总刘家荣是台湾新
1: 曲王，
3: 对，
0: 袂歹哈，是啦哈，
1: 很棒啊。是，而且孟婷嘛，拢会伫新曲盘主持哦。
0: 不要孟婷
1: 的，听的嘛。
4: 听久就你的啊啦。
0: 听讲，
1: 听久就你的，你有听无？
0: 听讲，规集内底拢无讲话啦。
1: 哎呦，无简单呢。
0: 伊是用伊的迄个脸靠脸示范的，不靠嘴巴示范的。
1: 不简单。
2: 我有镜头当球，那就
4: 外貌协会很重要。
0: 哦，有些外貌协会。
1: 人生第一，先看外表。
0: 哎呀。对啊对啊，
3: 人拢要看这水水啊！
0: 对啊，纯这
3: 话，这水水看到心情就好啦。
0: 谁说敢那外国汽车了？外国汽车，
1: 外国汽车，
0: 我想进口的啦，
3: 模特
0: 进口那种啊，德国啦、美国进外国汽车了，
3: 法拉利的啦 ，Porsche 的，
0: 大鸟小鸟的啦，大鸟比较蓝啦，
1: 蓝
3: 大牛
0: 比较蓝呐，
1: 哎呀，蓝呐，哎呀，
0: 明白。哎，凊彩来，应该你想就好。
3: 讲你袂使讲你，
0: 你写写啊，倒摆念啦，迄搭代志吼，阮在电视袂使播，嘛感谢。
3: 电视袂使讲在，
0: 哎，搞跳舞，阿个搞唱歌，
2: 对啊，好厉害。
0: 搞食白来，搞煮食，伊个手艺要求啊好，一家你都调到啊，
1: 六调到吼。
0: 华尔街歌友会我拢去遐食，哦，做好食。
4: 我这吼，专门咧偷人诶。
0: 真正。
4: 拍位就对啊。
0: 对啊。
4: 无来真艰苦。
0: 哎呦。
4: 无食着困未起。
0: 哎呦。
4: 若无来唱歌，搁较艰苦。
1: 迄无食啊鸟话，无食着那个对心肝好艾叫了对啊。
0: 是。
4: 华尔街吼，专门是咧治忧郁症。
0: 安尼吼。
4: 若无聊诶啦，困未起诶啦吼。
0: 啊，天经诶，天经毛两块钱嘛。
4: 即摆社会上爱一种就是趁无食来，华尔街就趁有食。
0: 哎呦，水哦！有食阁有量。
4: 哎，对，啊，过来就是那个快乐。
0: 哎，对。
4: 健康快乐就趁有钱。
0: 有影，有影。
4: 永远未散食，拢是好家人，有钱人。
0: 哎呦，哎，有缘人吼，这个吼，讲实在，健康就是财富啦。
2: 对啊。
0: 心诶欢喜，像阮大力医就是陪伴经济嘛。
1: 对对。
0: 陪伴恁，恁欢喜，欢喜啊，大活较久咧啊。支持较久诶，
1: 而且记啊，就是做媒人婆诶，迄种
0: 有
1: 一种迄种吼，就来讲讲亲情，讲亲情迄种感觉。
0: 什么叫媒人婆？伊无法老，伊算三七啊，迄种诶啦。
2: 三七啊是什么？
4: 我不是三七啊，三七是查甫啦。
1: 有人问啊，
4: 男生。
0: 敢有人啊？老苍嘛是啊。
4: 无啦，
1: 老金嘛。
4: 妈妈桑。
0: 哦，妈妈桑。
3: 妈妈桑。
4: 妈妈桑较少年。
0: 对。
4: 老苍较老。
3: 话你种小姐诶啦。
0: 我你讲，伊是当小姐专做妈妈桑。都喺演咧啦，
1: 都
0: 要转轨，
1: 都要被登登玫瑰。
0: 好啊，要讲话久啦，
1: 来啦，谢谢啦，谢谢啦，
0: 谢谢啦。
2: 哦，
0: 伊够屌诶，我够活泼咧，我够活泼。
1: 我有够要讲诶，
0: 哎啦，
1: 我拢想讲下面
0: 咧，去华尔街就讲黄奕娘哈，来哟。
2: 来红队，我们邀请张景霖都来好听诶歌曲，爱秀追。
0: 哎，五分钟解拍波啊！

0: 是哟，
1: 哎呦，
2: 像拉拉队。
1: 还有啊，这我们这个团队是哪个单位的啊？
3: 旭虎老师。
1: 旭虎老师，哦啊，所以是我们班里面的嘛哈。啊，刚刚就是你啊，
2: 对啊，
0: 哎，那欢迎跟美玲呢，
1: 都是啊嘞，
0: 哇，几说哇几说上哇几人啊呢？
1: 旭虎哈，这个团队很棒啊，除了老师以外没有来哈，
0: 其他都很棒呀。
1: 你没来，哎，你红队哈，红队这边这边这边哦，我今天来投票投唔对啊，五分钟响三声就挂断啦。你这五分钟久拍十通嘛一票尔，你。好，响两通就好啊！挂断了，赶紧叫别人来投票，安尼你的票数才会冲高。
0: 而且姐姐在做秘书呢，
1: 妹妹，你看不出来是妹妹吗？
0: 哦、妹妹呢、啊？哦
1: 妹妹在哪边上班呢、啊？妹妹
0: 很有那个秘书的气质。
3: 台中工业区。
1: 哦，以前我也在那边呢。红来，红来做那个免洗餐具的。哦，我离开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名言。是人才就不会留在红来，我就离开了。
3: 那我应该是追随你的
1: 啊，真的、啊、真的吗？你也在红来吗？
3: 没有，追随到台中工业区。
1: 哦，工业区那不错啊，你是做金机还是做什么的？
3: 哦，我们做船产。
1: 哦，传统产业的，
0: 最起码，
1: 比如说嘛，
3: 泡棉哦，泡棉塑料，
1: 我那间公司嘛在做泡棉，
3: 是啊，
1: 做泡棉的发泡，还有免洗餐具。哦，红来工业路哎，十八路哎，工业十八路哎，第一间隔间样呢，是人才哎，拍手拍手拍手啊！你们家应该比较好了，看到你那么笑呵呵的，怎样？
0: 退休了吗？还没
1: 有？还没啊，才几岁退休？十八岁怎么退休啊？啊，
0: 就别让红门哎，
1: 劳保局也不允许啊，对不对哈？
3: 对，
1: 你有过三个月吧？十八岁过三个月有吧？不要骗人哦，你有了，刚好过三个月，刚满，昨天刚满，今天就来上节目了。
0: 好漂亮！
1: 哎，秘书了哈，嗯，好了，秘书喝，哎，被过来被蒙上
0: ，OK，
1: 好，梦婷，你讲，
0: 梦姐，问一下，
2: 皮肤就白，
1: 对哇？你是抹什么产品怎么那么白？
2: 对啊，我拢没有办法白，
3: 欧蕾用喝的，
1: 用喝的啦，
0: 用喝的啦，
1: 用喝的啦，
0: 欧蕾用喝的，哎呀，
2: 我还有用吗？
1: 你
2: 还有救吗？
1: 我难呐，
0: 难呐，
1: 难呐，难呐，难呐，好，谢谢哈，
3: 谢谢，
1: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再一次，旭虎你没有来，你太给力了，
0: 对了，没那么简单哦，跟你讲，
1: 没那么简单，
0: 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1: 哦，来来，真正没那么简单嘞。
0: 北队第三组黄秀英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没那么简单，
1: 听看卖嘞，看有简单无哈。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哎呦，唱的比蔡小虎，蔡小虎唱这首歌，
1: 黄小虎
0: 是蔡小虎不是吗？是黄小还是蔡小虎？
2: 黄小虎，
0: 黄小虎，哎呦，你唱的比他好听呐、啊。
1: 对，
2: 感谢了。
0: 你相信我讲的话吗？
3: 如果话能听，那就很好听呐、
0: 啊。我是公
3: 就很好听，
0: 什么可以吃
3: 呢？没有没有，不能吃，不能吃，
0: 对，不能吃，
3: 话不能嘿，
0: 对
3: 对，不能乱说，可以乱吃。
0: 学唱这个唱歌学多久了？
2: 一年多，
0: 一年多，哎、啊，有这种功力啊，哇，太厉害了！
3: 而且你选国语歌，哎，
0: 对啊，你怀疑啊，不能唱国语歌吗？
3: 比较少，
2: 是老师觉得说我唱国语比较适合、嗯、哦，
0: 一般哦。那个八和的比四和的 还快、哦哦、有十六和的、
3: 欸啊、那六和更好、哦、那哈然后六和生肖那六和最好
0: 六和夜市很好吃
3: 很好吃第一摊那个是不是还三买哦哦啊那好
0: 还有呢一些观光客变家供啊掰开
3: 咸汤圆啊
0: 掰个供啊还有个一手赞助了啦
3: 台湾高雄在地
0: 好啦好啦
3: 好啦我到观光一下嘛
0: 好啦好啦
1: 都一直邀起
0: 来这样啊不然你去旁边先吃饭
3: 你吃饭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你
0: 衣服好漂亮哦，
3: 所、
2: 哦、谢谢。
0: 好，来，接着我们超级巨星秀
3: 哇，今天这个
0: 华特唱片最会写歌的这一位，嗯，啊，自编自导自演，如果卖不出去就自己买下来，
3: 而且也很会唱呢，
0: 很会唱。
3: 我最近也非常喜欢听他的歌，
0: 哇，嗯，他这一首歌哈、哦，每次唱到每次我都有画面，
3: 然后就拍球哎，
0: 提来我们陈绮信，当天也好，破相个吹落去。

观众朋友，提起你的手机啊，卡04-2338-0303，陈绮贞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这条嘛是自己的作品，大家给我声，改吹来听。

0: 哎呦，
1: 谢谢
0: 启信，
1: 是
0: 我的鸡皮疙瘩掉满地了，你给我帮我 Q 去，
1: 谢谢。
0: 来，启信，能看右边一点点，
1: 右边一点吗？呵呵，
0: 我跟你讲，我看过所有艺人哦，伊唱歌唔捌咧看歌词的，
1: 唔捌咧
0: 看，
1: 没
0: 人提词的，真是够厉害啦。
1: 怪奇，而且有时啊一张演唱唔是干那一首咧，
0: 对啊，
1: 几大首吼。
0: 你是怎么办到的？为什么可以不看歌词啊？为什么？
1: 啊，就是爱录音。歌词要一直录音，然后一直反复听，
0: 一直听，记在脑海里面。
1: 对对对，
2: 可以了。
0: 一定他写曲太厉害了啊！写词是一样，因为让一口饭给别的老师吃，要不然那词
1: 啊，不大家都要死哦。
0: 对啊，
1: 无啦，就是我的历练那个无够
0: 啊，安尼吼，
1: 册嘛读无济，所以书还要一段时间呐。
0: 安尼啊，我来讲，
1: 还要再学。
0: 朋友。女朋友嫁到过啊，嫁到放杀过，你都有
1: 啊，
0: 源源不断。郑敬依不是爱风流，伊是要为了要写歌才去搞起来。你听我意思。
1: 对啊，这首当天吼嘛是郑敬依乱的啊，
3: 真的很好听啊。
1: 对啦，
3: 而且吼，我相信观众朋友听齐信跟他唱一首，一定袂过瘾的。
0: 当然咯，而且要叫你学鸡叫、学狗叫、学猫叫，但是时间不够，马紧
1: 马紧，
3: 等一下叫。等一下来听，
0: 随便你乱叫，
1: 好，
3: 好，所以大家千万唔通转台。
0: 哎，哦，你们，哦 ，Michael Jackson， 哦哦哦，
3: 哎，有呢，
0: 人客，好咩？来，玻璃，玻璃，玻璃，
3: 好，进店，
0: 进店，快紧，哎，票。

0: 注票数，票数先拨拨一下票数了，来，好，来，齐心给咱拨一下这个票数是，
1: 来，这个票数是，
2: 我看一下，
0: 红的330。
2: 330票，
1: 哎呦，
0: 白是181票，
2: 181票，
1: 哎呦，这厉害，
0: 白
1: 快咯，
0: 白他都能休困了哈，
2: 是吗？
1: 白对象啦，
0: 休困了哈，
1: 休困了吗？
3: 白对象昂啥？
1: 哦，真好，哎，
0: 奇怪啊，都拜呢哈，不要紧不要紧哈，啊，这齐信，我跟你讲，待会还有一首好听很好听的歌，
1: 真的哦，
0: 学鸡叫学狗叫学牛叫什么叫他都乱乱叫，好不好？好，重要是不要转台，好不好？
1: 谢
0: 谢，真用心的做节目，嘛希望讲啊，咱这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给咱支持，给咱加油
1: 啊！
0: 尤其是第一届喜欢咱大力电视台，麻烦给咱参考看嘛。
1: 对啊，所以讲哦，那今麦哦，谈多的这个节目哇，包括齐信唱歌嘛，感觉真好听的啊！等一下这个重要时间段哦，给咱一点啊鼓励，给咱一点啊这个信心，哇！咱等一下兄弟刷卡为大家做服务，重要的时间段过后，齐信会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您哈。
2: 谢
1: 谢大家。
3: 谢谢。
0: 咱的超群巨星秀陈其信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老未调的心》，04-2338-0303，我想个吹落去。

0: 其逊，这条歌叫做什么歌？
1: 老袂调的心，
0: 老袂调的心，
2: 蛮就好听嘞。
1: 谢谢，
0: 妖兽好听，较贵小歌。哎哎，对对，
1: 是。
0: 讲在陈其逊吼，真正很懂得感恩呐。
1: 是是，
0: 听到那李明阳啦、方三亮、阿哥刘家龙三冠王说唱秀，第一个主动打电话说他要，
2: 自己讲要看嘞，
0: 就要看。哎，而且是迄个哦，有料的，不是无料的哦。
2: 当然啦，当然啦。
0: 所以讲哦，哎，真正做甘心的。
1: 谢谢谢
0: 谢。李明老师算对你无白听呀，
1: 是
0: 哦，像这种感恩的孩子哈，我们更要跟他支持，
2: 真的，
1: 谢谢，谢谢。
2: 而且多才多艺呢，听说啊，
0: 对啊对啊，听讲过学狗叫、学猫叫、学鸡叫，
2: 今天想要学一个什么来
0: 教一个就好了，
1: 对，今天学鸡叫
2: 啊，学鸡叫，
1: 对，
0: 天天会学鸡叫吗？
1: 对，
2: 一般咱学鸡叫的阿尼玛的。Go go go go go go go！ 阿尼
1: 亚嘛，一些鸡的叫声舞就得讲哦，
0: 讲
1: 嘿就得讲哦。啊，其实譬如讲哈，咱呐诶鸡母哈，
0: 鸡母
1: 不能哇，不能哦。
0: 嘿嘿嘿。我这在听这土鸡啊，对哇？
1: 嘿，这土鸡
0: 是不是饲料鸡啊？
2: 我多啊，甲生产了放诶生产了呢。
0: 系啊系啊系
2: 啊，够分哦，
1: 对，够分哦。啊，鸡啊不能了哈。啊，其他鸡讲，其他诶鸡啊哈，都开始开讲讲，啊是贵价，
2: 贵料，
1: 啊内底有啊无安尼？
0: 哦，身体产房看卖啊咧。
2: 对，啊，
1: 你阿老公，你先开讲啊，对
0: 啊，阿老公。
1: 等一下討論，
0: 這是什麼意思？
3: 等一
1: 下，這是有沒有？
2: 黑到底黑到底黑上的，
3: 黑上的，
2: 黑上的，黑到底黑上的。
0: 我看這個兩，這個色形狀跟我會比較像，
2: 跟我會比
0: 較像，跟我會比較像。
3: 你是隔壁的，
0: 隔壁你也知道，一隻瓶是隔壁，倒瓶是那個親人親戚的。
1: 對，還
0: 有嗎？還
1: 有啊，那個新生兒出來了嘛，一些雞就要淘汰了。
0: 哦，
1: 你嘛知啊，即卖哦，人拢总爱食鸡吧，鸡吧对身体拢袂
2: 白斩鸡嘛，
1: 对，哦，还是炖补也好啊，吼，拢对身体拢袂歹，啊，都爱掠去抬嘛，掠去抬的，
2: 吼，真厉害，
0: 你敢去？
2: 你敢那是要掠你去？敢那是要掠你去抬的感觉呢？哎，真够水！很多妈妈个功力也像够一个特异功能哈。
1: 是，
2: 够咩使？够咩啥？
1: 咱先起来一言五好啊。
0: 哦，
1: 咱今嘛哦，比如讲，咱今嘛，可能哦，看迄个隔壁是啥物有迄白凉的哈。咱先起这个，塞这个，一言五吼来背者。
0: 一言五了。
1: 哎，跑车过来停车较麻烦。
0: 对嘛。
1: 偏远道再来开啦。
0: 对，得再来。
1: 对，
2: 安那起，安那起。
0: 哎呦，
2: 皮啥啥啦？礼让行人
1: 呐，红灯呐，加速进呐，
0: 啊啊！虽然咱挂好钱的红灯嘛，
2: 你看红灯吗？
1: 我看无啊，
3: 所以还要那么紧急。
0: 所以连刚那做立法员那个立法
1: 哈，不过我就是听着掏钱，我就在车停的。
0: 哦，
1: 大家听懂嘛？对吧？
0: 懂得有声了，
1: 懂得有声，
2: 太厉害哈！
0: 啊，要个开啥？开啥哇？
1: 咱起码要九高速公路嘛。
2: 啊，你好喂，你要走咱九高速？
0: 机车没杀你呢，机车没杀你哦，
1: 机车没杀你啊！当然啦，很多的嘛，啊，大家开跑车嘛，
0: 跑车
1: 嘛，
0: 嗯有闲，你个手举起来，我来叫你来啊，好不好？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最新的专辑是十一月已经发了吗？
1: 还没，十一月要录音
0: 了。录音了，
1: 现在在就是在编曲，在练歌了。
0: 也祝你的唱片大卖，
1: 谢谢，
0: 好，谢谢齐信，
2: 谢谢。
0: 还有妈妈，
2: 这有心没？
0: 边关的妈妈，
2: 谢谢，谢谢，
0: 来啊，喝点酒哈。
2: 来，
0: 哦，谢谢我们齐信，
2: 好来，红
0: 队来，
3: 红队，我已经邀请。我不会
0: 念。你

0: 无 ？Judy，
1: 对，好听的歌曲《梦中的金》
2: 哎呦，金对哦，
0: 不是 Judy， 是 Judy 哦，无同哦。永远袂变。

0: 哎呀，厉害了啊！是是是是，
1: 哦，咱哥都在伫边啊，搁咧讨论讲，哇，这歌真好听，
0: 是
1: 啥物人唱
0: 的？
1: 我们还在查呢，
0: 这谁的歌啊？
1: 你知道吗？
0: 你牙买骨公诶，嘿，好的，
1: 好的，
0: 我没有问这一题。
1: 有他有说杨靖的，对，
0: 真的，
1: 他有说对，就是杨靖的歌，
0: 就是唱的是红红诶，叫红叫红，
1: 好听好听。
0: 哦，哎，Judy的Judy是英文名字的，很显然是
1: 还是本名
0: 啊。本名叫 Judy 吗？
2: 我姓陈。
0: 哦，陈
1: Judy，Judy
0: 陈 ，Miss Judy 陈，耶，系，诶，一道，诶，咩问下，你问好啊，系。
1: 哈？
0: 我问来啊，好你机会啊，卖讲
2: 拢。阿妹想到呢。
0: 阿妹想到，你是来这头听长的哦。
1: 阿妹想到，
0: 但是啊，这火车轨在奔 BB 啊。
2: 没关系，既然大家都没想到，那就结束访问
1: 也是可以的。
0: 怎么好意思呢？
1: 也不是不行。
0: 你漂亮到我们不知道
1: 说什么，
0: 没话说。
2: 谢谢谢谢，
1: 太美了。我们就把这个最美的留在这一刹那就好了，好，后面就多说无益了。
0: 那我们就截图。
1: 截图下来，截图就好，
0: 放在桌面，好不好？
1: 截图，
0: 可以吗？
1: 最美的留在现在，
2: 谢谢，感谢，
1: 真的很棒。
0: 欧美鬼哈，最美鬼哈，
1: 哎，今天
0: 又很特别呢，
1: 很漂亮啊，那个
0: 很飘逸哈，
1: 水感哈。好，来北堆第四组杨秀威带来好听的歌曲，哎，这首歌真好听，
0: 好唱呢，
1: 我很喜欢的这个 A boy 一出戏，
0: 听看麦啊嘞哈，拍破五分钟。

0: 哎呦，
1: 好漂亮哦！
0: 一个现代的，一个古代的，
1: 古代的呢，
0: 到底
1: 哈。而且这个光哦，这光的就会听呀，
0: 是啊，
1: 都来没有
0: 单杀狗牛，你看嘛，
1: 构思也是很感人。
0: 哇，你杀钱啊，这细的安尼啦哈，
2: 他
0: 这
2: 样
0: 的烟花已经是已经是偷叫的啦，
2: 谢谢。
1: 偷叫哈，
0: 偷叫，不是偷叫啦，偷叫啥呀？我第一把交椅的，
1: 偷叫，
0: 偷叫，
2: 榜首的，
0: 对呀，榜首啦。哎，听得懂，你懂我了，
1: 真的，
0: 你不懂我，
1: 这个我真的没，这个我真的就没听过。我跳鬼我都不要
2: 懂。那我今天是走气质路线，
0: 来跟他讲。
3: 对，就你有背歌词对不对？
0: 没
1: 有背歌词，
3: 因为我看他整场都没在看，
0: 没在看访问的主题啊。你有背歌词对不对？
2: 有，背了三天三夜，
0: 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这里的歌
1: 不要停歇，
0: 三天三夜。现在是大巨蛋，就不怕说会震动，
1: 就不会这
0: 样。哎呀，
1: 踢掉鹤嘛。
0: 对，所以
2: 我们现在是隶属大巨蛋，
0: 大巨蛋里的唱，袂停袂打。司机无啦，叫我起床，有够堵吧吧吧
3: 吧吧吧，怎么耳熟啊？
0: 啊，
3: 这首歌好耳熟。每
0: 天每当啊，吧吧
1: 吧吧，起床号呀！
0: 啊，他没有当过兵，
1: 他没有当过，
2: 我们没有当过。
1: 哦，我们每每天都会起，都会有，还有
0: 都会起床，
1: 都还有
0: 还要升旗典礼。
1: 对啊，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啊！但是他一奏的话，我都降旗比较多。
3: 我们很配合，一直笑。
1: 对啦，正笑的功能也可以。
0: 装傻，好，来，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啦，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好的，来下一位。
3: 我们红队邀请王永南跟廖素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未了情，
0: 未了情，
1: 温
0: 谈的，温谈的，未了情。

0: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好犀利啊！这边这边哈，你站 C 位，你站 C 位哈。哎，开玩笑啊，一般都是很漂亮，我们才会邀请到他站 C 位。像孟婷永远都在旁边，
1: 在旁边呢。
0: 对，因为他超出 C 位了，
1: 超出范围了。
0: 对对对对，
2: 超出范围。
0: 哎，我的好梦啊！哎。
2: 我那个，
1: 那个，
0: 你哪位啊？
1: 他今天飞在外面
2: 啊？您大队，
0: 您大队，大队，大队，
3: 台中，
0: 台柱，好，潭柱啦，哎，潭柱我看在做兵啦，新兴啦，那个，
3: 哎，
0: 新产是钢兵，我同事在新兴，新兴啊，新兴呀，哎呀
1: 哈，乐哥以前跟我们做炮。

0: 炮兵，
1: 哎，炮兵是不会啊，因为炮工嫩饮料都
0: 不做炮兵啊，
1: 做同时的，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嘟嘟，纯力的功能呢？
1: 对对对，纯力，
2: 纯用气，纯用气的
1: 功能呢？对对对，阿里多德，嗯，
3: 台中
1: 多位，
3: 北屯
1: 哈，啊，伊是你是北屯区嘛哈，
3: 伊
1: 北区，
0: 北区，哎。
1: 你两个
0: 近近啊啦，有闲咱甲招一个
3: 隔壁啦，北屯区啊，
1: 差几差足多呢？北区甲北屯区咧差，那北区啥物做北区？你讲
3: 无人啊？
1: 哎呀，啊，所以讲你尔，对啊，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0: 有有闲啊吼，
3: 对，
1: 安尼吼，
0: 谢谢你们，有闲啊，
1: 我一日看你绝对唔是北区的，
0: 唔是绝对唔是
1: 高青的，
0: 谁家呢？
1: 一定唔是北区的，你一看我知啊，
0: 有闲啊，较早来哦，
1: 系啊，好，
0: 谢谢你们，
1: 好，欢迎光临，谢谢哈。
0: 来继续讲
1: 下，嘿，免我哋啊，嘿，
0: 对，谢谢，来，北队第五组啊，姚子莹、翁章庭，哦，这名拢真有学问
1: 吼，老师好，
0: 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1: 来，吴文坚解拍破啊。

0: 试紧搞，
1: 喂，架只啦，
0: 哇，
1: 好棒！
0: 哇，这首歌你上珍贵哈，你嘛是安尼认为吗？还是跟他唱歌呢？
2: 唱歌，
0: 唱歌呀！平常都是不屑的，
1: 不会这么说啦，还为着光啦，为着光，为着艺术牺牲。
0: 啊，那样。
3: 这感情只有两分钟，
1: 三分钟，三分半。
0: 你不听艾丽三分钟吗？
1: 哎，三分钟都有够啊！
0: 你不够等啊？
1: 三分钟够了啦，艾丽三分钟，
0: 三分钟是
1: 呼一声，
0: 不是。
1: 跟他 hit 的三分钟，
0: 是还得跟他出来的三分钟。我玩的酷啊，
1: 还是乐哥吼，乐哥哥哥乐哥。
0: 我唔拿，我最多老头拢捞啊。
1: 哎，跳舞呢，笑干呢。哦，你看笑干出来啊。
0: 较正经，早一人较定掉，那纯官奶奶较定掉。后来邀请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者，哎呀，我们的那个哦，这个华尔街歌友会。啊，另外一边是旭湖了哈，
1: 啊，很棒，
0: 虽然旭湖，旭湖无那个很牛，
1: 加无赢，
0: 来来来，这个来来，帅哥帅哥来，啊，那称呼旭湖这怎么称呼哈？怎么称呼？
1: 啊，叫什么？
0: 一个什么大名呀？
2: 瑞奇，
0: 瑞奇对不对？
1: 瑞奇，
0: 瑞奇马丁呐，哈，瑞奇，
1: 瑞奇，
0: 他在旭湖那边，他们有
1: 歌吗？
0: 三代哦，阿公哎阿妈啦吼，阿哥妈妈阿哥哥对。都来参加旭湖老师的，而且我那天去看他唱得很厉害。
1: 哦啊，怎么今天没有唱？下次唱
0: 一下。我让你清唱 一句好不好？清唱。
4: 这是忙碌的一天，那灰色的寂寞，在那地带沙发上，像无情晚辈。

0: 你唱得不错，而且 我觉得我有个朋友，
1: 很用心啊，
0: 我有朋友在那个华谷山的话哈，他有缺人，我
1: 也可以，
0: 真的
1: 也可以，
0: 功德无量，
1: 功德无量啊，没办法，很平静，听完整个，不听完心就静的啦。
0: 那么观世音，你可以学这首歌，埋示你的声线，
1: 也可以，哦，跟法师，
0: 怎么口音呢？这是功德无量的。
2: 其实我法大哥，其实我不会唱台语歌，台语歌太，我觉得自己没办法跟阿公跟妈妈唱得那么好，我只会
0: 不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向啊，对不对？我有认识星云法师，我帮你介绍。
2: 我只会唱国语歌啊，
1: 也可以啊。
0: 国语歌那是一种感觉。
1: 这些乐歌也光，
0: 这条歌也光。你练练看，这是我的歌。
1: 学一下这首，学一下，学起来，每天都叫你
0: 来。赶快公布倒数，妹妹胡阿金呢？都是你，都是你唱那么久。来，红队，哎
1: 呦，五。
0: 好，我们白队，因为哈，让他们，因为哈，我知道。你的用心良苦，
3: 因为我穿红色衣服打过电
0: 话，对了，哦，可以来找你了。
1: 前面就讲完了，来，那
0: 来来来，哎，欸，时间不够，我要找九里
1: 三一四白队三一四，
0: 一样一样厉害哈，哦。来，希望大家赶快组队报名，免费参加，我没收钱哦，没有收半毛钱哦，欢迎大家一起来，阿内好不好？来。

0: 孟婷，我你讲哈。
1: 孟婷没麦克风啊。
0: 哎，麦怪你嘿。
1: 可以了哈。
2: 今天出手三秒。
0: 阿乐过来了。
2: 有爱的家庭。
0: 阿过来
2: 了。喜欢唱歌的赶快报名。
0: 阿过来了。
1: 哎呦呦呦呦。
2: 多多支持我们。哎呦。下礼拜六去看我们。
1: 哎呦。每礼拜六今天做完了，后礼拜六游完同一个时间段，下晡几点？12点到下午4点哦，在四点钟，我相信哦，真的绝无人场。
0: 是的，
1: 绝无人场。
0: 有你们的哈，无话搞了，我看上大，爱赶紧看，赶紧到波浪来看，好唔好？

0: OK 啦。
1: 鱼放水，来水放鱼，
2: 西公甲新伯袂分离。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和身体上旬的礼物，带你山谷归地，保留植物精华，口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谷归地。
1: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干。跟我們這個進口貨的農民啊，說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因為這個東西太珍貴了，跟我們這個用的量又太多，差不多三四條口貨才有辦法做一罐，你看那個農民，可以說他教我們就對了，他教我們是說比你買比較不好，要不說我說你要怎樣，你要為這個這個民眾來設想，你這山口貨的營養成分這麼高，你如果說沒有推廣出去，把大家身體照顧好，你家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那个菜虽然口感同阮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口感就对啦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个萃取出来，家己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家己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安尼，你个倒头安尼个将落，伊就开啊吼、哦。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哦，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过道。哦，走。

好啉的。我因为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恁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香、苦甘，吼，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一百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在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六十五、七十，内底还佫加珍珠爱八十，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百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毋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吃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个大理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做有一个好的环境，还佫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若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诶，愈来愈大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吼，火气大，嘴大喉宽者，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诶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着报伊来食阮诶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着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个苦瓜就是啊，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莫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来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
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

0: 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睡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三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的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佮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可以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给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喝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而且无咖啡因，你唔好喝一罐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工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给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出门呢，我拢给恁试食，唔敢啉咩，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卖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哦，今仔定岗主门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啦。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予恁试食吼，即、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这个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予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用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家用，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要大，大，小，
1: 你怎么说？
0: 有你等我。

0: 啊，叫结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深就看遮，看遮来，喂，你好来吹音了。大大声在。
1: 要答应即马就
0: 讲。好，来五十三岁，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外平。大大声在。
2: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细算个下子啊！你要来笑没？你要大大声在。
1: 我被打断。
0: 大大声来，五十五算，足好用的啦！春节你要大大声在。
2: 我被打断。
0: 好，声在来来，哎呦，这笑真甜。

0: 我大招。
1: 来，大招来，六十一线下者来，威廉，来蔡琴，大招先走。蔡琴吗？
2: 哎，
1: 大招先走。
2: 大招的啦。
1: 来，六十二线，大招来，三线来，金牌后走。哎，小姐，大招先走。
3: 我先，哎，就先走。
1: 好，先走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清白，甲我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4: 我一招。
1: 哦，一招来，变高手还要一千个清白，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招先走。

0: 我不知道接到什么人了。你好，来你好，来这惠美，你好，我大声说出来。惠美，好来大声来，你好来这顺林姐，大声说出来。
1: 一千，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一千个千倍来。
2: 一千个来
0: ，你好来，红雨，你好，一千个千倍来。
1: 哎，你好。
0: 要大声说出来。
1: 大声。
0: 来来，高声，你好，孙九仙来，你好，丽华，你好，要一千个千倍来。
1: 要千倍。
0: 好，千倍来，来八线，我你好讲，你好。孟李徐大哥。大声说出来。
3: 谢
0: 谢。来来来，七线来，七线来，范恒大哥。
4: 我睡着
0: 了。来六十六线来，一千块个小姐来，你好来，喂你好，我讲要大声说出来。
1: 大声。
0: 来来五线大声来，你阿舅话要大声说出来。
1: 说出来。
0: 来四线说出来，喂你好，我讲你要笑我大声说出来。
1: 说出来。
0: 来说出来，你要来好大声说出来。
1: 说出来。
0: 来说出来，你要我讲你要输液大声说出来。
1: 我大声。
0: 大声来，大声个小姐来，喂你好，这是新朋友，要大声说出来。
5: 我要那个一千八。
0: 好，一千八的来，七十七线来，小姐，喂，你好，改，大桌先坐。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6: 你好，
0: 要大桌先坐。
6: 这桌。
0: 来，七十六。哦，这等于拢满。哎呦，这小姐来，拢请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赶紧啊！哎呦，这喂你好，我改你好，喂你好，大桌先坐。
6: 我先坐。
0: 好来，先坐，我三桌先坐来，你好，哪边来，大桌先坐。先
6: 坐。
0: 来，我一转，小姐，我一转，喂你好，马大声大哥，大桌先坐。时间就要搞，我跟你讲一下，五十组尔，我无法度未到这济。伊这二十四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恁食健康的吼。一天恁半罐一罐蔬菜，你这电话满满满，0800009119吼，认真啉，身体健康，靠啉就当啉出来，认真食看卖你就知啦。小妹，你要大桌说出来，
1: 大桌，
0: 来来大桌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大桌说出来。
2: 好，
0: 先坐来，中爷，这招雄大哥先坐来，你要你何必啊？大桌说出来。
1: 好
0: 来，五十八串是请那个小姐来说，叫中医大哥。
1: 喂，
0: 大哥，好来，六十串，大哥拿串嘞，来师傅，你要大哥先坐。
1: 先坐。
0: 好，喂，你要来吹你要。大哥先坐。
5: 要加盐芝麻的。
0: 好来，五十三串个小姐来，你要来偏外边，偏外边。大哥先坐。
7: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四串个小姐来，你要来小妹，你要大哥先坐。
5: 我要大哥。
0: 大哥来五十五串，足好用个啦，春节你要大哥先坐。
1: 我要
0: 先坐。我先坐来来，哎呦，这小珍姐大哥先坐。
1: 先坐。
0: 好来来先坐来，你要来就姜姜姐，你要大哥先坐。
7: 大
0: 哥。好来大哥来，我告诉你来，你要劝太太大哥先坐。
7: 我要先坐。
0: 好，我告诉你，等人到接姐，等人到接姐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大哥先坐。
7: 先坐。
0: 好来先坐来来，我你要秋生，你要大哥先坐。
2: 我大哥。
0: 来大哥来，六十一串小姐。来，喂你好，财神大大声在，开启吗？大大声在，
5: 大大的啦。
0: 来，六十二串，大大来三串，来金牌号召，来小姐，大大声在。
7: 我说，迄个说在。
0: 大声在一千个啦，吼，你看一千个千八，甲我讲一下，来，毕尊姐你好。
8: 我一组。
0: 哦，一组来，八个九串，要一千个千八，甲小姐讲来，明天你好，大大声在。
7: 我们说在。
0: 好来，好来，八个九串，毕尊姐你好。冰姐，啊，大桌变变爽，大桌来，你要收好，你要大桌先坐。喂，
1: 你好。
0: 好来变七爽先坐来，你要来李先生，大桌先坐。
4: 一桌。
0: 好来变六爽，一桌来变六爽，大刚你买一斤了，一斤。
5: 我要底先坐。
0: 好先坐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9: 我一桌先坐。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喂，你要七十七来，喂，你要加盐。
7: 我
0: 要买那块双高贵，七十七双啊，小姐啊，你好，来这，
4: 谢谢，
0: 好，来谢多一千块啊，个小姐，你好来，瑞玲你好，
10: 好，
0: 瑞玲，好，大叔来，八十一双来，阿母你好，阿母啊，
10: 兄弟，我个电话卡未得去，
0: 拜谢，拜谢，
10: 拜拜，
0: 好，来哦，八十一双啊，你好来，哎，庄大姐，庄大姐，好，来七十七双啊，谢多来，你好，喂，你好，丽梅姐，你好，大叔谢多。
11: 我
0: 来说来，来这什么人我嘛唔知，我唔知接到什么人话。你好，来你好，来这惠美，你好，要大声说。惠美，好来大声来，你好，来这顺林姐，大声说。
1: 一千，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你好，我讲你好，要一千个千八来。
2: 一千个，
0: 一千个来，

世间情是什么？为何我的心肝乱袂？

欢迎各位，大家好，欢迎珍惜新款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我们的秀秀妈妈来听歌，爱人放粉鸟，我做爱人放粉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看落去你就知道了。

0: 哎呦，奇怪，哪会拢等无人啦？啊，伊到底伫倒位啦？甲敲电话。
1: 我讲要行这支，哎呀，这支啊要伫大小等安尼，啊，不过伊也无具体讲要创啥货啊。伊敢会是敢若想要约炮呢？还是
0: 电话也无接？啊，伊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哎。

0: 哎呀，等下花拢冷去啊啦！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二国青春购物。
1: 好，大家早安。
2: 你好。
1: 那科技吼进步噶非常的厉害吼。
2: 当然。哎，
1: 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然后去唱这一首歌，
2: 嗯哼，
1: 就是无同款的这种的感觉吼。
2: 哎
1: 呀，
2: 我在这儿，你在那儿。
1: 嘿呀。啊，一个听讲哦，伫公园啦，啊，一个讲哦，啊，伫咖啡厅啦。
2: 哎呀，不是讲要伫咖啡厅小蛋嘛？
1: 啊，你那会走去服饰店？
2: 伊咖啡厅的隔壁就是服饰店啊。
1: 哦，对哦。
2: 阿伯有人来入钱，进前咱就莫行入去啊。
1: 复合式的餐厅。
2: 讲诶，即卖拢嘛流行安尼，即卖摆个商场哇。
1: 有影咧，有影。有即卖有足侪哦，包括现在很多的发廊，
2: 对，
1: 它里面也会卖一些衣服、
2: 嗯哼、
1: 首饰。还有 这些配件，
2: 那你有空可以逛逛。
1: 就是
2: 特别无聊啦。
1: 我们这样是安怎是？可能是住租收贵啊，款哦。
2: 可以哦，有
1: 很多的店很多的不同的经营者，然后一起来，来一间店这样子。
2: 我曾经都捌看过啊，内底在改衫，啊，伊在骑楼遐做人卖衫。
1: 哦，
2: 这是很刚好，你若穿个哎呀裤裤卡伤长哦，我内底在做改啦，你穿起皮就好啊。
1: 巧哦，
2: 是不是？
1: 哎呀，
2: 我老爹老三改三四十档啊，无人比伊较好改。
1: 就厉害嘞！哦，这有做什么一条龙？
2: 当然啦，当然啊，这个底下来对声音呢，很寂寞呀，
1: 一块。一只肥羊走进去，买一件衫好看，穿起来，刚刚扣卡修灯，我记后边阿哥有，
2: 就给你改改的，好，就简单嘞，
1: 改起扣灯，
2: 更免等，有无？
1: 奇怪，有个零零
2: 嘞。哦，这可能爱较久淡薄啊，所以明仔载较来听，
1: 明仔载较来听
2: 哈。啊，因为遐有诶爱看你变哪改，要改水诶，是要改车起来啊。
1: 哦。
2: 啊，若车起来就较一般嘛，啊，你也感觉伊看起来没有那么唯美。啊，你若要改较水诶，当然爱时间，因为你看爱加扣头。
1: 哦，
2: 边啊，这里按压开，较薄，用力车起来，安尼较顺。
1: 对，这个是很多，现在很多店家都这样。
2: 当然。
1: 哎，阿哥我吼，我就很神。
2: 嗯，
1: 这里三角店面。
2: 哪个汤？
1: 三角店面后厨是啥物？后厨就是
2: 香槟啊。
1: 嘿啊，香槟。
2: 嗯。
1: 啊，这条路会当看到，那条路会当看到。但是吼，近前我有一个朋友，
2: 哎，
1: 伊就是甲。把人说出，啊，原本伊是家己在营业，家己在做生意，啊，但是尾啊做诶，讲哦啊，店面因为疫情呐，现在疫情就影响很多嘛，
2: 比如
1: 讲哦，较早开餐厅，对不？啊，开餐厅内底有内用嘛，啊，疫情诶，迄当阵吼，哎，内用
2: 排斥哦，你敢来当外带？
1: 嘿，你敢来会当包回去哦？要是你伫路边食，袂当伫阮这里。店内底食，哎，结果，这个头家嘛就巧诶，因为占了很多的空间呐，哎呀，三角店面呐，哦，黄金店面，迄厝租拢几十万的呢，几十万的，啊，所以伊就留一块小小的一格，然后就是有一个煎台，有一个可以操作的东西，然后放一台小冰箱，其他伊改改装哦，哎，改改装啥？改装，比如讲吼，改敢那就参就有人。买一站楼嘛，啊，隔间，啊，分租出去，
2: 可以啊，这样很棒啊。
1: 对，然后
2: 共同分担分享。
1: 结果我就去甲问哦，讲哦，你睡这个厝，睡这个店面吼，偌济钱？讲几啊十万。我讲哇，安尼开销真正足大呢。啊，那疫情你有法度安尼度过，那无简单。
2: 因为我做二房东。
1: 不是邪恶的恶哦，是第二的恶啦吼。
2: 二房东，
1: 哎，就是
2: 我搁赚一手。
1: 哎，伊把这店面全部拢改改起来，哦，啊，改租给别人，无同人在卖啥物，无同款的物件。我讲哇，哦，安尼你安尼厝租就歹过，啥物歹过呢？
2: 够蠢哦，我走。
1: 对啊，我唔免我迄个店面免开，我都会当赚钱了。
2: 哎
1: 妹，很厉害。
2: 当然，
1: 真的就是有生意的头脑。
2: 哎
1: 呀，路不转风，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2: 应该是算会变条啦。
1: 啊，人不转呢，要怎么办？心念哦，你的心量转一下。哎呀，卖有当像拄到一挂比如讲哦，不如意的代志哦，就一直一直咧往那个 那个
2: 死胡同一砖。
1: 对啊，你那解不出来嘛，不是办
2: 法。你也使客户没要紧，那么你要想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嗯，啊，你两个这个小 Q 一路记小记掉，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记账的好处就是避免重蹈覆辙。
1: 对
2: 对，
1: 嗯，我觉得哦，有一句话我深深能够体会，嗯，我要跟我大家这里来分享，成功的人，哎，是幸福的，嗯哼，啊，那无成功的人呢，是有智慧的，嗯，这句就深的呢，哦，成功伊就享受了。就是这里满足嘛，
2: 成果
1: 成就，uh-huh，成就。啊，如果不成功呢，把它转换成智慧。什么叫做智慧？就是你学到一个经验嘛。哎，啊，这个经验，就你用这个成功的人嘛，袂袂丢啊，因为吼，伊嘛毋捌失败过，嗯。但是你失败过是最好的经验嘛。所以可以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这个智慧。
2: 你说真的啊，你说成功的人完全不失败背嘛，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会在一件事情当中他去学习，然后去学习的当中呢，你就会发现，欸，我可能哪一个地方错我再更改，错了再改，然后改到，欸，你觉得最可以使用的方式，那就是最好的方式。
1: 嗯嗯嗯，对啦，会好啦，刚好，其实做很多事情都也要，提供不到三天的，
2: 我觉得不要害怕改变啦，
1: 嗯，天时跟地利还有人和，欸，这三个条件呢，俱全的话，哦，就可以一步登天了。
2: 当然了，啊，
1: 一步登天。
2: 机会也是有准备好的人，欸。
1: 看你是要往东还是往西边，
2: 通通都可以。
1: 西边的话就不太好，
2: 不会往你想要的方向，搞不好命理师跟你讲，啊，你的好运就伫个往
1: 这当
2: 往西哦，趁钱无人知，安尼说你讲西方不好嘛，也没有不好。是不是换一个想法，它就会很好。
1: 对对对，嗯，这问一个人的，这个叫做心念啦，
2: 吼，啊，
1: 你呐，当然，十之八九一定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
2: 有的人就南北用较好，有的人东西用较好啊，对不？
1: 哦，那是方位嘛，吼。
2: 哎，对啊，每个人属的那个方位不同啊，
1: 对对，
2: 运势也不同。
1: 这下就背离。
2: 当然。哎，
1: 真正有差呢。
2: 给检查啦，给检查。嗯，不要说完全都不相信。
1: 这个是叫做什么命理学吗？
2: 当然啦，当然。
1: 哦，风水学。但是有很多，像有的人看厝，要买厝，嗯，哦，就说啊，这间厝就好买起来。第一点，你会看什么？看它的采光，看它的风味，哦，啊，但是有很多人会，挑三拣四，嗯，什么意思？就是啊，这栋厝，比如说啊，很多人在说啊，欸，看到很多这个水塔，哦，这窗仔门一看出去都水塔，嗯，对着什么？对着这间的这个厝内底的人哦，比较较身体较无好哦，
2: 还是讲较侪胃塞。
1: 哎，啊，佮有啥物？啥物什么什么蜈蚣煞、
2: 扁刀啦、镰刀煞。
1: 对啊，你看袂完呢。
2: 其实
1: 即卖的厝，即卖的厝，你若要买着一间。拢无其他的这个，
2: 你可能带来深山啦，
1: 应该是很难吧？
2: 你爱家己买一块土地带来深山啦，
1: 深山啦，
2: 完全拢无甲你争。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1: 风水宝地，
2: 蛮有趣的。你敢知？就是有台南迄边啊，讲有一栋透天的，咱有看过反光的凸透镜对无？你比如讲开车啊，灯我细格有诶，是毋是？伫三迄个三。转角处就会放那个凸透镜，光一栋透天的就献给。你刚才那种鬼白彩高粱，
1: 彩什么？
2: 高粱迄反光镜啊，凸透镜有无？啊，是人喺路边诶，有无转弯当时要放两块镜？
1: 系啊，
2: 你看迄对方有没有来车？
1: 上侪都两块啊，就是讲这边看这边，这边看那边啊。
2: 鬼白，
1: 什么鬼白？
2: 真诶，
1: 啊，因当时安怎？因当时做侪路诶。
2: 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有去采访啊，问迄个李长辈。
1: 啊，为什么安尼猜？
2: 李长辈啊，讲嘛无人去改反映这件代志，可能有人路过，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然后把它拍照下来。嗯，然后李长辈说是无人甲我反映啦，啊，不过我咧甲有可能是对面咧施工，因为对面敢那咧起大楼。哦，人家说可能担心会有一些风水

0: 上面的不好。
1: 哦，欸啊、他就买了，把他买了这个叫做
0: 套厅的，啊，伊对面就是迄、那個。啊，然后伊得用反光镜有无？
1: 来去挡煞，这个意思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类似。哎、哦、呀、啊，然后改掉，然后我们讲。
1: 啊，好个在伊不是多一控一，无伊了爱买就管的就管。
0: 按个到底伊对面呢，可能有淡薄学校。嗯。伊你有当时啊，你若看红，你若南北向应该是还好，啊，你若东西向的时阵，哦，这可能尴尬啊，你刚才。
1: 你日头啊。
0: 哎，你日头超过超对对面人倒去，人可能就袂爽啊。
1: 哦。哎，角度。角度很重要、欸、
0: 真的真的，那个进来到人家家里面，那个我觉得就真的比较不太好了。
1: 对、啊、
0: 对对对，所以不是说你风水哪公斤给五毫几粒都有够了吧？你冲到几百高料是到底怎么样？你是领导是发生什么代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哎呀、啊，应该有用的一颗就够了吧？
1: 对啊，
0: 搞那么多颗，
1: 那有什么上海镇啊？
0: 你以为你是川普吗？你听说川普大楼办公的那一栋大楼，就一规栋厝有无全部拢是嘎嘎嘎的哟、喔？哦、他每一个地方都是，他都是棱棱角角的哦，然后棱棱角角的不打紧哦，然后一转波拢用玻璃哦，就是我不管你用什么款的风水有无，比如讲哎，我咧建筑当中啊，我就是要啊什么对倒位，惊人迄个什么房什么煞什么煞有诶无有无，伊就是家家己
1: 拢改撇掉，
0: 去哦安尼就是你不管什么来，我就是个大倒登去就对了，所以他的建筑物就很特别。
1: 像有些人会故意把一些比如讲吼你的庭院。哦，人家说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那、代表什么？头前有水，水代表什么？钱啊，哦，遇水则发啊，哦，那就是做一个造景，后面当一个靠山，做一座假山。哎呦，阿弟阿弟讲，
0: 你确定阿弟讲好较好？阿妈就存个小，
1: 这人咧讲的。
0: 我家门前有小河吗？
1: 对啊，后面有山坡、
0: 啊。是后面蒙阿婆阿那边咯。
1: 不哦，迄、那个山坡嘛是引导的地，
0: 所以、哦啊、所以后面蒙阿波那个就没有关系了，是这样吗？因为以后他已经把那个位置都看好了，就是，但、也可以啦，也可以。
1: 哎呀、啊，其实嘛，我就这时段讲哦，这个叫做阳宅嘛，哦、啊，也有人叫称作叫比如讲哦，人周身哦、你的中部时段啊，翁先起啊，哦。会盖一块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宝地，
0: 安扎扎都会去建起来。
1: 哎，先建起来，啊去请那个红跨红水的，
0: 哦，
1: 落去看麦啊，这个穴啊怎么样可以旺你？大概十几代的这个子孙
0: 呐，哦，安怎无啊？
1: 哎，扎扎就给买起来。
0: 对啊，很早很早。
1: 哎，这真正是爱去建的，但是台湾土地就遐尼啊大啊，吼。
0: 有限啊，啊！不过即马大家拢叫叫去塔，我感觉嘛真方便。
1: 叫叫去内底，去内底安尼做一次。
0: 我觉得
1: 法会也做一次这样子就不错、
0: 我觉得这样子很方便的、哦，因为你去的时候这几拜都拜完了，门口底下咧，我照顾了大。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扫墓，真的要跑很多地方，然后小时候又不懂，又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每次去到现场的时候，爸爸因的哎的金爪。然后就吼，你去爱坑底的迄个上面，往什么坑底，什么上面，往坑底的蒙顶管，然后用石头压起来呀、啊。
1: 哦，用石头甲底。
0: 哎、欸、呀、啊，就不知道到底。
1: 那个五色纸钱。
0: 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到底要创啥、哦，啊，就囡仔就开始学白算，啊，就来立去。
1: 啊，佮有背卵啊。
0: 啊，就伫遐妈妈因就伫遐咧，咪伫遐立啦，伫遐跳来跳去是咧创啥？
1: 哎、欸，袂当伫遐跳来跳去。
0: 我是啊，小时候你不懂啊，你不啊，你唔是叫我伫遐底转，然后手无脚无够长，啊，当然嘛伫遐立来立去。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就会莫名其妙又被骂，有没有？然后就啊，你不是叫我做吗？
1: 哎、欸，对对对，恭喜这里、扫墓节，然后扫墓节也刚过去嘛，
0: 哦，
1: 都要过去。我相信应该嘛，有就这，算是讲哦，回去故乡，落去拜墓，然后就像我们客家人其实传统，传统就是做一间厝哦，内底拢放。这个比如讲，阮阿祖，
0: 所以每一年都要做一间厝，
1: 无就是一间足大间的，
0: 就是、一间的就对。
1: 啊，因的阿祖因的各落去，就是算是阮阿公嘛，阿公的兄弟，啊那这个人那往生去啊，哦，就是该
0: 坑里讲一打，
1: 拢坑里内底，拢坑内底，啊，但是就是会开一个小门呐、啊。开一个小门，然后里面就是放那个坛，骨灰坛
0: 啊，哦哦哦哦，
1: 阿龙坑来，
0: 所以就是有一间迄个，就对，什么类似中

0: 熟了对啊啦，有一点类似宗祠，是不是？宗祠
1: 就是阮，可能阮阿公的兄弟。
0: 哎，宗祠啊，然后埋好，然后
1: 遐个人佫搬落来，
0: 就进去里面。对对对。然后那个牌位就一个，然后把它抽起来，里面很多个牌卡，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以前就是有足侪，牌卡它是放在自己，就是
0: 自己的前面。
1: 不是。放在家己，较早是三合院嘛。
0: 啊，对啊。啊，
1: 三合院中迄间一定是，比如讲吼神明。
0: 哦，从诸天的感觉。
1: 隔壁就是有一个牌位。
0: 啊，对。
1: 然后有写足侪名。啊，无伫个就给打起来。啊。打起来。嗯。就代表讲这个是族谱嘛。
0: 哦。就是不是。是一个宗族的艺术啦。
1: 但是跟我们去扫墓的地点又不太一样，扫墓的地点
0: 对啊，是不是就很尴尬？我觉得干嘛都不放在一起，那这样不是方便许多？
1: 哎呀，无啥小讲，但是我嘛唔知影讲啊，阮阿公的小弟，也是因阿兄叫做啥物名，
0: 这就较远啊。
1: 这就很远啊！
0: 我连我阿公阿祖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也不太清楚。阿公好像还知道，在上
1: 面阿祖
0: 我就不知道。
1: 那阿公有这个。比如讲读国小的时阵，阿公阿公有滴咧，
0: 没有，
1: 可能就大概就知道。
0: 但是我听我爸讲的，我刚刚问阿公的名字叫孙和吉。所以我的
1: 阿公叫做游泳池吗？
0: 不是，伊是查某的。有，伊叫做游乌帆哦。
1: 哦，为什么会很好记？游乌帆。
0: 啊，小时候唔知那个。
1: 乌帆哦。
0: 系啊，就问他说“何时还那”的意思吗？然后你就会被揍，有没有？
1: 你在还那嘞？
0: 就又被揍了，我说
1: 是因那人哦，有嘴无耳啊，这真正是乌白乱讲。
0: 乌番喜欢那艺术吗？
1: 乌番，
0: 所以伊就青番的吗？还是叫乌番的啊？然后又被揍了。
1: 我跟你讲，你阿祖等下背起来，给你脱棒。
0: 就一天到晚都被揍的小孩，有没有莫名其妙？阿姨，我小时候其实嘛真，
1: 你这干那
0: 就给的，
1: 找我干那孙哇，真正
0: 哎。啊，你不懂啊，你就问啊。阿姨也没看过他们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阿公阿妈可以叫做一个阿公，就是外公这样而已。
1: 阿公
0: 哈，所以其他爸爸那边我一个都不认识，什么阿公阿嬤，然后回家也可以问妈妈说，妈为什么我们没有阿嬤，别人家都有阿嬤，啊我们家的阿嬤去哪里？对啊，
1: 现在有很多时代吼，已经有差不多四代做阿祖，
0: 有啦，
1: 阿祖甲干阿孙，阿哥会当遐尼啊感情足好诶，我就觉得真的很羡慕，
0: 对，
1: 因为我嘛唔捌看过阮阿祖。
0: 对啊，谁知道？
1: 啊，即马的人哦，就是第一个早娶早生哦，啊生就是生一个哦，也是可能即马的用心的这个观念较好
0: 啦。啊，当然，加减嘛有差，时代在进步啦。
1: 会当话比较比较长退休
0: 啊，
1: 较
0: 健康。医疗啊，各方面嘛加做进步的啊。以前哪有以前人生囝，你都有生命危险，好不？
1: 以前加加活到80岁就开始放炮啊，
0: 认真。安尼，阮阿公算厉害呢。
1: 哎呀，80岁就足厉害啊！
0: 我阿公食到94岁。
1: 现在男女的平均年龄大概是84、85左右。
0: 差不多，经常唔知。
1: 80几岁，啊你啊活到90岁，已经算是算奇兽，想奇兽了。
0: 其实我没有要活那么久哈。啊？拜托哈。
1: 为什么？哇！这世间上会当养猪啊？
0: No，不是，因为我刚刚基本上差不多60岁过了，你的体能各方面的真正落差很大了。
1: 你无想要遐尼啊艰苦的？
0: 不用，不需要，真的，你在你体力各方面都很棒，你可以随意恣意的做很多事情，之前好好的去做这些事哦。因为到这个年纪的过后，真的慢慢的差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够了，嘿。真的啦，你就会感觉有够啊，安尼好啊，真正有够啊。
1: 对啊，每一个人想法不同。啊，你啊，假如讲，参照我有两个查某囝。
0: 你可能会期待活久一点，因为你想要看到他们结婚啊，
1: 我想要看他的小孩以后长什么样子。
0: 绝对不会跟你一样啊。
1: 然后，他的个性怎么样？啊，你就会比较较期待啊，吼。有足侪时段嘛，拢拄做阿公阿嬷，你会讲哇，挽救，吼。啊，有的做阿祖，哇，搁较挽救安尼。这四代、三代、四代同堂，这还蛮难得的事啊！吼，就是好花享受伫个人世间这几冬啊。你讲长，讲长无长，讲短无短，
0: 就好好了，好好开心的玩一下吧。
1: 对，重点
0: 不一定常来。
1: 重点吼是讲这个身体啦，身体爱较好，较勇敢咧。那无，即摆有足侪这个。 口技嘛，龙就厉害呀、啊嗯，哦，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都有可以

0: 帮助人类的寿命跟细胞能够延缓老化。哦，诶，伟人九十几岁也无参像九十几岁，
1: 对
0: 不？刚骗的，哎呀，迄真正是拢看不出来年纪啊啦。
1: 对
0: 啊。但是重点就是家己的身体爱诶增强啦，
1: 照顾好啦，这个比较重要，
0: 增强自己的体力哦。啊，你才有法度含鱼弄孙啊，对不？会当享受甲这个时势做伙这个时间，
1: 哎呀，
0: 安尼是足好的。好，来继续吼。人咧讲听歌，心情快乐，
1: 卖
0: 加活几年。
1: 哎，
0: 唱歌的人哦，外国较长退休。
1: 唱歌就是一种运动。
0: 嘿，对对对，你每天训练肺活量，
1: 内脏运动，
0: 每天训练你的眼睛哦，你看电视，大家训练你的耳腔
1: 哦，
0: 听歌啊，嘴啊，你讲话，你唱歌，对不？这都是算是一种运动，
1: 当然啦，全身都运动到了啦，器官啦，里面体内的器官。
0: 所以咱两个现在在做功德，你敢知？可以让人看卖赏心悦目，然后又唱歌，阿哥，
1: 就是要为了让他们赏心悦目，我们就要很辛苦的维持。
0: 对呀。
1: 啊，老伯兄，对，刚刚那一期的时阵，你那真噶那要求啊，这敢是当初是你的阿官？
0: 对呀，对呀，拢无，阮两个其实拢。变无济吼，
1: 对啊，你差不多十当警察，当好警察唔加密啦。
0: 你啊看这高当十当的这个时间，
1: 嘿，
0: 有的人已经
1: 哦，
0: 已经变足大只，有的人
1: 哎
0: 奇怪，那会消失去啊？哎，
1: 消失去，反正伫别的所在是总有的嘛，不一定啦，
0: 嘿，伊
1: 消失，消失伫这个世间，伊是消失伫这代，可能伫别代出现。
0: 哎，啦，这个面容啊，一定多多少少会改变。
1: 稍微啦，
0: 甚至我嘛是大颗啊，
1: 还好吧，你唔是佫生得来啊？
0: 甲十年前比起来，大颗啦。哦，
1: 唔过即马较好看啦，伊当阵看起敢
0: 那。咱，嘿，咱接到一个电
1: 话，
0: 一个阿姐人较好玩哦，哇，小静，你怎么瘦的？你可以告诉我。我说我也没有胖，很胖过啊。有，那时候。前几去年啊，去年较硬，
1: 应该是前年啦，
0: 今年嘛，
1: 前年更胖啦。
0: 那时候没办法，
1: 那时候
0: 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就是人的这个状况不好吼，啊出一个车祸，哎，拢倒伫咧北城，拢无法度罗明城咧，
1: 你又怎样？
0: 吃哦，啊个看电视啊，所有24点钟拢一定爱倒伫眠床。那个期间哦，其实你可以说叫做什么生不如死的感觉。哎，真正讲就是啊，那会安呢？哦，就是倒伫个眠床，你也无法度落眠床啊。你若要食物件，佫爱别人甲你服务哦。啊，你若食完物件消化完了后，你佫爱一定拢会排出去嘛。啊，你要排就哇，这个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哦。有一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是真的多重要，你都不知道。你若有行过一条路，包括即马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其实行动哦，也是种种哦，拢无啥物方便。
1: 真的，有当时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拢会感觉讲，若只要会好，我较侪钱嘛，互你。
0: 有影。
1: 真的。
0: 这是真实的。
1: 对啊。
0: 所以好好把握哦，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哦，会当愈来愈好，咱家家己的身体调养好。来继续听歌。
1: 来阿蓮的鳳梅阿姐心酸說無話。
0: 好，投稿美珠姐啊，是今天啦，不是昨天啦。
1: 他
0: 昨天說等幾天都沒聽到他的歌。是今天啦，
1: 因為就時間
0: 心疼。
1: 北屯的怡芳阿姐的問情。
0: 好，來這個河美的鳳鳴大哥，可能上禮拜點這首歌應該是有一些事情的款，不然为什么要过火？
1: 我刚要唱过了。
0: 不是啊，有的人是有一寡求生命爱去过火。
1: 哦，我想讲，
0: 不是迄个过火。
1: 不是，我刚要去过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来，连续来四首歌。
1: 来，听歌。

姐、徐阿姨、天才大哥、亲戚大哥、大嫂、美玉姐、文荣大哥、风鸣大哥、孔妈妈、祥平哥哥，今天你们上班吗？

谢谢欧丽的金玉姐，金玉姐，美玉阿姐，修杠丽儿姐，方姿妈妈，还有中立的桂清妈妈，林银大姐，美香姐，丽雪妈妈，北屯的素贞，素贞姐，还有台中素清姐，屏东的素英姐，我拢就这素素。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哇，原来那个张信哲的 key 好高哦，
1: 对啊，
0: 而且他都用真音去唱，哎，
1: 就跟那种谁很像啊，什么费玉清是不是？还有那个谁，
0: 小哥费玉清，还有
1: 清风啊，
0: 清风哦，
1: 他们他唱歌都差不多这种感觉啊。
0: 还有一位没有说到，
1: 谁？
0: 那个林志炫。
1: 哦，对，他也是，差不多都是这种。
0: 他们可以唱海豚音呢，哎，
1: 对啊，
0: 伊有听过海底下的叫，所以伊听过伊的声音，
1: 啊，所以海豚都敢唱出来，那太难了啊！卢广仲有安尼吗？
0: 哦，卢广仲哦。
1: 他有海豚，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唱过啊，哦，就是像那种很高的那种。
0: 他应该是小海豚呐，啊，哦，小海豚，他在有小海豚的折叠手机啊，哈，
1: 哦，小海豚，摩托。
0: 哎，好好好，那这好听的歌曲，我刚才给他安排哈，哦嗯。来，今晚要开讲报道，哎，有要跟咱讲几句话无？
1: 来
0: 吧。想要跟咱开讲，想要跟咱这里聊聊天、打打屁的，欢迎打电话起来，23380303啊，这个电话呐，卡通啊，就会当上线来跟咱现场咧讲话咧，哦，咱毋是预录的。你看节目，有当像看，就这综艺节目，他们都是预录的。
1: 要录起来啊，
0: 拢嘛录起来。哦，安这安得有这种现场的节目吼，会当互就这长辈时段，就这长辈时段拢有人一个人伫厝看电视啊，拢无对上头讲话
1: 啦。无伴啦。
0: 嘿，无伴。嗯，但是，安尼有迄个讲话机会吼。
2: 喂，
0: 宝琴妈妈，
1: 宝琴妈妈你好，
2: 阿官，
1: 哎，妈妈，
2: 哎，怀念您啦，
0: 哎，怀念您哦，啊，我怀念，我逐天拢嘛伫电视顶挂，
2: 啊，因为迄下看到恁的本人啊，啊啦，真着拢会怀念您呢，
0: 安尼，安尼你足孝敬的呢。我嘛足怀念，我嘛足怀念的呀。
2: 恁两个拢可爱的一面啊，无同呢，看电影幕看的，佫无同呢。
0: 无同哦，系啊，系啊，拢嘛是镜头甲阮去了做歹的。阮本人话烟斗啊，话高处
2: 的。本人恁好高处的啦，
1: 本人
2: 高
1: 处的。
0: 妈妈，你本人嘛就少年。
1: 对啊。
0: 对呀，
2: 我怀念恁呢，我真好啊，想到你看恁的本人哦，真正都怀念恁两个。
0: 对呀，你刚才会其实看到足侪长辈时段哦，拢前来这里接
1: 奔哦，
0: 啊，我心肝头是
1: 哇
0: 感动的呢，
2: 哇
0: 感
2: 动的啦，
1: 而且再久无看到，啊，我是唔捌看过，
2: 完全唔捌看到本人安尼话，啊，雄雄看到恁的本人讲，哦，啊那里我一个人，他只。
0: 差真多，
1: 啊！你妈妈你即马找唔到，大约刚一刚快，才要无少钱。
0: 无啦，阿官化成灰嘛，认得对不？快也把拘了，怎样？
1: 阿官有一粒金嘛？
2: 阿官人家差有够多啦。
0: 哦，差就多是你哦，不是我，不是我，我刚话我迄刚嘛差就多呢。
2: 对啊，
1: 差就多嘛。
2: 无啊，要是你本人，我是已经看到两届啊，对不？
0: 哎啦，你刚嘛看
2: 到。阿官是唔捌看到本人，啊，迄一边都无看到。
0: 哎呀，有影。
2: 阿官，
0: 阿你第一面我亲切的呢
1: 吼。
0: 哈哈哈！对啊，阿妈妈你拢
2: 怀念，
0: 是是是，啊林转啊，阿个有机会，
1: 阿个来见面，
0: 对对，啊你著甲身体甲顾好，用好，
2: 对啊，
0: 妈妈就顾身体，
1: 啊你就好呀，观念很好，
2: 对啊，好，人较乐观嘞，较过去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今麦有代志啊，今麦袂当继续看，我要出来啊，
0: 好，你要出门啦，
2: 阿你开讲所以卡，阿你开讲讲诶
1: ，OK OK，
0: 阿妈妈你出门这里哈，
1: 注意安全哦，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燕早玉硕妈妈。
3: 喂，
0: 阿姐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玉硕妈妈，
3: 哦，好帅啊，帅哥美女哦，
0: 啊，你也唔捌看过本人啊，
3: 啊，本人啊，本人，人电视安尼古锥啊，搁烟斗，本人嘛是同款啊，
1: 哦，本人未差太侪就对啦，
0: 哦，
3: 嘿啊嘿啊嘿啊，
0: 哦，可能你看到本人会错一条。
3: 没啦，
0: 哎，创造哦，哇，那也加遐缘投，
1: 八七八百，八七八百啊！
3: 看了本人，我会爱死你啊！
0: 因为你拢甲看阮顶半身，你拢无看到阮后半身，阮后半身会靠你看咧惊死。
4: 哎呦，
3: 啊老
4: 啊那也遐尔老。
3: 老人家蛮讲话，我已经八十了呢。
4: 哦。哦，恭喜恭喜恭喜！
3: 哎呀，你看我甲你买餐厅，你有看无？
4: 你有啊有啊。你还佫有四十年，还佫有四十年，因为你会当食到百二岁。
3: 卖个金卖个五，等我食
4: 一阵嘛，
3: 艰苦
4: 呢。啊，食一
3: 阵
4: 艰苦吼。
3: 哎呀，身体用就好啦，绝对有要紧啦。
1: 身体用食到多好就好啦，安尼啦吼。
4: 嘿呀。
3: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那无唔对。
3: 哦，无简单啊，卡会起哩哦。
4: 嘿啦，哎呀，有当下有半这个时间来甲咱开讲的，嘿呀。
3: 我拢唔捌卡起哩，卡未起哩吼。
1: 哦，真的呢。
4: 安尼甲你讲着
1: 对。啊那有闲的时阵，当卡起来点歌啦。
3: 啊，都拢卡袂起哩啊！
4: 免啦，
3: 我这旁蛮卡的咧。
4: 阮这旁是足好卡的咧。你若去小刚那旁，哎呀，迄间有一个妈妈讲，小刚迄个哦，电话有够歹卡的咧。
1: 哦，真紧
3: 的。哎呀，够歹卡的。
1: 啊，你卡通就甲嘟嘟嘟尔。
4: 哎，阮这栋算足好卡。
1: 阮这个会亮，伊拢嘟嘟嘟，我拢会亮。
4: 伊讲自动切断去啊，拢卡袂入去
1: 啊。啊，对，系啊，直接嘟嘟嘟无啊，阮这无啊。
3: 真的啊，真的啊，进卡拢嘟嘟嘟啊，拢卡袂去，啊无就拢无接安尼啊。
1: 啊，对啦。
4: 好啦，阿妈妈，谢谢你哈。
1: 我应该就来啦。
3: 哦，我想啊，点歌也没有办法点啦。
4: 等下，
1: 等下，等下，
4: 等下有点歌。
3: 等下都卡袂起哩啊！等下。
1: 不会啦，你卡等下来卡啦，我等下来。
4: 你卡住卡紧的，卡会起啦。哎呀，一直卡卡。
1: 我们等你啊。
3: 哦，好啦好啦，卖给你占时间啦。
4: 好，好，拜拜，拜拜。这是武峰，哎，住咱家附近的哦，武峰的阿丢。
1: 阿丢，谢谢你哦。喂
4: 喂
1: 喂喂喂
5: 喂，阿官，
1: 哎呀，就是你好，
5: 我叫那个帅哥来找我，
1: 有啦，你赶快声音，声音，你再叫一摆，
4: 系啊，
1: 你再叫一摆，
5: 到三秒，
1: 你叫又进，你再叫一摆又进嘞，阿玲，哎，又进嘞，阿玲，喂，
4: 你讲啊，那个帅哥，我跟你讲，有足侪十几个人拢来甲你叫，你叫我怎？
5: 都会倒的呢，
4: 哦，真会倒的哦，
5: 第二日较慢。
1: 坐
4: 较歹，徛起来哦，徛起来
1: 较
4: 水。
1: 啊，我伊今
4: 仔徛起来足好
1: 笑的呢，徛起来足忝
4: 的呢。
1: 因为安尼徛几工，伊今仔日穿短裤，伊徛起
5: 来
1: 足好笑的。
4: 你为啥要把我秘密讲出来？
5: 真袂对啊，安尼无法
1: 度。啊，伊真坐咧较好看，你唔好叫伊徛起来，伊下骹穿短裤。
4: 哎，有足侪主播下骹拢无穿的哦，
5: 下骹短裤，
1: 下骹穿短裤，啊，佮穿竖立巴足好笑的，你唔好叫伊徛起来。下
5: 骹穿短裤。
4: 对啊，有诶，佮穿三角的呢。哎呀，下骹你无看袂着。
5: 三角啊，关到快着。
1: 哦，有好看现现。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真的，我有透视眼。
4: 阿关拢爱去收惊呢，伊拢惊着呢。

0: 公爹咧唱落，用起拢唱足水个啊！
1: 哎呀，
2: 是啦是啦，
0: 啊，直接弟弟啊拢唱足歹啊！
3: 啊有，人伊半身嘛该正常啦。
2: 哎，阮嘛拢有西装打扮，你讲安尼。
3: 只是袂使徛起来尔，因为下底伤好笑啊。
2: 哎呀，啊，安尼讲，
0: 我那伫个新加坡嘛，足水个，穿个足水个。
3: 哎呦，谢谢，谢谢。是
0: 啊。
2: 哦，好好。
0: 啊，用底我是讲，哎，这都足便宜啦。
2: 系啊。哎呀，
0: 网框较无啦。
2: 哎，嘛爱西装打扮呐，对不？哎呀，互恁看啊，赏心悦目啊。
3: 哎哎哎。
0: 啊，关节安尼嘛未歹看啦。
2: 嗯。
0: 啊，是我徛伊个伫个新加坡哦，加较水。
2: 系啊。
3: 啊，徛起来较规身呐。
2: 嗯。
0: 系啊。
3: 系啦。
0: 系啊。
2: 好。
0: 留一寡别人讲话。
3: 哦。
2: 好，妈妈拜拜，拜拜，来清水的金花阿姐，
4: 金花姐你好，
5: 少年的你，小姐你两个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5: 啊，我是讲来讲，我嘛新人客啦吼，我应该是本来有恁的会员啦，
3: 有啊有啊，
5: 我甲恁买迄啰物件迄吼，
2: 有啊有啊。
5: 啊！你阿英这台，我今仔我甲你存几啊遍看的吼，我较好奇心甲你问者吼。
2: 好。
5: 你这少年的真缘投吼，小姐嘛真水吼，啊！你才无几岁尔吼。
2: 哦，阮今年。
5: 无几岁。
2: 阮两个加起来。
3: 加起来几百岁。
5: 无啦，你两个加起来，啊，这你两个加起来无我的岁啦。
2: 哦。加起来无你的
5: 岁。啊，我是要甲你学到一项吼。
2: 啊。
5: 你捌伫迄油台吼？
2: 嘿。
5: 做迄一个，我因顶做大姐。你咧做二三步，咧想见啊！啊，你腿有哦，你有哦。
2: 哦。
3: 那迄衣帽唔对啦。
2: 你还佫认，你安尼佫认得出来哦？
5: 嘿嘿，我从真久，我就想讲要甲你问哦。
3: 啊，
5: 我想讲，我这总我有甲不甲阿英，你肯准共答的
2: 对
5: 无？不
2: 答
5: 袂这个物件哦。我昨日今仔大家试看咩啊？佮电话看会通袂？啊，我因为我唔捌字，我后壁甲卡，我佫好加在卡就即。记住啊，你两个主持这边啦。
2: 好，了解。哎，缘分啦，缘分
5: 啦。啊，我爱甲你学咯，你足老的吼。
2: 足老。
5: 我爱做电视剧，啊爱主持这足老的。
2: 系啊，有这机会啦，咱去算是讲吼去演戏啦。无，我本地是唱歌的，演戏对我来讲，
5: 哎，你在演戏，演戏你真老，你出阮看个头甲尾。
3: 哦。看个头就对
2: 啊。我戏剧内底名叫啥？你会记哩无？
5: 我应该袂记啊。
2: 名人呐，
3: 哦，名人，
2: 名人呐，敢是？哎，明珠因小弟啊。
5: 啊，你林这个林珠迄个是较早伫现代个北来阿英这代迄个林珠的小弟哦。
2: 哎，
3: 明珠变明珠。
2: 不是啦，不是啦，我是讲伫戏剧。
3: 电视剧内底啦。
2: 戏剧内底啦，你有看迄星星细细对不？哎呀，啊，明珠因小弟就是我，啊，我有做明珠。
5: 我就是讲迄个小姐做三伯，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5: 啊，你做伊的弟弟啦。
2: 哎啦，
5: 对啊，我有甲你安尼甲你问了，有清楚啦。
2: 哎，我刚迄戏剧内底的迄个名人哦，差足侪，你啊个安尼个认得出来哦。
5: 安
2: 尼你目睭足好个哦。
5: 因为咱讲实个，你第一次做伊的小弟啦，哦，啊那最艰苦人，最艰苦人。
2: 是啊是啊，
5: 迄个做大姐的小姐嘛，真水啊！
2: 哦，是哦，好好好。
5: 啊，我甲你开讲两讲啊，啊问安尼着，未甲你交流啊，哈。
2: 袂啦袂啦，
5: 嘿
2: 啦啊，嘿啊，你嘛较食起来，甲阮开讲咧。
5: 好好，啊，我若搁看有较迄落物件，有迄落我再搁甲恁捧场。
2: 安尼，谢谢您，谢谢
5: 谢谢，
2: 拜拜。
5: 阿英，伊早嘛伫油台走过来，
2: 对啊。伊即马是阮头家啦。
5: 我听人，我嘛甲定来甲看阿英，较早迄阵仔，伊是有台，我若卡伊叫，可袂敢若甲叫，我拢甲伊讲，你叫我金花姐啊，就好啦。
2: 哦，安尼你甲伊熟识足久啊，哦。
5: 嘿啦嘿啦，
2: 好，阿有闲则过来讲啊。
5: 谢谢，
2: 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2: 这缘分足深的呢。哎，你算老会员啊？
3: 你最头前的呢，六千多很前面。
2: 你即马咱会员编号已经17万啦，17万啦。啊，你是啊六万几，咱差不多前两，咱开幕的前两年开始看，
3: 哦，
2: 但是开幕进前可能伊就熟悉阮这个龙哥吼，阮头家，可能就有这个。
3: 我应该伫优待时阵就熟悉啊。
2: 有啊，这个转来转去，拄好看到，这就代表讲吼缘分啦，吼。 来继续，咱来安排一首歌，好不好？哦，一首歌就好了。嗯、啊，等下一首歌了后，咱再过来点歌。来，我们的金玉姐啊，金玉姐来给你安排一首《冷冷的心上人》，来，听歌。

来，我的金玉姐来听歌，冷冷的心上人，这首歌有真正就标准的原住民的这个歌曲，叫做《一麦到天亮》。

谢谢淑婉姐，还有施爸爸、淑蓉姐、宝钗妈妈、我的金玉阿姐、金玉姐、收到你破声、昌达大哥、美凤姐、瑞珠妈妈。

痛苦，爱上你是我的错。哎呀，雕爷，雕爷来拍婆啊！

0: 好，谢谢。来，刷了来来点歌哦，今天你算拜喜啊，哦，吹到拜喜。
1: 哎，
0: 明仔欢喜咯。
1: 再会。
0: 明仔领钱咯。哎，领钱啦。
1: 我唔是啊，个。
0: 初十领钱啦。月底就开了啊。
1: 明月底已经算到，因为月初已经算完啦，加全部加加减减了，就感觉啊。这个我有个背着的呀，
0: 不会啦，就是这个钱，赚来辛苦的钱，就是要拿来享受，享受完了之后就觉得哇，我们再继续工作吧。
1: 是为了要吃喝玩乐嘛，吃喝玩乐完了之后怎么办？再继续工作，就是啊，那这是一个 cycle， OK。
0: 来，继续来点歌哈，来控诉李三三吧，
1: 控三
0: ，李三三七，
1: 给我叫，
0: 嘿，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今天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讲喊在上线的好朋友来卡电话起来点歌哈，来，这里雪梅妈妈。
2: 哇，又进，
0: 你好，
2: 谢谢你们，
1: 你好。
2: 可以唱一首《雅来兄》吗？
1: 可以呀、啊，
0: 没问题呀、啊，没问题。
2: 好，谢谢你们，
1: 谢谢哦。
0: 雪梅姐，我请问一下，你是客家人吗？
2: 我不是，我是外省第二代，不好意思。
0: 哦，因为我看到你的姓名的那个姓。比较是，哎呀，对，应该是算外省。
2: 我看我姓祝就知道我是祝英台的后代啦。
1: 我也这么觉得啊。
0: 哎呀，反正祝英台因爸爸是客人呢。
2: 无啦，
1: 是头对
0: 呀。要是因妈妈是客人呢，
2: 我是
1: 在，因爸爸。
2: 我是在新店，我是在新店，不过我在新店市，新店市拢是一挂外省的。
1: 哦，台湾人对对
2: 对。对，然后客家人是住在新竹县。
0: 对，因为阮爸爸、阮阿公就是新竹人，新竹县宝山乡。

0: 山。
1: 对啦，香山那边就是都是客家人了，然后我们新竹市的都是外省人跟那个台湾人比较多，嗯，南人啊，对，
0: 了解
2: 了解，了解，
0: 谢谢哦，好
2: ，OK，
0: 好，谢谢，拜拜，
1: 好，麻烦你们，好，谢谢，拜拜，
0: 拜拜。阿姑，哎，新兵又来了。嗯，新朋友，欢迎你，646的新朋友。喂，你好。
3: 你好，董事长。
2: 您好，怎么称呼您？
3: 小鸡鸡是耶。
2: 小鸡鸡是什么？
0: 你
2: 再讲一次。
3: 喂，
2: 你是怎么称呼你？什么机器人？
3: 对，我是海大的先生呐。
2: 喂，等一下，他讲客家话呢。他刚讲什么婶婶呢？然后呢？什么马改什么哩？你
0: 听不懂
2: 啊？他讲客家话，他讲客家话。
0: 欸，你等我听较清楚嘞。你我讲，
2: 你再
0: 说
2: 一
0: 次
2: 好不好？你用客家话跟他讲。
3: 真的不好意思，刚是我儿子啊，他是不是想要跟佑进讲话？
0: 哦，啊，好可爱的小朋友。
3: 然后他说他是学甲的追木。
2: 哦，学甲的追，哪一个追哪一个木？
3: 啊？
2: 哪一个追哪一个木？
3: 哦，追觅就是那个追求的追，然后寻寻觅觅的那个觅。
2: 哦，追觅哦，嘿，
0: 追觅，
3: 就是那个小型机器人追觅。
2: 哦，破案了，破案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机器人的追觅呢？
0: 哦，
3: 小型机器人有一个牌子叫追觅，然后他很喜欢，他就说他自己去追觅。
0: 哦，他是追觅
2: 啊。哦，懂了，懂了。我想说奇怪，我这个想那个熊熊给他翻不过去。
0: 哦，那你这样子有广告的嫌疑哦。我跟
2: 你
0: 说，
2: 所以
0: 你
2: 们家是用这个牌子的，对不对？
3: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小弟机器人歌。没有啦，你妈呀，你
2: 好可爱。
0: 阿布啊，
3: 我想要听《满为熊爱你》。
0: 哎呦，你要听台语歌哦？
2: 台语歌呢？
3: 是不是？
0: 你要听台那个《满为熊爱你》哦？
3: 是不是？对。
0: 哦，好哦，
2: 可以。
0: 那我再帮你安排哦，下个礼拜哦。
3: 谢谢。
0: 哦，
2: 那我真的就帮你写追觅了吗？
0: 啊，不会啊。啊，谢谢。
3: 你帮你写追觅就好了，没有关系。
0: 啊，谢谢小秘密哦，小秘密。
2: 那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不要告诉别人了
0: 哦。哦，拜拜。
2: 好，谢谢您哦，
3: 谢谢，
2: 拜拜。那叫光注意啦。
0: 我们现在快要变幼幼台了，对哦。
4: 叫你做香蕉哥哥，你就好啊。
0: 我不要。
4: 茄子哥哥，茄子较大只。
0: 我是幼幼哥哥，幼幼，幼幼幼幼幼，这个闹，这个闹。这是626的好朋友。
5: 哎，
0: 你好，你好。
5: 我大鼻，
0: 大鼻，
5: 大鼻香，
0: 大鼻香。
2: 哎，什么人？
0: 什么人？
5: 我姓龟龟的，
0: 龟
5: 啊，
0: 龟
5: 啦，
0: 魏啊，
2: 魏啦，
0: 魏晋南北朝那个魏啊。
5: 魏。
0: 啊，魏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一个月圆时。
0: 月圆时哦，
2: 罗
0: 时丰的啊。
5: 对啊。
0: 哦，罗时丰，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5: 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哎，玉座妈妈，这个卡，这个卡，你看，哎，一滴卡，一滴卡。这里昌达大哥，
6: 喂，佑进，
2: 您好，您好，
0: 哦，你好，你好。
6: 下一班是佑进，给我去调那个溜卵虾卤用。
0: 溜卵虾卤用，单一龙的，哦。
6: 对，好，就听。
0: 好，阿力拜给你唱哦。
6: 好，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拜拜。因为有当下接电话，有当下
2: 时那个时间算袂准啊。
0: 嘿啦，伊接袂赴，接袂赴。
2: 所
0: 以玉寿妈妈，
7: 哦，
0: 伊嘛就顾无来点嘛。好好好。
7: 我点一条乌玫瑰。
0: 乌玫瑰吼，好，无问题。好礼拜哦。好，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这是南投。
8: 哇，南投。
0: 素珠姐姐个点卡，这是379的新朋友。喂，你好。
2: 你要哪呢？一直联络，怎么可能？电话有问题吗？
0: 那也安呢？嗯，这叫做三甲的宝彩妈妈。
7: 小静，阿乖，
2: 阿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7: 啊，我点大西港之恋。
0: 大西港之恋，合唱的吼。
7: 啊，合唱的。
0: 好，下礼拜哦。
7: 好，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南投素珠，素珠姐。
9: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0: 我要点暖暖琵琶声。
1: 哦，谢怡君那一首
2: 暖暖什么？
1: 暖暖琵琶声。
0: 对对。
1: 哦，暖暖琵琶声，琵琶声。
0: 哎，对对对。
1: 好，后礼拜哦。
0: 好好
1: 好， 好，拜拜
2: 拜拜。
1: 哎呦，阮这路得个丽玉妈妈胖见足久啊。
2: 喂，妈妈你好。
3: 哦。
2: 哎，哦，你今日个紧呢？
1: 哎呀。无平常时都，
2: 哎呀，我等你骑卡车讲，
3: 怎会啊？
2: 无，你平常时拢爱等你骑卡车过来，才会听到声。你今仔较紧啊？
3: 哦，无啦，我无骑卡大车啦。我是你穿手套啊，手套爱藏着，唔想当夹电话来听。
2: OK OK。
1: 哦，啊，即摆有闲来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人生一路》。
1: 人生一路，好，无问题。后礼拜哦，
3: 公
1: 告了后。
3: 公
1: 告前，哎、
2: 哦，
1: 公
2: 告前
3: 啊，公告后头一条，
1: 哦，公告
2: 后头一条，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谢谢最雄的春金阿姐，徐阿姨，天才大哥、明大哥还是阿姐，谢谢您哦，金峰大哥、慧泉阿姐，刀郎的李尔姐、玉清阿姐。

谢谢参拜宝花妈妈、英杰大哥、松吉大哥、秀琴阿姐、玉琴阿姐、149的新朋友、帮桥的妈妈、公山的秀珠阿姐。

来，刷了来，台南北河的月英姐，来听这首《妈妈，请你》，也保重。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

0: 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0: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盖啊。
0: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0: 还不错吼。
2: 真好。
0: 好，谢谢啊。
3: 你好。哎，
0: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0: 食十二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六罐。
0: 六罐六罐安尼吼。
3: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3: 系啊。
0: 多谢你。
4: 啊，谢谢。为你开播吃个蛋，
0: 吃个吃个蛋，唔好。
4: 嘿，你已经今年，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0: 安尼吼，
4: 嘿，拢无，拢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4: 嘿嘿嘿，我等你，我等我等我过
0: 来。拍谢拍谢拍谢哦。
4: 我，那你吃别人没捞捞晒，吃恁下边呢？安
0: 尼哦，吃我哋拢没捞晒哦。
4: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过来，跟你一直跟你传来。
0: 拍谢啊，今仔今仔
4: 两组，
0: 今仔两组啊，要。
5: 气氛真好呢。
0: 五零组，
5: 一种重新就好。我吃拢袂靠会晓吃两顿尔。
4: 我吃，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下过来，拢拢袂。
0: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4: 哎呀，
0: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4: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剩差无半罐呢。
0: 剩较我半久会对啦，半久会对。
4: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6: 伊个五零顿袂歹，食得上大号就好。
0: 上大号就好就。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啥物？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马目前我阁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马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小我介绍，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到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即马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9，捌食过，捌食过，啊你卡。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千二块啦，一罐粗零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今嘛吼。以前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搬，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年冬天拢未欠过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我遵守哦，我等下再。

0: 跟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叫做有起来跟咱分享诶，哦，起来跟咱分享吼，即卖卖讲我即叫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跟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马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哦，啊，即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诶哈，啊，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咧，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摆你的电源哪卡？啊，电源哪卡？啊，我即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哦？就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哪？
1: 嘿，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嘿嘿，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1: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
0: 哦，
1: 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0: 哦，
1: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1: 哎，对对 对， 对，啊，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你啊，平安吧。
0: 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那个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0: 我来讲，我
2: 捌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0: 真个啦吼，无无袂了，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牛奶
0: 粉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哦哦。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咧，当你嘛好啊。
0: 专门咧，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0: 哦。
4: 食不然你攞个定。
0: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食了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到的哦，登记无到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变安怎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摆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点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通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后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新姐你好，来新姐，等下咱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0: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5: 哎，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0: 你好，
6: 我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九线，五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6: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 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过年问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过年问啊。

0: 一个哪三来来春木你好，来古灵魂哦，来等我一个新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来古灵魂哦，来有食过我古灵魂的进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啊，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 哎嘿，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新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哦。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哦。来登记一撮吼。
2: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新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牛奶粉哦，来五仔爽，搞笑一下，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仔几爽，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来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3: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五四爽，搞笑一下，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搁下一个五八线，新登记新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新登记新赢，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苏清姐。
4: 啊，我来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的，新登记新赢。洪安大哥你好。哎，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的，进来登记，进来登记，新登记新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着无着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着加开人钱来买着对啦吼。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者。我讲这毋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着，阿伯的量无着甲你留着，你着无着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互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着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规年冬天，要甲予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领，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初领，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领，你家只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6: 好。
0: 哎，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来，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7: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爬山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8: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8: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若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珠啊，
9: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9: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0: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新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新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吃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 对对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新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来登记一撮吼。
2: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新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

0: 拢是三千个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古灵魂啊，来古仔传，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古灵魂啊，来来等下者等下者古仔技术，唔知咩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哎，心急大哥你好，来古灵魂啊，等下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古灵魂啊，来古细传，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没古灵魂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写一下五八算，先登记先呀。郭美姐你好，郭美姐，没古灵魂来过，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呀。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清姐。
2: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呀。洪安大哥你好。哎，美股灵魂啊！等我姐啊，钟雄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美股灵魂啊！来，有恁姐，我股灵魂来，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七位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定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规年冬天，要甲予恁规世人食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配餐你好。配餐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只买得到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4: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5: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6: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了。
6: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7: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7: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8: 你好，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拿衫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大家早安，大家好早，欢迎准时收看啊！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红铃声》，送给大家，谢谢贤美阿姨、明媛大哥、雅思妈妈、淑媛妹妹，谢谢王大哥、景云妈妈、竹香妈妈、秋儿

姐荣天大哥邱兰姐空位同学廖满妈妈祖家妈妈阿段妈妈七九三好朋友天才大哥欧弟的佳琪姐秀莲妈妈景云妈妈明渊大哥桂玉姐

还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小林姐、波妈妈、彩绘阿姨、初夏妈妈、甜美阿姨、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明珠大姐，谢谢。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1: 点一百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的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星。
0: 哎，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哎呀，哎，然后今天是礼拜四的时间哦，
1: 星期四哈。
0: 哎呀，我哎，昨天礼拜三，我们昨天去这个出去拍瓦镜，
1: 我去两个车站，
0: 嘿，去两个车站，
1: 买去嘉义，
0: 一家去玩。
1: 小宝的故乡那边，
0: 哎，对，嘉义呢，
1: 不过离恁岛可能卡，
0: 哎，更加远。
1: 淡薄距离哦，
0: 还有点距离，
1: 有超过10公里有无？
0: 嘿，有吗？敢有哦，
1: 敢有哦。嘿，平常是袂去边个
0: 对。讲开车还是讲骑车，我差不多爱30分钟。
1: 哦，还是挖机场那边哈？
0: 嘿，对对对，挖机场遐。
1: 水上机场。
0: 嘿，水上，水上不在水上。
1: 以前我听到这个水上机场说。怎么可能？水上你不要骗我了，水上怎么飞啊？拜托、哦，
0: 水上怎么会有
1: 水上机？对啊，好奇怪哈、
0: 哦。追熊闹，我记得会卡站。
1: 水上机场
0: 是个地名、
1: 啊，水上应该要是游乐园才对。
0: 那、啊、不是不是，
1: 生醉的时候才
0: 有。哎、欸，这个名还蛮特别的、
1: 哦。水上，
0: 哎、欸，你的最顶馆叫做水上。
1: 水上那边有位猫卡站。
0: 哎呀、啊，其实地名还由来，我也有点忘记它为什么要叫水上。嗯，哎呀、啊，那地名好噶吼，哎、欸。其实蛮特别的，真特别的、
1: 嗯。
0: 有的地区啊，哎，比如讲南，我讲南岛，我有几个那个地区的名字也是
1: 很特别。南岛有啥物地区啊？使用看麦。
0: 嘿，说民间呐、
1: 啊。哦，民间。
0: 民间那听起来，好像在民间的感觉。
1: 人间呐、啊，那个民嘛。
0: 对呀、啊，那是名字的名。
1: 那是民企的名。
0: 它是民企的名、
1: 哦。是个民、
0: 哦，不是那个民众的民。
1: 高手在民间。
0: 我赶快哦，不一样。
1: 我赶快。
0: 哎，民间那个名字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哎、嗯，为名。哎，都特别，因为我可能是迄个日本河名
1: 老
0: 的
1: 啊，
0: 哎呀、啊，有的名字是日本的时候就是取名，然后把它那个就定下来，那毛不给改，没有改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是算特别啦。
1: 啊，有的河名可能是吼，迄个所在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色，
0: 特色的名字，然后就把它取为这个地名了那样。哎呀，像咱迄个那个都会。欸、有一个地方叫做哦，咱台中有一个所在叫做那个神冈啊，
1: 哦，
0: 神冈，你唔知道有听过无？
1: 神冈
0: ，神冈，
1: 我就神冈搭车到那边啊，所以
0: 神冈这两个字，我觉得就很像是日本取的名字
1: 啊，
0: 哎、哦，对，都较神，
1: 那个神字嘛、
0: 对对对，哎，那个神，哎，然后我觉得就取的蛮特别的、啊，现在呢，龙井是。以那个龙井木那个
1: 那边瑞井伊的迄个字嘛，
0: 嘿啊，迄个
1: 字，迄边毛是，
0: 嘿啊，用那个来取名字的，哦，来贺叶名，还有杀戮，
1: 刷辣，
0: 哎，
1: 让我听感觉会想要。感觉到杀戮战场的感觉。
0: 我以为那边是养梅花鹿，结果也没有。一个马博。
1: 杀戮，沙子的沙。
0: 对，刷
1: 了。哦，那个鹿，鹿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鹿、啊、哦，吉林鹿哦，在这边也有。我的名字来对吗？
0: 对对对，有一个
1: 刷浪。以前我就想说，哦，这个好像听起来很像杀戮战场，像打仗一样、哦。
0: 结果没有。
1: 以前小时候啦，那个会有那个幻想，妈妈说，哎、欸，等一下要去杀戮、
0: 哦、啊，要去杀戮了，
1: 还要被修整啊，
0: 要去修整啊，那个
1: 杀戮。所以我就觉得，哦，杀戮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种那个黄土，一片黄土，好像骑马那种。
0: 这个没呢，刷啦，骑马是真老累啦。
1: 哎呀，刷啦就老累啦。
0: 很热闹，
1: 很多店家。以前我可以，以前小时候如果要去买那个，比如说运动鞋，比如说五品白，我都会跑到沙路那边去。
0: 哦，你遐大多，
1: 那边比较多运动用品店。
0: 大多贵安尼较近嘛。
1: 其实也是有点距离，也是要差不多要骑车也要20分钟、
0: 哦，差不多啦。不过你拿对大多来到台中市区嘛，至少嘛30分
1: 哦，对，安尼刷来较紧，那是两个安尼比的话，刷来
0: 较
1: 小
0: 块，
1: 对呀对呀。但是做这家的物件，
0: 也很多啦，
1: 做这家的物件。
0: 像阮漳溪迄个北回归线呀，哦，够热。
1: 哦，北回归线就是个23.5度，
0: 嘿，赤道迄，
1: 赤道以北的23.5度，
0: 徛伫遐就干嘛做热啊？
1: 那边有一条隐形。隐形的线哦，有一条隐形的线，
0: 对对对，
1: 是经过我们台湾是看不到的、啊，但是他有做一个那个，我们昨天有拍有一个红色的，那个、一个很大，就打很像一个一个拱门啊，那
0: 对对对，然后上面就写北纬23.5，
1: 哎，你的3.5，
0: 哎呀哎呀，吼，哎，就是对，那个赤道就是对遐那经过，就是对咱嘉义最上一条啊，就觉得哇，那边 觉得昨天天气还不错啦，算袂歹，但是吼日头嘛都热哎，
1: 太热了、嗯。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0: 蛮热的。
1: 我规领衫内底都湿起，因为惊拍乌嘛，所以昨天就穿外套，然后里面穿，
0: 然后就很热，就热哎。哦，所以我带咧家己的朋友拢做辛苦的，拢做热哎。
1: 而且也很。

0: 热情，
1: 刚好要在赤道那边哦。所以就觉得很热哈，
0: 赤道附近
1: 长体体盛美败啊哈，啊今天可能小看小看有点小变天呐哈，小看开始。
0: 啊，不过刚刚嘛没，刚刚无落什么大，
1: 可能嘛没讲太大啦哈，可能会有这个那个短暂阵雨哈，所以讲大概啊，今天开始要出门的时候，得爱期待雨具了哦。
0: 我看手机是今天你跟明仔仔，后日都不一定有哦。我看那个手机好像，好像后天以后，好像有连续两三天，好像也不一定会下雨。
1: 哎呀，对呀、啊。所以说这几天天气较不稳定啊，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大家都爱看这个注意一下，注意那些落雨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雨就是安尼，一阵来一阵去，就那个。这正常的啦，那是正常的啊。无吼，你若无落雨的话，会惊欠水啊，怕会缺水。那是好佳在今年够落雨呢。哦，哎，像顶唔知顶几年吼，
0: 哎呦，是顶
1: 年真的很久没下雨了，都过无落雨啊吼啊，然后就开始限水，喊水，讲哎，这边准备停水吼，什么时候停水吼？安尼有时候用水很麻烦呐、用水较麻烦。啊，卖想讲即摆有落雨吼，水就放回来哦，那不是还是要省水呢？水嘛现在限
0: 省水小妙招、小妙招，
1: 还是要省下来哦，卖不要浪费水哦，卖浪费
0: 洗米水拿去压菜压灰，
1: 对啊，即摆应该有嘛是有人会安尼做啦吼。如果有咧进菜，弄会安尼，就是那个出来在用的那个 CB 水还是
0: 一挂水，
1: 哎呀、可以拿去浇花或什么，
0: 当肥料，
1: 哎呀、再利用啊吼，各个小利用，
0: 像我们家也会收集那个水果的果皮啊，是下面回来可以堆肥
1: 堆肥哦，
0: 拿去堆肥。
1: 你到毛在种开心农场了对吧？
0: 哎，我妈妈爱种米，爱种植物
1: 哦，
0: 她喜欢种植物，
1: 种植物哦，也是可以的嘛，是的，
0: 她是她的兴趣。
1: 对呀对呀，我妈妈嘛都爱种米羹呀，
0: 对呀，
1: 种嘿那个门口顶拢种。做最开心
0: 有很多
1: 进菜啦，哦，进灰嘛是有啊。
0: 我倒是无进菜啊。
1: 哎呀，进菜可能需要那个产地啦，
0: 那个有的土壤可能要再肥沃一点点，不然进出来不一定好吃
1: 啊。对啊对啊，吼，哎，就我们有时候可以自己种一下，有一些简单的菜吼自己种。
0: 哦，没有。
1: 那个稍微这个给你进点。
0: 学习这个古人那个自给自足，
1: 随时要吃就有了，随时被加的物哦。
0: 还是干脆自己去捕鱼算了。
1: 有人说干。简单
0: 那个，那个一样都自己爬。
1: 对呀，比如讲简单那些九层塔啊，吼，一些
0: 高圣塔，
1: 一些高圣塔，那个一些那个爆香的米家，让家己用。
0: 哦，那对，但提下真能吼，
1: 种那个肠啊，吼，种葱啊，吼，台湾倒是种草莓。
0: 哦，草莓，
1: 那有种
0: 种草莓不是那个吗？
1: 不是啊，
0: 被人家亲的那个，
1: 被亲亲的啊，这个是那个啦，
0: 你是被种草莓，
1: 真的种在地上的草莓啊。哦，对呀，
0: 是 strawberry，
1: 然后那种小朋友在种，好像种草莓，就是让他们学习呀。
0: 学习
1: 好喜欢哎，要怎么浇花啊？怎么种？然后种出来的时候可以自己那个把它采下来，然后自己吃，他们就会有成就感。
0: 哎，种草莓是不是也是要是不是要用什么袋子给它包住吗？
1: 袋子哎，没有，
0: 感觉很容易受到虫害耶。
1: 我倒是没给它包起来。
0: 我觉得它也灰熊会叮，感觉虫搞不好也很小。
1: 没有，我家是没有包起来，就让放着它这样子，放火源呢。然后所以说有时候家里可以种一些简单的植物。简单的喝酒我们就可以自己那个种来吃
0: 啊。闻到种那辣椒啦，
1: 辣椒
0: 应该是辣椒
1: 也是可以的。煮菜时候嘛用到，要不种蒜头啊，种葱啊啦，简单的这些一些这个爆香料可以自己种。像咱即马立夏要搞啊，对不？立夏是迄个什么时阵好嘛？
0: 立夏，夏至是621啦。
1: 6月21哦，啊立夏应该是贵啊。
0: 立夏伫咧。
1: 哎呀，吹波呢！
0: 你在下次后面还超前，我嘛袂记咧。
1: 我嘛袂记啊！反正最近是立夏节5月7日，我已经过啊，我已经过了5月初5的时候，新历是5月7日。因为今嘛立夏了后，天气就开始变比较湿热一点，开始热，有时候会下雨嘛，有时候你逃出来，所以说不仅是这个病菌跟病毒为这个繁殖的旺季，我记得那个比较多这个细菌。底下咱人的这个，这个长时间处于那个高温，有会那个流比较多汗，
0: 对，
1: 较高光， 哦，出出去外口哦，大来刮细来刮呢，哦，所以有时候引发一挂皮肤上的问题，哦，就会跑出来，哦，所以讲我中医师每回来分享讲吼，哎，这个时候可以多喝一种茶，可以让你这个清热解暑，
0: 哦，
1: 而且还可以多吃一种食物，可以让我们来解毒降火，哦，利尿又消水肿哦，吼，就咱今嘛立夏呢，吼，气候比较湿热一点，吼，容易引起一挂皮肤啦、胃等的问题，哦，所以说那个黄中医师有这个。指出说，这个立夏的时候温度较高吼，因为咱人吼会大量流汗吼，导致我们这个皮肤，比如说过敏呐，或是讲发炎呐，有一些炎症哦，导致这个不一样开始生出来啊，是讲。

0: 清热消暑，哦，但是讲吼，这是过冷诶，太冷了，嗯，哦，过冷的食品吼，无法度真正的消暑解啊，清热解暑，哦，反而会伤到咱的这个脾跟胃，哦，还是会伤到，哦，所以讲长时间落来，你也逐工拢是安尼会导致我们消化不良，哦，还是讲吼腹胀。或者是疲倦感会增加，哦，所以讲吼，那中医师有介绍讲吼，啉一种茶叫做清肝明目茶，哎，哦，可以让我们清热解暑哦，吼，嗯，清肝明目茶其实仲简单嘞吼，咱去中药店吼，甲听讲吼，我买迄个菊花，阿哥迄个决明子，哦，这两种都够，哦，这两个就是清肝明目茶啊，
1: 决明子也够吧，哦，菊花，嘿，
0: 菊花大概两克。然后决明子大概六克，然后冲500cc 的烧水哦，这样子就变成这个清肝明目茶。
1: 降火气，哎，把酒更快掉，
0: 哎，对，把酒来撸筋膜哦。所以说哈，有时候可以稍微喝一下哦，选择那讲运动完要哦，尽量选择常温的或者是微凉的就好了哦，微凉，小块凉凉啊，那就喝麦公喝啊，可以吹冰冰啊，那啉吼，安尼是对身体较伤啦，哦，比较伤害，嗯，哦，所以说我们呢也让你来喝一下这个清肝明目茶，稍微喝一下，
1: 哦，嗯，
0: 有助于解热哦，也可以有助于解暑哈，润肠通便哦，哎，让我们这个清肝又明目，嘛酒来入筋哦。啊，第二行哎，我介绍哈，要来介绍一个料理。嘛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的哈，
1: 什么料理？欸，
0: 这个料理叫做日式和风什锦蔬果沙拉。
1: 哦，叫名叫等啊，那个处理起来就费气。
0: 没这么简单呢，非常简单哦，因为内底有这个黄瓜啦，哈，黄瓜哈是这个夏天的补水圣品哦，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哦，热量非常低。哦，所以说富含有很多的这个维生素，哦，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还有具有这个清热解毒、降火利尿，还有促进让你消化，哦，消水啊，补水消肿，哦，非常多优秀的功效。然后我们说吼，黄瓜吼算是比较偏寒呐，哦，比较偏寒，因为功力有慢性支气管炎呢，哦，慢性肠胃肠炎的，或者是体质虚寒的患者，哈，哎，爱吃较少，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哦，避免大量的这个生食，哦，避免这个长期的这个大量吃足多安尼，哈，避免这个，哎，以免这个咱的胃肠诶无爽快，哦，做法是很简单啦，如果感冒豆啦，
1: 哈，
0: 番茄，然后黄瓜、玉米笋，然后紫甘蓝豆。豌豆苗、哦，这些一二三四五五个食材而已，五个就好啊，然后洗一洗，然后沥干之后，先烧一锅水，嗯，哦，烧一锅水，加一匙盐，哦，加一匙盐，一小小的就好，然后把咱这些洗净的这个蔬果呢，差不多穿烫这个一分钟就好了。几分钟，然后把它捞起来沥干之后呢，哦，然后我们根据喜好，看你要加这个葡萄干。或者是被加一些腰果嘞，或者是腌制的这个桃啊啦，吼，几公几块脆梅也是可以的，添加风味，然后最后再淋上那去超市买一种和风酱就可以了哦。和风酱就简单啦，去超市买就有
1: 啊。算是咧食，淡薄像沙拉嘛，
0: 嘿，有点像沙拉的这种吼，哎，凉拌沙拉。
1: 因为哎，加迄个盐就是卖好伊，即个有的菜加穿烫久会老起，有的老掉或是变色，
0: 哎，对，
1: 加盐可以保护它。
0: 对，可以保护那个颜色嘛，吼，你像吼保护有营养素，不要流失太多。
1: 啊，这几样它的颜色也都哦，非常的这个摆起来也是蛮
0: 漂亮的。
1: 你看有红色的番茄，
0: 对，
1: 有绿色小黄瓜，也有。玉米笋，
0: 还有紫色的哦，
1: 哎呀，哦，甘哦，紫甘蓝，
0: 还有豌豆苗哦，哈，这些简单的食材，那这些这些东西的超市买得有啊，超市看就有，
1: 加起来轻
0: 松，很简单呐，这样子稍微拌一拌就是一道非常清爽的菜哦，哎，几块凉凉啊酱哦，对那些身体是非常的好，可以清热解毒，啊，够给当降火利尿哦，哎，这个蒙拉减水口，
1: 什锦蔬果，
0: 好，你吃饱吼，这个。各夹安尼，
1: 够菜几瓜奇异果片
0: 也是可以的哈，嘛是别卖啊，自己加入自己喜欢的这个配料，
1: 或是苹果片也可以，
0: 或者是燕麦也可以啊，有一点这个燕麦也是不错的，哦嘛是别卖，哦还是说奇亚籽也可以，
1: 哦
0: 最近奇亚籽很红呢，你在红下面。可能是大家都泡不熟，人家说奇亚籽都拍跑，因为你如果 烧水嘛，那啊卡袂，它会浮在水面上。
1: 哎、欸，它是会变有点透明的那个吗？
0: 对，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小小透明的，但是不会很透明。如果说你吃到很透明的那个是三粉圆，黑波赶快。
1: 它来的是不是哦哦？
0: 哎、欸，对过，小块哦哦啊。
1: 它种子、欸，
0: 那个是鼠尾草的种子啊，哦，鼠尾草种子，但是那边跑的时阵应该是爱那那先卡住。

0: 然后把它放在杯子里，然后再倒热水进去，嗯，然后要搅拌。嗯，好，这样再搅拌，
1: 啊这个，
0: 大概搅拌大概一两分钟，让它沉下去。哦，慢行勇气，这个卡蕊，它会浮上来，我也扑起来。哦，所以呢，先卡蕊剥下来，对，然后再倒热水，然后再搅拌。哦，就有点难了，啊，搅拌完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用滤网把它滤掉，然后放在我们这个沙拉上面，这样就可以了。嗯，这样就可以了。哦，所以说这两道，这一杯一个是那个明目清肝茶，
1: 菊花决明子，
0: 菊花跟决明子
1: 一比三的比例，
0: 对对对，然后菊花两克啦，然后决明子六克，然后加500cc 的这个热水就可以了。啊，第二道就是我们这个石井蔬果沙拉，哦，盖小打给哦，即那个让大家哦能够夏天能够这个舒服的过，哦，嗯，慢一点，你看这个身体让它那么负担那么大，哦，来一箱
1: 新闻，拜
0: 拜，新闻的分享，来盖小打给，来盖小安排，给你咳嗽了，朝大家做运动哦，来叮当完。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古历是三月二十八号，来冲马啊！二十五岁、八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安全、化土、纳财、交易、收租、纳菜、挡土。今日无时候的是妇人、去做、行船、疏松、驾马、进人口、纳跳、造仓、造作。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跳完健康操哈，哎，这个健康操剩没几天了哦，什么鬼刚啊？哦，我们练完新的，我们就要来教大家跳新的健康操哦。今天起卡干单啊，我觉得算是，算蛮简单的哦，算是挺简单，大家应该蛮好上手。嗯，景喝景喝来
1: 啊，
0: 行。
1: 对啊，好，这都算广场舞了。哎，
0: 对对对，那跳两起广场舞，
1: 对，没错。
0: 那来，我们来喝开水哈，零滚水来，喝白开水。好，早上起床喝白开水了，那边来陈点名啊，点名时间，来控数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给那边来这个点名啊，快打开起床啊呗，那来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鹿港的龙千大哥，
1: 龙千大哥，
0: 哎，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新埔的建宁大姐，
1: 建宁阿姐，
0: 阿狗的呢。哎，红猪妈妈，
1: 红猪妈妈，
0: 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大圆的秋儿妈妈，
1: 秋儿妈妈，
0: 赞哈，还有那个新庄的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清水的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哦，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哎，还有梅珍妈妈，
1: 李丁的妈妈，
0: 哎，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还有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哎，
1: 天才
0: 七九六好朋友，
1: 七九六好朋友，
0: 彰化的招志妈妈，
1: 招弟妈妈，
0: 哦，那那基隆的月招妈妈，
1: 月招妈妈，
0: 哎，丽香妈妈。
1: 哎，香花妈妈，
0: 还有大肚的姑姑，
1: 哎，阿顺的姑姑高赞，
0: 阿哥丽梅姐，
1: 丽阿姐，
0: 还有朱霞妈妈，
1: 朱华妈妈，
0: 森西大哥大嫂，
1: 森西大哥大嫂，
0: 哎，廖妈妈，
1: 哎，廖文妈妈，
0: 哎，还有那呢，盐城的淑云妈妈
1: 哦，秀魂啊妈妈，
0: 老赞老赞哈，大家早安哦，哈，明春姐，
1: 明春阿姐，
0: 哎，早安哦，各位男子的秀云妈妈，
1: 秀魂妈妈，
0: 哎，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哈，来，继续来唱歌哈，唱歌时间哦，哈，那呢，这个三首歌曲。左营的秀月妈妈给你安排这首，那你说话公牛被出给。
1: 好，过来是刷那个秋桂妈妈帮你安排溜鸾虾落英。
0: 好，过来是燕巢的幻心妈妈五点播这首，你背的我代票吼，来三首歌来个弄一张哦，谢谢。

哎，谢谢来刷狗牛尾酥给刚才大家花香，谢谢花城大哥、秀芝妈妈、雪梅阿姨、彩绘阿姨、墨香妈妈，还有板桥林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秋季妈妈、秋儿姐、阿大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明春姐、金叶妈妈、廖满妈妈、雪美阿姨、金叶妈妈、红杏妈妈、明春姐、明珠姐、墨香妈妈、月慈姐、发神大哥。

来跟大家拍下，谢谢大家，谢谢玉慈妈妈、空威同学、富足妈妈、王妈妈、秀伦妈妈。来，继续安排幻心妈妈里边的我代表，我代表，谢谢郭妈妈、玉霞妈妈、林妈妈、邱兰吉。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沙丘怪中虾哈，来今天来刚刚这个礼拜四就是我们的吉他民。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的时间，哦，对，短民歌来，
1: 校园民歌，
0: 哎，带短民歌哈，大家来听啊，哈，哎，给你介绍的继续啊，这位算是哎，有一阵子没有介绍他了，有一阵嘛，哦，但是他的歌是非常的经典，
1: 哦，
0: 灰熊哎，那个算是也有流传了，正是流传很久了哦，哎，给你介绍这位正是男生的哈，男生的歌手，最近都介绍女生，今天一起介绍。杂波耶哈，男生的歌手哈，这位这个大师呢叫做李健富，
1: 健富哦、
0: 李健富大哥，嗯、不是这里去

0: 叫你去做复健、
1: 哦、我知道、
0: 李复健、
1: 因为有时候会那个啊，联想到那一边啊，
0: 李建复哈，李建复大哥、嗯，他最经典就是这个《龙的传人》
2: 哦，对，
0: 哦，《龙的传人》哈，这是那个很经典的一首民歌，对啊，这首歌也有中，也有中这个，好像也有流传很久哈，流传足够哎，然后又那个好像也有得名，冇对。得这个奖项哦，请看今天被盖小的这首歌是这块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叫做《网住一季秋》。
2: 网住、
0: 哦，网住一季秋是什么？把这个秋天把它捕捉起来，
2: 哎，亮
0: 起来，亮起来，把它抓住哦，把那个时光把它抓住起来的这个感觉。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民歌哦，你由我们的李建复大师来演唱啊，然后是钟丽丽来作词的、嗯、收录在我们的这个1980年发行的《基督龙为传》龙的传人的专辑里面、哦、这首歌也收录在这个《重逢李建复民歌精选集》的这个里面 也是有这首歌曲、哦嗯欸、这首歌其实就展现出那年李建复大师的这个民歌、欸、这个时代的这个清新还有富有诗意的这个创作风格、嗯嗯、此外呢这首歌里面那年费玉清里面2007年的这个回想曲青春酵素、哦、里面也有翻唱这首歌曲也、哦嗯、是有这首歌、哦、里面那年盖小家那这个李复建大师哦，你在1978年呢？哦，李建复，不是复建啊，李建复哈，哎，你在1978年哈，2月12号哦的喜来呢，这个李建复大哥去参加那个中视六灯奖，
2: 黑城喜六，
0: 黑城喜六灯奖了哈，六灯奖哈，然后参加了这个共济卫冕两次。哦，虽然说没有得到最高这个荣誉哈，三段优生，但是我觉得卫冕两次已经很厉害了，哎，我已经做厉害了、嗯。哦，他高中的时候就读我们的这个光仁大学，要光仁中学，然后大学读我们的淡江大学，哦，金马淡江大学够激烈，哦，淡江大学，
2: 淡大，
0: 哦，哎，淡大哈，这五名哎哈，啊，1980年跟我们的蔡琴、还有苏来、还有李寿全、哦，徐乃胜、哦，还有这个。这个很有点难念哈、哦，好像是金吧还是什么什么字啊？铁章啊，哈、哦，金铁章哈、哦，老师，
2: 铁章老师，哦，
0: 对对对，哈、哦，这几个歌手哈、哦，一起有这个发起这个天水乐集哦，算是一个乐团呐、啊，哦，它是一个乐团哈、哦，天水乐集这些银家爱郎哦，这些大师来做歌的哈、哦，然后呢，这个1981年因为被撤兵啊，哦，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乐界。哦、他就离开了这个音乐界，但是他、哦、之后还是有继续，比如说在幕后有帮那个帮人家写歌啊，我嘛是有帮他来做歌、哦、然后是从那年1980年那年《龙的传人》专辑到2013年哦，转眼一瞬间的专辑，哇、哦，你看横跨那么久了哦，1980年到2013年哦，23年的时间哦，他的专辑其实也蛮多张的哦。李建复的歌呢，哦是那种比较偏澎湃的。哦、比较感性的那种深刻回忆，就、哦、那些龙的传人就会比较哦，听起来就会比较震撼一点，哦，感觉又比较那个澎湃一点。哦，他经典歌曲有这个《龙的传人》哦，《归去来兮》，还有这个《
1: 继续
0: 旷野寄情》。
1: 继续我是我第一首听他的歌，
0: 哦、这一首呢，哦，《旷野寄情》，还有
1: 海到相遇的地方，
0: 守住阳光，守着你，嗯，守着阳光，守着阳光，守着你。啊，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歌。
1: 归去来兮，我觉得我们也唱过，
0: 有唱过。
1: 其实这边都唱
0: 过，这些歌都唱过，只剩下《网住一季秋》还没有把它补满而已。林刚才加一段迄个李建复大师的这个全部的歌曲，哎呀，弄来个嘎起来。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欢迎那个李建复大师来到我们现场。
0: 对，我们就把他演唱一系列李建复大师的歌曲。
1: 他这首歌是在描述，
0: 这首歌吼是在描述我们这种，就是我渴望把那个秋天。网住的那个诗意啦、哦啊、然后把那个想要来掩盖冬天的这个寒冷跟凄凉、嗯哦、他就可能大师觉得说哦那个秋天感觉很温柔、嗯哦、有一种眷恋的感觉、
1: 欸、但是现在秋天也越来越短了、嗯哦、像夏天、
0: 啊、
1: 然后
0: 对对、啊、
1: 秋天不知道在哪
0: 现在没秋天啊
1: 直接经历了冬天
0: 完全都没有秋天了就是直接是夏天跟冬天的、嗯欸啊、他想表达是那种把那种温暖把它留住然后那个香秀那种比较清幽的那个心境、啊嗯哦、是这种感觉、
1: 哦
0: 哦、所以我们今天演唱的这首就是我们的网住一季秋、哦嗯、这首歌曲哦，哦来那你就快来准备一下
1: 好、
0: 哦、来准备一下

OK， 好，好 ，test 完了。好，那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是李健复大师的《网住一季秋》。

0: 好，谢谢哈义兄喜爱的这个
1: 李健复大师的这个《网住一季秋》，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今后天还继续刮，他写的就是把那个秋天想要把它捞掉哎，哦，然后不喜欢冬天那个凄冷寒冬。

0: 秋天哈、
1: 喔，
0: 看这个秋風、這個、
1: 秋天暖暖凉凉啊，
0: 枫叶，
1: 对呀、啊，好凉，很舒服。
0: 枫叶，
1: 对，让人家很舒服，
0: 那种感觉不会太冷，也不会说啊，
1: 很惬意，对啊，哈，
0: 非常的舒服。
1: 哎，对对对，淡淡的情愁，对对对，哈，啊，来一首喜欢这个民歌来介绍大家哈，网住一季秋，哈，感谢大家播声哦，谢谢大家哈，啊，来给小贝秋瓜，哦哟，这个三首歌曲哦，好，三首歌，
0: 就讲给秋莲妈妈帮你们安排诺言，
1: 二个来是林元珍妈妈给你安排半醉半清醒。
0: 我是花旦的伊琳妈妈帮你安排今夜搁再想你，
1: 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2: 谢谢宝彩妈妈、建宁大姐、中立的美云妈妈、美惠阿姨、发成大哥、明春姐，还有嘉义的小林姐、仁武的秋兰姐，还有月如大姐。

谢谢碧华妈妈、糖糖姐、依琳妈妈、天才大哥、山楂大哥、玉霞姐、丽梅姐、宝彩妈妈、依琳妈妈、阿段妈妈、玉石妈妈、凤色妈妈，谢谢淑萍姐、小玲姐、秀香妈妈、谢美阿姨、廖满妈妈、锦石妈妈、建玲姐。

谢谢赵和大哥、小龙龙，谢谢向武俊大哥、秀丽妈妈、慧娟姐、曾妈妈、秀宇妈妈，来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谢谢抱嘴抱亲戚，刚才大概花香，谢谢美鱼妈妈、曾妈妈，谢谢嘉宏大哥、唐唐姐、丽娇妈妈、秀芝妈妈、竹霞妈妈，谢谢美惠阿姨。

0: 来继续来安排依琳妈妈给你安排一首《金牙哥在修理》。
1: 谢谢平妹妈妈、亮妈妈、嘉宏大哥、树枝妈妈、秋兰姐、幻心妈妈。

0: 谢谢玉昌妈妈、明春姐、祖霞妈妈、曾妈妈、丽玲姐、正东大哥、明珠姐，谢谢糖糖姐、丽华妈妈、淑冰姐、依琳妈妈，给我们小大哥放下，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中下鼓励哦，吼，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吼，看到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咱们来点歌，吼，来准备点歌，吼，来，今天的点是下个礼拜四唱，哦，礼拜四唱哦，吼，来，咱准备来点歌哦，吼，咱这个是我们的平妹妈妈，
2: 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有今天。

0: 章。
1: 哦，七级欧里章哦。
0: 哎呀。
1: 哦，发哥的歌呢？哦，好，安尼拜师来唱啊。
0: 拜师来叫发哥来。
1: 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妈妈哈，拜拜，啊，再见哦哈，那你秀丽妈妈，只要你看看。
2: 妈妈。我要剪日语字台。
1: 哦，日语的字台呀。
2: 啊，你广告后再给我唱。
1: 好，广告后面唱啊哈。
2: 上次在忙。
1: 好 ，OK 了，
2: 好 ，OK。
1: 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
3: 今天看大声嘞，
1: 这大声！
3: 老师说，这帮我调一下，这样哈，你再我调调一下，那来，那
1: 新埔的建林大姐，喂，喂，有听到无 ？Hello， 建林阿姐，有听到无？
4: 东海岸，
1: 哎，老赞老赞，
4: 念念东海岸，
1: 哦，念但乱乱当海花哟，乱乱当海花好，安尼礼拜四给你唱哈。好，再见了哈，拜拜拜拜。好，那你正东大哥，
5: 老板刘局两位好。
1: 哎，正东大哥早安，大哥。
5: 将这部分将你用过打个将几啊？你用过打？
1: 哦，日本瓜。
5: Tokyo 穷卡啦
1: ，Tokyo 什么？
6: 穷卡啦，
1: 穷卡啦是
5: 什么？穷卡啦就是他拄啊，迄条名曲就一条花。
1: 哎，
5: 哦，今年不再九里的日本瓜。
1: 哦，有日本瓜哟，哦。还有日本版的
5: 中卡啦
1: 哦，好好，我来找看买，好找看买哈，好，
5: 就是讲闽籍阵的歌，这个歌无就是本歌，那变无变。
1: 好好好，安尼我来找一个哈。大哥，谢谢你啊哈，谢谢。好，谢谢哈，好，再见啊哈，拜拜，
3: 拜拜拜拜拜哈。
1: 奶奶吴妈妈，
7: 吴
1: 妈妈，吴妈妈，
7: 两位好，
1: 哎，早安哦，
7: 哎，早，好，我哥想点歌，
1: 好啊，来点歌哦，
7: 哎。港心最会行，
1: 港心做诶，这像唱诶哈。
7: 哎呦，这个，
1: 你敢知影？
7: 就是对查甫甲查某诶唱，啊，我去听着未歹听咧。
1: 哦，这是
7: 同心最会行。
1: 哦，同心做火走啦，哦，
7: 做火走
1: 对，做火走对不哈？好，安尼我来看卖哈。
7: 啊好，感谢
1: 哦哈，妈妈谢谢你，
7: 再见，
1: 拜拜，好，拜拜哈。哎，咱咱交一个新朋友哈。八零三的好朋友，
8: 喂，两位好，
1: 你好，早安，
6: 早安，
8: 我是高雄陈小姐，
1: 哦，高雄的陈小姐，早安哦，
8: 早安，我要听星期五晚上，
1: 哦，星期五晚上，哦，好，没问题呀，好，来，你礼拜四帮你唱哦，
8: 好，
1: 好，谢谢哦，哈，谢谢你，
8: 你现在有那个蛋白吗？
1: 啊，什么？
6: 蛋白，
1: 然后那个等一下再打给你，好不好？
8: 好，
1: 等一下打给你呀，哈，
8: 好，
1: 谢谢，好，拜拜，拜拜。
3: 什么蛋白？来带你看好利哈，来，喵喵姐，
1: 早安，
9: 喂，家长，
1: 老大，老大，早安哦。
9: 哎，我刚表是苗妹妹广东歌
1: 啊，什么？你讲什么？
9: 是苗妹妹广东歌。
1: 这边那啥哈？
6: 你讲国语叫做？
1: 国语叫什么？你敢知呀？
9: 恨牛怒牛就是国语就是恨牛怒牛，
1: 恨你，
9: 滚！恨牛啊！
6: 恨你的广东歌，
1: 恨
9: 恨牛恨牛。
1: 哦，哎，不要给我带，看好你好不好？哦，等一下再打给你，帮你问，跟你问一下哈。
6: 嘿，
1: 好 ，OK， 谢谢哦哈。
3: 哎，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哈。啊，我们进入那个重要时阶段哈，这非常的物件吼，非常的好，对咱身体帮助非常的好哈。咱带看龙哥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10: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0: 甲你欠到6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

0: 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逐天是不是拢无闲甲无时间通照顾家己？我拢啉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我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2: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贺枣素的海藻。
3: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ダ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2: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4: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2: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5: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哎，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贺枣，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因为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什么怎么也好了，
6: 我接受贺枣进。差不多伫要到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破空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干斑啊，就一点一点乌乌的干斑，啊，即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的时哦，有脂肪瘤，像鸡卵遐咧，啊，即摆消啊真。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哦，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大行拢红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开心呐。安尼落来的时，我今嘛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啊，很好啊。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今嘛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我妈妈、我爸，进拢

0: 四跟八十五岁，真唔爱看感冒啊！啊，即摆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食，食了拢袂歹，改善真济。
1: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

0: 讲
1: 好的。癌症的指数都飙到80几100。
0: 啊，今嘛？
1: 我姐姐今嘛35正常 ，OK， 谢谢你。
0: 谢谢。
1: 啊，你老有人癌症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0: 谢谢
1: 你，你叫我平命。
0: 哦，谢谢啊。
1: 谢谢。
2: 咱的手吼，这个买金山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伫咧红伫咧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去啊。
0: 食五罐就好去啊。
2: 嘿。
0: 有厉害无？好。
2: 真正有够好啊！我即摆用得等较紧。
0: 好歹势，安尼即物件少。
2: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意思点点一支。
3: 食了阮摸着食迄种，迄个火气素较低啊。
0: 火气素啊，我拢低来哦。
4: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侪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的，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啊，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吼，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啥？伊有这个褐藻糖胶甲褐藻素，伊会当改善着咱腰椎功能。所以足侪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个人跩药也免食，有个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这个在帮助咱啊，这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这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这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这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当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个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块，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毋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甲伊阻断，卖互伊供应血管互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就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时阵得淋巴癌，三甲寸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这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到剩7，哦，食一百罐哈。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饮10罐了，糖分200几，降到剩100，即卖2-3天饮1罐，所以这免逐天饮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在饮，看到因查孙啊讲，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啊你到我度再用过会起好多摆，啊，伊嘛开始对咧食。哦，啊，这苏小姐7.9，刚刚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佮有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弄生癌，一天10罐，2-3天食一摆尔，体力足好的。陈小姐嘛是哈，大肠癌100.8年，淋到即阵，淋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马吼降较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的。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素肌无力，哦，然后即个肌酸磷化酶指数关到4000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的褐藻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天啉一罐，啉免2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2年啊，怎啊好起来？哦，这个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啊，这逐天啉一罐，这因为咱啉袂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够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天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余大哥8.5，饮50罐了，剩6.5，好，留到6点多哈。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饮，治疗了继续饮，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饮完了，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哈，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食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即个嘛是50几岁的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食2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食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吼。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表面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 伊就那像海底灵芝同款，为什么伊会贵？贵伫个啥？贵伫个伊萃取的专利。咱的

0: 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甲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好够好，免疫调节好够好，预防肾脏肿瘤好够好，抗病毒好够好，抗发炎好够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跟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啊，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食，防止复发甲转移哈。尤其是这个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啊，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的，哦，这拢是咱。哎、欸，这个物件跟人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个身体的这或者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侪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的这个物件，互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十罐2800，一罐280块哈，一罐280块。40罐啦，40罐吼，一罐2800，四盒多11200，但是今仔日说做小七先接，因为数量无济，真正卖完就无啊哈。四盒，今仔日买说做四盒，11200，我算你6000多，一盒算你1500。啊，那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0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08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诶，买大组诶，一摆买300罐诶，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原价爱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价注文诶，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摆快点看价哈，快看。我即马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褐藻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119。你今日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以前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讲啊，家你人无你讲过褐藻，因为褐藻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哈，来，我即马接，莫甲我接啊！我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总，你好，你好，你
1: 要问一下，会当买两盒无？
0: 会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食袂起，咱互买会起就好哈。那2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2: 哎，我300罐的啦，
0: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互大家知影一下。
2: 我即摆你无用啦。
0: 你无用哦，要大组就对啦。好啦，27000啊，我做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几箱啊？你要偌济？
1: 我要100罐。
0: 100罐，10800吼。
1: 来，你接到你捧钱爱食嘛？
0: 捧钱食，康巴食，
1: 康巴食吼。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6000
0: 来说6000给下姐来，玉鑫你好，玉鑫，你买几罐嘞？
3: 买那个3000的就好。
0: 300罐，3000的。
3: 3000啦。
0: 6000的哦，你等我一下，6400伊是要看对单，65、66、65给下姐来，阿哥啊你好。
3: 我买3000的就好。
0: 3000的哦，你买两盒就对啦，来65线啦，伊买两盒啦。我甲伊讲一下，袂用的，伊袂使来。伊若买两盒的吼，你要两盒的，帮他寄没有关系，让他试试看没关系哈。来，喂，你好，阿英，你好，你好，你好，你买几罐嘞？你买几罐嘞？你买几罐啊？66岁，阿夏姐，来，你好，一两样，你好，你买几罐嘞？
3: 三十罐，
0: 你叫省来67线来，得叫这个更小的，赶紧比平均值的，来，玉章你好，玉琴你好，
4: 你好，
0: 买几罐嘞？
4: 我
0: 60罐嘞，6000哎呦，6000啊，66天来，阿夏姐来，昆东阳你好，昆东阳你买偌济？
5: 我买中组的，
0: 中组70线，中组的来，你好来，玉芬你好，你买偌济？玉芬买偌济？
6: 我买两盒多，
0: 来，无要紧，3000个下者，来，五十一线，来，小伟你好，买偌济？
7: 中组
0: 的来，10800个下者，来，52线，来，辉煌你好，辉煌，买偌济？
7: 中的
0: 来，53线。

0: 啊，卡手啊紧哦，伊这边的机会啊，拜无这个机会啊。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海威鹤藻黄芪饮吼，来即马吼有四种的组合吼，你要按两 K I 两盒是3000块，吼，啊那四 K I 是6000块，吼，啊那不吼买十 K I 十盒是10800吼，啊那有大组的吼30K I 吼30盒就是300罐的吼，是27000块吼，27000块吼，你若有讲吼，即马吼担心这个癌症啊，即马癌症吼足侪吼，外口足侪歹物啊，吼，所以讲咱哪要来做保养的。哦，两三天来喝一罐就可以了，两三天啉一罐，然后来做保养就会当啊。哦，因为今嘛，我靠，这个毒素太多了。哦，因为咱今嘛国人十大死因，哈，这个癌症已经36连霸了，哈。你若讲吼，借由饮食或者是营养补给的话，吼，咱会当降低掉，吼，咱这个排名癌发生的几率哦，吼。啊，个吼，这些严重重大的这个疾病呢，其实都是这个发炎惹的祸。哦，所以讲吼，死因吼，虽然列出有这个心脏病，但是吼，其实这个死于慢性发炎的吼，并发症是非常的多吼，所以吼，咱今麦吼有研发出吼，咱这个台湾鹤藻糖胶吼，咱的癌症保健的新观念吼，咱的鹤藻糖胶吼可以抗病毒。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还有抑制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哦，阿哥哈，那你日本的这个保健机能性食品哈，畅销排行榜的是那这个鹤藻哦，已经把它列入进去了。哦，所以刚好那这个鹤藻哦，其实是那人类的这个研发那个发现的哈，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哦，因为那鹤藻糖胶高雄哈，那这个鹤藻素哦，鹤藻藻合素哈，一旦改善掉，那胰岛哦，哎，这个功能辅助性的这个功能哦，所以讲。你若不只是肝功能啦、血脂啦、血糖吼，那些慢性疾病吼，啊，够怎样调节掉吼？咱这个脂质吼，肝脏的这个肝糖的代谢，还有降低我们胰岛素的阻抗吼，进而辅助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吼，提升我们胰岛素分泌的表现哦。所以讲吼，那若是讲我糖尿病，我三高的吼，拢会让来吃咱这个鹤藻黄芪饮哦。你敢知影？咱若讲吼，着无细腻，着歹物啊，一概。一个月化疗至少买5万以上，吼，都要5万块以上的医药费，吼。咱即马若是讲，逐工两三工啊来啉一个啊，吼，其实吼来做保养吼，其实吼这是非常的省，吼是非常便宜的，吼。你讲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嘞。哦，还有够增强那些体力，哦，营养补给，哦，养颜美容的啦，滋补强身呢，哦，健康维持，好，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想要要来保养身体，保养身体，吼，咱那些来店吼有黄金升级配方，哦，里面有这个鹤藻，可以调整我们的体质，吼，病那些病后滋补，哦，黄芪还有甘草，哦，还够冬瓜，哦，咱家新婚吼拢是天然的，吼，绝对就无甲咱掺西药的，吼，里面没有西药成分的，哦，那是要顶刚作文的，吼，来0800 999 199，吼，来。谢谢。
2: 这首歌听了你若有感动，请你敲一通电话，回去给恁老爸。

0: 来，感谢大家电工主播哦，来刷卡，就是小宝要来做叔叔的吼，来看下咱的叔叔专刷控诉23379 04233759 来一起来唱歌，好，后面大家可以安排一首不要脸，来挂下这首歌出来听哦。
1: 锦鱼妈妈、廖妈妈妈、天才大哥、小美阿姨、丽儿姐、玉竹妈妈、文正爸爸、张宏大哥、尚韵姐、阿段妈妈、荣玉姐、楚珠姐、妙飞姐、美娇姐。为何你心要惊惊？为何你提心吊胆？莫非你心内有鬼？

淑玉妈妈、玉慈妈妈、阿菊妈妈、于真吉、秀美妈妈。谢天才大哥玉超妈妈。

0: 林妈妈、黄穗妈妈、韩笑妈妈、新威大嫂、雅思妈妈、舒妍妹妹、阿菊妈妈、余仁杰。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谢谢燕珍杰、吴妈妈、简奈阿妈、秋桃妈妈。
1: 来，继续安排四暖好。妈妈、黄妈妈，还有简爱阿妈，谢谢美娇姐、金爱妈妈。

桂姐。俗语妈妈，小熊维尼莉儿妈妈。

谢谢细软哦，刚才大家的破声，谢谢宝月妈妈、丹琪大哥、妈妈、嘉宏大哥、富祖妈妈、秋儿姐，谢谢秀媛妈妈、孙娟大姐来继续安排。

谢谢富足妈妈、桂玉姐、丽梅姐、一丁妈妈、秀月妈妈、德修小弟、宝彩妈妈、秋桃妈妈、娟娟姐、美娇姐、丽儿姐、丹琪大哥、金珠妈妈、慈智妈妈、国妈妈、廖满妈妈、新美阿姨、花城大哥。谢谢知敏妈妈。

有喜下播，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谢谢蔡湘姐、丹琪大哥、王妈妈、丽儿姐、新美阿姨、孙娟姐、莫子大哥、花城大哥、亮妈妈妈，谢谢金珠妈妈。秋菊姐、苏云姐来继续安排。康妈妈、康妈妈，心所爱的人。喜云妈妈、宝月妈妈、天才大哥、富足妈妈、彩绘阿姨、

谢谢新收来啦，刚才大家夸奖，谢谢银柱大哥、秀瑜妈妈、雅慈妈妈、王妈妈，刚才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

0: 啊，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好，谢谢哈，那连续四首歌曲的破声，好，谢谢大家哈，来继续安排那连这个抽奖的时间，好，大力观众回娘家哈，看会不会抽到心目中的你，赶快抽到你，然后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哎呦，那连左营的秀月妈妈，好，秀月妈妈你得奖啊！哈，看到那连这个，这个。帕帕瓦这个电话，吼，打掌声的这支电话，吼，
1: 秀月妈妈，
0: 你列回边是105028，吼，105028，秀月妈妈，吼，你就中啊，吼，来，哦，哇，好
1: 神，速度之快，
0: 好神啊，卡电话，
1: 速度之快，
0: 秀月妈妈，
2: 对，
0: 恭喜你哦，恭喜你哦，
2: 恭喜，
0: 恭喜，恭喜，哈，别，哈，哎，帮你冲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来来来，哈，来，来抽了皮哦，好，来，
3: 吹下手气，
0: 给你转下去哟，哈，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大奖带回家，哈，
2: 看你的金手啊，
0: 还有没？
3: 金手，啊，来来供嘞，
0: 种什么都可以啦，都不错啦哈。
2: 哎呀，
0: 哦来哦，
1: 停在这个洗发精的手掌
0: 哦，洗发精哦，送我们妈妈洗发精两罐哦哈。
2: 好，
0: 上好利哦哈，谢谢，感谢感谢，
2: 好谢谢你，辛苦了，
0: 拜拜拜
2: 拜，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恭喜
0: 好，恭喜你哦哈，好来。啊，感谢大家哈！哎呦，我客人家讲的圆满啊，哈，
1: 圆满达成，恁
0: 不？我惊大家吼，拍完婆拢走无去啊，恁拢
1: 不去，
0: 等下给恁家讲。哎呀，这些东西免费要送给大家的哈，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哈，把握住哈。来，感谢大家哈，咱这个这个节目上哈，你若讲吼，他多重要时间段哈，无把握到的哈，咱等下咱卡继续看咱的刷卡哦，咱的这个手机电话可以继续打我们的手机哦哈。啊，底下哈，咱这个你他多哈，这个刚刚讲那个。把那加油机器哈，再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哈，非常感谢。我觉得你们对那个健康的意识，都有这个都有这个一定的意识啊。哦，那我学工哈，未来保养身体哦。说实在的哈，那工那个如果说生大病要进去医院哈，那这个花的钱真的是很多哦，开下出血经验哦。所以工那工普通需要哦，这个如果还可以的话，我们就做好保养哦，做好保养哈。那我们这个。就不用把钱拿去给医生花嘛，
1: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也很发达，所以说哦，有的那个医疗这个治疗哦，愈来愈昂贵，这个费用
0: 啊，
1: 有当下那个这个的健保，
0: 如果你说要那个
1: 健保要自费，
0: 对啊对啊，如果你说要快又那个效果好，那当然是贵哦，当然嘛是贵哦，所以讲咱贫穷需要得来做好保养嘛，然后来小宝手机的客你加好0937925205空9379205205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对我们的支持哈，阿兰必要解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来跟来瓦明奇的手机电话来，
1: 如果还没有抄到明奇手机的，现在赶快把握时间0919796145空9199619165，来刷个杯招水沟雷边给就卡这个电话，或者说加入我们的那 LINE 也可以哦，这边都有 QR code 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哦，
0: 对，好，那你去给好了，我开放让大家扫描，让大家加入好友，然后我们都有开放哈，啊，记得加我们的时候要记得贴个贴图哦，
1: 传上你最喜欢的贴图，
0: 对，好，谢谢大家哈，宝贝，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哦，无你今日心情袂歹呢，唱山歌，哦，佫遐唱这首歌后呢，哎呦，袂歹听哦。
1: 嘿啊，阿爷，我问你哦，你若有一天失去我，你会安怎？
0: 这亲像炒菜无掺味素。
1: 所以你的日子会变了无滋无味咯。哎呦，你竟然恁遮敖讲话啦！
0: 甘露，
1: 阿拉达。我来煮暗顿给你吃，因为我的不甘放你为我吧，来啦！
0: 有够啊！我是讲我会过去买面线啦，我想看谁。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你笑起来很可爱，你要说什么？说谢谢啊。
4: 谢谢。
3: 看谁先笑。你输了。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三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跟爸爸一起完成的事情？
4: 画画。
3: 画画，你最爱画画了。
4: 对。
3: 哦，所以你想要爸爸陪你一起画画。
4: 对。哦，
3: 好。我想要，带你一起上电视唱歌。那你陪爸爸唱一段，好吧？
4: 好。
3: 那大声唱出来哦。
4: 好。
3: 好吗？
4: 好。
3: 好。

0: 一点，好棒哦，你真的很棒哎。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1: 对。
0: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1: 爸爸。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